0: 乐碳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经典呢，就首先它是在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的故事，
1: 它应该是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来到今天，自我优化学习成长。
2: 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而且一代一代的艺人不断地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3: 与众不同才叫经典嘛。
4: 故事内容得好，和大家的生活中啊能产生共鸣。
5: 这个作品的故事架构内容，那么是合乎常理的，合乎人性的。
6: 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戏剧，它能演几十年上百年，能流传下去，就叫经典。
7: 后羿那大二江湖去。
8: 首先牡丹亭本身它就是经典剧目，再加上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新被现代的观众接受了，一说到昆曲，哦，一下子就想到青春版牡丹亭。
9: 金哥儿，
6: 曾有九姑这一个戏，截至目前我们演了22年，演了2000多场，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观众就是掌声雷动，泪如泉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爱国的精神。
2: 一进入梨园戏的这个领域，第一个学的戏就是《陈塘舞娘》，每个演员都是绕不开的。
5: 弟
2: 春这台戏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代一代把艺术好好的传下来。
5: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10: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1: 尊重传统但不允许遵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6: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变来是形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时尚，是吧？不变来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剧的根和魂。

0: 西宇宙要说昆曲的传承和创新，哇，我想太对我的路子了。
1: 这是我克嫂子放的印子钱，
2: 晓得没搞错，现在没搞错。

0: 何老师，幸会。
1: 你好。
0: 幸会何老师，幸会幸会。
1: 小龙，
2: 你好。
0: 来，有请何老师。
1: 一步一景啊，江南园林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戏剧艺术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但是今天啊，咱俩要找的不仅仅是景，对不对？
1: 还有好戏。
0: 对，还有经典剧目。人生如戏，戏是宇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寻戏之旅，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在每期聚焦一个经典 IP， 邀请一位嘉宾呢作为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段落，完成剧目导赏，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那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一出剧目呢，就是昆曲《牡丹亭》。
4: 《牡丹亭》是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当时的先进思想，它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会、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5: 汤显祖把他对于生命的体悟和哲学的思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了奇幻瑰丽的美学风格。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也是经典的经典，是汤显祖四个著名著作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0: 这些年我听说你好像还一直的不断的在学习昆曲，对不对？
1: 因为实在昆曲太美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那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听昆曲，然后集攒了好多个唱段，我集攒了21段，包括我们牡丹亭的全部杜丽娘的唱腔，我就把它录成了2张昆曲的唱片。
0: 就是还是对昆曲非常的热爱，对吧？聊都聊到这儿了，这气氛也到这儿了，我觉得何老师要不然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2句咱们杜丽娘的唱腔。
1: 咱们不是要去寻好戏吗？请专业老师去唱好吗？
0: 我现在要要问问等会儿，我要先听您先听您唱，您给我们来2句好不好？
1: 我不好意思，因为听行啊，豁出去了，唱。
0: 来吧，
1: 唱步步娇好吗？
0: 没问题。

0: 哎呦，不好意思，早上嗓子还不在家。哇，这样的风景，在听到您这样的唱腔，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和谐。但是今天我们要寻访的这出戏剧呢，是《牡丹亭》，还有一位行家跟咱一起。好，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次机会。
1: 咱们一起感受感受，好吧？
0: 好，
1: 有请。 看这亭台楼阁的，假山花朵的，好看是吧？对。

皂罗袍是我们昆曲最为代表的一个曲牌，形容的都是春色，也是杜丽娘对于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

0: Hello， 山本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来来来，山本老师，来这边吧，来。
2: 好漂亮，好好听。
0: 对，
2: 良辰美景，
3: 有种穿越的感觉。山本老师呢？第29届梅花奖的得主，对吧？
4: 对对，
2: 太棒了！
3: 师从张继兴老师，对，然后一直在活跃在昆曲的舞台上。
4: 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最经典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呢也是张继兴老师的代表作，这部剧呢也是张老师手把手的传承给我，那也是我们南昆风格的这么一出戏。那杜丽娘这个角色呢，又有一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又有很具有书卷气，所以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啊，都是有气息带动她，然后呢我们的手法身法都是叫擒住境。
3: 您刚刚唱的那个皂罗袍是不是？
4: 对，它的词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但这句词其实后来也被很多人传唱，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我们昆曲的一个代表。
3: 对
4: 对，我们牡丹亭当中很多有好听的曲牌，要像山坡羊啊、皂罗袍啊、懒画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2: 学一句吧，学一句。
3: 我学。
2: 但你不是很喜欢戏曲？
3: 我是喜欢、啊。
2: 已经入魔了吗？扎进去了吗？
3: 就喜欢听。来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呗。
4: 不到园林子，春色如许嘛。啊，
3: 来吧。
4: 可能念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入手一些。那我们就来。不到月里怎知春色日，是
3: 再见。
4: 小嗓的共鸣。
5: 不到月里怎知春色日，
4: 是
6: 翻过高山，
4: 韵味是很对的。
3: 对，那前面肯定是不太，咬字肯定是有问题。我只能是就是东施效颦嘛，我
2: 感觉有了，
3: 是吧？
5: 哦，最近，哎呦，
3: 这是有人在唱是吗？咱们到那边去，
2: 那边去，那边去。
5: 你就在这。恰好在花园内，只得垂泪半句。姐姐，你既言通世事，后不总是也是一生此。
3: 有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4: 害羞，
3: 害羞。

两位年轻演员演绎的这个山桃红是我们金梦当中花旦和小生的一部分经典的唱段，也是杜丽娘初次在梦中遇到了心仪的这个男生。那其实这个男生呢，也是梦到了这个杜丽娘，所以这一出爱情故事其实很有一点

0: 神奇，但是又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为什么这个主人公叫柳梦梅，她手上拿了一根柳枝，也是在杜丽娘心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在梅树之下拿着柳枝，不是姓梅就是姓柳了。所以这一段唱呢，是他们在梦中欢好的一段唱段。
1: 其实杜丽娘是非常难演的，她的那种内心的青春的那种情窦初开，对情对性的这种想象表达表述，她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分寸的，用什么声段用什么眼神非常难掌控的。
2: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许久，我出生于2005年，今年20岁。
3: 哎呦，好，05年的，
4: 好小，好年轻。
3: 叫许久，
2: 对，
3: 是不是学昆曲也许久了？
2: 略久，
3: 略久哈。您呢？
5: 我也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归门旦演员吕明慧，然后我是03年出生的。哎呦，
3: 他们都好年轻啊！嗯，
4: 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5: 10年。
2: 10年了。
4: 嗯，10年。
5: 对，
1: 老演员，年轻的老演员，
3: 年轻的老演员。您呢，山文老师？您那时候
0: 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是属于第4批，嗯，他们是第5批，嗯。按道理20年招一批，就是我跟上面一批的演员相隔20年，上面一批再跟上面就相隔20年。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我们稍微近一点，大概十八年
5: 吧，好像。
0: 18年，嗯，对。
1: 戏曲演员不容易，他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嗓子、因为个头、因为种种原因，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出一个戏曲演员不容易，所以要给年轻演员多多演出的机会。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技能技巧，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去塑造人物，去展示他们的能力给观众看。
3: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昆曲后继有人。
0: 对，
3: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二位，
2: 辛苦了，谢谢。
1: 抱着头呢，赶紧卸妆吧。
5: 好的，
2: 谢谢。
3: 我们都说杜丽娘这个角色，她的灵魂是她的眼神，
0: 对，
3: 对吧？眼神怎么样去展现？
0: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大家闺秀呢，那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很正的，看到哪里。那如果看到书生，哎呀，我们看到，不好意思，我们是先收眼，再低头，嗯，啊，吧。哎，这很含蓄。但是呢，如果我同样是闺门旦，但是我今天呢演绎的是青楼女子，那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可能是
3: 大方的
0: 先回身，再留头，再回眼，演给他，大方的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是吧？我们把身段和眼神的前后顺序我们区分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感受。
3: 能不能就根据不同的关键词，然后展示一下不同的眼神？
0: 好，
3: 比如说含情脉脉，
0: 就是我们眼睛要聚焦。首先，我们眼睛里要有看到心仪的对象。
3: 嗯。哎呦哎呦，眼皮都在抖，你怎么做到的？这是？
0: 就是我们眼眶周围的肌肉要稍微的收缩一下。
3: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那我们再来一个。
0: 好。
3: 悲痛欲绝，
0: 身段气息配合起来。我们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一个夸张式的表演，这样子我们远排的观众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3: 何老师，是不是您在演影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内心戏、眼神戏的时候，就在您学戏那么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对对对，因为戏曲的这个好的元素太多了，平时的这种什么锣鼓经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嗯，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哎呦，看到了，大。哒哒哒哒哒，不对呀，呸，这就是你看到了，哎呦，想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这都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惊讶，哇，惊讶，我要是再退一步，戏曲就是很惊讶，我要是接个翻身，我就更惊讶啊。
3: 这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
1: 表达力很强，很丰富。戏曲哪来的呢？就生活当中来的嘛。生活到戏曲，戏曲再回到生活的话，它就这样融会贯通吗？揉得好的话，人物就非常鲜明。
3: 这里门道太多了，何老师。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的心血，设计的一套中国的戏曲城市化动作。所谓城市，它是有规矩的，有规范的，高低大小都有规范，它才能够传承下来。

0: 一拉三绑就在那儿呢，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这样，
1: 肌肉记忆，它才能
0: 传承下来，才能形成城市化。嗯，当时很辛苦，我当时练台步，特别是演断桥的时候，跟着青儿和许仙跑圆场，
1: 白蛇传，
0: 大跑，就是绑沙包，天天沙包沙袋，然后拿掉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很快乐就这样。
1: 台上的美是用台下的泪换来，
2: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1: 感谢山文老师，谢谢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锁的游园惊梦的段落。接下来，我跟何老师得去哪儿？
3: 透露一下啊，
4: 神秘的盒子。
5: 哦，哇，这是
4: 苏绣是吧？
5: 梅花嘛，这不就是？
3: 对，一个苏绣的梅花。哇，
2: 请前往青春版《牡丹亭》在大陆的首演场地，找到柳木梅的扮演者，解锁下一个戏曲段落。
1: 那我们就带着山文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梅花，咱们俩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3: 好。
6: 夫子立言，道贯古今，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从来不是孤想，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礼之用，和为贵，用交流超越隔阂，以包容相待八方。君子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大道同行。以人为本，以礼为范，薪火相传，文脉昭容。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同赴文明之约，共观礼乐华章。
7: 三经四卦双相观，一片顺黑世上阴。
8: 请看《牡丹亭》。
0: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在苏大。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快彩排的时候，我还受白先勇老师邀请来研讨的。
9: 就靠这些人演戏，啊，演的那些学生呢，从上海、杭州、什么成都到处跑来了，跑来挤得2000多座位不够，占得满满的，挤得乐队里面去了。
10: 到2001年，昆曲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儿女有识之士都把昆曲当成我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根脉。出钱出力出智慧来拯救他，来弘扬他。这第二年白先勇就来了。
11: 金宝，放进开门，放进开门。
12: 是你
13: 是你
14: 是我是
10: 以青春靓丽的演员演绎这个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曲推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的观众。怎么把经典意义上的昆曲、经典意义上的、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传承下去？所以白先勇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叫青春版《牡丹亭》。
1: 这就是咱们首演的那个礼堂。
0: 对对对，纯菊堂，好雅致啊！我听到声音了。

0: 脚下面很轻还
1: 是。这不就是我认识这不就于院长吗？这不就是。
0: 对啊。
2: 后院只见不安亭瓦里，这莫安的精神。姑姑，自己的太湖身边，是按奢华之躯。

0: 一时似梦，恍惚是余法，这真是好。
1: 谁在啊？谢姐 ，no no no，
2: 好看吧？
3: 好看。嗯。
1: 谁死谁？哦，
2: 他就是无实物的场景，通过他的眼神、
3: 动作、
2: 造型，全部给你交代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到哪儿来了？走几步就到了。
1: 谁在？谁在？快点记底记底吧。
0: 是是。
2: 但是你观众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存在。
3: 对，
0: 是。三是当然通。心里土地公公，今生看上算为亲亲独立呀、啊！
3: 好美啊！
0: 不要你生的，要过活

0: 掘坟、
1: 哦、掘坟了。
2: 嗯，哇、
1: 哦、Hello Hello 于苑，咱们给于苑一个卸妆的时间聊一聊。
0: 真美，
1: 太美了，
0: 真美呀、啊、我每次看于苑的表演我真是很享受的。
3: 谢谢老师。
0: 因为其他的老师表演也很棒，嗯，但是从于苑的身上能看出这个刘梦梅她特有的那种书生气文雅的那种感觉啊，里外统一，特别棒。而且每个动作不是那么的作死的，松松的，但全到位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嗯、就怕做得太实太死。
3: 对对，可能不能做拙掉 啊
0: 拙。
3: 其实我们学这个柳梦梅的时候，我的老师汪思玉老师去教我，他说演小生啊，特别像柳梦梅这样的金生谈情说爱的这样的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男主角，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书卷气，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鹦鹉之气，就阳刚气，嗯，儒雅当中，但是还有那个精气神，那个整个脊椎是拎起来的，肩膀是感觉可以担当的，啊，是个男人，但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的感觉。
1: 柳梦梅和杜丽娘其实是有三个大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的爱情故事，比如第一个就是梦中情，第二就是人鬼情，第三个就是人间情，没有看到和杜丽娘的这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要不然那个何老师您扮一扮杜丽娘，
0: 然后我可不行，
1: 你可以，
3: 何老师那肯定擅长的。
1: 咱们先把这个戏服先换上，是不是？梦中情的这样的感觉，两位都做梦的时候，然后相遇的那个第一次，让我们看一看。
0: 看。当。

0: 滴答。第二答，
1: 哥，那我到这边，拉你的左手，对。
0: 哎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0: 欲拒还迎那样的状态是吧？
1: 潜台词，潜台词都对了。
0: 那我们就再来一个，这个人鬼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来，
1: 好。
0: 遇见了，推磨，转一圈，啊，有点害怕，然后相互接近。
1: 猴群也叫我，何处一叫我？
2: 哎呀，叫啊！你看又不太正，多开的焦一点啊，多开的焦一点啊，
0: 相当焦了。

0: 看房子，对，
1: 哎呀，
0: 对，
1: 这伉俪情深了，这就是是吧？
0: 对对对了，对了，对，嗯。
1: 三种不同的内心方式，用自己的肢体动作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开始在梦中相见，然后人鬼情之后，可能更加的放得开了。
2: 对，你看傅俊面对面的，一点都
0: 不像那个刚刚开始叫经过当中完全害羞不敢看的。嗯嗯，
2: 这个戏这个东西啊，你说容易是容易，我也完成了。你说难，我可能只完成了一点点。嗯，他眼睛怎么抬上来的？先看到他在甩水袖，还是甩一起看到他，他是有讲究的，心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是有讲究。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于院长，听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大陆首演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苏州大学，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对，我们青春牡丹亭是在2004年首演的，当时首演是在台北，是，然后回到大陆之后呢，首演地就是我们苏州大学纯剧场，就此地。当然我们为这个戏的首演啊准备了一年多，当时还有一个号称魔鬼式的训练啊，其实那是请汪淑雨老师引领了几位老师，对我们几位就是牡丹亭的主角几乎是差不多一对一的老师这样的力量。
3: 吕梦梅，你在这里还要停顿一下，
4: 真是死
0: 是很幸福，但是也很辛劳。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20出头了嘛，发育都成熟定型了，所以那时候还要用芭蕾的方法训练自己。那我就说是骨骼在撕裂，肌肉在燃烧，每天都浑身酸痛。其实那时候要让我们开肩挺拔，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要让你挺拔起来在台上，大家很多都是拎起来的。让我们拉韧带啊，下腰啊，真的是
1: 20几岁还要拉，
0: 对，还有那个，所以是但是也很有收获。后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用4个字来说是脱胎换骨。嗯，
5: 白先勇把最优秀的小生演员汪世瑜从杭州请过来教我们的于九龄，把最优秀的旦角演员张继清从南京请过来教我们的沈梦英，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把他们脱胎换骨了。
6: 我们能够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是离不开老师的喂养，就是老师们把自己的平生所积累的舞台经验、技术、技巧，用投喂的方式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这样连轴排的，要么不做实，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完美、最极致。
0: 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想比较简单，不能丢老师的脸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
3: 叫你们这去叫人家根本不是什么事情，因为你们拿着我是吧，叫了没用，叫了以后他们过一段时间都忘了，不起来。那么我说现在我永远可以叫的，叫到我死我还可以叫，因为他们都不到，他不到我
7: 的时候
3: 一直学的都忘光
0: 他对你这么好，那我觉得我肯定不能对他冷，我肯定会更多的去努力，下一点苦功。那包括白老师，他对我们演员演的人物，他更是教我啊，你应该怎么去看什么书，就像开方子一样的啊，你缺什么，他把什么方子开给你。其实我觉得白老师他是，不仅是对我们的演员、对文本、对舞台设计、舞美的展现、灯光全方面的艺术，他是一个总把关。
5: 白先勇不光这样。还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前面的200场他带着大家走来走去，每一场都自己去那个做推广，前面的200场啊，国家投入的不算，自己筹的钱3000万血本无归，就全部都是白先勇和他的朋友们筹得来的。这样200场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经典，现在这个戏随便拿到演到哪儿都是满座，成为这个

0: 世纪开端二十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2: 好好看，我们
1: 好好看的啊。

0: 晚上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1: 青春版牡丹亭的问世，改变了昆曲没有年轻观众的窘况，而更多观众对戏曲舞台的传统认知也从此改变了。

0: 真好看。
1: 清真武丹亭最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上本的梦中情、中本的人鬼情，包括下本的人间情，都用到了我们花神啊，他们是神仙嘛，其实也是庇佑杜丽娘和柳木那种爱情的一种象征，包括杜丽娘啊，她离婚的时候啊，花神也出来，像一种哀悼那种感觉。那当然他们的服装特别有特色，每个人的花你看都不一样，啊，其实是代表了12个月的这种花卉，
0: 很美，很美。用具象的东西展现了汤显祖笔下的那种对春天、对春情的实际的表达。
1: 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上很大的一个语汇就是蝶恋花。
2: 哦，这边是蝴蝶。
1: 这件我们两个人服装是惊梦当中，杜丽娘在做了这个梦，梦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所以她是蝴蝶。蝶恋花，我是梅花，是这样的一个语汇，大家都是白色的，像花神也是白色的，特别在梦中有那种虚幻缥缈啊那种感觉，
0: 好浪漫呀。
1: 对，
0: 中国戏曲，你看这一套衣服里边承载着、体现着多少中国的美学元素啊，好漂亮啊。
2: 对，好漂亮，好美啊，
0: 真的好美啊，你看好精致啊，脸长得。
1: 对，
0: 年轻就是好。
1: 这是我们昆圈的第五代。
0: 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
1: 他们服饰呢，我觉得请我们的服装老师来给他介绍，我觉得肯定更专业啊。
2: 哪位是服装老师？
1: 我们白灵芳老师。哎，
2: 你好，白老师。
3: 我们这个12花神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采用12个月的花卉，用了云肩，然后大的披风。然后把每个人的花卉全部是绣在身上的，所以说代表每一个月的花神这个形象。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全部是真丝手绣，都是拿到我们苏州镇湖请最年老的艺术家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它的精细程度达到工艺品的级别。
2: 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些料子上绣上这些花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但在他们这个披肩上是不是更难？
3: 对，
2: 那种因为这个丝质的，
3: 是的，因为这个披肩它是镂空的，它是透的，
2: 对，
3: 然后它上面有孔的结构，所以说在有孔的结构上做刺绣的话，因为它这个孔隙比较大，所以说工艺上面也会更加的难度大一点。
2: 就是这现在的这种白色为底，然后姹紫嫣红的颜色的花放在上面，可能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审美，
1: 就是色彩更淡雅了，
0: 整个台好清爽，好清雅，是跟昆曲的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相得益彰。
1: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创新，让咱们的昆曲这门艺术啊，能够继续的在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中老年观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这一出戏越来越喜爱，越来越喜欢。
0: 传统再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美学哈，更让人接受。
2: 是的，所以我们感谢每一个为咱们现在的传统戏曲在付出着创新点的每一位老师。

0: 是呢。辛苦您白老师啊，也谢谢你，谢谢你啊。好嘞，我们也感谢这十二花神，辛苦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那于远，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还得再解锁一个选段啊？
1: 那我们带你们到一个地方看另外一出戏，和我们这个女主角密切相关的一出戏。杜丽娘呢？
0: 杜丽娘，
1: 写真，那也是我《实话教化》里面的一个道具。到了现场再说。
0: 好，可以。

0: 这里就是我们昆曲传习所。
1: 传习所，
0: 传习所是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它是1921年成立的啊。昆曲的600年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传习所的成立，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这是余正飞老师的题词，
2: 好漂亮的字啊，好漂亮。
0: 余老师也是我们昆曲的泰斗啊，和梅兰芳先生啊，他们就演《游园惊梦》啊，
2: 演《游园惊梦》，对对对。
1: 这个上面写的是昆剧传习所，
0: 昆剧传习所啊，
1: 现在我们叫昆曲传习所。
0: 昆剧、昆曲，我们现在的来说，大概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它其实有个发展过程的。
1: 对，
0: 其实简单说就是从昆三腔到昆曲，再到昆剧，这个三个阶段啊。那昆三腔我说的是一种民间小调，后来经过曲生威良福的打磨，形成了比较婉转清丽的腔格，那叫昆三腔水磨调，就形成了清唱意义上的昆曲，它没有
2: 大戏，
0: 没有戏啊，只有曲，只有唱，演唱，像我们拍竹台啊，叫清宫也叫，那后来再有了浣纱记，用昆曲，就清唱的昆曲来表演，
2: 有故事了，
0: 有了情节，有故事了，有戏剧了，叫昆剧。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昆曲啊、昆剧啊，都是一般通常指有剧情的啊，舞台上有表演的这样的戏剧，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0: 来，请进，
1: 来，有请。

0: 现在我们演的是《牡丹亭》啊，《青楼牡丹亭》中本的一则戏，《义女》。
1: 义女，义女。啊，
0: 他们分三个表演区。
1: 这个。
0: 对对对。哦，
2: 这是杜丽娘的母亲。
0: 杜母，对，杜丽娘母亲啊，也是我们戏曲行当的老旦
1: 啊。老旦。
0: 老旦，这个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是老生行当，老生行当，对对对。嗯。
2: 我现在是看春香。哇，
1: 春香在唱。
0: 杜丽娘四女。
1: 春香唱。
0: 平时我们在舞台上也这次也比较创新，就是同时三个人在不同空间在思念杜丽娘。
1: 他其实是利用了电影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手法啊，不同地方出现同时空的这样一些画面，所有跟事件相关联的人都在思索同一个事件，夸大了加强了这个事件这个点的重要性。

0: 其实虽然是个过场戏，在中本里面是在明判之后，我石化男主角石化气象化之前，但是呢，他衔接了那种情绪，杜丽娘刚刚死掉了，就是大家观众会对他很怀念，那么他们也在思念他，那在戏当中穿插里面就特别有感觉，
1: 是。
2: 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优美动听的这个义女的选段。三位老师，咱们逐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沈国芳。
4: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老生演员屈冰冰。
5: 我是苏州昆剧院老旦演员陈玲玲。
2: 刚刚离三位稍微有一点远，可不可以向我们近距离再感受一下这一段？
3: 这一段是汪细雨老师那时候排的，是在三个不同的空间。

0: 空间，我们同时怀念自己心目中的女儿啊，像我们是小姐啊这样子。她是由春香带头，就是
1: 姓氏拜母舅。

0: 汗毛立起来了，
1: 对对，这个处理太棒了
2: 哈！对对，
1: 三位老师诠释的非常的真切哈。
3: 我想问何老师，您作为既唱越剧又唱昆曲，这两个虽然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戏种，您觉得哪一个更难唱一点？
1: 好像都不太容易吧。
3: 想唱好肯定都不太容易，
1: 都不太容易，各有各要克服的困难，各要各要去解决的问题。了解我的观众知道我是越剧出生的哈，哎，越剧有它的特点，但昆曲真的是不容易。对，一开口别说他声音的低音和高音之间的这个贯通哈，真假声结合，这是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戏曲。然后呢，他一开口啊，他没有过门。我学昆曲的时候，一开始整段唱的时候，哎呀，不对呀，咽吐沫时间没有，
2: 没有气口，对，
1: 没有气口，
3: 对，就一直连着的，
1: 一直连着的，
2: 就死硬死连，没有过门，对，
1: 没过门。而且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唱就得动，不是说站着，载歌载舞，
3: 肢体动作，
2: 对。
1: 是不是啊？真是不容易，就那种婉转的水磨般的哈，水磨腔嘛。
3: 水磨腔
1: 不容易，
3: 虽然只是一小段，但是能够感受得到昆曲的魅力，也能够感受得到各位的功底。那我们就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表演，真的是嗓音清亮，余韵绕梁，三金西瓜霜护嗓良方，老字号传承经典，一片清凉润喉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验戏曲的魅力。水墨腔也好啊，昆曲的这种唱腔的魅力也好，看到刚才咱们的乐队老师们啊，里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乐器的。
2: 刚才我们的乐队你们看到有竹笛、丝笛，它昆曲的乐器主奏乐器呢，就是和板腔体的主奏乐器不太一样，包括京剧，包括像越剧啊，都是用胡琴、
1: 京
2: 胡啊，起到琴啊、胡琴为主。那昆曲呢是竹笛，
1: 竹笛啊，
2: 笛子是主奏乐器，
3: 有笛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京胡的地位。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我们虽然吊嗓子，可能就是演员和最主要就是个笛子的配合默契。对，我们。周老师，
1: 周老师，
2: 也是我们青壮男庭，
1: 是的，是的，是的，周老师，
2: 睡了21年了，不抱怨。
3: 您好，周老师，您好，
4: 你好，我是1977年，那时候就是剧团学员班，进团就46、7年嘛，
3: 是啊，吹了46、7年了，这太厉害了。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太厉害了！您这谱子现在就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4: 你说有的是背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放那个谱子。
1: 是的，是的。
3: 我刚才还想问，我说那您要这一篇吹完了之后，谁给您翻这个谱子呀？
4: 哎，都自己翻，都自己。
3: 那您笛子是两手都要用着，然后您自己去翻一下，然后继续再吹。哎，
4: 对，还要换笛子，
2: 还要换笛子，
4: 换笛子，
2: 再换，
4: 这样
1: 这
4: 样。
1: 这个手法还是这个手法？哎，这个手，这个手法，
4: 一般这个手。
1: 这个手法，
4: 因为你看到，你按照这个哪个音吹到哪个音，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两个手都在按这个说，然后你是翻谱子。
1: 对的，对的，
4: 对
1: 的。
4: 哎，
1: 对，然后听着这儿呢，哎，能翻了，赶紧翻一下。哎，等会儿，
4: 哎，再翻，哎，
1: 赶紧翻。还是熟练才能够这样做到，真不容易。
3: 是的，所以百戏之祖嘛。但是我听说咱们昆曲的谱子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4: 公尺谱，
3: 听说公尺谱。非常难认，能给我们看看这个公尺谱什么样吗？
1: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天书看不懂，天书步步娇，
4: 哎，步步娇，
1: 你要请丝，
4: 哎，你要请丝，
1: 娘心思，
2: 哦，这原调你看出来是。

0: 哇，唱真
1: 好，下场不好意思，
0: 唱真好，唱真好，
1: 嗓子不在家，谢谢老师。
0: 阴阳顿挫，
2: 听着我了，你们两个是彩排过吗？
3: 没有，没有，没有彩排过。
4: 开始我是完全没看懂，后面这个一直有斜向下的，这个就是调吗？
5: 当中的字是他的唱词，
4: 唱词后
5: 面上斜着的，他就东施谱。嗯，
3: 上池宫，
6: 上池宫，哆来咪，
3: 哆来咪呢？
4: 哦，哆来咪。
1: 那长短呢？音长短在哪里？
3: 它是就是边上的板眼，它这个旁边、旁边这个板眼，它有一个那个直角啊。
4: 那您看鸟青丝吹来的这个来字，何老师，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旋律，然后长短也都在这里面。
3: 它这个地方是上板了，你看，就是瑞，就是我们讲，可以延长，就是眼睛，就是简谱里边的就是一个眼睛。啊，那么这个斜哆
1: 瑞
3: 哆来，它是你看这有板的，一个板，一个眼，哆来。咪，他这那个咪咪来来哆。
4: 老师，您唱的我都听得清，但是您指的我都看不懂。有昆曲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谱子吗？
3: 对对，六百年，
6: 六百年，
3: 六百年。
4: 今天何老师，咱们俩在于院的带领下哈、解锁了这么多牡丹亭的选段，我们既感受到了这个牡丹亭台前幕后的这些有趣的事儿，当然我也没能感受到昆曲的伟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滋养。但是唱完了之后我们感受得到哈、就是戏剧演员的嗓子非常重要，所以何老师建议您还是平常啊这个多多保护自己的嗓子，传承古风，一片润喉，挑战高音更自在。来，老师们，咱不是还有个邀请吗？
1: 是的，
4: 对吧？我们想邀请于院，邀请您和咱们牡丹亭这出戏的所有的主创团队成员，跟咱们全国的这个戏迷啊，以及全国的观众啊，我们共同开启加入到咱们的登临计划当中，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赏共创咱们的戏剧经典，所以邀请您，所以希望您加入登临计划好吗？
5: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
4: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真正现场实景版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底是什么样。来，请看。

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这苏昆，哎，它也是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到庭院里边了，就像实景一样的啊。

0: 去不行吧，就在这里。一片乡情爱上你，
1: 杜丽娘青春年华，其实想象当中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目当中爱恋的男士，然后他来了，这男孩看到他也很喜欢表达爱情，然后把他带到后花园去，说：“哎，我们到后花园去幽会吧。”两个人就在后花园幽会。
2: 娘啊，岁去巫山，一平。

0: 眼神用你的感觉找。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是这儿吗？我去找找。哎呀，这个演起来好有味道的。
1: 戏曲的唯美的纯艺的东西。

0: 和实景相结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能把观众更快地带入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会更喜欢看吧，身临其境一点。我是希望像戏宇宙这样的栏目更多一点。这次你们叫我录《牡丹亭》，我想哇，太好了！我也从探访者这样一个经历啊，能够学到东西。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个好的时代，你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1: 21世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文艺复兴的时代，现在持续的不断年轻人的跟进，很多人都愿意寻找平台、机会接触它、了解它。
2: 昆曲的经典，它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观众欢迎。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把戏排好，我相信观众会越来越多。
3: 我对这个戏曲充满信心，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如此高度重视，措施如此得力，效果如此之好。
4: 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这个土壤上包含文化精神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传承永久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经典。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陶里碑的赞哈，亚洲文化嘉年华。

0: 的《吉祥吉祥》，2020年央视春晚的《全》，都是他舞蹈生涯的经典作品。
1: 我对舞蹈是挚爱的，我心里特别清楚。上舞台那一刻，我已经不是宋杰了。我们跳民族舞的来说，自己有一颗心。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上台，那我觉得你可以永远跳民族舞。

0: 人造。
1: 整的这个房子起什么作用呢？调和营卫，调长气血，平衡阴阳，从而达到改善这个患者的失眠状态。
0: 睡眠之果为您赶走失眠烦恼。
2: 今天您带了一个宝箱，这里面就是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是一个促进睡眠的中药材。
2: 那能不能打开给我们看一看呢？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为我们带来失眠的相关知识。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本期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小片儿。
1: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中度过，但不少人会出现到了睡觉的时间没有困意，或者半夜醒来睡不着的情况，造成睡眠时间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下降，长年累月对人体的伤害不容忽视，如精神状态变差、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皮肤老化加快、肝功能受损等。而夜醒背后的原因多半是身体内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古人将一昼夜分为12个时辰，这12个时辰又分别代表着人体的12个脏腑和相对应的12条经脉，如子时对应胆经，丑时对应肝经，寅时对应肺经，气血在12经脉内流动不息，并按照特定的时间和流注次序循环灌注，构成12经脉的气血流注。也就是说，夜里11点到次日凌晨1点醒来，多半是胆有问题；凌晨1点到3点醒来，可能提示肝有问题；凌晨3点到5点醒来，也许是肺有问题。你们的身体发出失眠信号了吗？
0: 相信大家看完小片就知道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和这个失眠有关系的，所以先问一下两位嘉宾，最近这个睡眠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过这个半夜起来睡不着的情况呢？
2: 我觉得就是特别明显，尤其是最近可能感觉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说一到晚上3-4点钟就起夜了，起夜呢再回到被窝感觉半个小时可能也睡不着。如果按照小片来讲的话，我就是肺的问题，但其实我也不抽烟，然后平时呢也比较注意呼吸的质量。
0: 那我觉得今天啊这期节目你要认真听讲了，因为今天的专家要带给我们一个睡眠之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失眠带来的困扰。那么究竟这个睡眠之果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了失眠的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所以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
3: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脑血管及周围神经疾病、失眠障碍、各种头痛及功能性神经疾病的诊治方面有独特的经验。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

0: 推荐，感谢看大衣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您带来一个宝箱，这里面就是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能不能打开给我们看一看呢？
1: 啊，现在先不能打开。
2: 这是一个促进睡眠的中药材，稍后我给大家揭晓。
0: 好的，那庄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失眠的相关话题。我们都知道这个睡不着觉真的很难受哈，会影响着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脏腑，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起夜时间与脏腑之间的关系。
1: 我们这个十二条经络与相脏腑相关联，就是说这个气血的灌注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是灌注某一个脏腑的。
0: 哦，
1: 在子时的时候，这个气血的灌注是灌注在胆经。
0: 嗯，
1: 就是说胆经如果这个气血灌注充足了，
0: 嗯，
1: 那你的精神就会饱满，胆的功能才会正常。
0: 嗯，
1: 因为胆呀是主决断的，如果胆的功能不正常，
0: 嗯，
1: 就可能会导致全身的疾病。
0: 哦，
1: 啊，打个比方，我们就跟农村浇灌土地一样，
0: 嗯，
1: 这个人家张家，人家李家，人家王家，
0: 嗯，
1: 这不浇土地啊，
0: 嗯，
1: 你在浇你土地的过程中，你把这个管子这个血流啊、水流啊分散了，这时候你家的地就可能浇不完全，
0: 嗯，
1: 有时候庄稼就可能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收不好，
0: 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滋养，就没有个好的收成，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睡眠这些是滋养，
1: 对，所以说子时的时候，这是胆经灌注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你睡不好觉，
0: 嗯，
1: 就影响了胆经的气血灌注，
0: 胆经就会出现问题。
1: 哎，对对，
0: 嗯，明白了。所以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容易醒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胆经不太通畅的一个表现了。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哈。
1: 对于一个胆经时间灌注不足而导致的失眠，嗯，我们一个是啊，就是一个是疏通它的经络，
0: 嗯，
1: 一个是敲打的胆经循行的部位，
0: 嗯，
1: 一般是大腿的是吧，
0: 外侧，
1: 哎，这样敲打，
0: 哦，
1: 哎，
0: 敲打，
1: 对对对，
0: 胆经
1: 啊，
0: 嗯，
1: 这样让它经络保持通畅。
0: 是，
1: 再一个就是呢，要保持呢，就是晚上十点以后，
0: 嗯，
1: 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夜宵，
0: 嗯，
1: 因为什么，它会增加胆的负担，
0: 嗯，
1: 啊。胆的负担，
0: 肠胃负担也会增加哈，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啊，就是按住这个什么
0: 风池穴，哎，在我们的后脑勺，
1: 哎，嗯，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上沿的顶点，
0: 对，
1: 有个凹陷处，
0: 对，
1: 这叫风池穴，按摩这个地方，啊，
0: 按摩它，
1: 这就对于一个什么胆经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失眠，嗯，可以通过这3种小方法来进行治疗。
0: 好，这是我们说的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容易起夜的一个情况以及调理方法。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哈，是凌晨1点到凌晨3点可能预示着我们的肝经出现问题，是不是？
1: 这个凌晨的这个1点，
0: 嗯，
1: 到凌晨3点，这是气血灌注肝脏的时候，
0: 嗯，
1: 是通过肝经灌注肝脏，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灌注不足，那肝脏就会出现问题。
0: 那这个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呢？嗯，来看一下哈。
1: 对于肝经出现的问题导致的失眠，那我们可以什么揉肝经的穴位，
0: 嗯，
1: 那一个是什么是阴包穴，这就是太冲穴，
0: 嗯，
1: 这两个穴位
0: 啊，
1: 阴包穴就在我们这个股骨的内上髁4寸，
0: 哦，
1: 逢降肌的后沿这个地方，哎，
0: 嗯，
1: 哎呀，
0: 大腿内侧，
1: 对对对，大腿内侧，嗯，
0: 有一个，
1: 哎，揉它，
0: 啊，哦，有个内眼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哎，找到这个地方，酸酸的，
1: 哎，对对对，嗯，对，再一个地方就是太冲穴，
0: 太冲穴在我们的
1: 太冲穴在第1指骨和第2指骨的结合处的凹陷处，
0: 对，嗯，
1: 在这个地方，
0: 在我们的足部，
1: 哎，在足部按压这个地方，
0: 嗯，
1: 揉它。也能起到一个什么催眠的作用
0: 哦，
1: 目的是什么？是打通肝脏的经脉，
0: 嗯，
1: 然后呢是气血灌注得到充分，
0: 嗯，
1: 然后呢，哎，到这时候睡眠就好了，
0: 嗯，
1: 休息就可以得到改善。
0: 好，还有一个就是推肝经50次
1: 啊，推肝经就这样推，从大腿内侧，哦，往下推，
0: 好，
1: 到哎，从大腿内侧，看这地方开始，
0: 嗯，
1: 往下推，
0: 往下推，
1: 对，推到膝关节内侧沿这个地方，哎，往下推，
0: 哦，
1: 哎，这样对是吧？肝经导致的失眠，
0: 嗯，
1: 啊，会肝功能不正常导致失眠都有好处，嗯。
3: 经常有朋友说，气得睡不着觉，气得我头疼，可能就是肝经不通。肝经与睡眠和情绪紧密相连，疏通肝经，除了推肝经，今天还带给大家在家就能做的疏肝3宝茶，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0: 工作压力大，情绪容易烦躁，在家呢就能给自己泡一杯疏肝解郁三宝茶，简单三样，安抚情绪，舒畅肝气。三宝是哪三宝呢？哎，玫瑰花五朵，行气活血，疏肝解郁；陈皮一片，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佛手呢三片，疏肝理气，和胃止痛。超简单做法，在哪儿呢都可以做。方法一啊，煮饮更香浓，三宝同时放入养生壶，加水煮沸即可。方法二，冲泡超省事啊，直接放入杯中，沸水呢冲泡，加盖焖5到10分钟即可。那这杯茶有哪些功效呢？哎，可以帮您疏解肝气郁结，缓解胸闷，情绪低落，理气健脾和胃，改善胃口和消化，轻松在家就能呵护身心。那在这里呢，要特意叮嘱一下大家，我们自家晒的橘子皮啊，它不等于陈皮，避开橘子皮的误区，在家轻松泡出健康好心情，快给自己安排一杯吧。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好，最后一个就是凌晨3点到凌晨5点容易醒的，其实这部分人群比较多了，对吧？他可能是我们的肺经出现了问题，
3: 这个时候气血需要充分的灌注肺脏，
2: 嗯，
3: 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才正常，
2: 嗯，
3: 才不会出现觉醒，
2: 嗯，
3: 啊，一定要注意，我们是气血灌注不足，该在那个时间段灌注的没有得到充分的灌注，
2: 嗯，
3: 就跟你上学的时候，打个比方，你没学习好，过另一个阶段是补不上的，
2: 对，
3: 必须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吧，充分的灌注，
2: 嗯，
3: 你看我们讲了，子时是通过肝经灌注胆脏，
2: 对，
3: 丑时通过肝经灌注肝脏，
2: 嗯，
3: 乙时是什么？是通过肺经灌注肺脏，
2: 嗯，
3: 这个时候呢是2个小时的时间，
2: 嗯，
3: 如果气血灌注的充足的话，
2: 嗯，
3: 一般睡眠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但是如果灌注不足，就可能会导致你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发生变化，
2: 嗯，
3: 导致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觉醒了。
2: 哦，
4: 我觉得我就是不该醒的时候醒了。
2: 嗯，就是这个点是吧？
4: 对，
2: 嗯，
4: 3-4点钟的时候，然后起了夜之后，嗯，有的时候去个卫生间回来就睡不着了。
2: 嗯，
4: 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2: 嗯，我们来看一下，
4: 来看看
2: 这个方法。
3: 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个小的妙招
4: 啊，
3: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
2: 那怎么办呢？
3: 这个一个是云门穴和中府穴。
2: 哦
3: 啊，还有什么少商穴，3个穴位，手上的
2: 哦，
3: 这3个穴位都是手太阴肺经循行的穴位，
2: 嗯
3: 啊，这个时候呢，那云门穴在哪个地方呢？
2: 嗯，
3: 云门穴是在什么？在前正中线，
2: 嗯
3: 啊，旁开6寸，也就是锁骨的下端这个地方，
2: 哦，
3: 这个地方叫云门穴，这个可以了，按压，
2: 嗯，
3: 哎，按压，哎，有感觉吧？
4: 酸酸的，
3: 酸酸的，是不是？
2: 我倒还好。
3: 哎，你还好，那说明没有问题，说明你健康。
2: 说明我的肺比较健康。
3: 另外一个吧，可以按一个中府穴，中府穴在哪个地方？就在第一肋缘这个地方，在云门穴的正下方，第一肋缘的尖下端。
2: 这个会有点酸痛
3: 感。哎，中府穴这个地方，
2: 嗯，这个有点酸痛。
3: 哎，可以按压，
2: 嗯，
3: 轻轻的按着哈。
2: 嗯。
3: 再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少商穴，在大拇
2: 指，
3: 拇指啊。外侧缘哈，这个地方，
2: 哦，外侧，哦，
3: 外侧缘，哎，这个地方，哎，你按一下，疼不疼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2: 疼疼疼，哎呦，好痛啊！
3: 哎，这个地方，哦，这些穴位都是打通肺经的穴位的。
2: 哦，
3: 那肺经的穴位打通了，气血周流灌注通畅了，
2: 嗯，
3: 那你的睡眠也就会改善。
2: 是我看到您给的小妙招，还有一个拍打肺经，是不是？
3: 对，
2: 这个肺经在哪里啊？
3: 从这开肺。
2: Oh.
3: 我们说手太阴肺经，屈中焦，下罗大肠，环胸胃口，上膈熟肺，唇臂循也下。你看这条，哎，这样敲，
2: 这样敲，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拍打我们的肺经，
3: 哎，这样，哎，左右交替，哎，这样
2: 每天拍拍打打，
3: 哎，
2: 身体就会健康了。
3: 这样目的干什么？都是疏通经络的，疏通经脉的。有利于气血循环的，同时改善我们这个胆脏啊，
2: 嗯，
3: 肝脏、肺脏的功能，
2: 嗯，
3: 然后导致你一夜保险睡得好，睡得香。
2: 太好了，刚才庄主任说的这么多小方法，嗯，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那庄主任，我这边有一个时刻表，
3: 嗯，
2: 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不同时间哈，啊，该做的一些事情。
3: 哎，这个字。

0: 时是我们气血灌注的时间，这个属于胆经，是晚是深夜的11点到次日凌晨的1点，从次日凌晨的1点到3点，这是丑时，这是一个肝经气血灌注的时间，就是气血灌注的时间。而这个饮食，也就是什么，早晨的3点到5点，这是一个什么肺经灌注肺脏的一个时间，
1: 是
0: 灌注时间。这个顺序你看看，通过什么灌注，是每个器官都灌注充足了气血，这个时候呢才能按时入睡，才能够进行排毒。
1: 对，
0: 你看到了3点5点，这是深度睡眠的时间，
1: 是
0: 也就是异向睡眠，这个时候呢做梦做的比较多。
1: 是，
0: 6点的时候，你看到5点到7点，啊，这是卯时，这个地方
1: 排便了，
0: 排便就是代谢。
1: 对，一天就开始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12时辰。规律图哈，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它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你可以现在拍个照把它保存下来，又或者呢也可以拿起手机哈，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失眠在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分型还是分得比较细的，所以想问一下庄主任，它究竟有哪些类型呢？
0: 这个失眠临床上是非常常见，这个失眠的类型主要有3种类型，第一个什么，就是入睡困难，我是开始想打盹了，我要眯缝眼了，一上床更精神了，超过了半个小时或者30分钟以上，仍然不能进入睡眠状态，这就是吧，叫入睡困难型。
1: 入睡困难，
0: 入睡困难，
1: 睡不着，
0: 第六种是吧，睡眠它得保持啊，保持一个时间，一般到5点左右，
1: 就是不起夜，
0: 不起夜，它能够保持困难，就是啊，就是觉醒次数增多，叫保持困难型，就是觉醒的次数一夜大于2次，醒了以后30分钟还不能正常入睡。这就叫什么，叫什么保持困难。
1: 所以说夜里面容易醒了以后在30分钟之内不容易睡着的，我们可能就把它判断为失眠的情况了。
0: 还有一种情况，他入睡也很容易，
1: 中
0: 间也不觉醒，可是1点3点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们把它称为早醒型。就这3种类型，
1: 大致的可以分为3种，
0: 对，
1: 入睡困难型、保持困难型和早醒型。那我想问一下庄主任哈，那出现一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朋友是一天或偶尔啊有一个这个早醒啊，或偶尔的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也算是失眠吗？它应该有一个时间的范围吧？
0: 这个、失眠，我们讲一个是短暂失眠，打个比方，
1: 就偶尔失眠。
0: 我今天来做节目，我很兴奋，我睡不着觉了，我就今晚睡不着觉，我今天又做完觉又睡着觉了，这叫短暂的失眠，这个不算，
1: 就不算失眠了。
0: 对，一般这个失眠是指什么？每周失眠3次，连续1个月以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和工作以及你交际了。我就说你睡不着觉，你影响工作吗？影响你情绪吧？
1: 影响生活了？
0: 影响你生活吧？那如果不影响，那
1: 这
0: 个失眠呢还不算失眠，必须说你的正常的日常的功能受到影响了。
1: 明白了，就算失眠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小片的主人公王女士啊，就是长期深受这个失眠的困扰，她是一位入睡困难型的失眠患者，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她的故事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

0: 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
1: 每天为了好睡眠，我都强迫自己十点上床，关灯戴上耳塞，却依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一会儿起来上一次厕所，戴着耳塞，那耳朵里面满满的都是自己的心跳声，而且越睡不着越焦虑，心跳也越来越急促，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大脑里不断回放白天经历过的各种事情，大事小情一一呈现。与此同时，我的睡眠焦虑症也是第一时间开启来折磨我，内心总有一个声音是睡不着也得赶紧睡，必须睡了，都几点了。默默地看一眼表，发现能睡的时间逐渐缩短，一般这种情况会持续折磨我到四五点钟。终于我的大脑实在是疲惫不堪，就像计算机也是要暂时休息一下，刚睡着然后闹钟就响了。长此以往的深夜失眠带来的精神折磨，直接导致身体上所有的不适，第二天心脏突突、头疼都是标配，还同常伴有暗沉、眼睛浮肿、记忆力衰退、脾气暴躁、效率低下，这一系列的失眠症状困扰了我很久。栏目组的专家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
0: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能看出来这个王女士是深受这个失眠的困扰，可以说是非常的折磨了，所以请庄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她的这个情况呢？
2: 我简单分享，这个王女士啊，她属于一个入睡困难型，是失眠的一种类型，她的主要表现的这个症候就是一个肝郁血虚，那就说由于肝血灌注不足导致肝气郁结，肝是藏血的，它的功能是主疏泄，它的疏泄功能不正常，就到肝气不能调达，就表现为什么急躁易怒啊，胸胁胀疼啊，口干口苦啊，舌质是淡，苔是薄白的，脉象呢是什么？是弦脉，啊，这是一个什么肝郁的表现，所以他那个失眠的类型，因为辗转反侧睡不着嘛，是入睡困难型，所以我们把定为是入睡困难型，症候属于肝郁血虚。
0: 那想问一下庄主任，针对于这部分患者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2: 刚才一开头，我们拿那个宝箱里面有一药小爽自然的天然的中药。
0: 好，就说到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2: 对，
0: 哎呀，终于能够揭晓了，可太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睡眠之果，请两位嘉宾先来猜一猜哈，先给俊烨猜一猜，你应该知道。
3: 这个我还真知道，
0: 闻一闻，
3: 这个味道我一闻我就更确定了，
0: 答案就是
3: 酸枣仁儿。
0: 回答。
3: 然后现在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代茶饮，我就用这个。
0: 你现在喝是不是？
3: 对，代茶饮喝的就是、
4: 安神。
0: 所以正确答案是？
3: 是吗？
2: 是，
0: 回答正确。
2: 这就是我们临床常用的炒酸枣仁，它是辛、微、苦、温性，归什么经啊？归心经和肝经，养肝益心，安神练汗，是临床上常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安神药。
0: 那应该是不仅用这个酸枣仁，会用其他的一些中药去配伍，是不是？
2: 对，那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因为这个酸枣仁是主要是针对失眠的，这是主要还是针对失眠，但同时呢，它有好多不同的症状，我们要通过症状要进行加减，同时我们要找出失眠的原因是什么？是营卫失和，什么阴阳失调，
0: 对，
2: 气血逆乱，这三个原因，所以我们要调气血，和营卫，来什么？来平衡阴阳，那我选了什么？一个是在酸枣仁基础上，我们又加了桂枝，加了甘草，加了桂枝甘草，这里面是温通心阳的。另外我们用了桂枝和白术，是酸甘养阴的，既能够养阴又能安神，再加了知母，是滋阴除烦安神，同时我们还加了一些嘛夜交藤啊和这个茯神，来安神，特别夜交藤的话，能够除了安神以外，它能够什么通经络，你不通嘛，是不是啊？川芎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活血行气，整的这个方子起什么作用呢？那就是吧，一个是调和营卫，调长气血，平衡阴阳，从而达到改善这个患者的失眠状态。
0: 明白了。

0: 这个主要是应对于入睡困难型的失眠患者。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那刚才呢，我们解决完这个入睡困难型的这个失眠患者，接下来就是保持困难型和早醒型又该如何调理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保持困难型的一个常见中医类型，那就是心脾两虚型。
0: 哦，
5: 那心脾两虚，心是主神志的，脾主运化的，那如果脾虚了以后，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受障碍，受限，就导致气血不足。那主要表现像面色苍白呀，心慌气短呀，或者是消化能力下降啊，就出现不想吃饭，拿呆。或者出现腹泻，
0: 就胃口不好，
5: 胃口不好，
0: 拉肚子。
5: 另外一个什么，就是，舌苔，主要是舌质淡，苔是白腻，脉呢是吧，是濡细。像这种情况，大多属于什么心脾两虚。
0: 那么针对于这种症型的朋友，该如何调理呢，庄主任？
5: 那我们以养心健脾为主，酸枣仁的基础上，
0: 对刚才说的这个酸枣仁啊，这是我们之前说的睡眠之果哈，
5: 以这个药为主，再附加一个什么黄芪、当归、当参、茯苓、白术、甘草、夜交藤，还有什么木香、远志和大枣。这里边为什么用大枣？大枣是什么养心血的一个药物，也能够养心安神。这就是用黄芪，黄芪什么是补气健脾利水，它是个健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当归是补血的，补血啊，又是补心血，这里面用当参这个茯神、白术、甘草，这个茯神也是安神药，夜交藤也是安神药，这里面用了三味安神药。另外我们就是用的是吧，这个白术黄芪、当参这是一个什么，主要是健脾益气的，甘草在这里面是调和药，调和诸药。木香为什么？因为这个补气的药大多偏于腻，因为影响气的运行，所以我们加木香来什么，来调达气机，来理气。那远志也是安神药，
0: 对，
5: 远志安神主要是化痰安神。
0: 嗯，
5: 那我们脾虚以后啊，水湿不能这个成为菌液，成营养物质，成为痰浊，摇乱心神的，这是用远志。痰摇心神的，我们用远志。心血不足的，我们就用炒枣仁。
0: 好，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心脾两虚型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应对心脾两虚型失眠，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在家就能应对的食疗法，马上进入今天的本草新知。
6: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香，白天没精神，胃口也不好，这可能是心脾两虚在报警。那试试这碗参苓龙枣安神粥，来一碗，同时调养心和脾，补气血，安神助眠，强健脾胃，吃出好睡眠，好气色，好精力。心主血，脾生血，心脾是气血的司令官和大后方。那这碗粥呢，双管齐下，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益气生血。食材呢有生晒参5克，温和补气，提振元气；茯苓啊15克，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龙眼肉15克，养心血，安心神。另外就是去核红枣10枚，补中益气，养血。

0: 安神，小米和精米呢各五十克，小米安神，精米养胃，做法呢很家常，三步慢慢熬出精华。第一步备料，茯苓捣碎啊，容易出味，所有食材洗净。第二步慢熬，食材入锅，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耐心慢熬一小时，静待米稠粥糯，茯苓软烂。那第三步呢，我们去调味儿。一口味呢，关火前五分钟，我们加少许的红糖或者是冰糖，当然了，也可以接受食材本身的甘甜。参苓龙枣安神粥有四大功效：安神助眠啊，心血足，心神安，告别辗转难眠，恢复精力，脾气健，气血生，白天呢精神满满，改善消化，脾胃强，运化好，胃口自然开，温润养颜，气血充盈，气色红润有光泽。那这碗粥可以当成营养早餐或者是晚餐的主食，温热食用效果更佳。粥里的人参片、茯苓、龙眼肉、红枣都是可以吃掉。那温馨提示一下，体质燥热上火的朋友，红枣、龙眼肉呢，我们可以酌情减量。一碗粥养心又养脾，坚持喝，睡得好，吃得香，气色旺。快把这份温和又有效的安神粥端上您家的餐桌吧。
1: 好，那最后一种症型的失眠患者就是早醒型的这个失眠的朋友，这种在中医上属于哪种症型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个早醒型多属于心肾不交，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这个男子遗精啊，女子这个什么出现带下，或者出现不孕啊，或者月经不调，或者月经量少，主要表现为一个什么肾虚的表现，同时表现为一个什么心烦易怒，心烦易怒，这个入睡啊，这个睡眠呢不能保持啊，出现早醒，再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心火上炎，表现为心烦不寐，那一个是舌是淡红少苔，脉呢是这个悬细脉或者是细索脉，这一般就判断为是心肾不交，主要表现为是心火不能下移肾水，不能够温益肾水，肾水呢又不能迁移心火，而导致心肾各都各的，火在上边，水在下边，导致心火不能温肾水，水不能抑制心火，而导致这种失眠，这就是早醒的失眠，就用这个心肾不交的这个方子就可以。它的主要药物组成，主要是用的什么？是在酸枣仁基础上，加了黄连，和肉桂，夜交藤和茯神，这里面用了三味药，都是安神药。那一个是炒枣仁，一个夜交藤，再就是茯神。
1: 这三味药很常用。
6: 必须要交通心肾，那用黄连和肉桂，那黄连不是是抑制心火的吗？肉桂是什么？肉桂是在下边是温肾源的，是把这个心火的引下来交通心肾的。就是黄连和肉桂是主要是交通心肾。那心肾不交就是失眠，我们叫心肾心肾相交，心肾相济，这时候失眠的环节五十岁以上的最多见。这时候它就是早醒，我们可以用一下中药泡椒。这个泡椒它一个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让上部的一些气血引到什么下边儿。常用中药的话，一个是用黄连，再就是一个什么桂枝，再就是川牛膝，再就是
1: 夜交藤。今天说一期了哈，夜交藤。
6: 川牛膝主要是引血下行的药物，
1: 它补肾的应该是。
6: 对，补肾，补肾，引血下行，同时用黄连和这个肉桂呢，是交通心肾的，交通心肾，再就是夜交藤呢。 这个药是吧，能够养心益肝安神，还能够通络脉。

0: 这个四个药很简单啊，把它用个水啊。啊，
1: 先煮一下，
0: 先煮一下，煮开了以后，在温度适合的温度下，泡脚，泡时间不要太长，大概泡30分钟之内，
1: 半小时之内，
0: 哎，半之内，然后呢，你把脚擦干净了，你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1: 今天特别感谢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聊了满满的干货，跟我们说了很多中医应对失眠的很多的一些方法和相关的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4: 带着礼乐去旅行，
5: 山楂树下山海情，
3: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0: 闪闪闪。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夫子立言，道贯古今，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从来不是孤想，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礼之用，和为贵，用交流超越隔阂，以包容相待八方。君子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大道同行。以人为本，以礼为范，薪火相传，文

0: 脉昭容。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同赴文明之约，共观礼乐华章。
1: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东汉元嘉元年，夏末秋初，石匠魏改收到邀请，来自山阳郡的武氏族人聘请他为家族墓地修建祠堂。武氏是当地望族，魏改明白这项工程的难度必定超乎寻常。他虽技艺高超，但武家要求更为苛刻，他们要将祠堂主人追求的人生哲学和后代遵循的人伦纲常以画像的形式錾刻下来，代代相传。万籁俱寂，一灯如豆，魏改思绪纵横，将心中那个容纳万物的大天地用錾刀一一呈现。魏改不会想到，他正刻画的这些图像将会穿越千年，成为跨越时空的记忆。

0: 家乡的这个石头叫天青石。
1: 五十四雄的看样子应该也是属于咱这个家乡境内的小玉子石。
2: 从五十四它那个汉王像石就能看出来它非常抗风化，一直到现在还是完好无损。

0: 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在五梁祠的建筑选材上，魏改使用了当地特有的天青石，一种布满细密圆点的石材，俗称小鱼子石。上亿年前的地质活动造就了这种优质石灰岩，它质地细密，易雕刻，抗风化。至今嘉祥境内依然盛产这种石料，全县十分之一的人口以石为生，嘉祥被誉为中国石雕之乡。2008年，嘉祥石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距离五梁祠15公里的嘉祥石雕艺术公园，一座名为开天辟地的雕塑十分醒目。
1: 嘉祥126座山，山上不掺金也不掺铜，就掺石头，靠山吃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工匠。开山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哈，就是撕心裂肺的那一种吼叫，一看在脑子里永远是抹不去，一喊都一两公里路都听得很真切。
2: 就是说人的脸在这一种啥，有点变形的那种感觉。
1: 为啥把他们推出来？他们是乡子最深处的烈酒子，算是。
0: 梁秉公，雕塑的作者。嘉祥石雕技艺传承人。梁秉公出生在五梁祠旁边的村子，五梁祠是他儿时玩耍的乐园。祠堂前的石狮庄严威猛，惟妙惟肖。孙宗作狮子几个字很早就印入了他的脑海。
1: 孙宗根据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就做出来这种形象的石狮，我感觉是非常了不起。我好像跟他学习过，有这种感受，就像把整个这一个汉代到现在这一个时空距离一下子压缩到跟前来了。
0: 公元147年，五梁兄弟请孙宗雕刻了一对石狮子，花费4万钱，又请名将孟福、李地某建造一对石阙，花费15万钱。在梁秉公看来，即便现在拥有更锋利的錾刻工具，更先进的雕刻技术，但要完成这样的艺术品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用尺子一量，包括上面画面的这个疏密，包括这个道道的分布，很密的也就在7个道或者不到7个道，细的地方也得在5个道以上，就是2毫米，大部分都在1毫米半，1.3毫米。所以作为咱临摹磨坊打造就很不错了，你想超越它是根本没有可能。
0: 梁秉公明白工艺上的门道，却无法理解五氏族人为何要如此不惜重金精益求精地錾刻画像修建墓地。

0: 那是画像画。
1: 什么图啊？
2: 抢麻子吗？
0: 这是我们今天刚清理的一座，是这个西汉，大概西汉晚期的一座石拱墓。把这个盖板揭出之后，发现椁室的四壁啊都有芬兰的画像。这些年我们在鲁南地区啊有一些新的化石出土，时代呢也基本都是西汉晚期或者是东汉时期的。山东地区呢本来就是我们全国汉代化石发现最多的区域之一。
3: 专家介绍，多年以来山东汉画像石

的出土数量不断刷新，想要精确统计出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些汉代石刻墓葬工程浩大，雕琢精美，2000年前的石匠们是如何完成的？制作这些画像石的原材料石头，它们来自哪里？

0: 2001年，距离武梁祠东南约100公里的滕州市母祖山，考古工作者张桑来到这里收集资料。这一天，他偶然发现，在山体的石壁上，隐约露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痕迹。
1: 这地方还有线，看到没有？
2: 因为当时呢，这些都在覆盖着，就在极少处的有一点呢，留下了这种斜线，有人工刻凿的这个痕迹。我那时候呢，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应该是一个古人活动的遗址，那时候还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时代的。
0: 此后十多年间，张桑一次次来到这里探寻，他预感到自己不断接近真相，但由于缺乏关键证据，始终难以穿透眼前的迷雾。时间来到2016年，母祖山经过几次清理后，终于迎来转机。一块覆盖在凿痕表面的钟乳石，成了揭开谜题的关键。经过地质专家对钟乳石形成年代的分析，以及考古专家的系统论证，2020年，这里最终被确定为一处大型汉代采石场遗址。
2: 这个是南北朝呢是670米，在这范围内
3: 可以明确知道，这个滕州母祖山采石场遗址应该是汉代采石场遗址。
4: 对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末。我们这片遗址，包括周围的大量的墓葬、大量的化样石，就是一种这极为成熟的大汉文明的集中表现。可以说呢，是由政府管辖下的丧葬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手工艺，这是中国的首例发现，而且规模庞大。
2: 这个采石场呢，我们现在看的位置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它这个采石场目前我们勘探的面积将近有100个足球场这么大，这应该是一个国家行为。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断面和这种看它的规模和它的形制来说，也能够反映在意识形态里边，就汉代社会极其繁荣昌盛，就是它的经济达不到一定的程度下，它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的来进行开采。在1800年、1900年的汉代，这一片的土地经济繁荣昌盛，五花天宝。
0: 专家推断，母祖山采石场的开采时间跨度为200年左右。仔细观察这些凿痕，便会发现一个规律：劣等石材的裁切尺寸通常较小，可能用于较低等级墓葬；反之，尺寸则较大。
2: 整个采石场就跟是一个老乡卖豆腐一样，你不论张三来李四来，你想要哪一块，给你出的价格多少，我就给你割一块。价格高点了，我给你割的厚的；价格低点，给你割的薄的。就是汉化样式的一种商品化，它是一个商业行为，这是它的源头。然后一直在一地刻画面，然后再进行下葬，最后才能够保留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有美的花样石。
0: 20年来，母祖山采石场的发现者张三

0: 几乎每个月都会驱车从市区来到这里。他徘徊在这些石壁之间，细心寻找更多汉代人才拾遗留下的密码。
1: 两边这个的这个挡板，你看是这样的，方方正正的。这现在是啥？七十五道的这一块石头，看到没有？靠边了。七十五。这是个长的。
2: 两米七吧。
1: 两米七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民间也说呢？三长两短，中间呢这个板呢比较宽一些，两侧这个侧板呢比较窄，也就是说呢，底下这个是它的铺底石，然后呢两个侧板呢立起来，就它的这个作为一个管事的一个两个侧板，两端呢我们在那边也看到底下很多存在这个遗迹现象，也就是说三长两短，我们说是一个石椁墓。盖板呢，盖到上头，那就盖棺定论。
0: 历史佯装成巧合，在这里留下蛛丝马迹，让我们得以与汉代人进行对话。规模如此庞大的遗址，为汉代采石描述了宏大场景。
3: 这么大一个生产规模，就要有相应的交通，就要有税收，有管理专业的工匠，所以你想当时这个晋冀鲁豫交界的这个区域该有多少石匠靠这个吃饭。这是一个在当时一个规模浩大的一个艺术运动。
0: 山东是目前全国汉画像石出土最主要的区域，仅滕州一地发现的数量就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母祖山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汉代画像石制作在这一地区产业兴旺。
1: 我们的祖先就是汉代人，距今1800年到2000年，也就是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石匠。你想摸到这石头，我不认为它是一种冰冷的石头，我觉得它应该有生命。你看我那些把我那个斜割线，我有时候抚摸一下，我就好像汉人就在我旁边，就把它工具割下去了，可能在哪个树梁底下去进行休息，或者是呢上哪个小院落里边去喝茶去吃饭，它始终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四下空旷，唯有鸟鸣。曾经开山凿石的敲击声，似乎依然回荡在山谷间。1800多年前，也许工匠魏改和他的徒弟们已经成立了一家业务繁忙的石刻作坊，他们技艺高超，在石刻的某一领域引领着当时的风尚。

0: 以梁将魏改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公家集团，他们最突出的从题材内容上来讲，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历史人物故事，这一派是最多的。那么从建筑上来讲呢，这一派的工匠他们更多的是擅长于建造地面的祠堂，同时当然也建阙，比如像那个五四阙这样的，你看这种风格跟五四祠堂是一致的。
1: 与此同时，大汉王朝版图所及之处，无数个石匠正挥汗如雨，凿刻铿锵之声传遍了山川田野。

出土资料显示，汉代画像石分布东起胶东半岛，西到甘肃、四川，北自陕西的榆林，南达浙江海宁、云南。

那么这些所构成的这样一个点，实际上都和汉代的整个这个版图是有关联的。那么它都集中在汉代的一些中心区域，那么这些中心区域可以说是汉文化的主要活动的区域。

像魏改一样的能工巧匠们，在不同的区域建立自己的作坊，开始市场化运作，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虽然他们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精美石刻，但大多籍籍无名，只有寥寥数人幸运地留下了名字。鲁公石巨遗造，洛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狮子一双，山阳霞丘荣宝画师高平、戴胜、邵强生等十余人，价钱25000。雕刻画像时花费巨大，但高昂的开支并没有浇灭人们的热情。五梁祠的建造也是结家所有。汉代人的这一追求，除了受到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更与一项新兴的社会制度的实施密切相关。

0: 最重要的标准，那个时候就是孝顺廉洁。那么怎么让人知道你有这种美德呢？那么你就盖一个祠堂，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虔诚的一个象征，这是证明我完全接受了这些儒家的社会价值，我也有孝顺廉洁的美德等等。所以 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因为 你有这样的声誉才能受到上级的推荐。
1: 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为避免重蹈秦政覆辙，采取善治天下的措施。朝廷要求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政的人做官，从而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举孝廉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选官制度，被举荐的大多为州郡属地或通晓经书的儒生。
0: 我们只是很偏僻地方的一个小精英分子，没有什么地位，不过我们 还是有才能，我们还是有天赋的，我们还是有能力的，我们还是有孝顺廉洁的美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上级的推荐？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承认那个任人唯贤的道理。我不管你的身份怎么样，我不管你的宗教怎么样，我不管你的祖先怎么样，你是不是有钱，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的表现。古代罗马没有任人唯贤的理想，这是西方都没有的。
1: 举孝廉制度的诞生，给了2000多年前的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根据碑文记载，五氏族人中伍开明、伍班、伍荣都因察举孝廉而入仕做官。
2: 汉武帝宣布把察举制度确定为一个确定的选官制度的这一年，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选官制度和以前的仕官制，就是你爷爷做什么，你父亲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它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是一个政治史和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0: 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人们对忠孝廉洁品格的追求有着强大动力。汉代人认为，死后居所是灵魂永恒的归处。在墓葬中錾刻他们的精神追求，是最直接、最普遍的表达方式。至此，历史走出了以青铜玉器为代表的礼器时代，进入了一个平民阶层可以用艺术表达思想的黄金年代。
1: 比如说当时皇帝不用，这些诸侯王也不用，那么可能是到了社会中下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在社会中下层这样的一种观念生发出的一种艺术形式，以丧葬为中心的一种艺术形式。
2: 其实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这是第一次有比较普通的中等阶层的人士能够使用艺术品，特别是图像，来传达他们自己对社会政治或其他问题的观点跟看法，这是很伟大的事儿，因为他们不是贵族。欧洲来说，要等到16、17世纪才有类似的现象。古代罗马也有石棺，石棺上也有浮雕，也有很有趣的内容，那个内容也是反映赞助人的关怀，跟汉代画像一样，可是赞助人是贵族，不是普通人。
0: 这场属于平民的规模浩大的墓葬艺术运动，伴随着取孝廉制度而诞生。它兴起于西汉，在东汉中期步入鼎盛，最终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逐渐沉寂。然而，创造这些精美石刻的工匠，似乎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这片土地。

0: 2023年3月，一离春雨过后，武士墓地郁郁葱葱，威严的石狮已经在此雄踞了1800多个春秋。他们昂首阔步，矫健而充满动势，似乎下一秒就要一跃而起。石阙铭文记载，孙宗錾刻的这对石狮完成于公元147年，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石狮，被誉为中华第一狮，也是后世石狮的雏形。为纪念孙宗刻狮，梁秉公创作了一尊雕像，把它立在嘉祥石雕艺术公园，以示敬仰和追思。
1: 这个石狮呢，一看它长得很威严威猛，所以在那个时候用它简陋的工具能做出那种造型来，已经很让人佩服了。做这个小稿的时候，当时孙宗是一种什么神态？是正在打，还是在坐那休息？最后才形成了，哎，一腿靠在这个石头上，这个腿单腿站立。干了一阵子太累了，胳膊手臂都发酸的时候呢，放下以后，但是仍然在休息之余，还在思考如果想法进一步完善。当时的想法就，这个瞬间就定格到在临时休息。孙宗根本没有见到过，真正的狮子，所以呢，就凭着官员们对他的这个口述，他们再去加上自己的，丰富的想象，逐渐就形成了这种样式。
0: 张和元年，即公元87年，位于新都库什山以北的月支国，向汉章帝纳贡献。

诗词便在其中。与五梁祠铭文一样，这里诗字一词同样使用了老师的诗。专家指出，这样的表述极有可能源于音译，后加上繁全以作区分。诗字在汉代以贡品的形式正式走进中原大地，这时的工匠虽然鲜有机会见到真诗，但凭借精湛的技艺，诗字的形象在他们手中变得生动起来。一路走来，诗字的造型也在不断改变。汉唐时强悍威猛，元朝则瘦长有力，明清时较为温顺。今天，诗字在国人的生活中幻化成各种姿态，有了更加生活化的一面，寄托了人们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狮子从遥远的大陆另一端走来，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完成蜕变，进化为中华民族的吉祥象征。

无量词中石狮神色不改，世间风云却已变幻了万千。

0: 这是一张来自武梁祠的拓片，它占据了整个展柜最大的空间。紫云山下的匠人们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会在1800多年以后，获得一位文豪的如此关注。
1: 鲁迅第一次接触汉画像是在这个1913年9月份，他收到了一个朋友胡梦乐赠给他的10枚山东汉画像，所以他收到的第一批汉画像是山东汉画像。
0: 这段记录被收藏在鲁迅癸丑日记里。据了解，鲁迅收藏汉画像石拓片696件，他较早关注的是武梁祠画像，现存拓片64张，是所有汉画像石拓片中收藏最多的一种。古朴的刻石上，那奔放的线条，栩栩如生的物象，别具一格的形式，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这是鲁迅在致李化的一封信件中写下的。
1: 艺术是它是要影响人、感染人的，你深沉雄大，你感染的人自然也就深沉雄大了，你就不会萎靡不振了吗？对吧？你就会奋起，你就会战斗，你就会抗争嘛。
0: 鲁迅在《看镜有感》写道，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笔

0: 福来一样，自有驱使，绝不介怀。以曲线象征着重叠的山峦，其中仿佛隐藏着千军万马。山峦之后，高鼻深目的胡兵正向其首领汇报战况。汉军大将面前，兵卒献上战俘，胡兵溃逃，汉军追击中放箭，败逃的胡兵被汉军刺于马下。
1: 一看着哇，那个汉大人确实是那种乐观向上的那种精神，所向无敌的那种气势感，所有表现胡汉战争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汉胜胡败，那确实是非常强盛的年代。
0: 轩昂的战马将匈奴首领踏在脚下，战马镇定自若，匈奴人横发朝天。这尊雕像没有用写实的手法直接刻画霍去病的形象，却能让人联想到战场上横刀跃马的雄姿，也没有直接表现战争的宏大场面，却能让人体会到胜利的来之不易。矫健雄壮的立马踏出了一个王朝的版图，也凝铸起一个民族的魂魄。
2: 汉化它里面体现的不完全是写实的东西，它尤其是追求神似的东西，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同期的比如说就可是希腊罗马，可能他们更倾向于很写实，但并不说人家希腊罗马的不好，其实人家是很好的，我认为是很好的，它有他们的美学原则，有他们的美学的成就。作为现代人搞艺术来讲，对那个写实的东西他不是很看重了，他对追求一种精神的个性的神似的东西更看重了。因为是按照今天的观点，当这些东西上升了以后，那汉代的东西它肯定很有价值了，它就是更符合现代人的观念，跨越了两千多年，有共同的声音。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搞艺术的人说，说我们看了汉化以后，我们就有了底气了，说我们觉得我们跟那个希腊美术比的话，我们比它强悍。

0: 鲁迅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说胡须》，他说现在一般人都以为外国人修的胡子是翘的，中国人的胡子是下垂的，他说这是错的。他说我们在武梁祠的汉画像上胡子多是上翘，他说只有到明清以后，好像因为受了地心吸力作用的关系，这个胡子都下垂了。借这个一点说，不要太崇洋媚外。
1: 此时救国无望的鲁迅困在铁屋中彷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医治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药究竟在何处？鲁迅反复求索。
0: 那会儿中国整个社会处在一个需要战斗、需要呐喊、需要刚健，因为你在书斋里吟弄你的小趣味，你是赶不走敌人的，你也是救不了中国的。
2: 鲁迅他当年收藏这些东西，他确实是想从里边吸取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来推动新的木刻艺术，通过这个来提振民族精神。他还是希望我们的那种国民精神应该

0: 从属。
1: 汉画像呈现出的雄浑气魄，深深地吸引了鲁迅。处于时代漩涡中的国人，需要力透纸背的线条，来唤醒人们的骨气。

0: 1936年10月8日，那是鲁迅先生去世10天前，也是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的最后一天。下午1点多，人群中挤进一位身材消瘦的长者，咖啡色呢帽压得很低，但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直在家养病，这次能来现场，大家十分振奋，希望获得他对作品的点评。他指着其中一幅作品说：“刻人物要刻得像中国人，不必过于夸张。艺术是需要夸张的，但夸张透了，反变成空虚了。”
1: 汉唐时期啊，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明发达的时期，所以塑造了他的文化品格是这个开放的、自信的和积极乐观的，这个是符合鲁迅的，不光是他的艺术趣味，也是符合他整个的人生的态度。

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五千年，这在欧洲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将中国的发展历史与西方的文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然后他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靠什么维系了数千年文明大国的统一？也许他不知道，鲁迅先生以自己的感受做出回答：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依然挂念着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收集的这些汉代画像拓片应该印成画集，让更多人看到它，分享它。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1997年2月10日，中国刚迎来农历丁丑年。在远隔重洋的美国波士顿，这天下午，一位来自山东的年轻学者叩开了哈佛大学小广场旁一所木屋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老人，他已等候多时，刚一坐下就说：“我正在重读山东的材料，是武良祠介绍我们认识的。
4: 我那时候30岁，我们两个年龄差半个世纪。他一开门，我就觉得啊，一下子就面对着一个历史。在他的那个客厅里挂着中国的卷轴画，还有一幅他画的那个50次的线描稿。”
3: 老人叫做威尔玛·费尔班克，朋友们亲切地称他威尔玛。这一年他88岁，谈到武良祠，那还要从63年前说起。

0: 2005年5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整版报道。普林斯顿大学近期举办了一场展览，名为《重塑中国往昔：武梁祠的艺术、考古与建筑》。开幕研讨会上，主办方有两位学者对武梁祠的真实性提出尖锐质疑。他们使用“重塑”这一颇具意味的词语，不仅仅是重新解读、艺术再造，另一层含义是，武梁祠乃汉代以后伪造的古迹。报纸援引了展览研讨会上的观点，并以此发表长篇议论。
1: 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而且是口气非常大，好像意思就是说，研究汉代的 foundation 这个基础已经被动摇了。

0: 梁祠建于公元二世纪的东汉晚期，坐落在山东省嘉祥县南15公里的紫云山北麓。祠堂中刻画的图像与榜题文字，自宋代便受到学者关注，被当作学习中国文史知识的基本图鉴，是后世了解汉代文化的珍贵实例，也是一处见证了1800多年文明传承的古迹。武梁祠所蕴含的丰厚史学价值及其思想艺术魅力，100多年来也吸引了众多外国学者前来探访。1934年4月下旬的一天，25岁的美国姑娘威尔玛，在朋友陪伴下，乘坐3等车厢，沿津浦铁路前往山东，开始了一场复原历史的冒险。在兖州，他们换乘了一趟火车转到济宁，然后又改坐汽车，一路颠簸来到当时较为闭塞的嘉祥县。威尔玛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南30里外的一处古迹，他缺少向导，还要徒步穿越陌生的乡野，才能到达那个只从拓片上得知但引发无限遐想的汉代石刻艺术宝库武梁祠。几年前，威尔玛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美术系学习壁画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一种名叫拓片的中国艺术品。拓片俗称黑老虎，它是把碑碣和器物上的文字图符用拍打、按压、擦涂等方式磨印在宣纸上，质地轻薄柔软，画面黑白分明，光怪陆离的珍禽异兽，气魄庄严的马匹战车，官阶分明的服饰人物，公元二世纪的东方文明呼之欲出。威尔玛既惊异于图像的丰富优美，又对一无所知的历史故事充满好奇。这种全新的艺术感受，冥冥之中也触发了他与中国的机缘。几年后，她嫁给了一位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历史的丈夫约翰·金费尔班克，并移居中国。此后，他们夫妇各自拥有了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
1: 费正清是 John King Fairbank， 费维梅是 Wilma Fairbank， 这个他们的对弈的中文名字都是林徽因给起的。后来的回忆当中，他说他最兴奋的是，有一天他们就在街上遇到了气度不凡的一对青年夫妇，就是当时刚从东北回到北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跟他们讲话，他们都非常好的英文，然后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他认为林徽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了不起的人物，他就说他是一个艺术家、建筑师和诗人。
0: 1932年，费慰梅来到北京与费正清结婚。刚来不久，他就前往琉璃厂为自己购买了一套武梁祠拓片。他在《复原历史的冒险》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心态。
2: 作为一个囊中羞涩的学生，如果我想拥有中国的伟大艺术作品，我只有购买拓片。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的第一套武梁祠拓片。通过它，我沉浸到汉代的物质文化中。
0: 从那时起，费慰梅经常花上几个钟头来观察这些拓印在宣纸上的图像，探索汉代世界的奥秘。

0: 汉代画像是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构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中国独有的传拓的方式保留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那么这就是中国在文化传承中不同于西方，不同于其他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1881年，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卜士礼得到了一套武梁祠的汉画像石拓片，作为他撰写中国美术的重要材料。后来他将拓片带到欧洲，在英国南肯辛顿博物馆，千古拓印技艺与现代照相技术相遇，武梁祠画像第一次以照片形式进入历史。同样来自英国的米尔斯，在看到武梁祠有关资料后被吸引，于是在1886年途经家乡的时候专程前往参观，成为有记载第一位身履其壤的西方人。后来他将那次购买的武梁祠拓片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在米尔斯到访5年后，1891年1月，法国著名汉学家沙婉在翻译《史记》的同时前往了武梁祠。当时他来中国只有1年多，武梁祠成了他此后考察中国古迹时对照其他汉代文物的标志。16年后的1907年7月，沙婉第二次到访武梁祠，这次他做了充分准备，用相机拍摄下遗址的全景照片，仔细记录石阙的各个角度，甚至冒雨制作了画像石拓片。研究内容被收录在《中国北部考古调查》中，让世人得以窥见武梁祠最早的系统考察影像。

0: 1934年4月，当梁思成在河北考察赵州桥的时候，费慰梅决定前往山东踏访武梁祠。与建筑学家朋友的交往，让他在看待中国古迹时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来到现场，随意摆放的石块让他非常意外，与最初期待看一场石刻艺术展览的想法截然不同。建筑构件大杂烩是他的第一感受。当时存放画像石的保护室已经成了乡间学校的课堂，那些东汉时期的文物被封嵌在墙上，流传千年的拓片就是从这些石头上一张张揭下来，源源不断散播到世界各地。费慰梅驻足于眼前的这些石块，陷入沉思。这些石头原先是怎么组合的？它们是什么样的建筑？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后来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中描述了费慰梅初到武梁祠的惊奇。
1: 威尔玛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他想要复原这座祠堂建筑。
0: 两年后，念念不忘的费慰梅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他用照相的方式将武梁祠经拓本翻拍，然后等比例缩放裁剪，像拼七巧板一样对这些照片分组进行建筑配置，进而提出了一套复原武梁祠的方法。
2: 我个人觉得，就是费慰梅的这个建筑的概念是武氏祠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它超越了前人只关于这个题记和画像本身的这个讨论。当我们零散地看这些画像的时候，它们彼此之间看上去是没有关系的，

0: 一旦我们把它归位到建筑里边，就会发现它内部有一定的逻辑。
1: 1941年，费慰梅在哈佛发表论文《汉代五梁祠建筑原型考》。在过去，人们更看重费正清的成就，费慰梅往往以其夫人的身份被顺便提及。她没有博士头衔，也无法走上美国大学的讲堂，但她的这篇文章却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誉为二战时美国人发表的极为有趣的论文之一。
0: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还是来源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他的影响。他跟着梁思成和林徽因那么多年的那么长时间的到处去调查搞测绘，所以他这个概念就非常深刻了，所以他试图去重构它。
1: 1963年春，25岁的考古工作者蒋英炬来到五梁祠参与重点文物保护。此前他并不知道费慰梅，在一位前辈推荐下，他读到了费慰梅的这篇文章。
2: 他带了一个就是费慰梅写的这个就是汉五梁祠建筑原型考，有文发表王思祥给他译的，发在那中国建筑印刷学社上。我一看我就上瘾了，他第一句就问专利它的原装是什么，原包装，一下就抓住这个了。这一下到我脑子很深，我所以就把这个问，当时我是说我找不着这个书啊，我连夜给他抄下来了。
1: 费慰梅复原五梁祠的理论带给蒋英炬很大启发，他随身携带着这份手抄本，与搭档吴文琪一起对47件现存石块详细测量，流失海外的3件则依据拓片估算，最终复原了五梁祠前十室左十室3座祠堂，弥补了费慰梅没有数据支撑无法实际复原的遗憾。
2: 它原装是建筑物，墓葬建筑物，它是石阙墓葬祠堂，只有见到建筑物才能知道这个本来的意义。
1: 这是五梁祠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调查，在费慰梅的启示下，通过蒋英炬等人的努力，五梁祠以建筑的姿态再现了它的全貌。
3: 欢迎大家来到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当然，肯定大家很多是慕名而来了。著名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吴鹏老师，可谓3年半才亲又回到北京，又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
4: 我首先就是想跟吴老师交流，想问就是，那么关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这个领域，这个计划，您是怎么想的？
5: 我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就是关于画像，就是五梁祠。而那本书呢，其实对这个图像这个问题啊，说了不少。80年去美国以后开始做研究。
1: 2023年，几封私人信件作为收藏品被整理出来，送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吴鹏手中。信件是上世纪80年代费慰梅写给好友戏剧学家孙家秀的。而孙家秀正是吴鹏的母亲。这些信件吴鹏第一次读到，往事勾陈，一些细节愈加清晰。
6: 亲爱的家秀，我昨天了解到吴鹏应该把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能够在7月来哈佛。我希望在这个夏天能一起度过周末。这座城市凉爽的山峰会给人愉悦的感受，我们可以聊很多话题。
1: 费慰梅和费正清是吴鹏小时候常在父母口中听到的名字。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鹏一家住在四川乐山，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吴鹏出生时，费慰梅曾专门请医生前去助产。

0: 1963年，巫虹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年开始任职于故宫博物院，进一步与金石结缘。1980年，巫虹被哈佛大学研究院录取，赴籍海外。远隔重洋，母亲对巫虹非常牵挂，特地嘱咐她要拜访自己的这位颇有影响力的老友，请求予以关照。来到哈佛之后的巫虹却始终没有拿起电话去联系费慰梅，直到有一天，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关键人物。
1: 一下就碰到这个费慰梅在1940年应该是发表的一个文章，叫这个《五世祠建制考》。我一看我就震惊了，因为我看了，已经看了很多这个对这个五世祠的研究啊，他这一篇就完全观点不一样。他这一个问题就和我问的很像，他就说这五世祠原来长什么样呢，他就是问这个问题。
0: 当时巫虹正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心中有个想法，尝试以一个中国案例来论述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演变。
1: 在我脑子里有两个历史，一个历史就是古代啊，到秦代啊，到汉代啊，到什么唐代啊，一路下来这个美术史；还有一个历史呢，就是人们怎么研究这个美术，那我们可以说就叫学术史。所以我想找一个东西呢，就这两个历史呢就能汇合，就是一个焦点。而且这个焦点呢，在五梁祠这儿，当时我经过研究就发现，哎，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不但是中国人从宋朝就开始研究，而且外国人他们也研究了将近100年了，20世纪初也到这儿来拍了照片，搜集了这个拓片，也来研究。所以这个就有好几个历史都汇合在这个五梁祠身上。
0: 1985年秋天，费慰梅迎来了一位迟到的客人。他既是后辈学者，同时也承载着两代人的固有深情。他们一见如故，分享着彼此之间许多学术、生活以及爱好上的共同话题。
1: 我果然就一谈就像个朋友一样。当然也会谈到这个他和我父母的这个关系了，但是更重要是我们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这个父母的关系呢是背景材料，我不是通过那个关系去见他的，而是我先和他建立一种知识上的或者一种共识，变成朋友。他写了那么重要的文章，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啊，他没有地位，他都不是作为一个美术史家的身份，他是作为一个和中国的友人或者中国通啊，他的这些个想法也没有被大家认识到。所以我觉得我是第一个真的把他这个又给发掘出来，所以那个时刻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见他。
0: 费慰梅把半个世纪前在北京画的水彩画拿给他看。那是一个傍晚，费正清在默写汉语单词卡片，而费慰梅正在速写本上作画。窗外是北京绿树间的平房屋顶，那是一个迷人的夏天。1988年，巫虹的博士论文写作完成，他的母亲和姐姐也来到美国，走进巫虹戏称为费家庄的费氏乡间别墅。时隔半个多世纪，两位老友相见，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次年，巫虹的博士论文出版，书名为《五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这部著作正是在费慰梅建立的方法论基础上，继续推进人们对汉代画像的理解。

亲爱的嘉秀，你知道乌红邀请我为他的书写序言吗？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相信那将成为一部经典，是经过专业研究撰写的。未来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都将建立在这本书和那些新见解的基础上，这是了不起的。我知道你为他感到骄傲，你也应该感到骄傲。

0: 藏在书中。巫鸿融合东西方学术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角度，通过对五梁祠这一佛教流行于中国之前最重要的石刻画像遗存的全面描述和分析，梳理了千年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诸多解读汉代画像的创建。在解读画像的同时，揭开了一幅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展示自我思想境界的画卷。
1: 五梁祠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书评家说，把这一个大概不足三米吧，那么一个小石的房子和这个西斯廷教堂来比，说是，他说我的这个眉毛一下就立起来了，就惊讶说怎么能比这么一个小房。他说但是在看过这个本书，仔细看过这本书，他觉得他真的是信服了，这个纪念碑是太了不起了。这个汉代的这么看起来很小，但是有这么高的价值。这个人他也不一定对中国的这个艺术啊历史知道太多，能够让他信服。和这个世界上谁都知道这个西斯廷这个礼拜堂，因为他是什么米开朗基罗呀，什么最伟大的画家画的，他感觉到也具有同等价值。
0: 1997年，学者郑岩拜访费慰梅的时候，把蒋英炬、吴文琪的专著《汉代武士墓群石刻研究》当作礼物送给了他。正如费慰梅期待的那样，中国考古学家真正复原了五梁祠。他当年在石壁间埋下的伏笔，终于穿越时空，有了不负期许的回答。历经半个多世纪，费慰梅不以国界为藩篱，不以文化为隔阂，承前启后，激励着后辈对五梁祠的研究。
2: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到哈佛去拜访他，跟他探讨了这汉代画像史。他很大方，他很愿意帮忙，他非常非常开明。以美国来说 ，William Fairbanks 当然可以说他是汉代画像研究的开辟者。他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一直到现在，如果你在美国或西方要从事汉代画像的研究，你大概还是要参照他的写作。
0: 2002年4月，距费慰梅前往五梁祠整整68年后，他在波士顿哈佛的家中辞世，享年92岁。临终前，他将从中国带回的那些珍贵资料捐赠给了哈佛大学。这批藏品里包括他珍藏的五梁祠拓片、亲手绘制的线稿图，以及那些带来启示的剪贴画片。
3: 有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可以影响人一生，就像费慰梅看到那个五十次的拓片，那就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好像

0: 从他的回忆上看，他并不是先认识了费正清才去了解中国，而是先碰到了中国艺术才去认识了费正清，这不就改变他一生吗？啊，就是一张拓片，你想想。啊，
1: 然而让费慰梅没有料到的是，让他为之倾心和认可的东方石刻艺术会在他去世三年后面临一场危险挑战。2005年，普林斯顿那场名为“重塑”的学术会议上，两位学者对伍良祠提出为后世伪作的质疑，不仅否定文物本身，更严重冲击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学术传统，这让与会学者一片哗然。
2: 我那不可能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这是汉代的东西啊，原物啊，原件。
3: 特别那次会还约请了中国的学者去，也没给人说清楚，弄得是吓人一跳，这都不太负责。
4: 其实这个东西呢，在中国不是个问题，就是笑话。你把它翻译出来的话，没人信他的，啊，就是标新立异的奇谈怪论。他们长期研究这个山东画像石的人，其实很熟的。说我们摸一摸画像石的那个背后，我们就知道它不是假的。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讨论一个碑刻，它其实整个的涉及到对中国的金石学的从宋代以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否定。所以这事儿太大了，这个是太大的一个公案。
1: 白先慎是一位书法理论家，常年活跃在中西方学界，对书法源流和风格特征的长期钻研，使他对金石学和艺术史也多有研究。他发现在这些质疑文章中错误比比皆是，例如有一条提出在五班碑上出现了腐城这样的植物，对方引用清代一位学者的观点，认为腐在唐代之前都不是指称某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用词，所以得出结论五班碑以及有关石刻为唐代以后伪造。但事实上，无论汉书还是后汉书都有使用府城指称地方官员的例子。距离伍良祠2000公里外四川雅安的汉代高遗阙上也有府城刻字。另外，被引用的那位清代学者还有补充论述，认为汉代的府城准确来说相当于郡城，两者常被通用，而这一观点却被对方忽略掉。
4: 我一看，哎呦，这问题太严重了。那我本来只是想在注里面指出他们错误，发觉这个不能解决问题，我就改变了我的题目，也不要遮遮掩掩了，索性你就公开的来一场比战吧，就火力全开了。
1: 白先慎广泛查阅资料，将对方的错误一一指出。正当他准备论文的时候，没想到日本佛教大学的黑田章教授率先站出来，连发了四篇论文。黑田章教授因为《孝子传》的有关研究，让他在汉学界颇具声誉。经过仔细的文献考据，他指出对方在材料引用时的明显错误。对方以《历世》和《学斋瞻壁》这两部同时期的典籍做比较，认为《历世》中多个伍良祠孝子画像在《学斋瞻壁》里并没有收录，以此推断多出来的画像为伪作。第二行的这四个孝子传图真没有记载吗？通过与原文进行对照，实际确认后会发现是有记载的，也就是说这论点显然是错误的。黑田章还指出，对方在提及伍良碑文时表示，宋代弘阔的历世里从未说过良将未改，其依据《四库全书本》历世。

0: 为了反驳对方，黑田章找出了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早于四库全书本的历史做依据，文中对良将未改有着明确记录。同时他还指出，四库全书本历史选取的底本因为刊印时脱漏了书页，所以造成错误延续。
1: 那么光他驳斥呢，他觉得不妥，所以

0: 后，我感到很安心。在这场学术争论中，白千慎和黑田章结成黑白联盟，他旁征博引，悉心撰写，最终将批驳的简单手稿丰富成洋洋洒洒50,000字的长篇宏论。2008年，英文版《武氏祠真伪之辩》，黄易及其友人的知识遗产正式发表。11年后，中文版与读者见面。2017年春，两位因武梁祠和黄易而结缘的学者，终于在济南相见。在白千慎的帮助下，黑田章论文的中文版也即将出版。
1: その魔法知識を使う、この無量心、あれは無心心だ。
0: 我和白教授担心的是，如果放任这种观点不管，武梁祠被认为是伪造的，在西方以及日本会慢慢地变成通论。对于武梁祠这样世界级的古代艺术品被这样诽谤，被说为伪作，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对武梁祠作为人类遗产来说也是一种侮辱。刻石无言，清白自现。

0: 一纸踏片，黑白两分。他从刻石上揭下，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随着人类的迁徙而将文明的符号撒播各地。2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山中开采石料，打磨加工，雕纹刻画，装饰在祠堂的屋顶和四壁，描绘出天界仙境和人间世界。肃静的石头变成一个真实可感的宇宙，存储了人们共同的信仰、抱负、愿望与记忆。
1: 浮雕是一个古代艺术的一个全球的共同语言，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种语言。你从古代，甚至从埃及开始，一直到希腊罗马，在石头上刻啊，玛雅文明也是，都是在石头上刻，而且到什么亚述文化也是大量的石刻，所以我们就在研究，就是各个这个地方上啊，它这个石刻的不同的方式啊、方法呀、风格呀，但是它有一个共性，这个古代世界它为什么都用石头来刻？我觉得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都在建造不同类型的纪念碑，但是这个是一个五梁祠，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先人的一个纪念碑，那是在别的可能就是一个国王的或者一个什么的纪念碑，纪念碑性是这种艺术的一个大的环节，所以我觉得既有不同又有共性。
0: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写道，中世纪所有伟大思想都被铭诸于石，这些石砌的大教堂展示了一种足以拥抱整个宇宙的伟大努力。而在中国，那些刻石永志的墓阙祠堂却早已以家族为单位，悄然遍布神州大地。2023年冬至，初雪不期而至。800公里外的上海，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作为年度重磅大展，吸引了一批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0: 国家一级文物黄易嘉庆元年尖踏批教本五世祠画像题字首次与公众见面。600公里外的北京，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亮相清华大学。五世祠石刻拓片作为图画天地碑传千古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半个展厅，让观众置身汉代文明中。
1: 它整个都呈现了。
0: 紫云山下，五梁祠身披鹤氅，隐匿在天地间。瑞雪过后，它又将迎来新的一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微山湖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温度适宜，水域广阔，湖盆浅平。如今这里生活着78种鱼类，63种底栖动物，以及116种浮游植物和128种水生植物。上世纪80年代，因工业废水与生活垃圾排放，加上过度围湖造田、围网养殖，微山湖水质持续恶化。到上世纪末，水质一度降为劣五类，湖水呈黑褐色，被称为酱油湖，多种鱼类和植物濒于绝迹。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启动，微山湖是东线工程进入山东境内的第一个调蓄湖泊。这个区域的水生态是决定工程水质的关键环节。为了保障溢洪清水北上，湖区开始大规模治理行动，从退鱼还湖到推广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从生活污水治理到人工湿地建设，关停重污染企业、散乱污染企业200多家，释放微山湖湖泊水面40多万亩，修建人工湿地6万余亩，微山湖水质一步步净化。仅用10年时间，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如今的微山湖，湖水澄碧，水鸟翩跹，一些曾经消失多年的鱼类也重现湖区，呈现出万物灵动的勃勃生机。每年4月，位于微山湖中段的独山湖就会变成一块巨大的碧玉。湖水清澈见底，阳光直射下的水草摇曳生姿，宛如一片茂密的水下森林。这是独山湖中一处神奇的自然奇观。这里因水质清澈、生态良好，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水生植被，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如梦如幻的

0: 水下森林为微珊瑚增添了诗意的律动，驾船行于湖面，如同漂浮于森林之上，进入远离尘世的纯净秘境。这种美丽的水生生物叫做桃花水母，它们是一种濒临绝迹的腔肠动物，最早可追溯到6.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时期，被称为水中活化石。这种古老而珍稀的生物对环境水质变化极其敏感，近年来桃花水母重新出现在微珊瑚的湖水中。春来桃花水，终有桃花鱼，浅白深红化不如，是花是鱼两不知。清代诗人杨玉人的《桃花鱼歌》形象地描写了桃花水母的美丽。它们产于淡水中，有粉红色的生殖腺，透明的伞顶，因形状如桃花，并多在桃花季节出现而得名，又被古人称为桃花鱼。桃花水母是对环境质量要求非常苛刻的水生物种，堪称水环境的晴雨表。它们的出现说明微珊瑚的湖水水质在持续变好。在亚洲面积最大的草甸型湖泊湿地，微珊瑚国家湿地公园栖息着290多种鸟类。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6种，一些曾绝迹多年的珍稀濒危鸟类在微珊瑚落户安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青头潜鸭，因雄性头部和颈部的黑色在阳光下呈绿色光泽而得名，是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迁徙性鸟类。如今全球监测数量大约只有5000只。近10年来，青头潜鸭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微珊瑚。这片湿地位于微珊瑚西北部，毗邻老运河，远离人类生活区域，是青头潜鸭理想的栖息地。半个月前，高晓东团队在这里发现了2处青头潜鸭的巢穴。为了便于采集资料，他们给巢穴安装了监控。
1: 抓了点芦苇，
2: 再往前走上5米就到那个浅水区了。
0: 6月的湖区阳光炙热，它们身穿包裹严实的潜水服，趟过50多米的水面，来到监控点检查监控设施的情况。
2: 卫士服，这是它驱赶我们的。
0: 高晓东团队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青头潜鸭监测与研究中心，他们已经连续10年在微珊瑚对青头潜鸭进行观察记录。
3: 东方大本营的床2枚蛋。
0: 现在微珊瑚已建成青头潜鸭栖息保护地1500亩。高晓东希望通过他们的监测研究，提出更好的保护措施，能使更多的青头潜鸭在这里繁衍生息。

0: 现在正是青头前鸭产卵孵化的季节，它们的鸟巢住在隐秘的芦苇丛中。青头前鸭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受到惊扰时会迅速弃巢。
1: 这个蛋有点危险，这个蛋有可能已经弃巢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肯定，所以我们再继续让它拍摄一段时间吧。
2: 走，我们再去看下一窝，还有一窝。

0: 它就会潜压的窝。没有腐败的味道。母鸭子刚走一会儿，卵还是温的，所以我们检查完之后就快速的离开了。
1: 最多十来天吧，应该就能孵化成出来了。
2: 十天以后，高晓东冒着大雨再次来到监控点。但是让他失望的是，最有希望的第二窝卵繁殖失败。
1: 心里面确实很沉重，就是想不通，这么好的一个繁殖的环境，它为什么还繁殖失败？

通过监控录像，高晓东找到了原因。第二个巢穴的雌鸭，每天外出觅食几个小时后会回来孵化。但等雌鸭再次外出觅食时，两只黄鼬乘虚而入，偷走了几枚卵。第二天，黄鼬再次返回，直接在巢内大快朵颐。雌鸭没有再出现，它应该是已经伤心离开。但在查看第一个巢穴的画面时，给了高晓东意外的惊喜。他们认为早已弃巢的雌鸭重新回到巢穴，继续孵化。几天之后，这个巢穴里的幼鸟陆续出壳。不久，幼鸟就跟随母亲离开巢穴，游向了湖面。

0: 一月，高晓东团队又一次来到微山湖青头潜鸭栖息保护地。每年一月上中旬是全国越冬水鸟同步调查时间，也是高晓东和团队成员观察记录在此过冬的青头潜鸭的最佳时间。
1: 有一群，可能是白眼儿。咱们沿着这个图景再去看看那两个大鱼塘。
2: 对。
3: 我们对青头潜鸭的生物学习性啊，还有它受威胁的原因啊，了解的越多之后，才会提一些相应的管理措施。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最重要的就是栖息地的保护，这一点。

经是全球的共识。像咱们山东省吧，就以南四湖为代表的这种重要的湿地啊，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随着国家对这个南水北调工程一个重视，南四湖它这个水质总体是在向好发展的。我感觉青铜潜鸭在南四湖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它的这个种群恢复我们还是感觉是有希望的。

0: 瓜子皮、酒杯、繁花、铃铛树。在放大100至1000倍的显微镜下，这些形态各异、奇妙有趣的气泡，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它们统称为纤毛虫，是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采集到的研究样本。
1: 你把这个数据拍一下，水温25.8度 ，pH 7.7。
0: 2019年，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内成立。这是他们第一次选择在淡水湿地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在国内研究内陆湿地原生动物领域，具有拓荒性的意义。
1: 微珊瑚嘛，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草甸型湖泊湿地。由于它长期以来较为封闭，保留了一些其他地方不太容易常见的一些物种，所以我们来选择这个地方。
0: 纤毛虫连接起了一部分微生物和更高级的水生动物，共同构成了淡水食物链的基础，供养着湖泊中的其他生命，形成了一个神奇而丰富的生态系统。它们的活动直接影响着湖泊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成立5年来，工作站已经在微珊瑚共采集纤毛虫物种200余个，其中包括近40个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种属物种，获得分子标记序列500余条，填补了国内外淡水湿地相关物种研究的空白。
1: 因为这个纤毛虫的种类非常多嘛，多就代表了它这个生态系统非常的稳定。
2: 这边的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从我们这个采集到的这些单细胞生物来体现，大家放眼望去的话，你像各种鸟类啊、植物啊，就是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它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高的。

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以新薛河湿地和高楼湿地为主体建成。其中，新薛河湿地是山东省第一个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被誉为水污染治理的典范。这里光照充足，林木水系交错，为众多鸟类提供了栖息地。每年春天，数十万只不同种类的鹭鸟从南方越冬归来，回到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些无数个精灵又像是无数个游子，回到了家园，为湿地增添

勃生机。在这里的六个月时间里，他们要完成恋爱、结婚、生子等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在繁殖期头上有两根小辫儿的是小白鹿。这只雄性小白鹿正在焦急地寻找伴侣，但是并不顺利，它有些垂头丧气。眼看其他同类成双成对，它打起精神，开始了再次寻觅。在树林深处，一只漂亮的小雌鸟正在等待。这次他成功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从共筑爱巢开始。但是筑巢也并不轻松，雄鸟承担着搜集建筑材料的任务。在鸟儿密集的树林中，树枝成了紧缺资源。

微山湖的春风沉醉，雄鹿和雌鹿相互传达着爱意，甜蜜的气息弥漫在鸟巢、湖面和湿地公园的空气中。

与其他鹭鸟家族一样，小白鹭夫妇也迎来了新生命。雌鹭和雄鹿轮流孵卵和觅食，这是一个辛苦却又充满期待的过程。

二十多天以后，一只只小白鹿挣脱了蛋壳，露出了毛茸茸的脑袋。几乎同时，湿地公园增添了无数只嗷嗷待哺的雏鸟。

雄性小白鹿外出觅食的时候，雌性小白鹿一边守护着雏鸟，一边仔细打理着自己的羽毛。它要等雄鸟回来后，看到它最美丽的样子。雄鸟带回了食物，微珊瑚鱼类丰富，充足的食物让五只小鸟个个都健康成长。午后的鸟巢中，白鹭一家享受着惬意的幸福时光。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雏鸟逐渐长大，曾经宽敞的浅碟形巢穴一天天拥挤起来。雏鸟慢慢站立，练习扑扇翅膀，展翅欲飞。但是这需要过程。

十几天以后，它们的羽毛渐渐丰满，翅膀也越来越有力。终于，它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飞翔。对这只雄性小白鹭来说，微山湖湿地公园的几个月时间是如此辛劳，却也如此圆满。在这里，它收获了爱情，也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十一月，他将带领全家跟微山湖湿地公园的其他鹭鸟一起飞往南方越冬。等来年春暖花开，再回到这个充满生机的美丽湿地。微山湖上，生命的乐章一年四季都在奏响。春天，候鸟纷至沓来，安家落户。夏天，成群的水鸟翩翩起舞。秋天，湖面上演着壮观的鸟类迁徙。冬天，一些留鸟依然在此觅食栖息。

碧波荡漾，芦苇婆娑，鸟儿飞翔。从酱油湖到生态湖，一首生态保护的新曲在微山湖上唱响。这满红清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乐章。

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德州多云，17到30度。聊城多云，18到27度。泰安多云，16到26度。菏泽阴，18到26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8度。济宁多云，18到25度。临沂多云，18到26度。日照阴转多云，17到24度。青岛多云，19到25度。烟台多云，18到25度。威海多云，18到24度。潍坊阴转多云，17到25度。

0: 淄博阴转多云，16到28度。滨州多云，18到30度。东营多云，18到27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假洋鬼子能进村吗？那进了村还不是得让全村人给笑话死？
1: 这个红榜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现在不让狗念书啊，晚了。
0: 念书我也不给钱，我看他怎么念。
1: 他大胆叔不是说了吗？学费他出，

0: 夫子立言，道贯古今，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从来不是孤想，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礼之用和为贵，用交流超越隔阂，以包容相待八方。君子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大道同行。以人为本，以礼为范，薪火相传，文脉昭容。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同赴文明之约，共观礼乐华章。
1: 微课，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你说这个狗啊，一个大小伙子，捧起书本来了。我这老胳膊老腿还在地里忙活呢，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你呀，哼，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你想想啊，等狗啊真的考上了大学，那叫什么？ 村里飞出个金凤凰，那也是往你脸上贴金。
2: 我不管什么贴不贴金，我就能看着地里的活儿，这种不出庄稼，吃不上饭，就得饿死，这是铁理儿。
1: 行了行了，别叨唠了，就这点活儿，马上干完了啊。

0: 吓我一跳。
1: 胡叔，我咋没看见你跳啊？
0: 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没跟着你啊。
0: 你这不叫跟着我，叫什么呀？
1: 你往前走，我也往前走，这哪能叫跟着你啊？
0: 哎呀，你到底要去哪儿啊？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1: 走累了吧？我这有水，尝尝，可好喝了。哎，拿着，千万别洒了啊！哎，别忘把水壶还我。

0: 喝点水吧，甜的。
1: 哥，我尝尝。

0: 他爹，
1: 嗯，
0: 你这撅着腚找啥呢？
1: 哎，我说，咱家那水壶呢？就那常大哥送我那军用水壶哪儿去了？
0: 你突然之间找水壶干啥呀？
1: 嗨，有的时候不是在地里头口渴想喝点水吗？我想带个水壶。怪事儿，哎，会不会在炕柜里头？
0: 那玩意儿谁往炕柜里搁呀？跑哪儿去了这是？
1: 哎，孔婶，
2: 嗯，
1: 咱家那军用水壶哪儿去了？
2: 啊？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小子一转眼珠子，我就知道你寻思什么呢。说哪儿去了？
2: 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给我撅着，
0: 快跑！
1: 撅着，你给我站住！
0: 哎，他爹，他爹，他爹！这么大年纪了，干嘛呢？这是？
1: 肯定是这小子拿走的。
0: 不就是一水壶吗？
1: 哪儿去了？
3: 我上次借你那水壶呢，
4: 明天还你。
3: 不行，你今天就得还。刚才我爸找水壶了，为这事儿我差点挨顿揍。
4: 我明天肯定还你。
3: 那今天晚上我这屁股不得开花啊？
5: 黑灯瞎火的，你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3: 没事，就是转转。
5: 来吧，跟我说说什么事儿。
3: 没事。
5: 小兔子，
1: 说，昨天晚上你去大胆叔家干什么去了？啊，说。你个小兔崽子，你给我较劲是不是？给我较劲是不是？
0: 他爹，
1: 臭死你个小兔崽子！还臭！
0: 你怎么就知道打人呢？你还是个文化人呢？你英语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你瞅他那熊样，你跟他好好说话，能管用吗？哼！
0: 怎么不管用了？儿子，你跟妈说，你昨天晚上去大胆叔家干啥去了？
2: 要水壶。
0: 你把水壶给谁了？
2: 给卖花了。
0: 你给卖花干啥呀？
2: 我给他冲了一壶白糖水。
0: 你为啥给卖花冲白糖水呢？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见到卖花脸就发烧，两条腿跟面条似的发软，一有好吃的我就想给卖花。
1: 那个熊孩子你，那个熊孩子你，那个熊孩子你，你小毛驴子你不怕惊着是不是？卖花是谁呀？牛大胆的闺女，你是谁呀？马仁礼的儿子，你爸跟牛大胆之间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啊，牛马不同槽，那小牛犊子跟小马驹子能吃到一块儿去吗？
0: 哎，大爹，大爹，
1: 抽死你！抽死你！
0: 大爹，
1: 你怎么不跟人狗哥好好学学啊？啊，你看人家那点精神头子，眼看就要考大学了，你瞅瞅你那点出息，你真给我丢脸！我抽死你！
2: 那狗哥是狗哥的事儿。你让我跟狗哥学，你还没给我生出那个脑袋呢！
1: 是吗？
0: 快跑！
1: 我臭你！我气死我了！哎呦，这老话说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子会打洞。哎，你说这话到了我这儿，它怎么就反了呢？嗯？
0: 你说说你这脾气急的啊，这孩子不是还小吗？啊，他猫一天狗一天，他懂个屁呀，他真是发那么大脾气。
1: 你跟那小兔崽子说，别让他弄那歪歪心思，否则我打断他的马腿。
0: 怎么了你？这鞋垫啊，是你乔月姨给你做的，来试试。
6: 哎，娘，我自己穿。
0: 哎呀，你坐稳了，娘给你穿。来，脱了。这鞋呀，必须娘给你穿。哼，娘啊，把这鞋早就做好了，就等今儿个穿呢。哎，
6: 穿新鞋，走大运，拿起笔来呀就能写个满堂红，这是讲究。来，走两步让娘看看。
3: 好。
6: 怎么样，合适不？
3: 合适，正正好好，还热乎着呢。
6: 能不热乎吗？娘在肚皮上啊捂了一宿呢。
3: 啊，娘。我乔月姨，大胆说还有人理说，为什么都对我那么好？
6: 啊，嗨，你乔月姨呀，跟娘是多年的好姊妹。你大胆说人理说，跟咱家呀也是几十年的好交情。再说了，他们现在呀大小也是干部，对你好点那不是应该的。
7: 哥，
3: 哎，
7: 过来吃饭。
6: 哦，快，
3: 好，
6: 多吃点啊。哎，他爹，你怎么就给握了一个鸡蛋呢？今儿什么日子呀？狗考大学，这营养跟不上怎么行啊？去，把咱家鸡蛋呀都煮了去。
5: 都煮了。
6: 啊，
5: 娘，咱们家就这么俩鸡蛋，留着给我妹子吃吧。
6: 嗯。

0: 哎，狗，你输了？
1: 没带呀。
0: 哎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毛孩子就是没经验，真是。哎，你看没有，来参加高考的大部分都是知青，像你这样的没几个，准备不足啊是要吃亏的。
1: 啊，那李叔，我那书里的东西啊都让我塞这儿了。
0: 像爷们儿说的，好小子有样。
2: 同学们进考场了。
1: 行了，我去了。哎，
3: 孩子看仔细了啊。
0: 哎哎，简单会的先写、
4: 啊、哎，考不好不怕，大不了回来种地。
3: 种什么地呀、啊、净说那丧气话。
4: 不是让孩子放宽心吗？
3: 闭上你嘴巴，去吧啊。
1: 好，我去了，
0: 去吧。哎，狗，你要是不会啊，前后扫两眼啊。
5: 你就知道扫两眼
0: 干什么？
5: 你这辈子净扫两眼了。
0: 我扫谁了？我
5: 狗，
6: 大哥，饭倒是饿了吃。
0: 考场里不让吃东西。
5: 你饿了还不让吃吗？
6: 你就吃。
5: 出了事儿，大点数给你担着。
1: 行，叔，那我去了。

0: 还得烤上一阵子，大冷天的，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待会儿。
1: 那找个地方待会儿去吧，走吧。哎，大胆，走了。他愿意等啊，就让他在这儿等着吧。咱们走啊，走。

0: 行了，别转了啊，没有卖的墨。
1: 你骂谁是畜生啊？
0: 我骂你了吗？
1: 那你说墨麦子，你不是骂我是牛吗？
0: 啊，行行行行行，那我是墨，你是牛，你拉着我转，我跟着你定转，这样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呢。
0: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急，你坐会儿吧，天黑才发榜呢，还早着呢。哎，这么些年我头一回看你啊，火燎屁股坐不住。
1: 哎，我说晚上去县教育局看榜，你去不？
0: 你儿子上榜我去干什么呀？
1: 啊，成成成啊，你不去那行，你给我写仨字。
0: 写什么呀？
1: 杨春来。
0: 不是，写他干嘛？
1: 好对着字儿看榜啊。
0: 哦，哎，不对啊，
1: 嗯，
0: 这仨字你认识啊？
1: 平日子不是用不上吗？全都就是酒喝了呗。
0: 啊？哎，牛大胆，你耍着我玩呢？啊？你跑我家里跟我这臭显摆来了？
2: 哎呦，我是马二里啊！
3: 不是，你说这事上哪儿讲理去啊？
1: 啊？我是没学问，
3: 那可我儿子有学问。
1: 你倒是有学问呢，他妈跟你儿。

0: 我是不如。去，你回家歇着去，少在我这闲呗。
1: 那行，那我走了。
0: 去。
2: 孩子考得怎么样了？啊。

0: 他们保佑这孩子能金榜题名。
1: 中了，中了，中了！
2: 大点声，这不是我，
3: 这不是明明杨春来吗？
2: 可我这准考证上的编号和他不一样。
3: 什么编号不编号啊？这就是你的名儿。杨春来啊，
2: 大嫂说遇到出名了。
3: 要进的考生遇上搅局子了。再看小子，你可真行。

0: 你刚还在这儿呢，这么近呢？
1: 娘，
0: 儿，
1: 娘。

0: 他好好的在给关了呢。哎，我呀，想跟你说点正事儿。哎，从报纸的文章，还有收音机的广播里来看，你去美国的事儿啊，恐怕没那么容易。
1: 那就等着呗。
0: 嗯，现在也只有等着了。哎，不过有些事儿啊，正慢慢往好的方面发展。 你就说高考吧，这断了10年，这不是又接上了。

0: 你笑啥呀？
1: 啊，哦，我是笑啊。解放前，我是咱们村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哎，做梦也没想到，这第二个大学生竟然跟我也有关系。啊，当然了，没有血缘关系。哎呀，这事儿闹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心里不好受吧？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呀。这围脖是给狗织的吧？

0: 老爹，这大冷的天，就你这身子骨才冻出病来，快回屋吧。
1: 我就寻思不明白了，那土里冒出来的苗，好好的学什么养鱼？
0: 你说你这个当爹的呀，咱远了不说，咱旁边下河子村邱老三家，人家那大儿子也考上大学了，你看把人家乐的。大姑娘小伙子，七大姑八大姨三小舅子，踏烂门槛不说，就是那喜庆声都翻腾个十里八村的，恨不得把天王老子啊都拽下来热闹热闹。你再看看咱家，老汉拄棍门头坐，擦着眼泪甩鼻涕，这叫什么事儿？
1: 我不管别的，就一句话，那狗不能学那什么洋文，学回来成什么了？假洋鬼子。那假洋鬼子能进村吗？那进了村还不得让全村人给笑话死？
0: 这个红榜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现在不让狗念书啊，晚了。
1: 念书我也不给钱，我看他怎么念。
0: 嗯，他大胆叔不是说了吗，学费他出。
1: 我就知道牛大胆在后面给你们撑着腰垫着底儿呢，是吧？这些年我耳根子就没清静过，一会儿牛大胆长，一会儿牛大胆短。我问你，你跟牛大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狗到底是谁的种啊？
0: 爹，小点声行不行啊？不过了是吧？
1: 不过就不过，今儿非跟你说明白不可。说远的，全村的老少爷们谁不知道，当年你们两块狗皮膏药没粘在一块儿，那是你们爹的事儿。说近的，狗要上大学，那牛大胆一会儿说出力，一会儿要出钱，前前后后都是他拍桌子。狗要进考场，他牛大胆那双老眼一直盯着狗身上看，恨不得一口把狗给吞了。狗要去看榜，那牛大胆也没闲着，屁颠屁颠跟在后面，比我这当爹的还上心。我问你，那狗和牛大胆到底咋回事？你跟牛大胆又是咋回事？
0: 没事儿。
1: 不说拉倒，我问牛大胆去。

0: 枪都是你撇开，
1: 不让你提，
0: 你放开我。

0: 妹子，你歇着吧，我来收拾就行。怎么了？
1: 哥，你考上大学了，我打心眼里高兴。
0: 高兴怎么哭了？
1: 乐的呗。
0: 等我到了那边啊，我给你写信，到时候你也可以来看我。
1: 我不认得路。
0: 我在信里给你写清楚了，你一定找得着。
1: 我没钱啊。
0: 那我就省着点吃，我给你攒着呗。
1: 那不行，你饿着我心里难受。狗哥，你念完大学以后真不回来了？

0: 怎么了？这是俩人吵架了？
1: 不，娘。
0: 百花，怎么了？
2: 没事，引了只小虫子呢。
0: 哦，这小虫子了，来，
3: 姨给你吹吹。
0: 哎呀，这孩子，这大冷的天哪有小虫子呀？啊，狗啊。这是你乔月姨啊给你织的围脖，戴上试试。嗯，这样啊就暖和了，挺好。
4: 哟，这什么日子啊，怎么有油箱子味儿了？
5: 哎，明儿狗不念书去了吗？我心里都痛快。您在这炒个菜，喝两口。
0: 卖花呢？
5: 这丫头不知道跑哪儿疯去了。找什么呢？
0: 还炒什么炒？吃了也白吃。
5: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
0: 你没看出来啊，这狗一考上大学，卖花啊一直憋屈着心思的。
5: 卖花憋屈什么呀？
0: 天生的一对儿，走了一个，另一个能不憋屈吗？
5: 兄妹啊，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兄妹有情有义，这是好事。
0: 嗯，怕就怕呀不是兄妹的情谊。
5: 说什么呢？你说狗跟卖花他们两个，
0: 要不说呢，你这些年的饭都白吃了。
5: 我说呢，这两天这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这还了得？卖花呢？你赶紧给我找回来。
0: 哎呀，你找回来干什么呀？你真能当着孩子的面说道说道？不是我说你，这闺女大了，没事啊，多跟闺女拉呱拉呱。闺女没娘，你这个当爹的不能只当爹吧？
5: 你也不是不知道，他我这人粗手笨脚的，啊，当爹成，可你要说当娘这个，他我是真不会当娘。像卖花这孩子还小着呢，啊，男女的事儿，他也就是半懂不懂的。再说了，狗儿要是上了大学，俩孩子分开久了，你这一锅的。

0: 热水它也就放凉了。眼下只能这样了。哎呀，这都是当年那些烂事造的孽啊！
1: 大大叔，
2: 哎，
1: 我卖花妹子呢，
2: 哎，往被窝睡觉呢。

0: 哎，麻烦了，大兄弟，路上小心啊！
1: 娘，你松手吧啊！你不松手，那孩子也走不了啊。娘，我走了。走吧。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们侵占高原，植物业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5: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7: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9: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

0: 草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粪草，蜜蜂施产的粪胶、粪瓦浆、粪蜡、粪花粉分泌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

0: 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5: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4: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6: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4: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7: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8: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4: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0: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4: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1: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2: 呛呛呛，哎。
4: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3: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宝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上面说是上面说，咱们先养着，上面不让养啊，咱就交上去，也就亏个猪崽子。可要是没人说，那咱不就赚了？
1: 等会儿，你又到点跟你说什么了吧？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夫子立言，道贯古今，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从来不是孤想，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礼之用，和为贵，用交流超越隔阂，以包容相待八方。君子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大道同行。以人为本，以礼为范，薪火相传，文脉昭容。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同赴文明之约，共观礼乐华章。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3: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亲爱的母亲，我们最亲爱的中国。

0: 送往万里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眼光的时候呢，这个眼光师非常耐心，眼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娘，你松手吧啊！你不松手，那孩子也走不了啊。

0: 娘，我走了。走吧。
1: 孩子，你是这块老土地上冒出的小苗苗啊，头顶着天，根连着地，就是根离开了土，那也是沾着满身的土腥子味，一辈子都甩不掉。学成了本事，你得回来。
2: 朵儿啊，你赶路去要四天，那馒头有12个，别多吃了，也别少吃了，一天吃3个啊。
1: 孩子，到了学校一个人过日子，千万别饿着。要是缺什么少什么呀，你就跟叔叔说。
2: 狗啊，别等寒冬腊月再穿棉袄啊，东坡的衣篓头就给棉袄穿上吧，赶紧给带上。
3: 放心吧，娘。
1: 孩子，自己的路自己走，只要到账，深一脚浅一脚，这跟头崴了脚脖子咱都不管，下山再看两脚的炮。
2: 鞋垫垫厚一点儿，脚暖和了呀，浑身不出毛病。
4: 狗儿，
0: 就你们说了，我都没插上话，
2: 谁也没堵着你的嘴呀。
0: 那话都让你们说了，那我能说什么呀？
2: 你再琢磨琢磨。
0: 说的走远了，我说了，那狗能听得到吗？
1: 那你想说什么呀？
0: 回家吃饭。

0: 后天天都能吃肉蛋了。
1: 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2: 为啥呀？怕母猪下崽啊？
3: 哎，家里的，你小声点。
4: 什么道理？
1: 老尹啊，你说这是个啥道理？
5: 我啊，眼瞎，我看不明白，我也不懂。
6: 刚才开会，我跟王书记讲理，你怎么不插话呀？哼，
7: 上面说的很明白，不让养母猪，你让我说什么呀？
6: 我听说这都是那个张德富定下的规矩。王万春腰杆子软，挺不起事儿来。其实他心里烂明白，养母猪下崽子这是个来钱的道。张德富不让养母猪，他就是不想让乡亲们富裕。
7: 哎呀，你小点声，你把我耳朵都震聋了。

0: 你敢不敢跟我一箱啊？养什么呀？
1: 母猪啊！哎呦我的妈呀！你可吓死我了！你可别拉我下水啊！我这帽子刚刚戴稳的，我可不想再被摘了。
0: 我这辈子你是真没胆了。
1: 你算说对了，我还就是没胆子了。
0: 不，那你说，上面不让养母猪，是对还是错？对。
1: 挡着乡亲们致富的路，也是对的。这个，大胆啊！这个是对是错，咱先不讲；挡不挡财路，咱也不讲。咱就先说这公母的事儿。

0: 了，就说养鸡。
1: 嗯，
0: 养鸡不让养母鸡，没有母鸡哪来的鸡蛋呢？没有鸡蛋哪来的鸡呢？这不符合生存规律呀。
1: 那就是说，养猪不让养母猪，没母猪了，哪来的猪崽子呀？
0: 嗯，
1: 没猪崽子哪来的猪啊？
0: 嗯，
1: 那这不符合生存规律啊。
0: 这事儿啊，哎，你回家慢慢琢磨啊。
2: 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师傅啊。还是你看门。
4: 又是我看门啊。
3: 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就你看门有经验，大伙说是不是？
5: 你去吧。
6: 师傅吧，
7: 给你个门神干，那是高看你。
8: 我去看门去。但是你们要是有肉蛋饺子，可不能忘了我。
3: 只要你把门看好了，保你有肉蛋饺子吃。
8: 好嘞，我看门去。来，
3: 今天把大家召进来啊，我想问个问题：养猪不让养母猪，这是什么道理？等会儿，你心眼最多，你说说。
9: 大点哥，俺都听你的，你说啥是理儿，就是啥理儿。
3: 小川，平日里头就你话多，你说说。
10: 我说，要我说呀。管他公猪母猪，有肉吃就是好猪，对吧？
3: 那你想不想天天都吃上肉？
10: 想，我做梦都想。
3: 哎，那个，咱们今天啊，来祥岭东村，咱们召开个会啊，我给大伙传达一下咱们公社领。
8: 别装了，李仁，你探头探脑的，
4: 不是说吃肉吗？什么时候吃啊？
8: 就寻思吃，看门去。
4: 我以为你们说吃肉呢，嗨！
3: 我知道，你们都不敢说，那我替你们说：养猪不让养母猪，没有母猪哪来的猪崽子？没有猪崽子又哪来的猪？这事儿本来就没理。再说了，上面不让咱们养母猪，就是怕咱们养了母猪下了崽子，咱们得了实惠。你们说说，这事儿咱们认不认？
11: 不认，
10: 不认，
12: 不能认。
10: 刘大队长，有话你就直说，你说咋干，我们大伙就跟着你咋干。
13: 队长，
14: 队长，
10: 我们大伙儿听你的。
14: 对，
10: 你们听完了干什么？完了，我也是听大队长的。
14: 就是，
10: 我们听你的。
3: 好，既然大伙儿都把话放这儿了，那咱们就舍了脑袋撞金猪，养母猪下崽子，放开手大干一场。我告诉你，弄好了啊，过年家家都能啃上肥肘子。
8: 好，我赞成。
3: 我再讲一句啊，养母猪咱们也得偷着养，千万别把风给漏出去。
9: 那要是万一漏了风声，上面查下来怎么办？
3: 万一漏了风声，上面查下来，

0: 天我下地回来，听小篆说，牛大胆他们要养母猪下崽子，过年吃上肥肘子。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公社不是不让养母猪吗？他们怎么敢养啊？
0: 这事儿要我说呀，如果是真的，牛大胆他们大队可要惹祸了。
1: 小篆亲口说的？
0: 那还有假？哎呀，把他乐的满脸褶子都开花了。
2: 说吧，什么事儿？
1: 我听说你们大队要养母猪下崽子。
2: 我到底没把住事儿了。人多嘴杂呀，一点不假。
1: 大胆儿，你这折腾什么呢？你就不怕上面来人查你呀？
2: 我领着乡亲们过好日子，这有什么错呀？
1: 是没错，可是上面翻来覆去的讲，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不怕你这帽子被摘了呀？
2: 这么些年了，我这帽子摘了扣，扣了摘，不差这一回了。头上全是炮，也不差这一拳了。我就死人一个零，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这个大队长就没白当，对不对？
1: 我陪你，大胆，你既然想这么一门心思干下去，我陪你。就算蹲监坐狱，也有个拉呱的不是？

0: 大娘，
1: 你瞅瞅，瞅瞅，哎呀，
0: 哎呀，你看看啊，这眉梢，这鼻子，这拱嘴儿，还有这屁股，这长大了，肯定是条壮汉。我说，哎。你过来看，你瞅瞅啊，长得像不像牛大胆小时候的模样啊？
2: 净说那些没用的，能说点正吗？明儿个咱弄头母的来家养啊。
0: 老娘啊，你这大白天的说胡话呢吧？啊，
2: 说什么胡话呀？公猪母猪抓一对儿，明年呀就是一窝子，用不了几年呐，满院子大肥猪，哎呀，喜庆死人呐！
0: 你想和牛大胆他们干？
2: 爹，上面说是上面说，咱们先养着，上面不让养啊，咱就交上去。也就亏个猪崽子，可要是没人说，那咱不就赚了？
0: 等儿，牛大胆跟你说什么了吧？
2: 想哪儿去了又？
0: 肯定他给你什么甜头吃了。这些年，不管牛大胆做了什么，你都跟着定的忙活。就是他干了不要命的买卖，你也能舍了命的陪着。等儿，我就问你一句，你跟牛大胆到
2: 赵有田，你给我闭嘴！这么些年，我灯虽然没有折腾出什么大名堂来，但我也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不许你在这儿给我指手画脚。
0: 行了，我不跟你叨叨这些。反正养母猪的事儿，你就死了心吧。
2: 不用你动手，我自己去抓。
0: 你敢？
2: 不敢，我就不是灯了。
3: 你说的这个事儿都是真的？
0: 真的。王书记，他们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算了，还拉着别人跟着一起走。王书记，你赶紧派人去查，这可是大事儿。
3: 行，那个谁啊，那个有田啊，你讲这个事儿呢我都知道了啊，你先回去，等我查清楚了我记你一功啊。
0: 啊，那王书记，那你忙。我走了。

0: 这不大胆儿啊！你这不顶着风往上上的吗？你说胆子大我不管，对不对？人成天拿牛犄角往我这使劲，不让我不消停吗？
1: 王书记，但这事儿咱不能不管，要不县里张书记那儿咱也交代不了啊。
0: 你咋管呀？你说实在话，你个朱放的队里养的就是不行。 你放在社员家里养的个个都膘肥体壮的，对不对？你说让社员养猪啊，又不让养母猪，这啥道理呀？咋办呢？人家张书记嘴大，咱嘴小，那只有听喝的份儿。哎呀！
2: 我得吃啊！吃了吧。
3: 还在里边吃，呀，是不是抓猪的来了？按咱俩商量的，把咱家闺女捧屋里去。

0: 哟，这大晌午的，贵客登门，好兆头啊！这雨良叔咋抱着个猪跑屋里去了？哦，
1: 这人吃饱了犯困，猪吃饱了也犯困，睡午觉去了。婶儿，我看看啊，
2: 哎呀！
3: 这咋还检查呀？
4: 你姓龚氏，你姓龚氏。龚的，龚的。小乖乖，快快睡，睡着了，长大个。今儿个一尺三。
2: 有梁叔，
4: 今儿个一尺五。
3: 有梁叔，
4: 哎，来了。哎呦，
5: 都跑窝里去了。
2: 哎呀，不用客气。哎呀，
4: 快吃饱了就拉呀！哎呀，快快快快快，别拉一星了。
2: 离远点，就使可臭了。坐下喝口水，拉拉管。
4: 婶儿，就不坐了。哎，
2: 这哪能说走就走呢？喝口水吧。
4: 婶儿，你这是啥意思？哎呀，你们一口一个婶儿叫着我，心里可热乎了，就想留你们多坐会儿，咱们拉拉管。 婶儿，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不坐了。
0: 还有工作。
2: 啥意思啊？
0: 嫌我马小壮家穷是吧？可是你们进门倒水上炕敬烟，这规矩我一向都没落下。倒是你们，进了门这扒开猪腿就看猪腚，啥意思啊？
2: 婶儿，真没什么意思。这
4: 婶儿，我们这是例行公事，没别的意思。
2: 那婶儿告诉你，例行公事。可是这看猪腚有看猪腚的规矩，看什么呢？跟婶儿说说。
0: 这婶儿，你再这么说，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嘿，哎，我还真无理取闹了。今儿你们不说清楚看啥呢？谁也别想出这个门。
4: 哎，婶儿，这是闹哪出啊？
6: 这套臭屎可熏死我了。
0: 干啥呢，东头娘？
4: 有事说事，你那个顶门棍子吓唬谁呢？哈，公的。
0: 啊，婶儿叔，没事了，我们去别家逛逛，走，
7: 看清楚了。哎，刘亮叔，那头猪呢？啊，吃饱了，出去遛弯去了。
8: 好，那行，叔婶，你们忙着呢，我们先走了。哎，走了，叔婶。哎呀，好，
9: 走了，叔婶。
8: 这通折腾啊！哎呀，得亏我这腿脚快，抱着猪崽子我满山跑，愣是把他们给甩没影了。哼，
9: 他们一进院啊。
10: 把我给了个正着，问我你为什么养母猪啊？母猪？我说我眼睛不好使，分不出公母来。
11: 可不，要是我们两口子提前商量好对策，也露馅了。
10: 队长啊，要不咱这么的行不行？咱们把母猪集中在一块儿偷着养。
8: 去哪儿养？那不一抓就一窝吗？那谁来顶这个罪？
2: 那怎么办呢？队长，这么东躲西藏的，他也不是个事儿啊，咱赶紧商量个办法吧。
12: 想个办法，队长。

0: 这帽子可重，你请得起。
1: 就怕他压不弯我这老腰杆子。有人吗？啊，有人吧？谁呀？这儿呢。谁来的？哟，喂猪呢，马叔，又来检查了。我们来看看。
2: 看看，
1: 看吧。哎，你轻点。
3: 公猪、母猪各一头。
4: 马叔，你是耳朵不好使，还是这个眼睛不好使啊？咱上次可明文规定了，不准养母猪，你咋还养？
3: 啥？上面没说不能养母猪啊？
4: 哦，怪不得上次检查的时候，你抱着个猪崽子疯跑，一会儿没影了，这次被我逮着了吧？你少给我装疯卖傻！
3: 你说谁装疯卖傻呢？啊，谁装疯卖傻呀？你没大没小的，我们牛队长说了，公猪母猪全能养，公猪呢下了崽卖钱，我们就听我们牛队长的。
4: 好，说得好，指名点姓的，这就是证据，
3: 都记下来，
4: 都记下来，一字不差。
3: 你们不会改口吧？
4: 改什么口？
3: 牛队长说了，有事你们找他去，去。别在这影响我喂猪，去。
4: 哎，好。
5: 去吧去吧，好，好的，我们一定按照张书记的指示办，按兵不动。张书记您放心，啊，好。哎呀，好了，张书记也下指示了，说现在要抓他们呢，啊，易如反掌，简单。但他们不想折腾嘛，那就让他们折腾去。
6: 等他们折腾出动静来了，啊，眼看要尝到甜头了，再让他们抓，让他们竹篮子拿水空折腾一场。哎呀，
7: 还是张书记高明啊！
6: 啥高明不高明的？只要这盆子脏水别泼到咱们身上就行。
7: 小蛾子呢？
6: 谁找跟卖花去哪儿啊？到了吃饭那点儿还不着家，这俩姑娘成天好的都不拆棒。哎呀，我说，饭热好吗？想吃自己热的。你这是哪儿冒的火，爹？谁又招惹你了？
3: 他爹，前两天公社下来人查养猪的事儿，挨家挨户的查呀，可偏偏到咱们家门口绕过去了。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6: 我哪知道咋回事？
3: 哎呀，上面对咱家不薄啊！赵天，牛大胆养母猪的事儿，是不是你揭发的？
6: 上面不让养，咱们就不养，听话，保证没错。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揭发的？那牛大胆仗着胆子大，净做捅娄子的事儿。我可告诉你啊，咱可不能跟他学。
3: 赵天，你要是个大老爷们儿，就别跟我拐弯抹角的啊！你就跟我直说，这是不是你揭发的？ 就是我揭发的，怎么了？哼，行啊，跟你过了大半辈子了，我没看出来呀啊！原来你是这号人呐！暗地里捅刀子，背地里使绊子的你，你这招跟谁学的呀你？
6: 他牛大胆折腾他们大队的社员养母猪，我管不着。可他要是折腾到咱们家。 你非使这性子，跟他非干不可，我还能闭着眼睛装傻充愣吗？
3: 啊，那你就揭发人家呀？你是大老爷们吗你？
6: 是啥？我不是大老爷们，我不是。

0: 咱今儿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是跟牛大点过不去，年轻的时候过不去，现在岁数大了，我还是跟他过不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和狗。咱先说说牛大胆和狗。你说狗是你从外面捡回来的孩子，可凭什么他牛大胆对他掏心掏肺的啊？远了咱不说，咱就说近的。狗要上大学，他说掏钱；咱们家缺劳力，他要出力。比我这个当爹的还热乎，你什么呀？咱再说说你和牛大胆。这些年牛大胆折腾的可不轻，那上上下下的好几个来了，可这一到节骨眼上啊，你就抓心挠肺的，手脚都不听使唤。我说的没错吧？我就问你一句话，狗是不是你和牛大胆的主？
1: 赵有田呐，我真没想到这些年哈，我嫁了个傻子，我嫁了个蠢蛋，我嫁了个四流不懂的男人。嘿，我嫁给你赵有田的时候，我是不是黄花闺女？你不知道啊？啊！你用你的猪脑子好好想想，那狗生出来之前，我大过肚子吗？我？
0: 那狗和牛大胆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啊！我就不告诉你，我这辈子也不告诉你，我把他带到棺材里去。哼，到时候你要有本事啊，你就在我耳边说几句好听的，兴许我心里一敞亮，我托个梦给你讲讲。
0: 行了，托梦，别托梦了。这些年为这事儿，咱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吵也吵了，闹也闹了，够了。今天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看咱这日子是过到头了。你看看咱家怎么分，你说了算。
1: 行，好分。闺女跟我，剩下的全给你。
2: 娘，爹，我都没站了一会儿了，你们不用分。
1: 儿子，走，跟娘走。
3: 听清楚了，你今天前脚走出大门，后脚就别指望回来。
1: 走，
2: 娘，
1: 走，
2: 娘，娘。

0: 饿了吧？嗯，吃吧。娘，哪儿来的？出门的时候顺手拿的。
1: 娘，那吃完这个还有吗？只要脚底板能挨着地，就饿不死人。
0: 娘，咱们不回家了。
1: 出了那个门，就回不去了。
0: 娘，咱们睡哪儿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理想无抗先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2: 保定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

0: 看得见，摸得着。
1: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0: 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 你旺我就旺。
3: 灯是狗的娘，你是狗的爹，你们俩怎么可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会没事儿？
4: 狗这孩子有父亲，他有俩娘，灯是一个，还有一个。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7: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

0: 一结束欢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露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别忘了你的旺奶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奶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5: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5: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出了那个门，就回不去了。
5: 娘，咱们睡哪儿啊？
10: 天上能睡，地上能睡，河面上啊也能睡。
5: 我知道了，只要有娘在，在哪儿都能睡。
10: 娘不饿，你吃吧。

0: 孩子，跟娘在一起怕什么？
1: 娘，这又黑又冷，咱们回家吧。
0: 闺女，你现在小，说这种话娘不怪你。等以后长大了，你可千万不能软了骨头。人这辈子呀，走软腿软都可以。 就是不能软了骨头，软了骨头，就不是个人了。

0: 哎呦，过来！
1: 不是，大胆！不是，大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不，我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知道。大胆，
0: 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精神病了？啊？你要不要我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
1: 那你给我买饭票吗？
0: 你只要照我说的做，我就给你买。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

0: 在外面风凉够了，想回家了，
1: 串个门行吗？
2: 马队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0: 今儿队上干活，你怎么没去啊？
2: 这事儿闹的，昨天晚上喝了点小酒，没起来。
0: 那小酒能醉人呐？我看你是喝了场大酒。小田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啊，说出来听听。
2: 没事儿。
0: 哦，没事儿就好。哎呀，我进这屋啊，打眼这么一看呢，你知道你这家里缺什么吗？
2: 缺什么？
0: 女人呗。你看看你这东一堆西一堆的，乱呢。啊，哎，你跟灯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灯跟你说了，
0: 他要跟我说了，我还问你干嘛？
2: 小打小闹呗。
0: 小打小闹，小打小闹能把人给打丢了？啊，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说老实话，家丑不可外扬。今儿你既然问了，我就说说，不说憋屈。马队长，我问你，那牛大胆儿跟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狗这孩子又是怎么回事啊？这辈子这两件事我弄不明白，我就是躺进棺材里，我也闭不上眼呢。
0: 就这些话你都听明白了？
3: 你没交了底吧？
0: 大胆啊，有些事儿别人能伸一把手，可有些事儿啊，你自己不伸手，那别人也伸不了手。

0: 你是让我把老底救了。
1: 大胆啊！别再耽搁了，再耽搁，一家子可就散了。你倒没什么，可灯这辈子不容易啊。

0: 说说吧。
1: 你问我答。
0: 那就老干的。狗到底是谁的种？
1: 我的。
0: 灯和狗是怎么回事？
1: 灯是狗的娘。
0: 那你和灯是怎么回事？
1: 我跟灯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0: 你这说的是转圈话。灯是狗的娘，你是狗的爹，你们俩怎么可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会没事儿？
1: 狗这孩子有福气，他有俩娘，灯是一个，还有一个
0: 乔月。你说狗是你和乔月的孩子？
1: 乔月是狗的亲娘，灯是后娘，后娘比亲娘还亲呢。
0: 那你和乔月的孩子凭啥让灯养？
1: 想当年乔月跟我离了婚，嫁给了马仁礼，可没想到她怀了我的孩子，这孩子就是狗。但是啊，为了成全乔月，成全我，成全马仁礼，就主动收养了这个孩子。

0: 那我再问你，你跟灯那什么了没？
1: 什么那什么？
0: 就是那个了。
1: 哪个了？
0: 那个。
1: 呸！

0: 你小子从面上看老实巴交的，肚子里装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你侮辱我，我没话说。但你不能侮辱嘚儿。你要是再敢说这句话，我牛大胆的脖子不是给你这镰刀准备的。
1: 你生了孩子往我们家扔？
2: 你洗了脚，把洗脚水往我们家泼，你还有脸说这话？
3: 说得好，
2: 刘田啊，大胆他就好这口啊，你今儿个得好好跟他掰扯掰扯。
1: 二李，由衷你进来，
2: 外边嘀咕什么呀？嘿，我进不去呀，我要真能进去，我早就进去跟有田兄弟和你好好掰扯掰扯了。
0: 甭理他。 刘田兄弟，再说句老实话，我牛大胆这辈子对不起你，我对不起灯，对不起狗，对不起马仁礼。

0: 事儿都如今了，光说对不起管什么用啊？我牛大胆进天来，我既然脱了鞋，就没打算再穿上。兄弟，你要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你只管冲出来。啊，脖子早就给你擦干净了。
1: 就看你那镰刀快不快了。于大脸，那你还打算把狗要回去啊？哼哼，
0: 我是孩子亲爹，啊？怎么着也算是亲爹啊？你呢？你是孩子后爹。
1: 后爹怎么了？后爹一把屎一把尿养了他20年。哼哼哼。
0: 兄弟，就冲这20年，你就是孩子的亲爹，他就是你亲儿子。你只要不撒狗，这秘密到死了我也带到棺材里去。

兄弟，你误会德儿了，那可是天底下难找的好女人。 自己个儿看着办吧。

0: 哼，长本事了，什么时候学会偷听了还？好歹咱俩也处了几十年了，哎，万一这赵老田要把你脑袋砍下来，我好找个地儿给你埋了啊！哼，
1: 那还说风凉话？火上浇油吗？
0: 什么叫风凉话啊？我这叫揭发检举，我整治不了你，还不让我出口气儿啊？
1: 等等等等，哎，跟你说正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说奇怪不奇怪？啊，我敞开了柳城社员啊，养母猪。你说上面怎么一点动静没有了？哎，
0: 没动静就是默许了，啊？
1: 这事儿，
0: 啊，
1: 能吗？
0: 怎么不能啊？就你这副骨头架子，蒸不熟煮不烂的，哼，谁愿意跟你较劲儿啊？哎，你要是心里真不老实啊，你去问问地理仙儿，老人家见识多，看得明白。

0: 啊！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娘，你估摸着这事儿是谁干的？
1: 也许是菩萨显灵了吧。
2: 回家吧。

黄河，俺赵又田有眼无珠，俺家灯亮了20年，一直亮着。我眼瞎，没看见呢。

的人呐、啊！我媳妇儿是个亮堂的人，我媳妇儿是个干净的人呐、啊！我媳妇儿是个好心人，我媳妇儿是个亮堂人，我媳妇儿是个干净的人呐、啊！我赵有田不是人，我媳妇儿是个干净人。

0: 苏通面前讲不出来，你是有糟心的事儿啊。
1: 二爷爷，我带头养母猪，让人捅到上面

0: 你怕了？
1: 我怕啥？我带头养母猪，乡亲们拍着手蹦着高的叫着好，这么多双手擎着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呀？
0: 那你怎么还满脑门子的心思啊？
1: 我是心思不明白。你按理说上头得派人来把我抓走，可是来了两回，挠挠痒痒就没动静了。
0: 大胆呀，天要下雨了。
1: 大晴天的下什么雨啊？
0: 你看不都在那儿憋着呢吗？憋不住了就下了。还是早点动手准备吧，雨斗篷、雨帘子、雨靴子都别落下，要不淋了满身湿，潮气大还粘人，弄不好啊，小风钻进骨子里，再皮实的汉子也扛不了啊。

0: 你喝，都大半年过去了，也不知道狗那边怎么样了。哎呀，怕就怕孩子不舍得吃，再饿坏了身子。
1: 不是都来信了，说那边挺好的，你还瞎惦记什么呀？你这个当爹的呀，就是心粗，那孩子能说不好吗？好不好啊？我心里清楚。啊，你是他娘，我就不是他爹了。我也挂念孩子呀，可光挂念有什么用啊？ 我看倒不如趁咱们老两口还有把力气，能支换动这老胳膊老腿儿，咱们就多干点，多挣点工分，也让咱孩子兜里宽敞点。你说是不是？这也算咱们当爹娘的尽了一份心了。你说的对，来，今儿啊。
0: 不把这地理出来，咱们晌午不吃饭。
1: 中，听你的。
0: 来，哎呀。

0: 德尔尼好，一晃你走了211天了，这大半年家里都好，我经常能看到德尔尼和有田叔。德尔尼跟你走的时候一样，只是有田叔的腰有点弯了。 你留给我的书，没事就看，看着看着就想起了你。你在家的时候多好啊，没事就陪我和小蛾子玩。现在你走了，我干什么都没意思。哥，你临走的时候，我问你，你毕业了还能回来吗？哎，
1: 给谁写信呢？
2: 你来干嘛呀？你不怕我爹在家？
1: 我做好侦查了，你爹他在地里呢。是不是给狗哥写信呢？
2: 你管不着。猜对了吧？我告诉你，我这人火眼金睛。马公社，我可告诉你啊，你别在外面乱说去。
1: 不会，我不是那种人。想狗哥了？
2: 胡说八道。
1: 我知道你喜欢狗哥，可是狗哥有什么好的？不就多读几年书吗？虽然我。

读的书不多，但我能干狗哥干不了的事儿啊。不说话拉倒，有本事你一辈子别跟我说话。

0: 鸽子呀，你说你干嘛要把你哥的信给卖花看呢？
1: 娘，这有什么呀？行了行了，不早了，快去睡吧啊！老婆，睡去。
0: 多大点事儿啊！我就是看了封信，孩子看了就看了，用得着大惊小怪？大爹，你不知道，卖花跟狗啊，这俩孩子，他有点……哎呀，怎么说呢？
1: 这俩孩子不会有那个意思吧？

0: 哎，黑灯瞎火你来干什么？
1: 我大侄子呢？
2: 啊，出去和小伙伴们疯跑去了。
1: 秋月呢？
3: 不知道。哎，自打美国来了信，他那魂儿啊，都没了，飞了。
4: 卖花给狗写的信，你念给我听。
3: 不是，你都看得明白是卖花给狗写的，你还找我念什么呀？
4: 怎么一到这事儿上你就这么多话呢？啊？那么我要看得明白，我还找你呢。
3: 我能看。
4: 怎么？
3: 偷看别人的信违法。
4: 那我闺女的信我都不能看吗？我看还违法？
3: 当然犯法了。哎，你真想看你闺女的信，得你闺女亲口答应才行。
4: 你念不念？
3: 不念。
5: 马仁礼，
4: 我拿我闺女的信让你看啊，就明摆着咱俩不外道。行。你就这么跟我外道是吧？那咱们就一条大河两头走，咱们就外道外道。你不给我念，你不给我念，我还找不着给我念的人了。
3: 哎，别，你坐、啊。
2: 这火爆脾气急性子，你是？
3: 来，行行行，你要让我给你看这信也成，
4: 嗯，
3: 你得答应我，别说出去。
4: 这是我闺女的事儿，我能说出去吗？
3: 拿来，我给你看。
2: 那我给你念。

0: 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揽衣冠形制窥见千年。

0: 流转的服饰美学，
1: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山河胸襟，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3: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4: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5: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6: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8: 我也能喝。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理想无抗先驱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7: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0: 乐泰亮甲。

夫子立言，道贯古今，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从来不是孤想，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礼之用和为贵，用交流超越隔阂，以包容相待八方。君子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大道同行。以人为本，以礼为范，薪火相传，文脉昭容。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同赴文明之约，共观礼乐华章。

0: 高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演戏什么？
2: 演戏什么
1: 啊？
2: 当初劝你跟我干，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好事来了，你能不演戏？
1: 大胆啊，你可别乐呵的太早了。

0: 你演戏我没什么，可你要演戏到了别人，那没准就得出大乱了。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注意看。
1: 回关，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若不是法外之地。
2: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 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剂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闪闪闪。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7: 去吧。
8: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封信写得好，好。
1: 哎呀，我好，你倒是念呢。
0: 我不得准备准备啊。
2: 你听，念封信准备什么呀？
0: 说你不懂事儿，你就是不懂事儿。嗯，干农活累身子，念字儿累脑袋。去，给我倒杯水。
1: 你不进。我怎么还添毛病了呢？
0: 去不去？

0: 再给我倒！不是你今晚是舔着盐磨子吃的饭？
1: 没让你倒，你就倒，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0: 不是你倒不倒？要不怎么说求人气短呢？哎呀，怎么这话一点不假？

0: 不是，我喝不喝碍你什么事儿啊？
1: 你
0: 好，接着倒去啊！啊，他妈我撑死你个老逼精！人这一辈子，最金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
1: 不对，最金贵的是这口气，是绷直着不打弯的老腰杆子。
0: 你还让我念不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这辈子应该是这样过的，等他老了走不动了，躺在炕头子上往回寻思的时候，他不会因为白活了一辈子而后悔，也不会因为一辈子没干啥带响动的事情而闹心上火。
1: 这句说得好，
0: 在他临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就能够这样说。
2: 哎，来了，来了。
3: 嗯，梅花。
4: 任秘书，

0: 里面吗？
1: 在屋里呢。来来。哦。
2: 哎呦，闺女，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我看你这么晚都没回来，肯定在这儿呢，所以我就来了。
2: 这黑灯瞎火，一个姑娘家跑出来，要遇着不三不四的人怎么办？走，赶紧跟爹回家。
3: 哎，还没念完呢，走了。
2: 行，来日再念吧。
0: 爹，你念啥呢？
2: 人理书给我念书。
4: 你要早点来，我也不至于喝这么多水。

0: 麦花，爹呢？
1: 天没亮就去地里了。哎，任秘书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去啊。
0: 哎呀，这岁数大了，就是叫少。
1: 来，任秘书，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有点事儿。这样，你看，你狗哥也走了大半年了，我怪想他的。他有没有来信呢？
1: 他来没来信，您得问邓一家呀。
0: 对，你不知道啊？
1: 我哪知道？
0: 你说这狗啊，是我看着它长大的，我们爷儿俩呀感情深呐。当初你狗哥要考大学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你说让他走吧，我舍不得，不让他走吧，还耽误了他前程。哎呀，这些日子我就在琢磨呀，这孩子扑棱扑棱翅膀就飞走了，这一走啊，恐怕就回不来了。我们爷俩这辈子呀，恐怕也说不上几句话了。我想到这些，心里就酸。

0: 你是说狗哥不可能再回来了是吗？
1: 啊，你想啊，那十年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要等毕了业，还不得打破脑袋再抢啊？再说了，城里头住得好，吃得好，他还能回来呀？啊，行了，不说了。
2: 我说这干嘛？说这我心里头就酸得慌。

0: 哎，这怎么还带上礼了？我外甥女怀孕生崽子，身子弱，不能亏了嘴。哎呀，这大舅疼的！哎呀，哎，哎呦呵，看看，这不外甥小光吗？嘿，嘿，哎。
1: 你说我这外甥这脸怎么那么长呢？
2: 还真是啊，
0: 谁呀？真有一拼了，
1: 说什么呢？

0: 哎，我外甥女呢？小花呢？啊，
1: 屋里面伺候的。哎，进屋去，进屋去，
2: 进屋吧。
0: 嗯啊。
3: 花啊，你怎么了啊？
4: 金花，
3: 怎么不爱吃食呢啊？
4: 金花，让大舅来了。
3: 队长，
4: 坐炕上，坐炕上。花儿啊，看你大舅来看你来了。
5: 来，大舅，来，大舅，哎，看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3: 队长啊，
4: 有，
3: 这喂苞米棒子就行。这苞米粒子白瞎了，咱还能熬碗粥喝呢。
5: 哎，让我大外甥女尝尝鲜儿呗。你要是能给我生个十个八个子，啊，你大舅就给你熬一大锅苞米粥，我们让你喝够。
4: 哎。这话俺可替俺闺女给你记住了啊。
3: 花啊，花，你怎么不吃食呢？不吃食妈心疼。
2: 我看看，哎，这天也不凉，你们这烧什么火炕啊？
4: 这不怕肚里的小崽子凉着吗？你看那鸡，下个蛋它还得捂着，这猪下崽子不也得捂得热乎点吗？
2: 哎呀，这没文化真可怕，睁着眼睛说胡话。啊，这一捂这猪就上火了，上火能爱吃食啊？
4: 啊，
3: 那个猪上火了还能下崽子吗？
2: 哎呀，上火了不爱吃食，不爱吃食就没营养，没营养怎么生崽子？那生下来也是没肉的骨头架子。
3: 哎呀，赶紧，三猴子，你还站着干啥？赶紧把火撤了去！
2: 快去去去！
4: 对，
3: 老婆，来，这边，来，妈给你扇扇啊！
2: 哎，行，别扇了。刚出了一身汗，你这一扇不怕受风着凉啊？去打盆水来。
3: 啊，热水还凉水？
2: 热水。
3: 好嘞。
2: 哎呀，
5: 行啊，啊，猪的事儿都懂，
2: 没养过还没看过呀？
4: 这等小伙子，看着点脚下啊！那俺就不送了啊！
2: 回吧。
5: 演戏了吧？
2: 演戏什么？
5: 演戏什么？
2: 啊！
5: 当初劝你跟我干，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好事来了，你能不演戏？
2: 大胆啊！你可别乐呵的太早了啊！你演戏我没什么。可你要演气到了别人，那没准就得出大乱了。
5: 出什么乱子呀？早先你不是讲了吗？养母猪没毛病，我是干了没毛病的事儿，啊？别人能说我什么不是？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可别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
5: 你看，一说这事儿你就害怕。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是爷们儿吗？哦，放心，啊。就算刮了大风，起了大浪，我挡着淋不到你身上。
2: 哎，行，你什么都别说了，你呀，还是小心点吧，啊。
5: 振林啊，这些日子我又琢磨了点事儿。
2: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这些日子又琢磨了点事儿。
2: 你再说一遍。
5: 怎么了你？
2: 坏了，听不见了。哎呦，坏了，耳朵出毛病了。哎呀，好，听不见了。哎呀，哎，耳朵出毛病了，哎，听不见了。
6: 张主任，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啊。我那是大会小会，三令五申，我嘴皮子我都说薄了，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
7: 用你的话说啊，
6: 好。很好，好的很。
7: 母猪要下崽子了，
6: 哼，让他们先乐呵着啊。等那小崽子出来，我给他来个人赃俱获。嘿，我告诉他们啊，让他们哭都找不着地方。我倒要看看那牛大胆啊，那时候还能说出什么话来啊？他还能不能挺起他的腰杆子？
8: 是，您说的对。
6: 文春同志，你呀，什么都好，你就是这个腰杆子啊，太软了点儿。

0: 到刺儿头，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啊，这牛大胆是什么人呢？啊，
1: 他凭什么在你们面前啊张牙舞爪的，撅腚撂蹄子的？
0: 这就是你们的鞭子呀，打得太轻。啊，你要换成我，我一鞭子就抽他的骨头上，他就是肉长好了，也得落个疤。
2: 是，您说的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行，牛大队长，我这人手够，用不着你伸手。
1: 马大队长啊，你心都死了，脑袋也木了，整天除了吃饭、睡觉、拉屎、放屁，你就不能琢磨点别的吗？嗨，
0: 琢磨也是白琢磨，倒不如老老实实的干活。
1: 哼，老老实实干活，能吃饱了啊？
0: 哎，你别拿话勾搭我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什么都不知道，哼！你是腚底下做个猴，肩上背个猴，俩嘎吱锅里还加俩猴，你比猴还猴！你骗得了别人，你骗得了我呀？
2: 那个，我这些日子琢磨出个道道来，
1: 你看，
2: 这要是弄成了，社员们可就不愁吃不愁喝了。
0: 母猪的事儿你还没弄利索呢，你又琢磨出什么大道来了？
2: 你看出来没有？政策是越来越松了，我打算分出点地来，单干。
0: 小点声！这大招你都敢琢磨，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1: 要脑袋吃不饱，不要脑袋弄不好他就吃饱了。
0: 脑袋没了你吃什么呀吃啊？再说了，你能说动那王书记啊？
2: 这事儿不能跟他说，那人胆小，担不了事儿，跟他说了没有用。
0: 那你是打算敲我们事儿呢？干，
3: 队长，该吃晌午饭了。
4: 行了，那你赶紧吃去吧，吃完让他们接着干啊。
0: 我说大胆啊，你想的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这要是给你扣一个走回头路的帽子，那你这辈子就完了。
1: 那咱农民的日子就老是这么个过法，
2: 实在不成就找朱书记，他现在是地委书记，那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爷们儿。你忘了20年前咱们跟周书记打过交道，等我找他说说，只要周书记同意这事儿就能成。
0: 那你真能说服他？
1: 要不你想想办法。
0: 嘿，牛大胆儿，牛大胆儿，你胆子可真大，净琢磨天上的事儿。
5: 南怀，你齐心啊？
6: 你是跟着我来的吗？
5: 没有啊，你看你说的，我咋就不能到这儿来？
6: 带钱了吗？
5: 带了呀，但没带多少。咋了？
6: 我想发一封挂号信，我没带够钱。
5: 哦，哎，拿下。这是2毛，我这还有8分，够不够？
6: 够了，谢谢你啊。
7: 芥蒂，
0: 啊？分不了，咱就芥。芥蒂重应该没毛病吧？
2: 你还真别说了，这书就是没白念呀。甭管是借是分，只要把地弄到手就行。
0: 哎，不过你别乐呵太早了。周书记是跟咱打过交道，可那也是20年前的事儿了。可现在呢，人家是地委书记，那官可大了。认不认咱呢还两说着呢。
1: 我当年舍了命的跟还原团干仗，他能不认得我？
0: 哎呀，咱先别说他认不认得咱们，也别说他念不念咱旧情，咱就说现在。老话说，官不打送礼的，咱把礼给备好了，给端过去，那不怕他不开面吧？
1: 送礼
0: 啊？
1: 我这辈子我不懂得这规矩，我也没干过这事儿，我就不信我空着两手去他能把我赶出来。
0: 真赶出来了你能怎么样？你是能骂呀还是能打呀？没等你伸手先进班房了，进了班房想上吊你都找不着绳儿。我的意思啊， 咱先把礼物给备上，到了那儿看脸子，笑脸了咱就说好话，冷脸了咱马上就把礼物给端上来，这叫什么？这叫有备无患。
2: 又一帮人理，你说你这辈子啊，折腾来折腾去就没把你折腾趴下，不是你小子身子不硬实，哼，是你小子满脑子就是歪歪道。
3: 行，算我没说啊，就这么着吧。
2: 那你说送什么？
0: 不是送什么是你的事儿啊，我管着吗？
2: 怎么是我的事儿啊？这事儿我就跟你们一个人说了，你还帮我出主意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要是往后败露出去，人家问我同谋是谁，我能说谁呀？啊，我就得说你马仁礼啊。
3: 牛大胆，你这是诚心祸害我是不是？啊，你看我这两年日子过舒坦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你是不是盼着我早进棺材不成？
2: 哼，就是进棺材，咱俩也得是一个棺材，要不隔着棺材板子说话，听着不清的。
3: 哎呦，闹了半天又成一根绳上的蚂蚱了。行，我帮忙帮到底啊，要送就送最好的，破玩意儿谁看得上眼呀？
2: 咱一农民，连朝皇都背朝天，咱能有什么好东西？

0: 你不认识我了，麦乡村的牛大胆儿，马仁礼。哎，来来来，喝水啊！
1: 这怎么得了？周书记，您还让您亲自给我们倒水？
0: 这话说的，来来坐。哎呀，任礼啊，我怎么就不能给你们倒水啊？ 啊，咱这个屋里我是书记，我除了这个门就是老百姓，多想了啊！今天见着你们，我是真高兴啊！咱们爷们儿有20年没见了吧？哎，老了，都老了。
2: 周书记，您可不老啊。
0: 您看，您跟20年前还是一样。<笑>大胆，这可不像你说的话。你牛大胆是一根铁条插到底，不拐弯的性子。老了就老了，咱不怕；老了就怕没精神头，是吧？
2: 周书记，您真是高屋建瓴，一语道破。
0: 听见了吗？啊，当年北平府的文化人那就是文化人，说话用词张嘴就来。哎呀，大胆，咱时辰不早了，说事儿。

0: 董书记，你要说呢，这眼下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今年年初啊，还扩大了自留地，还允许我们养些家畜了。啊，乡亲们的日子哪是越过越红火呀？啊，越过越有盼头。大哥，越来……
1: 咱好事就不说了，说糟心的事。
0: 自留地是扩大了，可是它解决不了大问题。我就寻思着，这政策还能不能再放松点，把集体的地都分给个人干。只要能让户里干，我保证一亩地能比集体三亩地打的粮食还多。哎呦！
2: 光顾了阿寡，你忘了事儿了。
3: 就是，
2: 朱书记，你看这不，我跟马二里啊，还给您带了点东西。
4: 给我的。
2: 好，给我拿一只。
4: 来来来来。

我知道，你说的是一条出路，可这地是集体的，怎么能说分就分呢？分了，那就是违反政策。

0: 分不了，那借着，把集体种不了的地，还有那些荒地，从集体那儿借着，我们自己种。怎么个借法？
1: 从集体借地种啊，水种水收，等收了粮食，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
2: 哎哎哎，
0: 这个借字好啊，这个借字太好了，哎，大胆，你怎么琢磨出来的？
2: 嗨，我不是没事就坐在地头那儿，掰着脚趾头瞎琢磨呗。
3: 哎哎哎，
0: 怎么这功劳全揽你身上去了？这个“借”字不是我琢磨出来的吗？你不怕刮风下雨沾一身泥吗？
2: 眼看着大晴天，我怕下雨干什么呀？
0: 那咱们俩不怎么说好的？
3: 那我们
0: 就……你们俩呀，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吵不完闹不完。现在年岁大了，还是吵不完闹不完。我看你们俩这辈子没完。<笑>
4: 周书记，您说，要是把这地啊都借了个人种，那社员们还不泼了命的干啊？
5: 对对对。
4: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可是这么干了，那就是违反政策，就怕其他的干部有反对意见。
5: 您是担心王万春书记那儿？
4: 最好是大家都能同意。 就能更好的开展工作。
0: 您要是说了话，他们哪个敢不同意？
5: 那就是。
0: 爸，咱不能那么做啊！要以理服人，上拍下压，那不是好办法。那咱这样，
5: 你们先跟王书记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这儿呢，再做做其他干部的工作，好吧？
0: 哎，
5: 周书记。 那就太感谢您了，
0: 哎，
5: 时辰不早了，我们就不耽搁您了
0: 啊！
5: 好，好，哎，哎呀，哎，等一下，
0: 哎。

老道啊，别人的烟我不抽，但是你们的烟我得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可刚才这支烟，闻着香，抽着酸，咽下去苦啊。你说你们买这两条烟得耕多少地，撒多少种子，割多少麦子，掉多少汗珠子。我周一虎这么贵重的礼我扛不起。大胆啊，当年还乡团来的时候你问过我，说跟着共产党走能不能吃饱饭。我说只要跟党走，全国人民都能吃饱饭。30年了，这话就像钉子一样扎进我肉里，插到我骨头里，疼得我睡不着觉。愧。

0: 你看看人家朱书记什么人，那才是真爷们儿呢。嘿，你再看看你，啊，还当官不打送礼的，怎么样？给你争出来了吧？
1: 长脸的事儿你就往自己脸上贴，丢脸的事儿你就往我身上甩啊？我说送礼你是答应的，再说了，买礼的钱我出一小半，你出一大半，你说这事儿到底怨谁？
0: 你不说我能想得到吗？我想不到我能干出这丢人的事儿来吗？说到底这事儿怪谁呀？
1: 行，牛在哪儿，我可算长记性了，有本事以后你有事别问我。
0: 你说两句才掉脸子。好了，行了，不说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保定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

0: 三餐的民俗底蕴。
1: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2: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4: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5: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6: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7: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眼下这件事儿，咱们能找的人就只有周书记。可周书记他又不是如来佛，他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可他心里有咱爷们儿，有咱这片老土地，有咱这些农民。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真香啊！哎，啊，这辈子就没舍得抽这么贵的烟呀、啊！
1: 我也没舍得。哎，能是什么味儿啊？
0: 刚才周书记不是说了吗？闻着香，抽着酸。

0: 烟也就是苦的，估计不好抽。你真是，周书记说的是烟吗？啊！我说你真是，年纪越大吧，越来越糊涂，啊，话都听不懂。我还真没听懂。嘿，哎，这盒烟都打开了，这不能放，放干了就不好抽了。
1: 嗯。
0: 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0: 要不然呢，咱尝尝。
2: 看看上道了吧？
0: 真是，
2: 王仁林啊，你这辈子算栽我手里头了。
1: 不是，
2: 这烟你也敢抽啊？啊，你能抽吗？
0: 你这，
2: 刚才周书记怎么说的？这是种子，这是麦子，这是从乡亲们身上掉下来的汗滴子。人家给了这么大的面才抽一颗，咱们什么事没干成，你又连抽啊？
0: 真是！
2: 你要想尝尝这烟到底什么味儿，等咱把事儿干成了，我敞开了让你尝。
0: 那要干不成，咱就尝不着了。
2: 咱们埋着头咬着牙，卯着劲蹬着腿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就不信天底下有拉不动的你。
0: 拼了！

0: 坐坐坐坐坐啊！好啊，大胆！哎呀，我听说你们公社今年这个秋播不错，啊，而且还是提前完成了任务，好，很好，好的，哎，值得表扬。来，喝杯茶。
1: 王书记，
0: 哎，我这些日子呀，
1: 哎，
0: 有琢磨点事儿，心思着呢。 跟你汇报汇报，
1: 行，你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哎，尽管张口啊，但是你别琢磨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啊，能帮的我一定帮。
0: 这不我们大队啊，提前把活干完了，
1: 嗯，
0: 大伙闲不住，嗯，想得找点活干。
1: 哦，想干点什么呀？
0: 我们大队呢，有几块荒地，闲着也是闲着。
1: 我寻思着呢，把它从集体的地里借出来，重新收拾收拾，种上庄稼。明年夏天呢，大伙儿也能多收点粮，宽裕宽裕。
2: 借？你们这个借是个什么意思呀？啊？
0: 而且打算怎么个借法啊？
1: 就是借着集体不用的地啊，种点庄稼，谁种谁收。
2: 收了粮食呢，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大胆啊，你是大队长，政策的事儿你应该明白。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对头啊！
1: 王书记，
2: 什么叫荒地呀？啊，再荒的地它也是集体的。那什么叫不用的地呢？ 不用的地，它就是闲着也得搁那儿闲着。啊，再说了，你们说的这个什么借啊，这个借说起来好听，但说到根儿上，你们是要分地呀，把集体的地分给个人种，这不是走回头路了吗？
1: 只要大家的热情劲儿能上来，多种点庄稼，多收点粮食，多吃点干饭，
2: 就是走回头路，哪有走回头路的道理啊？
1: 胡说八道！你这些年没事儿，你就在那胡琢磨瞎琢磨，每回不都是你在前头拉屎，我在后头给你擦屁股吗？你自个儿数数，我擦多少回了？啊！
2: 你没事儿，你怎么琢磨琢磨？你拉的累不累？我给你擦的难不难？
1: 王书记，您消消火，我就当是胡乱寻思了一阵。我走。
2: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哪儿想哪儿了。 你是不是把我折腾下去，你不消停你，摊上你这号人吗？

0: 我这个领导没法干，我就知道王万春他不是个单身的人，这事儿不跟他说还好，说了，那么好还能给你捅出去。
1: 大头，来喝口水。知道，还赌气呢是吧？
0: 你就是拿嘴说说，这么大的事儿，他没凭没据的，不可乱捅的。
2: 周书记，那您说这事怎么办？
0: 难办呐！大胆，不是我周一虎怕事儿，这事放在谁身上都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干的事儿。你想想吧。 咱们地区有多少个县，有多少个大队，有多少个小队，多少人，一个人干，大家都得跟着干。大家干，那么全省全国就都干。谁都知道，分地到户包产到户，是条好道，是条有理可讲的道，是条乡亲们竖着大拇指的道。可又有谁能挖开这条道？
2: 又有谁能扛起这个责任？
3: 周书记，这道是走出来的，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早走早吃饱，早走早富裕。
0: 大胆，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

0: 儿子，儿子。大亮天的在家睡觉。
1: 他一回家倒炕上就睡，我叫他吃饭啊，他都不吭声。
0: 哦。
2: 哎，美花，您咋来了？
0: 公事。
2: 哎，
0: 你妹子来了，你好好照看照看，我出去溜达溜达啊。
2: 哎，你坐着坐着。啥事啊？
1: 公事哥，谢谢你啊。
2: 哎，
3: 屋里有人吗？
4: 还没死呢。伸展运动，一二三四，四二三四，涮腰运动，一二三四，二三四，一眨眼，哎呦，哎呦。一眨运动，一二三四，哎呦！
0: 说你练这有啥本事？
4: 哎呦，舒坦呀！
0: 哎，有本事咱们换个练法。
4: 哎，换什么呀？
0: 来，
4: 你能会什么呀？
0: 看我的。咱们练这个。
4: 你能什么呀？
0: 来来，一，一，练呀！屁股屁股别撅着，哎，行，来，预备起，一二三
4: 三二。

0: 老胳膊老腿跟我比划，怎么样？不行了吧？
1: 不行了。哎呦，这回是真不行了。怎么不服老不行？哎，
0: 舒坦了吧？
1: 哎呀，彻底舒坦。
0: 那就行。憋屈不着了，
1: 我憋屈什么了？我畅快得很。王书记还表扬我了，说我们秋波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0: 不憋屈就好，可不憋屈，饭都不吃了。
1: 晌午撑着了。
0: 我说大胆啊，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能啃动杠子头。不算什么，吃进肚子里的不翻腾，那才叫本事。哎，你就找三回，三回不行咱就找四回，四回不行咱就接着找，能不能成就看咱们怎么做了。
1: 那你说咱们怎么干？
0: 那我问你，这事儿你真的要干到底啊？
1: 来这市上一回，不把这件事干成，我死都不闭眼。
0: 好，兵法云：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咱爷们儿得来个背水一战。
1: 这话怎么讲啊？
0: 背靠老黄河。断了后路，咱爷们儿只能朝前使劲。
1: 王仁礼，这些年我低看你了。来，咱们准备开会啊。
2: 哎，你去哪儿去？
3: 望风去。
2: 这活儿还干上瘾了。
3: 你以为我愿意干？要不你去。每回都是你们商量好了，我连句话都插不上，啊，稀里呼噜就跟着你们干了。
1: 你身上的担子最重了，啊，我们的全身家当都指望你了。
3: 嗯，听见没？还是大胆哥会说话。我走了啊，哎，你们慢慢开。
1: 见面。
3: 哎，
0: 马仁义，
2: 到。
0: 马小壮，
4: 到。
0: 马仁礼，到。点名完毕。
4: 哎，怎么有我的名啊？
1: 你的事啊，等完了再说。把生死状先拿出来，让大伙儿看看。
0: 哎，
4: 队长，要不你给念念吧？啊，
5: 念念念念，
6: 就是啊。

0: 哪有人呐？
1: 啊，
0: 是树影吧？
2: 树影。
1: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了。

0: 生死状。麦香岭公社、麦香东村大队和麦香西村大队经过商量决定，要搞借土地种粮，就是从集体的土地里借出集体不用的土地种庄稼，谁种谁收，等收了粮食，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借地种粮参与的社员都是自愿的，出了事，参与的社员一起承担。完了，
1: 这生死状呢，是马仁礼写的，啊，看看有什么意见，提提。
0: 这生死状啊，是牛大胆说的，我马仁礼写的，啊，好了，你说吧。
1: 一到节骨眼上就软骨头。
0: 不是，我这不是帮你补充一下吗？这样让大伙儿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
1: 行，来，大伙儿看看，啊，有什么意见没有？要是胆子不够，怕了呢，我也不拦着，现在就可以走。不讲话就是没意见啊！来，按手印吧。
0: 嗯。这拿刀什么意思？
1: 按手印。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都没底，都害怕。
2: 可牛大胆一张嘴，大伙儿就都来了。
1: 甭管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
2: 热火气儿没散。
1: 我知道这是大伙儿给我牛大胆面子。面子这东西啊，比什么都金贵。就冲这金贵劲儿，我在这儿谢谢大家。眼下这地方，大伙儿都眼熟吧？没忘了吧？啊！十年前，咱们在这种黄烟，弄了个鸡飞狗跳。为了什么呀？就为了三个字：吃饱饭。可十年以后，咱们再闷在这儿，又为了什么？还是那三个字：吃饱饭。我记得赤膊说过。年年种，年年耕，忙来忙去半辈子，半辈子一辈子，到头来填不饱肚皮子。乡亲们，这话听着让人心酸。下辈子我管不了了，就这辈子，我得要想办法，啊，让大伙儿吃上干的，嚼上香的，得让大伙儿吃饱了。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我就老想啊，你说要真是有那么一天啊，啊，吃饱了喝足了，挺着肚子往炕头一躺，啊，打个饱嗝，哼两句小曲儿，喊一声舒坦，我牛大胆这辈子就没白来，就没白折腾。没白翻腾这片老土地。

我心里明白，眼前头这条路难走，但我非要把它走到底。行了，手腰我也摁了啊，脑袋也别在裤腰上了。要真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头一个把脑袋扔地下摔八辈儿。

0: 你们看行吗？
1: 大胆啊，田太大，那桶塌了你一个人擎不住，算我一个啊，我给你扶着你这老腰杆子。

行，小伙儿小酒小风凉，黄泉路上不闷头。我夏老野啊，一辈子眼瞎，但是我心不瞎。你说大胆图什么呀？不就图让我们过个好日子吗？ 能不能过上都不说，就冲大胆说的这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瞎老眼赔一成。

0: 等会儿，这个手印呢？旁人能按，你不能按。我为什么不能按？
1: 这买卖啊，是咱们这辈人干的，跟下边人扯不上。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这孩子们得有人管，得有人带。
0: 等会儿，我就全指望你了。

0: 说句老实话吧，这些年跟着大胆走，没吃过亏。这次管他吃亏还是占便宜呢，也不差这一回了。活上来，
1: 来，
2: 我替我们家吃肉把眼泪上。
1: 马小坠，牛有良，
3: 我来。
1: 我的名在哪儿？

0: 我的好姐妹们，咱们这半辈子没白出。行了，等把地接到手啊，咱们就互相拖着、擎着、搀着，就在这条回老头的路上。
1: 往前走，
0: 走到底我还不甘心。

0: 这家收获，大大，你们借地种粮，那集体的地怎么办？
1: 周书记，借的地呢，我们要种好，集体的地我们也要种好，保证全年上交国家的公粮，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
0: 你敢保证借给你们的地能有好收成？
1: 周书记，乡亲们饿着肚子盼着这事儿，盼了多少年了？

0: 这劲儿都憋到脑瓜顶上去了，该放了。你再不放，就要憋冒泡了。好，大胆！
1: 我冲你这句话，我直过。
0: 周书记，你再说一遍。
2: 我周一虎同意借地给你们，周书记，你就快起来，大胆起来，起来！
0: 周书记，您是我们的老亲人，我要代表乡亲们谢谢你。既然是老亲人，用不着。 政策它就是政策，啊，咱们也不是干违反政策的事儿，偷着干。这样啊，咱们呢就当搞个实验，要是没人发现呢，又有好收场，都好收。啊，如果真出了事儿，啊，被人发现了。
2: 大胆，你不用怕，你尽管往我身上推。
0: 周书记，您能赞成我们接地种粮，您这就是给我们勒紧了裤腰带了，挺直了腰杆子，别做脚底气。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这生死状上有了十几个人的血，擦不去抹不掉。 出了事儿，要抓要拿，我们十几个人担着。您放心，我们扯不到你身上去。

0: 根据我们的调查，牛大胆确实进了地委大院，见到了周书记。
1: 行，这个牛大胆这真是够狠的，他自个儿掉脑袋不干，他还拉着别人跟他一块儿掉脑袋。
2: 他见地委书记咋样
1: 啊？他就见着省委书记又能怎么样？我还就不信有哪个领导干部敢请着他。
0: 您说的对，那咱下一步咋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呢？啊，蚂蚁扛大象，鸡蛋砸石头，你让他折腾去。
3: 这件事我跟周一虎书记啊都打好招呼了，有周书记请着咱们，咱们可千万不能给周书记丢脸。
4: 大胆啊，这个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以后怎么干我们就都听你的。
5: 我们听你的，你就定吧。
6: 对对对，
3: 好，那我就先说说啊。咱先从头说起，当年卖黄烟啊，咱们被抓起来了，被进行审问。
2: 哟，说正事儿，
3: 再说两句就说的正事儿吗？
2: 啊，
3: 当年卖黄烟啊，咱们被抓起来被审问，有的人没挺住，交了牢底了。
2: 哎，你有完没完啊？眼下的事还没说清楚，你老提过去干什么？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4: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0: 枪。
1: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4: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4: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4: 筋骨凝管用吗？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1: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7: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

0: 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0: 白天在集体地里忙，黑了咱们在自家地里忙，这一天满时针的干，大伙儿受得了啊？
1: 大胆，你说上面都知道了，咱这事儿还能成？
2: 眼下他们还没抓到把柄，咱们现在收手还赶趟。
3: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4: 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楂树下山海情。
3: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

0: 方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句话，这回要是出了事儿，谁也不能把周书记抖了出去。要不然我牛大胆儿，我第一个就把他的小命给咔嚓了。
1: 没错，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谁要干这种事儿，谁就不是人。
0: 明白就好。将军们，借地种粮是违反政策的事儿。这件事儿啊。
2: 上边只有周书记一个人知道，谁都不知道。咱们呢，得偷着摸着干，只要干好了，才能再摆在明面上来。
3: 队长，那咱在哪儿种啊？
0: 我早瞄好了，西坡山梁的后边，也就那儿还有块地能种的。
2: 那要被人发现咋办呢？
0: 老规矩，设个岗，立个哨，安。
4: 雷迪情，雷迪情，吓死我了！雷迪情，你过来干什么呀？牛队长，我得把话说到前头，我这半辈子都站岗放哨了，每回你们忙活的时候，我都在边上看着。
0: 哎，这浑身的劲儿使不出来，这憋得慌啊！这回啊，我再也不当哨兵了，我跟你们一块干。
4: 你都当了大半辈子哨兵了，你最有经验了，你不干谁干？谁干我也不放心啊。
0: 那我不管，咱们不是要打仗吗？那我得当急先锋啊，我得冲到最前头去，我得亲手把地给犁出来，亲手把种子给撒上，亲手再把土给埋上。
2: 我得把我这半辈子憋的劲儿给使出来，把这些年憋的气儿给撒出来，啊！我看着麦苗一点一点从土里边钻出来，等收麦子的时候，我使劲吃，我把我自个儿给撑死了。<笑>说得好，要是把这口气撒在地里啊，我不信长不出满坨的麦子了。
0: 就是，
2: 当家的
0: 啊，
2: 这么些年了，我就不知道你还有这么硬气的话呢。
0: 憋的呀，那是。
2: 兵马未动，先起内讧了。这怎么办？算了，我兼个职吧。你什么意思？这是
0: 借地种粮啊？这事儿你是司令，我是副司令，眼下哨兵不干了，那这个重担怎么办啊？我挑起来呗。哎，你那眼神好用吗？耳朵好使吗？嘿。
2: 总不能把树影当人影吧？啊，甭跟他一般见识，他这人你还不知道，整天阴阳怪气的。哎，行，你都说了，当兄弟的，我得挺着你。啊，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好，马仁礼，啊，降级为哨兵。
0: 哎，等等等等，不是降级，是身兼两职，
2: 副司令兼哨兵。
0: 副司令兼哨兵。
5: 大伙儿都听好了啊。
0: 我打算呢，输一颗消息树，啊，消息树一倒就是说明有险情，消息树一立起来，说明没事儿。你可是负责消息树的，这可是扯着命的事儿啊！
6: 看这种事儿，我是大材小用，放心吧。还有一句啊，咱们是偷着种地，集体的牛太显眼。
0: 不能用，大伙儿得多受累了。
4: 哎，只要是能吃饱了，再累他也值啊，
7: 是吧？是吧？
8: 是吧？
9: 就算定了。

0: 爸，看叔叔大爷们干了一天的活，都累得垂头耷拉脑袋的，你咋还这么有精神头啊？
1: 那些庄稼脑袋就知道卖死力气，哪像你爹我呀，啊，干活得使巧劲儿。
0: 哎，那你教教我咋使巧劲儿呗？
1: 去，小兔崽子，这是你学的吗？
0: 哎，我不是小兔崽子，我可是小马崽子。
1: 嘿，你个小兔崽子，给我趴这儿。兔崽子你，你个兔崽子你。
2: 干嘛呢这是？
1: 玩弹弓呢。有本事给你爹打俩家巧来，让你爹也开开荤。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爷俩呀，整天没个正经的。泡泡脚吧。
1: 兔崽子，想什么呢？
2: 按常理吧，我舅舅早就该来信了，这都这么久了，不会出啥事儿吧？
1: 不会出事儿，你别瞎寻思。
2: 能不寻思？

0: 吃吧，吃吧。
1: 我说啊，这都累了一天了，赶紧去洗洗，赶紧睡吧。
2: 你看我能睡啊？小花还等着我给捏吧捏吧呢。这还捏上瘾了，不给他捏，这一晚上都不睡。别给你捏啊，生一窝小子呢啊！
3: 要起风了，
4: 队长啊，这干活闷得慌，唱两句啊！
5: 别唱，先憋着吧。有收入庄稼，你可劲儿唱。
4: 行了。

0: 哎哎，别跑了，别跑了！怎么又竖起来了？
1: 一会儿倒下，一会儿竖起来，这玩意儿你折腾什么呢？嘿，
0: 弄不好啊，这马大哨兵一不留神把这树给靠倒了。
2: 马的体格是把它靠倒了吧？
0: 走，回西坡接着干。
3: 走。

0: 我说爷们们，咱们年轻那阵儿，家里头没牛没马，全靠这俩肩膀头子使劲拉犁。这多少年过去了，牛咱们有了，马也有了，心思这辈子再也不用肩膀头子使劲了。可眼下我又把这犁绳啊扛到了你们肩上，很多人都是半百往上的人了，还得受这份罪。
1: 牛大胆亏欠大家的，只要是能吃饱啊，这膀子就算是磨掉了，也值当的。
2: 是。

0: 陈儿啊，这小陈儿吧？哎，马队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哎呀，我呀，我是闲着没事儿，我这儿看风景的。哎，真是啊，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舒坦，哎，小陈，哎，有我们家信吗？
0: 没有。哦，
1: 哎，哎呀，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有我们家信呢，麻烦你赶快送到我们家来。
0: 你可不知道，我们家那口子盼信呢，都快盼出神经病来了。哎，
1: 我刚才好像看见那边荒地里有人。哪边？哪儿？那儿。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是在干活。这活不知道怎么看不到了。
0: 幻觉。哎，
1: 我觉着呀，你是产生幻觉了。
0: 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哎，我琢磨，你是一个人跑来跑去，太孤单寂寞，所以会产生幻觉。
1: 幻觉？哎，走走走，我还得送信呢。啊，走走了。
0: 你先慢点啊。
1: 哎，哎，关部长，哎，小张，几位女同信。哎，脑记着呢，我看一下啊。找一下。哎，关部长，
0: 哎，
1: 你有过幻觉的时候吗？
0: 幻觉？
1: 啊，
0: 什么幻觉？
1: 我刚才在西坡山梁下，看见那边荒地里面好像是有人在地里干活，可马仁礼队长说我那是幻觉。
0: 哎，那你到底看清楚没有啊？
2: 哎，我也没怎么看清楚，也许是幻觉。
0: 那我先走了。
2: 哎哎，慢走。

0: 关部长，
1: 哎，
0: 你说这个事儿，它准成吗？
1: 我亲自去看了，那块地确实新翻了，可是就没看见人。来来来，往里边来吧。另外我也去查了，那块地往年没耕种过，是集体闲置的荒地呀，那是。
0: 难道说他们真动手了？
1: 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他们有那么大胆子吗？
0: 嗯，你这是要搁在别人身上，想都不敢想；但要搁在牛大胆身上，那就说不定了。他这个胆子有多大，这些年我都没量出来。我估计这事儿啊，就是他拉着马振利干的。
1: 王书记，那咱咋办呢？
0: 你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我呢先给张书记那边偷偷风，你呢把那边给我盯死
1: 了。行，那我这就去了。
0: 哎，别，你急什么？你我跟你说，你上回去啊，你动静太大，大草惊蛇，他们肯定有防范，所以这次去呢，你藏着点啊。你不武装部长吗？你搞点专业的，什么埋伏啊、隐蔽啊、化妆什么，反正不管白天黑喽，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1: 行，王书记，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看来这风还是漏出去了。
3: 按理说，咱们的命都绑到一条绳上了，谁能多这个嘴呢？
4: 会不会是他们能掐会算，算着了？
2: 不管怎么地，啊。今天呢咱们是没被逮着，你这就得感谢哨兵哨放得好。
5: 嘿，举手之劳，算不了什么啊。
2: 行了，看来啊白天咱们是不能干了，我想要干呢咱们就得摸黑干了。
6: 也行，反正我白天黑夜都一样。
5: 白天在集体地里忙，黑了咱们在自家地里忙，这一天满时针的干，大伙儿受得了啊？
3: 大胆，你说上面都知道了，咱这事儿还能成？
7: 眼下他们还没抓到把柄，咱们现在收手还赶趟。
4: 哎呀，我家小花怀了崽子，整天没人照看，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2: 你怎么来了？
6: 哎，
2: 啊！
6: 我在树上啊，想来想去，琢磨着我得下来说两句话。我早就进来了，刚才你们说那些话呀，我都听见了。你说，咱们累死累活的，好不容易把地给翻好了，这眼看着就要下种

0: 你们说怎么办？咱们是少数听多数。
1: 哎，想干的举手。
0: 那是不想干的举手。
1: 哦，不想干的举手。

那就是都赞成了。哈哈哈哈哈！哈几声也出来了。

0: 唉声叹气的，不想干了。
1: 有内心，抹不开那脸呢。
0: 人家牛大胆干这事儿图什么呀？不就图大家吃饱喝足，过好日子吗？大家都沾光的事儿，你呀就应该挺着胸脯，横着膀子拖着人家。
1: 哼，这我都明白。你说往常肚子空点儿，倒也安稳。可现在呢，整天耳朵竖着听风，眼睛瞪着看树，吃不下去，睡不踏实，越老越折腾喽。
0: 要不我替你去，孩子你照看着。
1: 算了，我可没你那两下子。
2: 从明天起啊，大队要研究点事儿，我呢恐怕得在大队住两天。
3: 啊，住
2: 啊？
3: 你这往常再忙，你也没忙到不回家呀。
2: 啊，他我现在不是大队长吗？大队长忙点不行啊？
3: 能耐你

0: 先出毛病来了，啊！你以为哨兵是好干的呢？嗯，
1: 那瞪着老大的眼睛，一盯就是一宿，眼睛都快瞪瞎了。
0: 可能要嫌这活累，我给你换个轻巧点的活啊。
1: 算了，作为副司令，还是应该捡这个最累最苦的活干。

0: 到了。
1: 啊，这怎么还跟家来了？
0: 啊，进屋就睡啊。
1: 你睡我这儿？
0: 哎，将就两宿啊。
1: 跟乔月吵起来了？不对呀，你哪敢惹祸他呀？怎么，你还想扒炕？
0: 扒炕，扒炕也白扒。进屋吧啊。哎，
2: 把门关上啊。

0: 其实这事你就不该瞒着乔月，你骗他干嘛呀？啊，他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还能告你去？
1: 你呀，好了伤疤忘了疼，脑门上站个放哨的，嘴上站个把门的，口风要紧。哼，
0: 那你说你去大队办事，他就能信？
1: 他不信也得信。嗯，我在家是什么呀？是顶梁柱子。我说一，他就不敢说二；我让他打狗，他就不敢骂鸡。
0: 你说这话，你腿肚子不哆嗦啊？
1: 腿不哆嗦，手哆嗦。来来来，喝酒。

0: 哎呦，哎呦，哎呦！捂什么捂？我这么多年一个炕头上睡了，什么没看见过？捂什么捂什么捂？捂什么捂？现在知道害臊了，老了老了添毛病了，学会撒谎了，回家。
1: 哎，哎，哎，哎，哎。

0: 你嫌弃我了？嗯，不嫌弃。人不能不服老，跟年轻那段比，我是老了，是丑了，可我再丑。 我比牛大胆好看呢，
1: 你比牛大胆好看多了。
0: 那你干啥顺人家炕上去？大队研究事儿，回不了家对吧？你昨天跟我说你到大队上住，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撒谎倒是沉稳点儿啊，慌手慌脚的干啥呀？我今儿一早就到大队去问了，你根本就没去。我寻思着到牛大胆家去打听打听，哼，这一去不要紧。 呸！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

0: 唇齿浓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好吃实惠，您留下。
1: 7天内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
7: 7天内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

0: 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2: 7天内
1: 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3: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4: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5: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6: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
7: 7天内
3: 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2: 7天内
1: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2: 7天内
1: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年咱们倒腾黄烟，你就看不过星。哼，我那也不怪你啊，人家是衙门嘛，咱们是小民，咱们这小肩膀哪能扛得动人家，是吧？啊，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你说你怎么老没长进呢？能让自家的娘们给吓住？
1: 恶心我？哎，你一个顶仨。
0: 哼，
1: 当初韩美丽在你们家当权的时候，你不是也是小嘴把着流言，躲着藏着的？
0: 咱不提他好不好？一提的话就多了。你们家那口子怎么说的？
1: 骂呗。哎，他说了，他还没出这家门，我就背着他干事儿。他要真出了这家门，我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0: 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
1: 就是，
0: 顶多就是再娶个媳妇儿。
1: 哎，你别瞎说啊！这话千万不能让他听见。
0: 啊，
1: 他要听见了，我们家房盖非叫他掀了吧？
0: 哎呦！
1: 嗯。哎，
0: 你说咱们俩这交情，我能祸害你吗？
1: 哎呀，
0: 这事儿啊，也差不多呀。今儿回就是泼了命，也得把这活干完。你可得把住了精神头啊！
1: 嘿，我是谁呀？我现在是大材小用，放心吧。嗯，

公社这小子干的，知道疼他爹了。

0: 大家得加把劲儿，抓紧点儿。今天晚上必须不晚。啊，
1: 队长，再这一天半天吧，你总得让大伙歇口气、喝口水啊。
2: 差的就是这一天半天，上面都寻着风闻着味儿，咱们要是拖着干不完，突然他们查下来，那咱们大伙不白干了吗？
1: 队长啊，实在是干不动了，他们要是来了，不还有马队长呢吗？
3: 马队长不是在那边放哨呢吗？你们大伙都听我一句，行不行？这事儿打一开张就是牛队长说了算，都干到现在了。牛队长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吃不了亏。
4: 没错，这日子长了，事儿多，夜长了，梦多。咱这种子不是剩的不多了吗？大家抓点儿紧，把它播完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行啊，干干干。

0: 马队长呢？哎，对呀，怎么没见着马队长的人影呢？哎，难不成是他告的密？
1: 马仁义，啊，说，啊。
2: 丧猴子，当家的，
3: 不就是进去拉拉管吗？又不是要死要活的。多听人家说自己烧炕事，要实在管不住嘴啊，就多提提我。

0: 咋了呀？困了？
1: 有点。
0: 马仁义，用不用我跟你提提神儿？
1: 不用不用，精神头来了来了。
0: 那就讲讲吧。
1: 小魔，
0: 你最好兵武装武，讲什么你不知道啊？
1: 啊，这样，俺家那个猪草不够了，那天路过大队的麦秸垛，俺就顺手拽了一捆。俺保证，等割了麦子，俺一准把那个欠大队的麦秸还上。俺保证，拿一捆还两捆。
0: 不是这事儿，
1: 不是这事儿。俺想起来了，是不是孩子的事儿？哎呀，俺和俺家那口子也想生，他实在生不出来呀。哎呀，为了这事儿，俺俩没少吵。俺保证，哎，今天晚上，俺回去跟俺家那口子再使使劲儿，争取那盐碱地里也长出壮苗苗来。
0: 马仁义，你最好别跟我东扯西拉的。你说，你们三更半夜的在地里忙活什么呢？
1: 啊？哦，这事儿啊，哎呀，那还能忙活啥？干活呗。
0: 干活？秋播前段日子就过了，你们还有什么可干的？啊？
1: 哎呦，那麦子的事儿可金贵，这浇水、施肥、查麦苗，那哪一样那也少不了啊。
0: 这大白天不够你们忙活的，还非得晚上忙。我说你们家那口子怎么怀不上孩子？白天不干白天的事，晚上不干晚上的事儿，那能生出孩子吗？
1: 领导说的对。
2: 回来了。
3: 刘有良。
4: 哎，
3: 走。
1: 没事，
3: 快点儿。
4: 我知道。
0: 有良啊，你在咱们公司这也算是名人了，就因为你这吃不饱，周玉虎书记帮过，王万春书记这也帮过，这怎么说这王书记也让你吃饱过一回，这个情你不能忘了。
5: 没忘啊，我这辈子就吃饱过这一回，我哪能忘啊，脏的都拉出去了，干净的全都记在心里呢。
0: 说得好，这记在心里就好。那你掏心窝子跟我讲讲，你们大半夜的在西坡地干什么呢？
5: 干活啊。
0: 大半夜的干什么活啊？
5: 大半夜的不干活，回家上炕生崽子去啊。家里边口粮大人都不够吃的，我再弄出几个崽子来，你给我养着呀。
0: 不，上炕就是为了生崽子吗？
5: 上炕不生崽子干啥呀？
0: 不，你说这是什么话？这不无理取闹吗？你这不是？
5: 我说的大实话呀。那你上炕不生崽子，你找我过来说风凉话呢？
0: 有良，你给我出去！
5: 出去就出去。
6: 部长，你上炕不生崽子不要紧，没有人逼着你非生不可。
5: 急什么眼呀，
6: 急头白脸的，
0: 赶紧走。
7: 部长，下一个叫谁啊？
0: 等会儿想想。

0: 志波，天亮了没？
1: 黑着呢。
2: 有电话。
3: 妈呀，怎么到我了呢？哎，不对呀、啊，要叫应该就小庄，该轮到他了。
4: 你个黑心眼子，叫我干啥呀？要叫，也该叫牛队长啊。
0: 叫大胆进去，进去白进去。
3: 快点，快点，别瞎说了，教教我该怎么说呀？
0: 哎呀，啊，你就说不下崽子的事儿。
3: 谁不下崽子？
4: 那咋不下崽子呀？你家小花不是怀上了吗？
0: 哎，说的是这儿。哎，猴子，商量个事儿呗，让我们家小肉蛋跟你们家小光睡两宿去。
2: 刘金花，快点。
5: 金花，不管他问什么，你就说对。要实在不行了，你就往我身上推。
3: 队长，往你身上推，成吗？
5: 成。
3: 不管问我什么，我都说对，是吗？
5: 好使。

0: 哎，胡总，来来来来，咱俩拉个拉个我们家肉蛋跟你们家小光的事儿。哎，坐。
1: 坐这儿啊？
0: 对。哎，坐就是了。
1: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我这不是坐呢吗？大
0: 师，
1: 我害怕。
0: 害怕，害怕就是心里有鬼。
1: 您说的对，
0: 真有鬼。
1: 您说的对，
0: 有啥鬼呀？
1: 您说的对，
0: 对什么对？我问你心里有什么鬼？
1: 鬼？哪来的鬼啊？没有鬼啊。
0: 没鬼你怕什么呀？没鬼。
1: 您说的对。
0: 哎，快快，这哎呀，金花咋还不回来呢？
2: 那没回来就是拉的热乎。商量点正事儿啊！你就让我们家小肉蛋跟你们家小光，哎，别跟我说这个。
3: 你看，
4: 牛队长，你说俺家金花不能有啥事儿吧？你别看他平时这个嘴大舌长的，其实他就有个芝麻粒儿的胆儿。
5: 我进去看看。大胆，有火憋着点，有气压着点，攒点力气到衙门口折腾去。
4: 是啊。
6: 撒泡尿。
7: 三猴子，你媳妇出事了。
3: 啊？
7: 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晕了。哎呀，幸亏呢。哎呀，哎，大兄弟，你这是干什么？你还没人
1: 媳妇。媳妇，
7: 我也不知道，他就倒了。你看，我拉他进来，他都倒了。啊，
8: 是是，他妈人一熬了这么多年，娶个媳妇儿，
7: 除了没在生个地上跑的，剩下的哪儿都走。
8: 是是，我这大兄你别激动，俺媳妇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上顿给俺整干的，下顿就给俺熬稀的。
1: 这可咋整？
8: 俺不吃完，他都不上桌。俺要半夜肚子空了，他一下地就给俺整吃的，从来没埋怨过。到你这儿，你给他整趴下了，你陪俺媳妇儿。
4: 大兄弟，
1: 当家的，哎呀。醒了，
8: 醒了，
1: 醒了！啊，金花子，
8: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啊！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8: 哎呦，是真的，金花啊！哎呀，你吓死俺了！没事儿就好啊。

0: 这牛大头早也不叫唤一声。问他们的时候，这一个个铁嘴钢牙，东扯西拉。但是，到底还是有人没把住门。他们提到了牛大胆儿，还提到了
1: 谁呀？
0: 周一虎，周书记。
1: 周书记。
2: 不，咱周书记那是什么样的人啊？他能赞成他们干这个？按理讲，这不能啊。但这红嘴白牙的，他们也不能胡说吧？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可事关重大。
3: 这得张书记亲自出面了。
4: 天，喝的咋样？那水壶里的酒是你灌的。
3: 除了你儿子，还能有谁呀？我看你整天忙的，脚大后脑勺的，然后我就寻思吧，给你烧点酒，给你解解闷儿。
4: 行，好儿子，爹没白疼你。
5: 姑顺，该走了。哎，来了，
6: 爹，我们去县里玩了。去吧，去玩去吧。哎呀，
5: 完了，这回可完了。
6: 咱眼下这些人，就马仁礼不在，搞不好啊，这毛病就出在他身上。这人呐，是人是鬼，这平常日子里看不出来，只有真到了事儿上。 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要真是那个姓马的告的密，我拿镢头刨了他。
7: 对对，就神，
6: 大伙儿别说了，行不行？听我说两句。眼下事儿见天了，摊上这么大的官司，你要说谁心里安稳不了，谁得惊起一身鸡皮疙瘩，也得掉一身冷汗。 事到临头，总得有人出来担着。别管是谁担着，都得担出口气来，担出个人样来。你就是担不住了，倒在地上，那也得把地砸个坑，也得弄出点响动来听听。乡亲们，这锃亮的大铡刀就在天上挂着呢，说不定什么时候掉下来，砍了脖子，掉了脑袋。可大伙儿啊，把心都放安稳，啊！你就算是掉脑袋，那也是掉我牛大胆的脑袋。

当初让大家在这生死状上印手印，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伙儿憋出口气，拧成一股绳，把这借地种粮的事干到底。眼下这事干不下去了，这生死状也就没什么用了。哎。

0: 回来了，来，我们坐下，蹭蹭吃吧。你咋了这是？咋跟前你哭啥呀？
1: 他爹呀、啊，我知道你怕连累我跟孩子，天大的事儿都自己背着扛着，真是委屈你。
0: 那倒是句实话。
1: 大爹，
0: 嗯，
1: 多吃点，
0: 嗯，
1: 能吃多少？

0: 少。
1: 嗯，
0: 等到了那边啊，想吃都吃不着了。
1: 到哪边啊？你说什么呢？
0: 你咋还藏着掖着呀？我是你媳妇儿，再大的事你也得跟我说一声。我都听说了，你们昨天半夜被一窝端了，带到公社审问一宿。
2: 马仁礼在家吗？马仁礼在家吗？
1: 就说我没在，快去就说我没在。
3: 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行行行，反正现在领导在这儿。张书记，这事儿还是您来表个态吧。
4: 牛大胆啊！我知道你胆子大啊，天大的事儿你都敢整。不，这件事我听说背后有人指使啊！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3: 这事儿是我琢磨出来的，是我带头干的，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担着，扯不到别人身上。
4: 我就没期待着从牛大胆嘴里头能吐句软话啊！不过我就纳闷了，是谁这么大胆啊？跟你撑这个腰，仗这个胆儿？马仁礼，他不敢呢，还是你队上的那些社员呢？他更不敢了。你上头有人，老牛？
3: 没人，这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4: 有人。牛大胆，你能堵住自己的嘴，你堵不住别人的嘴。我心里清楚，你后边那个人是谁。刘大胆，你现在要明白啊，国家的政策你都知道，谁也不能也不敢违背国家的政策这么干。谁要是这么干，哎，他就倒霉了，他的脑袋就要掉地下了。
3: 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儿。张书记，我回去收拾收拾，顺便把脖子洗洗，备好一箱子血。等着您召唤。
1: 不是大胆，你怎么跟张书记说话呢？你
5: 大胆，大胆，
4: 这就是做到头了，知道吗？
5: 是，这张书记，这事您亲眼看见了，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4: 跟你有没有关系，就看你的表现了。
0: 他爹。你也别怪孩子，他也是好心。这孩子打小就孝顺你，这是好事儿。那壶里的酒是他灌的，可这酒是你喝的。嘴长在你身上，你要是不喝酒，能睡着吗？你要不睡着，能误事儿吗？
6: 这个时候你还怨我？哎，你恨我不死啊？
0: 我这本来还以为啊。你一个人把这么大的事扛下来都不吭声，真够爷们儿的。谁成想啊，是吃饱喝足还睡了一大觉，发生啥事儿都不知道。这些年呢，你除了惹事儿就是惹事儿。你说你惹事儿行，你别让我们全家跟着你丢脸抬不起头啊。这吃不饱啊，扛着镢头来咱家的，哎，他这架势就是要跟你拼命。你说往后日子还咋过？

0: 我给您，那面缸里还有点粮食，啊，省着点吃。能吃的，明天夏天麦子落地，就能接上溜了。
1: 爹，您让我省着点吃，您不吃啦？刚才我看了，
0: 你屋里那床被子呀，挺厚实，天冷啊，冻不着。
1: 闺女，有闲工夫啊，到你灯儿姨家去啊，让灯儿姨再给你纳纳这鞋底儿，这鞋底儿可裹不了冬。
0: 爹，往年鞋底儿都是您帮我纳的，我找灯儿姨干什么呀？
1: 还有啊，咱们家那麦秸垛呀，够烧一阵子的。
0: 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1: 我去看看你曾爷爷。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

0: 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5: 7天内
4: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
5: 7天内
4: 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

0: 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

0: 比喝有品味，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该来的都来了，现在就差牛大胆了，人家就没空理你。
1: 哎，憋得越久，这动静越大。哼！
2: 有人吗？
3: 没有啊，
2: 有人。

0: 中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幼种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夫子立言，道贯古今，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从来不是孤想，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礼之用民，和为贵，用交流超越隔阂，以包容相待八方。君子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大道同行。以人为本，以礼为范，薪火相传，文脉昭容。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同赴文明之约，共观礼乐华章。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的事，二爷爷，我爹娘死得早，您就是我的老亲人。这些年呢，您为我操了不少心，担了不少心，我对不住您。
1: 90了，90岁了，我都没能让您吃饱，没能让您睡好觉，没能让您过人好日子，我对不住您。等您百年之后，我不能给您穿鞋穿衣，也不能给您披麻戴孝，也不能给您烧纸送钱。

我在后面。

0: 姐，刚才你去哪儿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有梁叔来找你了。
1: 他又来了？他怎么说？
0: 就问我你去哪儿了，然后我说我不知道。
1: 他到底怎么说的？
0: 就问你去哪儿了。
1: 你把他那个语气、表情都给我学学。
0: 行。公社，你爹呢？
1: 哎，你那举着手干什么呢？
0: 哦，他手里拿了把镢头。
1: 镢头。
0: 爹，你咋了？
1: 公社，你现在赶紧去你大婶叔家看看，看你们在干什么呢？
0: 我不去。大点叔那俩眼一瞪，我就想尿尿。
1: 完蛋货！平日子你去找卖花，你怎么就敢去啊？
0: 那你咋不自己去啊？
1: 我要能去，还用你去干嘛？快去！
0: 哦。
1: 哎，儿子，小心点。
0: 哦。

0: 子书那镰刀磨的太快了，刷刷的，听着都刺耳。那镰刀石油光锃亮的，都快要断了。哦，他揪了一根头发，往这上面一放，啪嗒一下就断了，太快了。哦，大胆说，还这么一直板着脸，样子挺瘆人的。
1: 垂毛短发。这季节用不着镰刀啊，就是收麦子也用不着这么利的刀啊。哦，看来啊，他是起了杀心了。
2: 他爹，他爹，公生回屋睡觉去，快点。他爹，他爹，我刚才出去串门，给你打听了一下，这事儿不好啊。你要不然还是到外面躲一段时间吧。你要是被这帮人逮着了，你可就麻烦了。

0: 一来人就往里躲，一来人就往里躲，你还能在这里面躲一辈子呀你？先躲过这阵风再说吧。哎，怪得很呐，该来的都来了，现在就差牛大胆了，
1: 人家就没空理你。
0: 哼，哎，憋得越久，这动静越大。
2: 哎呀，有人！哎呀，大妹子，
3: 姐，哎呦，姐，你来了，忙啥呢？我没忙啥。
2: 哦，炕上乱哄哄的，我收拾收拾。
3: 来来来，我帮你收拾。
2: 哎，不用不用，
3: 没事。
2: 姐，来来来，
3: 哎，
2: 放柜。哎呦，你干嘛呀？
3: 我把被子给你放到柜里啊。
2: 啊，不用。
3: 咱收拾完了，一块往里放。
2: 一块放怎么放啊？一个一个放，好放。来，哎，不，姐，我们家这些都不往里放，不往里放啊？那放哪儿啊？
3: 就堆那儿，都是堆那儿。
2: 对，行，堆这儿来。
3: 我给你备好的。
2: 这多难看。
3: 没事儿，姐。
2: 这儿太乱了，咱到外头喝点茶，拉过拉过。
3: 好，
2: 大妹子，就坐这儿喝吧，坐这儿多舒坦呀！啊，
3: 行，那咱就坐这儿。
2: 哎呀，水呢？水，
3: 水。

0: 周书记，你看这事可咋办？啊，这帮人胆子太大了。哎，他们干一些个违反政策的事儿，先不说，他们还仗着你的名惹事儿啊！你说这不是无中生有啊，造谣生事吗？这是，
1: 提到我了。
0: 对，
1: 提得好啊！这就是说农民跟咱们不外道啊。 要是农民兄弟没事就能提起咱们的名字了，那咱心里头还暖和是不是？咱们领着农民走了这么多年了，农民到底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楚啊。别的不说，人活一辈子，连嘴都填不满，饭都吃不饱，换成你换成我，甘心吗？
2: 这既然不甘心，是不是咱们再找一条道，换个活法？
1: 那周书记的意思是您赞成这个事儿？不就是几个人出来搞个试验吗？试验如果失败了，咱们总结教训，咱们问问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试验成功了呢？咱们还是要总结教训。
2: 问问自己，为什么到现在才成功？要是哪天农民兄弟乐呵了，给咱们拍巴掌了，叫声好，那咱们的工作就没白干。
0: 可是，周书记，这事儿可是跟中央政策对着干的呀。
1: 我不是说了吗，德福同志，几个人搞个小试验，没那么严重。 咱们干农村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弄明白吗？农业方面，咱们不比农民高明。这么些年，咱们不摆农地了，可是呢，总替农民做主，替农民当家，费力不讨好，敬爱吗？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我知道你们害怕，咱们这样，这个事儿呢，就放在我身上。如果上面有意见，
2: 我向省委做检讨，我的检讨书收拾起来，一麻袋不差多几张。
0: 那
2: 周书记，那我们就听你的。别光听我的啊，咱们这样，这事儿呢，应该这么办啊，咱们抽时间下去做个调研，听听农民的意见。欢春同志，既然你来了呢，那就选中你们麦兴岭社。
3: 香，你说到狗啊，我这个当新娘的心里就酸得慌。你说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我也不能认得。德儿姐，这辈子真是苦了你了，下辈子我就是做牛做马，也得报答你。
4: 行了，大妹子，别说这客套话。你是狗的亲娘，我是狗的后娘。可是我呀，一直把狗当亲儿子看。这20多年，它没亏着嘴，也没动过身子，也没受过屈。要是有一天呀，它知道了这事儿，转过身扑棱扑棱翅膀飞到你怀里。
3: 我为你高兴，那你不去的话，哥有哥的命，不去。嗨，你看咱俩一说这个吧，话就说不完。不说了，不说了。

0: 哎，
1: 该吃饭了，这都晌午了吧？是啊，你看你这一说呀，我这肚子也饿了。行了，我不走了，今儿啊就在你这吃。
0: 那哪行啊？那你家有田跟孩子咋办呢？哎呀，
1: 都有手有脚的，还不能弄口饭吃啊？这，
0: 你不想让我在你这吃啊？
1: 你说的这叫啥话呀？

0: 憋死我了！哎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憋得越久，动静越大。
1: 是我这肚子不争气。哎呀，嗯，
2: 露出像模样了。嗯，
1: 嗨，这周书记把话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就踏实了。
2: 周书记让你跟他一块调脑袋，你也跟着他。
1: 吴慧文周书记，都不都说了吗？一个人担着，
2: 这打断骨头连着筋，他吃官司咱都跑不了。
1: 那可怎么办呀？你说你整天啊顶个大脑袋，你这一根筋呢，你就不会转转啊？嗯。
2: 你就跟着我好好干啊！不光脑袋能保障，你回头等我当了地委书记，你不就……啊，
1: 嗯，我明白，我明白，谢谢张书记。
2: 哦，对了，周书记说到你那儿去蹲点去，这事儿可得上点心啊！
1: 啊，我心里有数。
2: 不行，我没数，这样我安排一下工作，我到你那儿去蹲着点，我得亲自兜着。
1: 哎呀，那就太好，您亲自去，我这心里就更有数了。嗯。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大家都以为是你告的密呢。哎呦，
1: 我那手印都摁生死状上了，我能告密吗？
0: 那你也不能再柜里藏一辈子吧？哎呦，
1: 都怪我这张臭嘴，我贪嘴，没想到得罪了那么多人，害了那么多人。
0: 你说我还能活着吗？我还有脸活着吗？我死了算了。人这辈子啊，活着得亮堂，死了也得亮堂。你要是死了，能把事解决了，那你就死得不冤，死得亮堂。我灯啊，备着好酒好菜送到你坟上去恭敬你。可是眼下你连累这么多人，就是死了也是灯下黑。人家呀。 会把你的坟给掘了，把你家祖坟也给掘了。马仁礼，你现在死不起，认了吧，认了呀！不管怎样还是人，要是不认呐，就不是个人了。
2: 周书记，是我没捂住社员的嘴，把您给抖了出来了。真对不住你。可是您放心吧，生死状我是当着大家面都给撕了，他们无凭无据，找不着您跟乡亲们的麻烦。
3: 大头啊，你这肩膀头，还硬是不？ 腰杆子还能挺起来不？气儿还能提起来不？
2: 一腔的血都备好了，就等着到了。好，来坐。哎呀，大儿啊，我就喜欢你这个硬气劲儿。30年前我没有看错你，30年后我还是没看错你。
3: 生死状算个什么呀？摁个血手印又算个什么呀？这事儿你不用管，我给你请着。可是这事儿是我挑起来的，要杀要剐那都是我的事儿，就是掉脑袋，他也是我掉脑袋。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这脑袋哪能说掉就掉啊？差着远的，这事儿没那么严重，别多想，啊。 对了，大胆儿，这个最近呢，我想带着地区各级领导下去做个调研，想听听农民的意见，就选在你们大队了。你得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让所有的人知道，让所有的人看到，咱们农民现在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明白吗？
2: 我懂，您就瞧好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无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老了

何以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好事喝酒。

将进酒，杯莫停。钟鼓转运，不足贵，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不醒。我也不想醒。无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换美酒。与尔同享万古愁，万古愁啊，愁死我。喝酒，酒呢？我还要喝酒啊，老子还没喝完呢，怎么没？

0: 你看什么看？我告诉你，你演气了。这是我的地，
1: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你管不着。怎么？你不让我犁地，不让我播种，我就犁了。

0: 我就不了，我看拿我怎么办！我告诉你，等麦子长出来，我要割麦子，我要打麦子，我要攒足麦粒，我要磨成粉，我蒸一大锅精面馒头，我吃，我在你眼前吃，我气死你，我气死你！
1: 就要吃上镜面馒头，我让乡亲们全都吃上镜面馒头，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看一看，我马仁礼，我马仁礼也能做出带响动的事儿来。不让，你知道不？你不让也得让。你干什么你？你还要打我？你打一试试？
0: 我告诉你。 你打我一嘴巴，我就踹你一脚；你打我一拳，我就给你一个冲天炮。你打，你打，你打我！

0: 妈，我爸醒了。爸，你可醒了，你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1: 喝那么多酒，家门都找不着了吧？
2: 啊，找不着家门？我出去了吗？
3: 要不是牛大胆把你背回来呀、啊，你还不定在哪儿折腾。啊，
2: 是牛大胆给我背回来的。牛大胆。公事，掐我一下，掐我一下。
3: 哎呦，你让孩子掐你干啥呀？
2: 哎呦，还好，我还活着。哎，牛大胆儿说什么了没有？
3: 啥都没说，把你撂炕上就走了。哎，给你留了样东西。
2: 啥东西？

0: 磨得够力的，我这都说半天了，都吭个声啊！这上面能到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儿来搞调研，这是多难得的一机会啊！周书记说了，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咱们农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吃什么，喝什么，躺在炕头上都梦见什么？
1: 大头啊，我们这些个庄稼脑袋，能想出啥道道来，还是你说，你指哪儿呢，我们打哪儿，你腾出道来呢，我们跟着。你看这样成果吗？但我这也得琢磨琢磨再说呀，一拍脑袋就出来了。你们也得让我想想啊。
0: 时辰也不早了，散会吧。

嫂子，看看去。你咋不去？我哪敢呀！

0: 前方哨兵报告，经过侦查没有敌情，请领导放心。
1: 这不是马大队长吗？啊！哎，是马仁礼，马大队长。你要干什么？
2: 咱们这仗没完，你就是进了棺材，我得把你给刨出来。
3: 走，把他拉回家去。
1: 走吧，赶紧。

老马，你是来找牛大胆的吧？进去吧，把话说清楚啊，就没事了。

0: 把大门关上。
1: 哎，用上门栓吧。

0: 没上门栓吧？没有，我就知道，要是让你插上门栓，你小子早溜了。
1: 您这话说的，我这就给你插上去。
0: 算了，插不插那东西都不耽误办事儿。
1: 说的是，说的是。
0: 坐吧。

0: 大大胆啊！我这没当好哨兵，喝酒误了事儿，还连累了乡亲们。我错了，我不是人。我知道你憋着气呢，你有话就说出来，有气就撒出来，有火就放出来，憋久了伤身子。 你要还是不解气的话，镰刀不是磨好了吗？你是砍呢，割呀，还是剜呢？我这身上没多少肉，连带着骨头，你就一招都收了吧？啊，
1: 镰刀呢？
0: 在门口搁着呢。
1: 拿来。
0: 嗯，哎。

0: 你想烫死我呀？啊！老娘，你琢磨什么呢？
1: 马仁礼一去，他们俩照上面了。俺牛大胆这脾气，你说会不会？
0: 这可不好说。哎。

0: 慢着点跑。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一上午抗先知道

0: 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好品山东。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送我咯，送我咯，
11: 过节就是要送啊。
12: 旺来了，旺来了，旺来了，
13: 过节就是要旺旺它。
2: 千里送旺，旺里到家。
1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1: 我对舞蹈是挚爱的，我心里特别清楚。上舞台那一刻，我已经不是宋杰了。我们跳民族舞的来说，自己有一颗心，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上台，那我觉得你可以永远跳民族舞。

这是大型跨界融合文物活化舞台剧《青铜花妖》在昆明公演的第一天。青铜花妖讲述了古滇国的金匠穿越千年与古滇公主百转千回再次相遇的爱情故事。在一呼一吸一颦一笑之间，诠释了云南神秘的古滇文化与花妖带风情。这部作品的女一号是一级演员，上海歌剧院舞剧团艺术指导，资深首席舞者宋杰。这位青岛姑娘已经担任了26部舞剧舞台剧的女主演了。

桃李杯的赞哈，亚洲文化嘉年华的吉祥吉祥，2020年央视春晚的全，都是宋杰舞蹈生涯的经典作品。

0: 谢谢你们在这等着。我只是用艺术的方式又去尽量的还原一下。如果你单拿一个文物去，可能人对它的了解也是仅限于文字上，但你通过一个舞剧或艺术的形式让人家接受它并喜爱它并狂热它，那我觉得这个艺术的传播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了。
1: 舞台之下，宋杰也热衷于分享自己的舞蹈经验。无论学生什么年龄、什么基础，他都会拿出最饱满的热情教学。
2: 其实，在我们的艺术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信。大家一定要记住，没有自信，从何谈你快乐、漂亮、传递美好？二二三。
0: 很幸福啊，因为你终于自己做了一件事之后，你能散发光芒照到别人，别人通过你的光，他会去找他自己的光，我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有着一个舞蹈梦，但这个舞蹈梦有时候会不坚定，因为年龄还小，但也许通过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剧、一个艺术作品，他们会坚定自己的方向。
2: 先把眼睛蒙进去，然后亮出来的时候，把眼睛亮出来，放极了，我再来第二，五、六、七、走。
0: 对我们来说，如果能给人这种体验的艺术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光已经照到了别人。

0: 只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的心也局束了自己的肢体，好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舞蹈一定要传递自信和美丽。还要感谢你们今天晚上会来到现场看我们的金红花呀，那我们就舞台上见，非常感谢大家来体验。
1: 我也是想把我身上力所能及的东西传递给他们，就像我现在在上大师课也一样，我的初心不是为了赚钱，只是我学了这么多年舞蹈，我有这么多舞台经验，我希望我把我的这些东西延续下去。怎么延续？就是分享，抱着这种分享的心态能帮助到别人，我觉得是我非常知足的一个事情。
0: 7

0: 剧的两位导演冯小丹、李成是宋杰的老搭档，更是他十多年的好友。尽管第一天的演出在观众看来已经非常精彩，但作为主创人员，他们对作品还有更高的要求。
1: 这些年轻小舞者是我们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舞蹈系的孩子，大二、大三，他们从来没有上过舞台，所以他们第一次见到宋老师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跟宋老师，哇，像一颗璀璨的心一样。
0: 操千曲而后小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许多青年演员憧憬宋杰的成就，却鲜少看到他背后的付出。
2: 我觉得他们能做到像宋老师一样每天早上起来练功，首先先做到这一步。宋杰老师每天早上都有45分钟的自己的芭蕾集训。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提，我说现在国家这么牛掰的主演，每天早上起来还在练功，那你们作为现在新生代的舞者，你们有没有做到吗？
3: 像我演舞剧的话，每天必须要保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就基本功训练，这个身体唤醒打开，然后稍微微微出汗，这样的话会保持脚下有跟，就是我们说的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老师知道，然后再不练的话，那就观众就看出来了。大家都会说舞蹈演员很苦，每天都要练功，但其实作为我们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
0: 前一晚演出结束已经10点，宋杰休息时已是凌晨，第二天一早又进行了2个小时的大师课，但只要与舞蹈有关，宋杰总能坚持。2015年，宋杰作为米兰世博会中国专场表演嘉宾返回国内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出演舞剧《凤凰》女主角的任务。演出前夕，连续12个小时的超强训练让宋杰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3: 我曾经因为这个舞剧进过120，那是我第一次进过急救中心。我觉得我年轻啊，我觉得我没事啊，但其实身体已经透支了，我不自知。第三幕的时候，我的耳朵又出现耳鸣症状，就开始有点呼吸困难，耳鸣就开始听不见音乐了。我就凭着我的肌肉记忆，三幕下来之后就该接4幕了，那时候群舞在上面，我已经说不出话了。我示意让我把服装的那个后背的拉链赶快给我拉下，让我透透气，然后我就啪扑在了那个侧幕条旁边，喘气非常困难。按理说我这样已经上不了台了，第四幕该到我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看着群舞演员那个场景，该是我上场了，我就又站起来了。跳完4场的时候，这下是真不行了，到侧幕条就马上晕倒过去了，120就来了。
0: 真正穿越时空、直抵灵魂的舞蹈，是流淌在骨骼肌肉下真切的感受力。这份感受力源于舞者自我的体悟，更源于人性的温暖和共鸣。
3: 我特别喜欢舞台上之前有一个小鹿乱撞的感受，就是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吧，就像有一种初恋般的那种悸动。

0: 宋杰被许多人称为体验派舞者，对他而言，每一次起舞都是全新的生命体验。只有内心最真实的脉动，才能牵引每一次呼吸与律动。舞台上的熟练功，绝不是宋杰想要的状态。为了打破创作瓶颈，也为了触摸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宋杰在朋友的引荐下，决定前往云南边境的曼溪村支教。
1: 在边界的一个小村子，我就去住在妇女主任的家里，帮我介绍当地的村里的小学什么的，然后我去给他们培训舞蹈，和孩子们在一起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跳舞也是因为我爸爸，我爸爸就特别喜欢文艺这一方面。小时候他在田间地头种田的时候，我妈妈都说在田间地头自己翻侧手翻那些技巧，他自己会自学成才。
0: 宋杰六岁时才从农村搬到青岛市区生活，刚上学时他一度连老师讲的普通话都听不懂，但城市生活的新鲜感让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也将艺术的种子悄悄种在了心里。
1: 那一年虽然我听不懂，但我挺快乐的。我第一次住到了楼房，我就在那个楼梯从一楼跑到四楼，来回跑了十来个轮回啊，我就觉得我像个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那种感觉，就那种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特别喜欢那种感受力，在我至今的舞台上的一些表演，其实我都会运用进去。所以从小就是想做演员吧，我觉得这就是扎根了。我爸爸呢，他非常兴奋和高兴，他就说了一句，砸锅卖铁，只要我喜欢，也要让我去少年宫读这个。
0: 当年在楼梯上飞翔的小鸟也已人近中年，父亲的托举和自己的努力，让他飞到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舞台的中央。但在成功的背后，岁月的流逝和伤病是每一位舞蹈演员都要面对的残酷。
1: 因为我脖子比较长，我的颈椎还有整个后背，当时跳赞哈有下腰的动作嘛，每天都下，那个身体已经不符合常理，就一直在掰它掰它，就当时也落下了病根。当然刷牙都会不就必须这样刷，不能这样刷。
0: 任尔东西南北风，宋杰始终固执地扎根在舞台上。当聊到因年龄、伤病等可能不得不离开舞台的现实问题时，宋杰却表现出了意料之外的豁达。
1: 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和你的状态已经满足不了观众，满足不了自己，最重要是自己有一个评判的心嘛，已经有所下降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要告知自己要完美、很好、圆满地退出一线，去授课也好啊，去当编导也好啊，去干着跟舞蹈事业继续延续你的这个艺术生涯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想长久，就是脚下生根，向上发展，慢慢慢慢慢慢，你有了积累之后，就像脚下那个石子，它会给你铺满了之后，你再往下踩，它不会陷下去。在我的人生路上，就是一个小石子一个铺一个小石子，这样慢慢铺成台阶之后，你慢慢往上走，这样我走的心里会很踏实。

0: 大娘，你们干啥去啊？
1: 看大主席唱，走吧你。
2: 在蒙阴县代古镇的一处小广场，我邂逅了一场电影和一位放电影的人。
3: 以前吧叫小李，现在放了50多年的电影了，成了老李了。
2: 村民们口中的老李，就是蒙阴县代古镇电影放映员李叶春。
4: 今天总算是盼来了。
5: 好，我带你看看个宝贝，
6: 非常珍贵。这是我原来用的一个老式放映机啊。
7: 哦。多少年了这里？
6: 这里接近第40年了吧？
7: 哦哟。
2: 那是李叶春1982年开始使用的电影放映机，用了近20年，

0: 一身早已磨得发亮，对他来说，这就是他最熟悉的老伙计。
1: 这时候我们拿到手上能感觉出他这个气孔有没有胸腹呀？我对这个机器非常熟悉啊！我闭着眼睛，我就能我装上片子了。
2: 我闭着眼睛挑战一下
1: 啊！可以可以。
2: 师长，开始。

0: 31秒56，真快啊！
1: 哎呀，我也熟练了。那时候农村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是唯一的就是看双电影。
2: 1977年6月，李叶春通过培训和考核，成为代固镇最年轻的电影放映员。
1: 我第一次放电影也非常紧张，手都有点哆嗦。那时候阴山阴海的，非常严重，好几千人，孩子不好啊，那你看，当民放放映员非常光荣啊。
2: 上世纪70-80年代的代固镇，交通闭塞，条件艰苦，可42个村子2个月就要轮映一回。为了放一场电影，他要用扁担挑着70多斤的设备，走几十里山路。随后的49年放映生涯里，他陆续骑坏了3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
1: 有个晚上碰到了3个狼，哎，平常很平常的，也不是一回两回的碰了。
0: 害怕吗？
1: 那绝对的害怕。也确实是离不开的光电影的这个行业，都是老观众，三岁小孩都知道我是放电影的。大学演了完，就把那书转到在上赶来去啊，反正咱就业该在行。你看风风雨雨这50年不来，我始终不间断。
3: 小竹排向东流，巍巍青山两岸走。行勇展翅飞，哪怕风雨走。
2: 随着时代变迁，他放映的片子越来越清晰，题材越来越丰富。可是他并不满足于此。
1: 不能单纯的放个电影，咱俩要把当地那个好政策宣传的千家万户，让那个老百姓呢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2: 一次，他在放电影时和村民赵胜龙闲聊，对方抱怨最近家里亲戚们因为分家的事儿闹得不可开交，连老人的赡养问题都谈不拢。
1: 作为一个外人去劝他们，他们是不会听的。但是呢，我通过电影里头的内容，潜移默化的吧引导他们去该怎么做。
2: 李叶春精心挑选了几部倡导家庭和睦、孝老爱亲的片子，连放了2场，没想到效果立竿见影。
4: 像电影里那样团结起来就好了，不要为了金钱而感情不顾，
5: 达成共识，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2: 如今，李叶春还会挑选防诈骗、防溺水、养生等科教片放映，他的大荧幕成了乡村科普栏。
6: 多年来，通过自己默默无闻的坚守，把一件平凡的工作岗位变成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把文化现象侦查从纸面上弄到了老百姓的田间地头，打通了服务群众啊最后一公里。
7: 从小都是看他放电影长大的，还是很亲切，又回到了童年。
1: 这个人人都有那个叫信仰，我就有那么个信仰了，我就是热爱那个放电影这一行，我这一辈子就干这么一个事儿。
2: 在这方寸之间，它传递的不仅是影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情与记忆，让这份独特的文化星火在大山深处生生不息。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夫子立言，道贯古今，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从来不是孤想，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礼之用民，和为贵，用交流超越隔阂，以包容相待八方。君子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大道同行。以人为本，以礼为范，薪火相传，文脉昭容。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同赴文明之约，共观礼乐华章。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望望真个味。
5: 亲爱的母亲，我们最亲爱的中国。

0: 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农历8月16日。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依托港口枢纽优势，打造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
1: 山东支持临沂商城国际化、数字化改革，推动商城从买卖全国走向买卖全球。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潍坊诸城启动，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同步举办，将于今晚播出。
1: 双节跨境出游热度攀升，各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0: 建设者坚守岗位，重点项目扎实推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山东依托山东港口枢纽优势，打造陆海通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围绕标志性产业链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
2: 我现在在山东港口青岛港，我身后这56台中国重汽自卸车即将搭载巨翔轮发往利比亚。
3: 这批自卸车主要用于矿产开采和工程建设，抵达后将投入当地的基建项目。而一辆国产重卡要走出国门，至少需经历8个物流环节，往往一环失误，整批延误。
4: 涉及到多家的这个不同的合作方，船期、单证、查验的信息呢，也分散在不同的渠道里面。这样呢，就需要大量的来进行沟通，反复的来校对，对应的这不确定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
3: 然而这次企业再也不用多头对接，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山东港口联合打造的陆海通平台基础上，今年5月份汽车出海的专属子平台周志达上线，企业只需在平台线上下单，一键就能打通货运仓等全部

0: 环节。
1: 这个平台数据底座的基础是依托了码头最基本的生产操作的单元，各个生产操作的系统数据汇集我们这个平台，像根系一样达到码头的前沿，吸取码头操作的各种数据往上供给到我们的平台，最终要达到一个智慧体。
0: 产品出海既要跑出加速度，还要跑出性价比。与中国重汽这样的行业龙头不同，大批中小车企、零部件散户因为货量小、溢价弱，出海成本居高不下。
2: 那我们平台其实就汇聚了他们的需求，你比如说一家他可能一天出口2个箱子，那100家可能一天就出口200个箱子，我们拿这个量就其实就可以跟船公司啊、跟港口啊、跟铁路啊去谈一些优惠的费率啊，做一些综合的方案，帮他去降低成本。
0: 目前300多家链上车企通过周至达出海约30万辆整车及大批零部件，物流成本整体降低了10%，产业链整体出海竞争力持续攀升。
3: 从一台整车出海升级为整条产业链的出海，意味着我们的出口模式也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到海外，而是同步的输出成熟的这个跨境供应链的通道以及数字化的协同能力。
0: 与汽车产业链出口一样，针对轻工造纸产业链原料进口的特点，陆海通又开发了专属子平台纸易达。最近一批纸浆从青岛港卸货，一站式直达邹平的中泰纸业，省去了企业清关、找仓、找车的复杂环节。
4: 现在纸易达平台呢，把港口接线啊、保税仓储、物流运输全程最终串成了一条线，环节少了，效率提高了。
0: 一条线串下来，中泰纸业的纸浆物流成本降低了约8%，提货周期从过去的不确定缩短到3天以内。
4: 像我们这种天天盯着纸巾运转的企业，保障好原材料比什么都重要。
0: 如今陆海通已打造11款专业化平台，覆盖汽车、化工、纸浆等全省13条标志性产业链，入驻用户超50万，线上成交近2亿笔，产业链物流成本平均降低15%。
5: 我们是以解决龙头企业、链中企业的需求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我们要解决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就是物流降成本的这个难题，制定一个在这个行业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行业共性的解决方案。下一步呢，我们将新建一批专业化的服务平台，尽快实现我们19条标志性产业链服务全覆盖。
6: 山东支持临沂商城国际化数字化改革，推动商城从买卖全国走向买卖全球。改革之下，变化正在发生。义乌老板把公司搬到了临沂，加纳采购商也在这里扎下了根。一座城留住了五湖四海的追梦人。
7: 临沂商城国际选品中心预计月底投用，中心商业面积6万多平方米，短短3个月就招来了1000多个数字。眼下商户们还在装修，一些采购商已经闻讯而来。
8: 这些锅具如果发到非洲，最低起订量是多少？
9: 这个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我们调整。
10: 对，
9: 你那边比如110伏的电压，我们就给你芯片换了就行。
7: 这位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希拉是第一次来临沂，此前他最熟悉的中国城市是义乌，而没想到的是他找的供货商张峰恰好刚从义乌搬过来。张峰在选品中心租了30个铺子。
9: 临沂有它的优势呀，一个是物流之都嘛，整个物流用费要比全国平均下来要有20%到30%的优势，这个一年给我们企业节省不少费用，关键它的时效快。
7: 张峰做了10几年外贸，公司货源大部分在北方，过去这些货要绕到义乌出海，距离远，成本高。这几年临沂商城推进国际化数字化转型，选品中心应运而生，张峰决定在临沂建新公司，把这里做成北方集货地。而他这样一个铺子背后连着几十家工厂的企业，正是选品中心优先招引的对象。
11: 那我们也创新了链源和链主这么一个概念。链主的话，它主要推行的是说一些大的组货商和集货商，他们有带动效应，然后的一些小规模的，他们组成链源，大家就像铁索连船一样，形成一个群体效应。
7: 铁索连船抱团出海，针对的正是临沂商城外贸转型的痛点。中小商户多，一家就做一个品类，单独出海接不住单，把几十家工厂的品类集合起来，整链条一起出海，底气就不一样了。
12: 第一年我们是全免费的，第二年开始收租金，1天1平方1块钱，这个价格要在同等标准类型的这个商场当中要优惠1半以上，
7: 目前选品中心招商已超95%，今年计划落地10亿订单。除了选品中心，这两年临沂正在加快布局一条完整的小商品出海链条。中国大集便是他们打造的线上贸易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让找货源从人工找升级为数据找，同时把报关、物流、结算等手续搬到线上一站式办理。看到中国大集的优势，曾在临沂买货的加纳采购商马卡选择留下来，成为中国大集的正式员工。
10: 连做采购遇到过不少困难，找不到靠谱的工厂，所以我想搭一座桥梁，改变这个情况，让更多非洲同胞找到更好的货物。
7: 除了帮大家找货源，马卡还把多年积累的非洲客商资源带进了大集。
13: 我们发现它和其他的跨境采购平台确实不一样，可以直接对接到工厂，要多少就能生产多少，非常方便。这几个月我已经连续下了好几笔订单。
14: 目前中国大集累计业务规模已经突破415亿元，服务商户30000家，外贸覆盖208个国家和地区，内贸延伸至28个省。
7: 从线下选品中心到线上中国大集的打造，临沂进行的这场改革改变了很多追梦人的人生轨迹，也带来了贸易的全新升级。今年截至目前，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额4440.04亿元，物流总额6765.4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5%、7.8%。
15: 截止到8月底，已经有3万多人到临沂来进行采购，越来越多的商户再加入到我们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边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国外去，实现两条腿走路，实现我们内外贸一体化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6: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流量衡量一个市场的繁荣，来了多少人，成交多少单，但这只是一个表象。真正衡量一个市场竞争力的是有多少人愿意把公司搬过来，有多少市场主体愿意留下来。临沂商城这场改革做的正是留下来的文章，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让外商来得了看得准，让商户出得去接得住。改革到深处，拼的不是政策有多优惠，而是生态有多完善。更多创业者留下来，交易的流量就水到渠成。
16: 超然台上一轮月，映照人间千年情。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昨晚在潍坊州城超然台启动，活动现场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同步举办。
17: 夜来。
0: 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现场，一曲《诗月舞》《明月几时有》以诸城派古琴奠定古韵基调，搭配专业朗诵还原词作旷达意境，辅以少年群体合诵，再现老潍县念月民俗。
18: 站在超然台下听《明月几时有》，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是跟苏东坡先生在同一个地方看月亮，跨越了950年啊，心里非常有感触。这个晚会办的是非常的棒。
0: 本次活动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以超然台实景为空间载体，以明月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晚会上，诗酒趁年华，假如没有苏轼之密州，现我们的大山东等歌舞特色节目穿插上演，深情表达对团圆美满的真挚期盼，以及对家国安康的美好祝福。现场还连线了寒亭区、滨海区四海宾朋共赏嫦娥奔月仪式和海上生明月景观。3D 实景画面同框，生动诠释了千里共婵娟的时代内涵。
19: 利用中秋诗词的演诵、国风歌舞的表演、民俗文化的演绎、器乐演奏等多种的艺术形态，集中的展示齐鲁风韵、超然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成果。
0: 今晚7:35，晚会将在山东卫视播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强国、中国妇女报、中国新闻网、闪电新闻和山东卫视新媒体端同步直播。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期间，在超然台同步开设文明实践市集，50余个特色展位，打造了集理论宣讲、中医康养、好品兴农等于一体的文明实践新场景，让中秋文化走出荧幕，走进生活。除此之外，密州问月中秋文化交流活动、苏轼中秋词创作950周年书画展等系列文化活动，也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带来一场兼具 千年文脉、家国情怀与时代新风的节日文化盛宴。
17: 跟家人一起啊，热热闹闹赶个市集，既有中秋文化韵味，又能得到便民的服务，感觉这个节日过得格外有意义。
20: 深入挖掘中秋节喜庆丰收、团圆幸福的文化内涵，让广大市民游客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魅力。
6: 这个假期，各地解锁多彩秋日玩法，古韵与新潮碰撞，山水与烟火相融，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乐享假日时光。
0: 中秋假期，全城济南秋色正好，天下第一泉景区开启月满华诞、全映东方双节游园会，超然楼赏夜观景，古风 IP 巡游，红歌快闪，非遗市集将节日氛围感拉满。今夏火爆全城的明湖夜酌、湖畔嘉年华温情返场，点亮全城璀璨夜色，
21: 集结了品牌精酿、特色美食、草坪演绎、文创非遗等多元的业态，通过逐店漫游的趣味玩法，邀大家湖畔夜酌，微醺拂秋，
0: 老城换新韵。青岛假日文旅热力全开，在中山路历史城区，热闹的礼院喜剧节、街头即兴演绎轮番登场，游客漫游老街，感受老城新旧共生的独特风情。
22: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这一趟旅程感觉既充实也很治愈。
0: 丰富的节庆活动中沉淀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泰安依托岱庙历史古建筑资源，开展中秋花灯制作、猜灯谜等活动，通过互动体验让市民游客了解岱庙历史底蕴。平邑蒙童圣境景区重磅推出明月主题诗词擂台赛，游客登台对诗，品读千年中秋文脉，舞狮巡游、沂蒙民俗小戏、汉服展演热闹上演，沙滩音乐会、鱼灯巡游、灯光师演绎接续登场，白天赏文脉，夜晚赏烟火，文旅玩法不断翻新。
23: 和归蒙景区呢联合举行了一个两山有铁有礼的一个互动玩法，游客可以在山上呢尽情的去体验山上观光、山下休闲度假的一个乐趣。
0: 台儿庄古城西城墙上，双月闹中秋，呈现天上月与城上月的诗意对话。吴地古城沉浸式 NPC 互动演绎，情景舞蹈轮番上演。淄博红叶誓言，一山双月的唯美景致成为网红打卡热点。古村落光影流转，琉璃非遗体验，国风旅拍深受年轻游客喜爱。
24: 线上的订单我们一天能订80多单，线下的订单能超过100单，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也没有想到这个场景会这么火爆。
0: 假期首日，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景区接待游客209.3万人次，旅游收入1亿元。
16: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跨境出游热度持续走高，山东各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0: 昨天，一支450余人的旅行团乘坐群山明珠号从韩国出发，抵达威海石岛口岸，开启入境之旅。旅行团里不仅有归国团员的旅居华人，还有趁着中秋假期来体验中国文化的外国游客。
25: 中国和韩国的距离也最近，所以这次来中国，我试着自己动手做月饼，品尝鲅鱼饺子和其他美食，去好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预计突破19.6万人次。青岛机场边检站单日最高预计超1.3万人次。边检部门推出中秋特色活动，为外籍旅客赠送文创礼物，介绍中秋团圆、赏月等传统习俗，同时制定节日专项勤务方案，压缩检验时间，兼顾通关效率与服务温度。
26: 全力的加开查验通道，压缩旅客的这个排队等候通关的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安排双语的民警在岗，面对面的做好这个咨询引导。不光是说通关要快，也希望外国的旅客来到我们这里能够沟通没有障碍，消除身在异国的生疏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国门的贴心周到的服务。
6: 假期里，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依旧繁忙，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保障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27: 我现在
1: 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济南工业母鸡产园的项目建设现场，目前项目全员在岗，加紧施工当中，园区的主体建设及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建设，计划在今年年底达到投产条件。
2: 一期主要新建生产厂房以及配套生产设施用房，同时配建行政办公和后勤配套中心。项目预留了352亩的工业用地，作为工业母鸡产业园未来发展的储备用地。
0: 济南工业母鸡产业园是济南工业母鸡产业链链主、济南二鸡床集团与起步区联

0: 和打造的省重点项目，投资超10亿元，将聚焦工业自动化产品装备、数控产品装备、压力机产品装配、高性能机床功能部件四大产品体系，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条。
1: 它也是起步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多个产业的共性技术底座，能够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完善区域产业体系布局，为起步区的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劲增长引擎。
2: 我现在位于中国石化齐鲁石化鲁油鲁炼转型升级技术改造项目10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施工现场。装置以石脑油、加氢尾油、改制柴油为主要原料，设计年产聚合级乙烯100万吨、聚合级丙烯45万吨，同时复产氢气、混合碳四、裂解汽油等产品。
0: 假期里，项目建设者全员在岗，有序推进各道施工工序。该装置是齐鲁石化炼化一体化产业链的核心装置，也是鲁油鲁炼转型升级改造项目的关键，具备绿色低碳、高效节能、安全稳定的突出优势。
3: 项目建设后，年加工原料能力可达292.69万吨，可产出聚合级乙烯、聚合级丙烯、高端氢气等多种高端化工产品，为企业下游多条产业链提供稳定优质原料。
4: 这里是新维高铁无地段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假期期间工人们依旧忙碌，正在加紧完成无渣轨道的铺设任务。我们从项目建设方了解到，10月3号轨道将全部铺设完成，届时将为下一阶段的净开验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京维高铁无地段已完成投资50.12亿元，主线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车站站房已实现全线率先封顶，正式挂牌，整体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工程计划12月底全部完成。
5: 建设完成后，将有效提升环渤海地区的路网结构，提高区域间的交通便捷性。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后续的工程建设。
6: 山东加快建设现代渔业强省，通过科技引领、陆海联动，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博兴县创新对虾养殖模式，选聘科技副镇长下沉一线，让对虾养殖产业实现从半年闲到全年忙转变。
7: 金秋时节，博兴县乔庄镇万亩虾塘迎来丰收，对虾虾王争霸赛同步开赛。经过综合测算，养殖户冯远杰的对虾脱颖而出。
8: 我这个虾王99.2克，体长25公分。新模式养出来的虾产量高，利润高，也大。一个池子4000多斤，卖11-12万块钱吧。我的这个电动车。其实这个电动车是马上去喂虾。
7: 冯远杰养了10年虾，4000多斤的亩产是几年前的5-6倍。前些年他走的都是一年一茬的老路，春天放苗，秋天出虾，深秋水温一降，人闲塘也闲。
9: 咱北方的这个养虾户啊，基本都存在这个情况。这个外塘养殖啊，一个人主要是病虫害，一年养一茬，所以说这个。塘口的这个利用率比较低，这个亩产上不来，老百姓的收益也上不来。
7: 为此，当地选聘科研人员担任科技副镇长，把新技术、新模式带到虾塘，推行1-3-5分段接续养殖。虾苗先在育苗基地避过早春寒，再进拱棚避开病害高发期，最后与外塘接力，由一年一茬养到了1年2茬。
10: 放在外塘里面再养50天，节能节水，还有一个是你能力上的管理，你也会方便很多，成活率可以提高到80%左右。
7: 一年养2茬虾，对水质、溶氧、投喂的要求也翻倍，老塘硬件根本接不住。当地又整合各类资金2.5亿元，对全县30000余亩养殖池塘进行标准化改造和围水治理，
11: 冲加减排水系统，防止交叉感染，同时推广自动化投喂，根据虾的规格和水温精准投喂，为养殖户节省了成本。
7: 新养殖模式被作为内陆盐碱水养虾范例在全国推广。如今博兴县对虾养殖面积已达3.8万亩，年产量3.3万余吨，产值突破13亿元。
12: 坚持生态优先、质量新鱼、品牌强鱼，做好盐链捕链强链文章，不断提升博兴对虾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7: 全省水产绿色养殖技术推广暨大水面生态渔业工作推进会日前在潍坊峡山区召开，潍坊峡山水库、枣庄盐马水库等介绍先进养殖经验。山东是渔业大省，2025年水产品总产量981万吨，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
0: 山东近日发布十大生物能源与绿色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由

0: 中科院、青岛能源所与省内高校和企业等单位联合研发，覆盖深海深地、特种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将通过省内孵化平台推动转化落地。日前，满载32万吨几内亚铝土矿的维力雄心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卸船作业，刷新全球铝土矿单船接卸量纪录。今年前8个月，烟台港铝土矿吞吐量突破1亿吨，连续15年稳居全球铝土矿进口第一港。山东广播电视台李月真人秀节目《带着李月去旅行山海记》第5期今晚7:05在电视齐鲁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走进临沂，探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千年竹简》，感受王羲之笔墨修身、家风传礼的文人底色，体验琅琊古城李月文化，解锁临沂文有汉墨、武存兵学的文化底蕴。
1: 月圆人团圆，金秋齐鲁化丰年。节目最后，一起感受金秋时节丰收的喜悦。
0: 古人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金是秋天的底色。鲁西南的平原上，玉米开镰，花生出土，收割机在田野里写下诗行：“北斗引路，厘米不差。”红是秋天的喜色。枣庄一城，万亩留园挂起灯笼，如今的石榴不止鲜着吃，还榨成汁、酿成酒、做成饼，小果子长成了大产业。脆是彰化的冬枣，一口一口咬着秋天，这口甜还漂洋过海，甜到了10几个国家的餐桌。昔日白花花的盐碱地，如今稻浪翻滚，泻满池塘。秋风起，蟹脚痒，开捕的第一笼大闸蟹高满黄肥，果子下树，快递上路，归人启程，仓渐满，月渐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生花，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正诚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

0: 熬夜的人去共同努力。
1: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城镇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德丽斯来啦！
8: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9: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

0: 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

0: 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 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0: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3: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1: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1: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5: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1: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

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0: 东原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

0: 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4: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或者蛋黄馅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4: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

0: 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阴，19到27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19到29度；聊城多云，19到27度；泰安多云转阴，18到26度；菏泽多云，18到27度；枣庄阴，19到2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18到26度；武陵源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17到26度；日照多云转阴，17到25度；青岛多云，19到24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17到27度；淄博多云转阴，16到28度；滨州多云转阴，17到30度；东营多云转阴，18到29度；济南多云转阴，19到27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

0: 猜灯谜喽！
1: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是谁？在哪个城市所作？
2: 此题老夫颇可一解，跟我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950年前，一个人从杭州来到密州，在这片土地上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壮阔的月亮。
2: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治君尧舜，此事何难。
3: 告别江南温山远水，踏足密州大地，彼时此地汉皇迭起，民生凋敝。他奔走乡野，率众驱蝗，白日进山一道安宁，
4: 早午登记，粮食归还各家。
3: 夜里收留流离弃婴，正是这片土地逼出了他生命中最坚硬也最柔软的部分。
2: 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夫肌。
3: 乙卯年正月十二那夜，在密州，他梦见了亡妻。梦醒时分，

0: 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这是他一生的抱负，但密州给他的远不止这些。他问月亮，月亮没有回答，但他自己给出了答案。桑田，密州变成诸城，苏轼却还留在我们心中。每当中秋月圆，我们依然会想起他，因为有些月亮，一旦升起。

0: 川离合，
1: 月有阴晴圆缺，
0: 此事
1: 古难全，
2: 但愿人

0: 月来，一斗麦子一个来，念月饼来，好年景来。
1: 念月，念月，岁岁中秋，今又中秋。月华漫洒，照我密州大地，灯火融融，尽是团圆光景。独我与子由相隔千里，我守密州，他居齐州，宦海辗转，手足难聚。子由已虽有荣冠，燕处超然赠我。超然，超然，是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纵使天涯相隔，心意相通，也便是团圆。唯愿岁岁安好。

0: 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这里是我们的节日中秋，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的现场，我们在龙象之城山海潍坊，祝大家
1: 中秋快乐。
0: 今夜我们相聚在潍坊诸城超然台，伴着千年高台的晚风，共赏一轮明月，
2: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950年前，苏轼在这里登高望月，把酒临风，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我们的节日中秋写下了浪漫的一笔，也让超然台成为了中华文脉里望月抒怀的文化地标。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中秋是中国人刻在时间里的文化记忆，从拜月、赏月到咏月，他把丰收的喜悦、团圆的期盼、家国的牵挂都收进一轮明月里，也让我们的节日有了更温暖、更绵长的文化表达。
4: 潍坊文脉绵长，拥有8000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2200年建城史。今年7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将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座被文化长河不断浸润的城市，正与940多万潍坊人民一起，将悠久的文脉传承融入城市精神，化作冲击万亿之城的坚实底气，在新时代的奋进路上昂扬向前。
0: 我们的节日中秋，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将为大家倾情呈现苏轼问月、嫦娥奔月、海上生明月的潍坊月亮文化，同时还将在辽城临清东莞园设置分会场，邀您同赏运河上的月亮。一轮明月照见潍坊的千年积淀，也照见了齐鲁大地的发展气象。
2: 龙象之城山海潍坊，文明高地耕读潍坊，物阜民丰活力潍坊，宜居宜养健康潍坊。我们潍坊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的丰富，像是潍坊风筝、诸城派古琴、杨家埠木板年画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文化符号呢，是潍坊的，也是中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林依轮老师的歌声，再次欣赏潍坊城市推广歌曲《县》。
4: 掌声有请。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林依轮，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来潍坊哦，但是诸城呢，我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
0: 对，首先一个啊，我是非常荣幸能够在诸城我们看到苏东坡。昨天一到了以后，导演还叫我说赶快排练了，我说你等会儿让我先打个卡我就直接在这打了个卡。
1: 这是来这必须做的一件事儿，
0: 不是因为我到了山东跟山东的朋友套近乎啊，我是正根的山东人，因为我奶奶亲奶奶啊是叶县人，叶县已经没有了，
1: 莱州。
0: 特别惭愧啊，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我是山东人。
1: 不惭愧，你想啊，来了山东，我觉得您刚刚说大家热情，现场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来，朋友们，欢迎林依轮。
0: 谢谢，回家了。
1: 林依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歌唱的那巨棒，我们打小就听，但是
0: 乖，又长大了一个，看着你们都健康成长，我很开心。
1: 但是呢，其实平时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林依轮老师对美食方面颇有建树。这潍坊的美食，来到这儿有没有尝一尝？

0: 我你看到我觉得我这两天有没有胖了？我觉得一点没胖，
1: 我觉得我胖了。
0: 我真的胖了，我真的胖了。我觉得每次下河蟹都多清新，我吃了好几斤的烧肉，谁提议我吃烧肉的？
2: 我们的烧肉都是蛋白质，
3: 太可怕了，你知道吗？每一盆都好吃。
4: 你是论盆吃，
0: 完了昨天呢，就有朋友说，那个林老师你吃个馒头吧，那个馒头特别有特色。结果我买回来一看，好家伙，2斤的馒头，
3: 比我的脸还大。 林老师，你看看这些是什么？
4: 这是要干什么？
3: 每逢佳节胖三斤嘛，对不对？也到了中秋节了。
4: 是。
3: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潍坊见面礼，就是给林老师准备了3道潍坊的特色美食。嗯，想要吃到这个特色美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完成一个小小的环节哈。
0: 好嘞。
3: 每一道美食呢，都会有一个关键字。嗯。然后您唱出这个关键字的这个歌曲之后，就可以获得这道美食啦。
0: 这我想想，为了吃，我可以奋不顾身的。
3: 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一道美食吧。
0: 来，咱第一个，这就是我们潍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肉火烧。
3: 想要吃到肉火烧的话，就需要唱出和这个火有关的歌曲。
0: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白白的云儿爬，爬上树梢。哎，没有火。
1: 往副歌唱。
0: 晚风吹叶儿飘，那这些瑞德中国人，火火的歌谣，唱得云开雾散了。哇，这是95年我参加央视的春晚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
3: 那年我7岁，我就听那歌。
0: 感觉行。
3: 乖，
0: 长大了。
3: 敞开你的怀，
0: 火火的歌谣，唱得云开雾散了。
3: 哇，
0: 是我们潍坊的每一位朋友生活的都能够越来越红火。
3: 来吧，资深美食家。
1: 感觉怎么样？
0: 哎呀，
1: 多久了？
0: 就是这么跟大家说吧，只要咱们山东的朋友需要我，我肯定第一时间，我在哪儿我都往回飞。
3: 只要我干啥都行，
0: 欢迎回家，有唱歌跳舞，
1: 直接回来，好吧？
0: 那我们第一道就算是解锁成功了。
1: 是，
3: 我们再来看第二道。
0: 好，
3: 第
1: 二道
3: 就是潍坊的朝天锅。
0: 介绍一下啊，在咱们潍坊一定要吃朝天锅，但是朝天锅一定不是锅，别上来以后大家说你干嘛骗我呢？我想吃锅，嗯，不是啊，咱们吃的是个，其实也是个卷饼，是吧？
1: 对的，
3: 对对对，
1: 里面非常的丰富。
3: 想要知道里面有什么的话，就先唱一首歌跟天有关的。
0: 哦。

0: 谢谢。
1: 林依轮老师，这口吃到了好多内容。
2: 对，
1: 有土豆丝，
3: 让我猜一猜啊，
2: 有肉
1: 蛋啊，肉有蛋。
0: 这个比较清淡，
1: 是的。
0: 但是呢，它香气又很好，
1: 相当棒。
2: 是
1: 对的，今天就给您准备了最后一个。
2: 是的，
1: 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特意准备的，这是德利斯的
2: 猪
1: 城
2: 烧
1: 肉。
2: 这道菜的关键词叫做德。
1: 德利斯的猪城烧肉吗？
2: 德利斯的德。
0: 明白了。谁不说咱家乡好？
4: 嘚儿呀，嘚儿哟。
0: 他那个德是不是那个德？
1: 嘚儿哟，对对，是那个。
2: 回答正确。
1: 带这个德。我们这儿有一个更合适的啊，也得唱出来，就是但愿人长久相伴德利斯，肥而不腻，
0: 真好吃。
1: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林依轮老师，
0: 谢谢
1: 您，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都拿走，都拿走。
1: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音乐人小叔子和诸城市文化馆合唱团带来的《不是山顶才有最美的风景》，掌声有请！
2: 有请。
6: 同志们，咱们马上就要登上山东秋晚的舞台了，一定稳住心气儿，放松状态。
7: 团长，我这心里没底呀。就怕拖累大伙儿，放宽心，半生风雨走过，岁月沉淀的就是

0: 是咱们的底气。
1: 说得好，咱们是岁月自有风华，人生最美不在登顶，最美的风景从来都在路上。
0: 对，不是山顶才有最美的风景。

0: 本场晚会由潍坊市三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龙象之城山海潍坊，感谢潍坊市对本场晚会的大力支持。颐和千年宛如初见，感谢临清东莞园景区对本场晚会的大力支持。
1: 但愿人长久相伴德利斯，中秋晚会团圆美食推荐官德利斯提醒您，本场晚会正在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强国、中国新闻网、闪电新闻和山东卫视新媒体端同步播出。

0: 谢各位的表演，我们也欢迎大义一家，大义的爸爸和大义的妈妈，掌声欢迎！
1: 欢迎！
0: 再次欢迎悠悠浩信！
1: 欢迎！
0: 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啊。一家三口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在舞台上同台唱歌，之前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呢，都是庆吉和大义他们两个一起录制节目，妈妈从来不出现，所以想问问大义妈妈，第一次在我们中秋晚会的舞台上唱歌什么样的感觉呀？
1: 第一次我们一

0: 家同台演出肯定是有点小紧张，但是也非常的开心。正好今天是中秋节嘛，热热闹闹的，特别有节日的氛围，也特别有意义，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
1: 是吧？
2: 是的，我们欢迎大姨妈妈。我心中啊，一直都有个小小的疑问，就特别羡慕大姨的身高，是不是？
1: 你先说说现在多高了？
3: 我现在净身高是1.77米。
1: 然后那个多大年龄了？
3: 14周岁。
2: 所以大姨平时喜欢吃什么呀？
3: 可能是因为我是个资深吃货吧，从小就不挑食，啥都吃。然后咱潍坊又有这么多好吃的美食，比如说潍坊的肉火烧、朝天锅，还有咱诸城的烧肉。哎呀，说着说着我都要流口水了。正好啊，今天也是中秋节，我就在此诚挚地邀请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我的家乡品美食、赏美景。
1: 其实啊，大姨的爸爸他们两个在短视频创作上也创作得非常的优秀，而且很多的朋友们特别喜欢看着爸爸陪着大姨成长。而且大姨爸爸是从大姨的小学当他班主任，初中当他班主任，现在已经读初三了，马上就要升高中了。之前大姨的爸爸也信誓旦旦地说在高中还要成为高中的班主任。我想问问现在最新的进展计划是什么样，还想当高中班主任吗？庆姐，
4: 其实这个孩子大了吧，我和妈妈也商量着啊，要慢慢的对孩子放手，毕竟日后孩子的路还需要他自己去走，自己去闯。那么我们当家长的，接下来哈，要多陪伴，然后做好他的坚强后盾，剩下的就交给他自己吧，加油。
1: 那接下来就得聊聊另外两位神仙眷侣了。今年在6月份，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刷到了那一条短视频，就是浩鑫全网爆火的求婚惊喜，打动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哈。但其实那场求婚是浩鑫自己一手策划的。
5: 其实对我来说啊，我们两个是万千情侣当中很普通也平凡的一对儿。其实求婚最重要的是保证女生得全妆，她得能出片，对不对？
1: 婚期定没定？
6: 其实婚期是已经定了，是在今年年底，到时候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喜讯的。谢谢朋友们。
2: 今天特别美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悠和浩鑫啊，这个马上要结婚了，提前祝两位百年好合，真的太期待了。月圆人团圆，良辰遇良缘。那今晚的舞台呢，既有家人相伴的温情烟火，又有恋人相守的温柔浪漫。中秋啊，也把团圆写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情感语法，也让每一个小家的幸福汇入家国的安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趁此良辰美景，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7: 刘兄，今夜中秋，超然台上皓月当空，你我故交重逢，把酒临风，实乃人生乐事，请共饮此杯。
8: 请。子瞻兄啊，我有疑问，不知当讲不当讲？
7: 但言无妨。
8: 你自杭州调任密州，这心中可曾有悔？江南水乡，画舫轻舟，湖山如画，可这密州北地荒僻，居所简陋，满目桑麻荒原，你心中可曾有不甘呢？
7: 刘兄说得真切呀，初至密州，我亦怅然，曾叹何人劝我此间来，闲管生衣赠有哀，绿蚁沾唇500壶，蝗虫扑面已3回。杭州的山水固然绝美，可那是江南的风雅，密州虽苦，却有一事从不曾改变，便是这与民同劳同乐。民为天下之本，此地房舍虽朴，却都是淳朴相邻，田野虽简，长的却是百姓对收获的期

0: 日奔走，为的便是这份安稳的民心呐。原来如此，可是苦守于此，何以自遣呢？刘兄，你来，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 麦苗铺野，鸡犬相闻，栖居可食，风月可赏。今夜有酒有月，有诗有友，胸藏万卷，心怀苍生。人生纵有风雨，何妨把酒高歌？ 中秋月圆，若能安民济世，岁岁相守。 这样的年华，何悔之有啊！子瞻兄今令人叹服啊！试想，今日你我这番对话，倘若数百年之后被后人所听闻，他们又会如何评说？小智不及大智，小年。 不及大年，后人自有后人的岁月。或许千载之后，仍有人会登临此台，望月抒怀，对酒当歌。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一轮明月下的好时光，原也就在汨州山河之中。
1: 好啊，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来，子山兄，请。
2: 本场晚会由潍坊市三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龙象之城山海潍坊感谢潍坊市对本场晚会的大力支持。颐和千年宛如初见，感谢临清东莞远景区对本场晚会的大力支持。但愿人长久相伴，德利斯中秋晚会团圆美食推荐官德利斯提醒您，本场晚会正在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强国、中国新闻网闪电新闻和山东卫视新媒体端同步播出。

我是夏鼎鼎，我的祖籍是山东，所以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也算是回家啦，好开心啊！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幸福安康。

0: 特别开心萨丁老师做客我们山东卫视的正秋晚会，我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是那种空灵又治愈的感觉，有一种自带的独属于乐艺的诗意和浪漫，所以跟今天特别的搭。
1: 谢谢您。
0: 刚才您说您的祖籍是山东对吗？
1: 对。
0: 所以在您的记忆当中，我们山东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
1: 我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其实我的小时候是听着我爷爷的山东话长大的。哦。然后我们家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煎饼卷大葱，还有就是那个烙火烧。
2: 可以听得出来啊，感受到萨老师对山东满满的一个偏爱还有温情啊。一山一水一味一景呢，都是最为珍贵的回忆。那这些乡音啊、乡味乡情，也是我们传统节日当中最为动人的一个文化记忆。
1: 对。
0: 而且啊，熟悉萨顶老师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我们萨顶老师获得了很多重量级的荣誉，是绝对的实力派。那今天就冲着这份实力，能不能用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解锁咱们地道的山东乡音，来给全国的观众送上一份独属于萨顶顶版的山东民歌，大家想不想听啊？
1: 哇，我这个祖籍山东的山东大妞给大家唱包冷调。
2: 包冷调，
1: 哎，
0: 这是菏泽的民歌是吧？
1: 是，

0: 呀，我的妈呀，谢谢，
1: 已经非常厉害了，
0: 谢谢谢谢，
2: 一下就唱出了萨顶顶版本的爆冷调啊，
0: 谢谢谢谢，
2: 是可以说是一首乡音，一腔的深情。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呢，有更多浓郁的山东的元素能够融入到您的音乐创作当中。
0: 好的，
2: 然后让更多的人通过您的歌声来听见山东，爱上山东。
0: 好的，
2: 谢谢谢谢萨老师，谢谢。
3: 德丽斯来啦！
4: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7: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闪闪闪闪闪。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颐和千年，宛如初见。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临清东莞园分会场。
5: 东莞园景区是集观光休闲、游乐体验、文化演绎、传统美食、康养度假、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大型旅游目的地。
4: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瑞芳、歌手黄龄一起入画东莞。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中秋快乐！此刻我们来到了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的分会场临清东莞园。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和我一起夜游东莞园，共话中秋。有请马瑞芳老师。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中秋快乐。
6: 马老师，今天来到这个充满了明代市井气息的东莞园，我带您去转一转好不好？
7: 非常好，
6: 走。

0: 哇，马老师您看看，咱们面前有这么多的临清美食啊！您看，这是八大碗，然后还有您面前这个锤鸡面，这个叫吃鸡不见鸡。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古代小说当中，有非常多对于宴席的描写，您能不能与我分享一下？
1: 中国文学写饮食，特别是写宴席，独树一帜。《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人情小说，它也开创了把中华美食搬上世界舞台的先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请了那个西域和尚的时候摆的宴席，他先摆上四个凉菜，有一碟鸡，有两碟鱼，有一碟鸭。这两碟鱼呢，一碟叫做头鱼，一碟那个名字你听听就非常好玩，叫舞撸弓，跳舞的弓的鲈鱼。所以他这个饮食是开创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小说，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都没有写过的一个领域，而它就恰好产生在我们临清。
0: 我知道在这个园子当中啊，有一个绝佳的赏月之地，我带您去一起赏月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好，走，马老师。
1: 走。
0: 马老师，您今天下午去游览了临清的超观，感受如何？
1: 我认为超观对临清市是非常重要的，天下第一超，它在明代对整个朝廷税收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当年写《聊斋》研究的时候，北京大学的老先生吴祖湘先生，他就跟我说：“你们山东这个位置，大运河穿境而过，京城数日可至，这就使得南北的交通都要经过你们山东。”而临清在这个运河边上，它是一个大码头，所以南北货物的运输都要经过临清，所以运河对山东非常重要。当年呢是个大动脉。
0: 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和马老师坐在这儿一起，我们赏一轮明月。那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句中秋的祝福吧。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祝福。那刚刚啊，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黄龄一起入画东莞。

0: 950年前，苏轼把密州写进中秋。950年后，我们仍在朱城，在超然台与他的月亮相遇。那接下来，请欣赏情景对话：假如没有苏轼之密州。
1: 中秋月圆，我常常在想，假如900多年前。那位从眉山来的大才子从来没有踏足过密州，假如这历史上从未有过苏轼之密州，会是什么模样？
2: 密州本就文脉昌盛，舜帝孝传天下，公冶长儒学传扬，自有风骨与荣光。
1: 可若没有您，这密州的月便少了些动人的诗意，这密州的风也少了些豁达的底气，再也没有人写下流传千年的诗篇。
2: 我不过是登高望月，把胸中的牵挂托付于明月，真正动人的不是笔墨，而是这烟火人间，百姓耕耘。
1: 假如没有苏轼之密州，蝗灾旱灾肆虐时，便少了一位俯身田间、心系黎民的父母官。
2: 我走遍乡野，治蝗抗灾，上书朝廷减免赋税，只盼风调雨顺，百姓平安。
1: 这破败的土台也不会被您修成超然台，世间更不会有超然台记，我们也无法体悟您那份通透自在、心怀坦荡的智慧呀。
2: 人生本就起落顺逆，真正的超然从不是逃避苦难，而

0: 是守住本心，向阳而生。
1: 假如没有苏轼之密咒，大宋诗词的星河定会暗淡不少。少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情，少了但愿人长久的祝愿，少了不思量自难忘的思念，更少了诗酒趁年华的洒脱。
0: 是密州的山河包容了我，是淳朴的百姓温暖了我。种菜捕鱼酿酒，正是这点滴的日常让我写下了这方水土的生机盎然。
1: 密州的山川不会消失，岁月依旧更迭，人才依旧辈出，只是永远错过了您和密州这场独一无二的千古相逢啊。
0: 从前我认为是我成就了密州，后来才发现是密州成全了我。
1: 是密州的水土滋养了您的东坡风骨，
0: 是密州的水土滋养了我。希望我的笔墨也能为密州留下些什么。
1: 是您告诉我们什么是为民的初心，什么是不屈的旷达，什么是心怀苍生的大爱，什么是人间最美的团圆。
2: 苏轼与密州的遇见为这座宝藏城市写下了浪漫的一笔。中国龙城，舜帝故里，超然密州，晋美诸城。而今天的诸城正在用昂扬的风貌等待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这里。
3: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富集的文旅资源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淬炼出淳朴豪迈的齐鲁风骨。一山一水皆是文脉，一草一木尽是乡情。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楚海辰带来的歌曲《水土这方人这方》。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文脉深厚的齐鲁大地滋养了厚道品种的齐鲁儿女。一句我是山东人，总是能够让所有人都手里一热，心里一暖。
1: 是啊，就像刚才对话当中苏轼说到的，密州也同样滋养了苏东坡的风骨，为他的豁达人生补充了来自齐鲁大地的养分。苏轼在这里写下的中秋词，也让诸城、让潍坊成为中华中秋文化中绕不开的一处文化重镇。
0: 我们所在的诸城超然台，这是潍坊的问月。苏轼把酒问月，祈愿千里共婵娟。而潍坊寒亭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嫦娥奔月传说的申报地，也是中国人飞天梦的历史原点，这是奔月。还有潍坊滨海区的渤海之眼摩天轮，就像一轮明月在渤海之滨升起，这就是充满了现代浪漫的海上生明月。从曾经的密州到今天的诸城，文脉始终在延续，变成城市的气质和向前的底气。
1: 问月、奔月、海上生明月，潍坊的月亮文化还真的是尤为独特。那此刻我们马上把视野升空，来连线这两地，看看他们那边庆祝中秋的场景。我们一起来看，
2: 这里是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

我们杨家埠的中秋节啊，热闹得很，可以赏花灯，可以体验非遗年画、风筝。最重要的是啊，这里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0: 格外动人。
1: 我们都收到了这份独特的浪漫的节日祝福，天上月，渤海月，运河月，同一轮明月照见了传统，也照见了今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接收一份来自广寒宫的悠远思念，让我们掌声有请演员李一晓为我们带来国风歌曲《广寒宫》。

谢谢李晓老师带来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林依轮老师为我们带来经典回忆《爱情娘》。

0: 爱情鸟他还没来打。
1: 谢谢大家，中秋快乐，
2: 谢谢，
1: 再次谢谢林依轮老师，谢谢。熟悉的旋律一响，就能激发我们跟着哼唱、跟着舞蹈的冲动。
3: 的确，哎，环环，你知道吗？网上有一句特别火的宣传语，也非常的给力，叫做“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
1: 周末想放松，还得来山东。
3: 没错，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浩克山东已经准备好了丰收图景，海鲜鱼货多彩金秋，等待着全国的朋友们。那这份热情来自文脉，也来自发展，来自有朋自远方来的传统，也来自今天齐鲁大地的活力。
1: 是的，那接下来要有请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小龙、刘雨欣与来自临清东莞园、济南大唐白泉驿、青岛奥帆中心海上剧场、东平新大宋不夜城以及烟台蓬莱阁的NPC 代表一起为我们带来歌曲《我们大山东》。

0: 德丽斯来啦！
1: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

0: 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感谢六个核桃对中秋晚会的大力支持，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始吹。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0: 本场晚会由潍坊市三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龙象之城山海潍坊感谢潍坊市对本场晚会的大力支持。一河千年宛如初见，感谢临清东莞园景区对本场晚会的大力支持。但愿人长久相伴德里斯，感谢中秋晚会团圆美食推荐官德里斯。
1: 感谢六个核桃对中秋晚会的大力支持，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中秋就喝泰山黄金酒，泰山的黄金，泰山的酒。感谢泰山酒业对中秋晚会的大力支持，值此万家欢聚之际，举杯国人的平安酒，敬天上月圆，敬人间美满。

0: 月满齐鲁，阖家欢乐。我们在诸城为您送上最温暖的节日祝福，祝您幸福常相伴，诸事皆可成。
1: 虽有荣观燕楚超然，我们在超然台上为您送上最诗意的节日祝福，祝您诗酒趁年华，地久又天长。
2: 奋进凯歌，芳华无限。我们在潍坊为您送上最浪漫的节日祝福，祝您漫步人生路，从容争自强。
3: 文脉相传，家国安康。我们在齐鲁大地为您送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

0: 脚下有力量，万事皆安康。
1: 朋友们，愿这一轮明月照见人间最温馨的团圆。从我们的节日到今日为方，中秋让传统文脉活在当下，也让我们在团圆中看见家国。950年前，苏轼在密州诸城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950年后，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向着万亿之城，向着更美好的生活继续前行。我们的节日中秋，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在诸城超然台再次为您送上中秋的祝福，祝大家
2: 中秋快乐！
3: 再见，
4: 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再见，中秋快乐！
5: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抖音、快手、百度 APP、新浪新闻客户端、齐鲁网、海看。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家。

0: 中风，中风王国。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2: 普剧是中国戏曲史上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发源地是蒲州，在西北五省都非常非常知名的这个剧种。它的技巧很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剧种。戏曲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嘛，听了一句出去再不进去看蒲剧了，那我们怎么生存呀以后。我就想着咱们要改革，
3: 要改革，
2: 要突破。学习小蜜蜂那种精神，采百样、上千样，甚至我有一万样的花蕊，酿出来是自己的蜂蜜，有个新腔呀，它自然的就出来了。以今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命名。

俊英腔。我唱了几十年谱剧，谱剧就是我的命根子。我希望呢，我们谱剧发扬光大，越走越远。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普剧演员武俊英，从小就喜欢戏，想跟人家戏剧舞台上一样嘛，人家都化的妆我们怎么办。几岁的时候妈妈每年过年都要给我买头花头布嘛，我把那些都攒起来，和小伙伴我们玩的时候呢就插到头上，红红绿绿的，没有腮红，谁家结婚娶了新媳妇那有红对子嘛，扯他一点纸，反正用手一这样一抹，脸蛋上就是红了，这就化好妆了。没有眉还想画眉，那会儿都烧柴火的多，谁家锅底上没有黑，抠一点子自己画画眉毛，头上还想有这小蛋挑的那个凤条特别好看，一动一闪一闪的，自己也想美也想要，可是没有怎么办？家庙老挂的那个穗子灯嘛，灯笼了已经破旧的都没有了，就是那个桌子上呢洒落了好多好多小珠珠，我把那个捡起来，用线穿起来，插到棍儿上，插到头发上的。没有裙子怎么办呢？那会儿我妈妈那中年妇女她们勒的围巾都是那方块的嘛，方围巾系到腰里，刚好打到脚面上，这就裙子也又有了。装扮起以后就开始跟伙伴们就开始唱戏，又没有词儿，反正动着唱着哼着就在那就开始了，也唱的也不知道时间长短，常常挨骂。我妈找我吃饭老找不见，也站在那儿，你光唱了别吃饭了，就老挨批。我妈妈也是村里的文艺骨干吧，就是也喜欢戏，教过我一首那牵牛花。牵牛花儿爬上墙，满园的桂花香又香。这就是我妈妈小时候唱的歌，我就记了这么几句，对我帮助很大。他们说你的唱有点像歌，可能和我妈妈有关系。68年的11月1号考新疆县普剧团的时候呢，我就唱的《听罢奶奶说红灯》这个段子，唱了以后呢，老师说行，考上了。11月4号呢，就跟着团，就到红通的马木村报道去了。在我进团的时候呢，我师父田玉文，一名小兰香，就有50多60来岁了吧，就。早上起来给我们喊嗓子嘛，早早的就叫我们起床了，就吹哨子，练嗓子中间他就搭一壶开水，拿点盐，就让我们喝点淡盐水嘛，消炎嘛，说是天冷的时候，完又暖暖的一杯热开水，真是暖学生们的心，就是爱生如子，就是放假了我在他家，他做着饭，我们吃着饭，他给我们排练、拍戏嘛。老师特别好，特别好，教我们演戏更重要的是要做人，就是他自己做的也好，就是一辈子爱生如子，爱戏如命。走了32年了，今年我还去他坟上去祭奠了祭奠。
1: 除了像小兰香老师，当时在学声腔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老师来？
0: 有，就是宋荣廷老师。
1: 宋荣廷老师，
0: 他是红通团的，哦，和我师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唱青衣的，他那个节奏、那个板眼，哎呀，真绝了！我还记得老师教我们，就是为了练舌尖的这个。这个大大木头，这个大大碗，这个大大木头做个好变感，就是让练舌尖这个功嘛。这个大大，这个大大，这个大大。再一个，老师还教我们哭腔词，就是咿呀哈那哈嗨嗨呀，嗨那咿呀哈那嗨，那咿呀哈那嗨，那咿呀哈那咿呀哈那嗨呀哈嗨。这个还。

0: 不好唱的，你别说，有些人唱高能行，低了下不来，老师可能就是让练这个低的声音，它叫哭腔子词。宋老师对我的唱有很大的帮助。普剧吧，就是有点慷慨激昂有余，抒情不足这个说法嘛啊。到现在吧，我都记得我们团长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新疆县委有个开小车的司机，他是北京人，来这新疆这么多年都没看过普剧，他那天晚上就去了，去了正好是一位男同志在演唱，他听了一句就出去了，就是说受不了受不了就走了，就再没进去看过戏，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就想着不懂得什么，总知道是戏曲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嘛，听了一句出去再不进去看普剧了，那我们怎么生存呀？以后那就是面临着咱们要改革，
1: 要改革，
0: 要突破。从宋女开始，
1: 那个时候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声腔，
0: 也没想到有那样的效果。因为呢，就是我说县剧团能锻炼人，13个县嘛，13台戏，把我们放到最后了。汇演时间到了，人家都开始了，唱腔还没人教嘞。郭云森老师也是我们的团长，也是导演，就是宣布说带月排宋女，我眼睛就瞪了。我说老师，就还没教唱嘞，怎么带乐？我老师说，你到剧团10几年了，二星的你不会唱，二星是一个板式，那个大段唱了80-90句了。你说给你个二星你唱，给你个板式你唱，你怎么唱嘞？别说我，谁也唱不了，真的唱不了。我那会儿特别听话，不敢犟嘴。老师说让排，哦，那就排吧。没办法，怎么办呢？我爱人是拉板胡的，魏立文。我俩就活着在田间，活着在我们宿舍里。我把一句，比如《玉郎赋》，玉郎赋嘛，那哎呀，以前的老师们、前辈们可爱用这个腔了。像老师要老腔新唱，就是玉，你看这个鱼字，玉郎赋嘛，那哎呀。推门嘛，当当哒滴哒，哒滴哒哒。开门来嘛那，哎呀！其实一个音符都没动，这样唱了以后，听出来有新意了，就加上那种歌唱方法，你自己的演唱方法。

宋女中间不是有潘夫曲吗？潘夫曲运用了就是说唱的那种，静静的在那草一盘来，哒哒滴哒哒，草儿盘哒的。

门前安砖水，这就加重了。水只孝十五远，人不远，哒哒一哒哒，哗上去了，就前面把它压得低低的，吊个针都能听见，用这。

0: 这种方法演唱的这个盘腹曲，
1: 哪一句好了就定哪一句，一句一句的过，就把那个定下来以后，回去他跟乐队的同志们把那个谱子记下来，宋女就这样产生出来的。82年，宋女得的最佳优秀奖。从那以后呢，那就想法就多了，有个新腔呀，有个腔，它自然的就出来了。学习小蜜蜂那种精神，采百样、上千样，甚至五六万样的，花蕊，酿出来是自己的蜂蜜。腔的雏形就形成了。
2: 就形成了。
1: 68年参加的新疆团，到86年，我就调到运城市谱剧团了。调过来以后呢，就是要进行86年的省青年团调研，我就定的排苏三。
2: 那您在塑造这个苏三他的舞台形象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设定的？
1: 首先有一个大的动作，有一个大的改动。改动什么？原来不是那个假手就在里头了，你说40多分钟的戏手在里头，你说怎么演，让演员怎么演？我说我够胆大了，我就让他出来了。手出来以后呢，这戴个手铐的那个花，等于是两个是手铐，大家知道我是犯人就行吗？我就大胆的给导演说，试就试一下吧，你说是咱们就试一下。哎，最后没一个人说苏三的手怎么出来了不像犯人，没有。所以我们就一直到现在手是放开的，该做做什么都能做，花好月圆什么都能做。再一个呢，就是装扮，京剧的人都是梳的大头嘛，包的大头，我们就改成古装头，因为他年龄就那么大，18、19、20来岁。再一个，他在烟花院，烟花女人家本身就长得靓丽哈，也会收拾，大头又不能别住住，只能简单的点缀一下，年龄一下就到30、40岁了，和他本人的年龄不符了。这样一来，少点缀一点点，把那个古装楼一插，挺漂亮，还符合人物的年龄。这两个是我们改动的。
2: 所以您塑造的这个苏三的形象，相对京剧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苏三的形象。
1: 对，是。一定了这个戏呢，我们导演就带上我去拜访了，就是洪洞县的李宝兰老师。李宝兰和孙白友这是夫妻俩，他们过去就演这个戏，第一辈的苏三，就让老师给我讲了讲戏的内容呀。再有一个老师又领着我们去苏三监狱去参观了，体验这个门为什么这么低，就是说你犯罪了就低人一等嘛，你就要低头认罪，你低着头才能出这个门。
2: 在舞台上也表现出来了。
1: 哎，表现出来了，就出两次门嘛。他第一道门中间这是墙，第二道门才能出去，就是让他低头认罪的那个意思吧。唱腔里揉了好多其他兄弟剧中的特色，比如那个清板唱法，越剧不是都清板唱法的用的多，我们谱剧用的少，特别是那个五字句，青丝在身。

在就是好多戏迷们都把那个作为手机铃声了。唱戏也不一定非要使那么大的劲儿啊，就是恰到好处了，大家就认可了。嗯，最后呢，演了以后得了金牌奖，表演、景、配角、音乐都得奖了。

0: 是大丰收。87年就带着这个信呢去北京夺了媒。专家们，就说这个剧不改一个字都是个精品，这就算这个腔得到大家的认可。
1: 对，
0: 完了巅峰时期就是《西厢记》，90年排的《西厢记》，全国各剧种《西厢记》多了，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普剧的《西厢》，普剧的发源地是蒲州，《西厢记》的故事又发生在蒲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戏搞好。人家其他版本都是红娘或者张生是一号，我们导演就是为了给我拍戏就给扭过来了，就是崔云是一号，肖桂叶导演和冯玉梅导演这两个导演就坐在排练场，我们中午都不吃饭，中午就是压口饼子加个菜一吃就开始了。我的唱腔中间有那个大段唱，一开头有个无字句，无字句两句半是无字句，没词儿。就是这怎么弄嘞？普剧就没这样唱过，这怎么弄？我们的音乐老师高中秋老师，高老师办法多了，他停了梁祝，突然有了灵感了。那个前面就是一个啊啊。

两句半都没词儿。这个腔出来以后，调唱了，乐队眼睛都瞪起来了，怎么还有这样的唱法？老师是一度创作者，演员就是二度创作。你在前台表现了，所以你的感受就是要比他要深一点。比如《西厢记》那个段子吧，就是我老觉得难出声，好像这儿缺点什么东西。有一次在带乐排练中间，难出声。就加了个这个尾巴，我也不知道怎么唱出来，感觉就是人物到需要那么一点东西，揪心的那种。因为他妈妈说的是让人家两个订婚的，又认成兄妹了，你出尔反尔，我下来可感觉有点不礼貌，人家老师就没有那样的，就没有那个小尾巴，你唱出来怎么办？我就问老师，我说高老师，我把这句给你唱一下，你看行吗？老师，乐队拿笔记一下，就把那个尾巴就写上了，就写加上了，原谱子不动，就唱出我自己的东西。

我们导演评价我的唱呢，他给了三个字，就韩淑静导演，清，听能听清楚，情有情，美，就给了三个字。《西厢记》演了以后，不是奖都拿完了，这就是到了巅峰，唱腔的巅峰期。这是90年拍的舞台剧，96年我们还拍了个电视连续剧5集。

0: 抬到药检出来，我们账户上剩下一块钱，看我做难吗？我还得筹资金啊，反正顶过来了，得了17届飞天奖，还有得5个亿工程奖。不管哪一个戏，也不管什么人物，你都是要给人把美的东西给体现出来。201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不是给我们山西四大梆子给定为我们四个人，都开了声腔研讨会，就是命名了爱爱腔、爱真腔、转转腔、军营腔。虽然说是，承认你们是一个流派了，但是我感觉那是鸭蛋子了，就是说要在今后的道路上啊，还得要有开拓，要有新意，要有发展，要不断的进步。
1: 那么对于军营腔来说，您认为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传承的方式？
0: 你看我的苏三起解，有好多秦腔团呀、晋剧团呀等等，一直传言。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基地的传承。单位给我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因为就是传帮带嘛，老中青都得有，新疆团、河南三门峡蒲剧团，还有河津市小梅花剧团。我现在有9位弟子，大弟子呢就是贾俊兰，第26届梅花奖获得者。我唱了几十年蒲剧，我感觉蒲剧成就了我，养育了我，蒲剧就是我的命根子。我希望呢，我们蒲剧发扬光大，在今后的道路上呢，越走越远，再铸辉煌。

0: 做流利流做人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刻，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十亿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而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吧，往上推，这么年不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是独家。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时机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咱加加货，我是86年在淄博工艺品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这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2: 应该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的。
1: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
2: 你想均匀必须的
1: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0: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能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 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0: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它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5: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锋硅，它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

0: 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1: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容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0: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面去。
2: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心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着东风向天，把世代传承飘进潍坊的风里。
1: 制作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0: 每年4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制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定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划、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拼扎成骨架，要扎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弧是添羽翼，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糊好的鸢身要薄。

鲜活。放是见真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

0: 顺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显卖，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就这个赤道五边是咱国，从树上把落下一只桃肉的，等我上面一只青蛙，咱们就吃它。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是桃肉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我他们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到了。我一考虑到，哎，我利用青蛙和桃肉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但这只风筝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个。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5号飞船巨型风筝，需由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2: 神舟五号最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砸着一只高16米。啊，直径呢，大概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现在呢也是要获得了大的风筝运动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画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2: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吃的吧，是吧？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说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能到什么地方去，就还好现在了。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2: 是我作为一个爷爷，就因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风筝啊，我说打好、放好，啊，把传承好。我风筝是最诚实的老朋友啊，是根本翻不开。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飞翔岁岁年。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卧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农历8月1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依托港口枢纽优势，打造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
1: 山东支持临沂商城国际化、数字化改革，推动商城从买卖全国走向买卖全球。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潍坊诸城启动。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同步举办，将于今晚播出。
1: 双节跨境出游热度攀升，各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0: 建设者坚守岗位，重点项目扎实推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山东依托山东港口枢纽优势，打造陆海通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围绕标志性产业链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
2: 我现在在山东港口青岛港，我身后这56台中国重汽自卸车即将搭载巨翔轮发往利比亚。
3: 这批自卸车主要用于矿产开采和工程建设，抵达后将投入当地的基建项目。而一辆国产重卡要走出国门，至少需经历8个物流环节，往往一环失误，整批延误。
4: 涉及到多家的这个不同的合作方，船期、单证、查验的信息呢，也分散在不同的渠道里面。这样呢，就需要大量的来进行沟通，反复的来校对，对应的不确定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
3: 然而这次企业再也不用多头对接，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山东港口联合打造的陆海通平台基础上，今年5月份汽车出海的专属子平台周志达上线，企业只需在平台线上下单，一键就能打通货运仓等全部环节。
5: 这个平台数据底座的基础是依托了码头最基本的生产操作的单元，各个生产操作的系统数据汇集我们这个平台，像根系一样达到码头的前沿，吸取码头操作的各种数据往上供给到我们的平台，最终要达到一个智慧体。
3: 产品出海既要跑出加速度，还要跑出性价比。与中国重汽这样的行业龙头不同，大批中小车企、零部件散户因为货量小、溢价弱，出海成本居高不下。
6: 那我们平台其实就汇聚了他们的需求，你比如说一家他可能一天出口2个箱子，那100家可能一天就出口200个箱子，我们拿这个量就其实就可以跟船公司啊、跟港口啊、跟铁路啊去谈一些优惠的费率啊，做一些综合的方案，帮他去降低成本。
3: 目前300多家链上车企通过周志达出海约30万辆整车及大批零部件，物流成本整体降低了10%，产业链整体出海竞争力持续攀升。
4: 从一台整车出海升级为整条产业链的出海，意味着我们的出口模式也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到海外，而是同步的输出成熟的这个跨境供应链的通道以及数字化的协同能力。
3: 与汽车产业链出口一样，针对轻工造纸产业链原料进口的特点，陆海通又开发了专属子平台纸易达。最近一批纸浆从青岛港卸货，一站式直达邹平的中泰纸业，省去了企业清关、找仓、找车的复杂环节。
7: 现在纸易达平台呢，把港口接线啊、保税仓储、物流运输全程最终串成了一条线，环节少了，效率提高了。
3: 一条线串下来，中泰纸业的纸浆物流成本降低了约8%，提货周期从过去的不确定缩短到3天以内。
7: 像我们这种天天盯着纸巾运转的企业，保障好原材料比什么都重要。
3: 如今陆海通已打造11款专业化平台，覆盖汽车、化工、纸浆等全省13条标志性产业链，入驻用户超50万，线上成交近2亿笔，产业链物流成本平均降低15%。
8: 我们是以解决龙头企业、链中企业的需求作为一个切入点。

0: 入点，但是我们要解决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就是物流降成本的这个难题，制定一个在这个行业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行业共性的解决方案。下一步呢，我们将新建一批专业化的服务平台，尽快实现我们19条标志性产业链服务全覆盖。
1: 山东支持临沂商城国际化数字化改革，推动商城从买卖全国走向买卖全球。改革之下，变化正在发生。义乌老板把公司搬到了临沂，加纳采购商也在这里扎下了根。一座城留住了五湖四海的追梦人。
2: 临沂商城国际选品中心预计月底投用，中心商业面积6万多平方米，短短3个月就招来了1000多个铺子。眼下商户们还在装修，一些采购商已经闻讯而来。
3: 这些锅具如果发到非洲，最低起订量是多少？
4: 这个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我们调整。
5: 对，
4: 你那边比如110伏的电压，我们就给你芯片换了就行。
2: 这位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希拉是第一次来临沂，此前他最熟悉的中国城市是义乌，而没想到的是他找的供货商张峰恰好刚从义乌搬过来。张峰在选品中心租了30个铺子。
4: 临沂有它的优势呀，一个是物流之都嘛，整个物流用费要比全国平均下来要有20%到30%的优势，这个一年给我们企业节省不少费用，关键它的时效快。
2: 张峰做了10几年外贸，公司货源大部分在北方，过去这些货要绕到义乌出海，距离远，成本高。这几年临沂商城推进国际化数字化转型，选品中心应运而生，张峰决定在临沂建新公司，把这里做成北方集货地。而他这样一个铺子背后连着几十家工厂的企业，正是选品中心优先招引的对象。
6: 那我们也创新了链源和链主这么一个概念。链主的话，它主要推行的是说一些大的补货商和集货商，他们有带动效应，然后的一些小规模的，他们组成链源，大家就像铁索连船一样，形成一个群体效应。
2: 铁索连船抱团出海，针对的正是临沂商城外贸转型的痛点。中小商户多，一家就做一个品类，单独出海接不住单，把几十家工厂的品类集合起来，整链条一起出海，底气就不一样了。
7: 第一年我们是全免费的，第二年开始收租金，1天1平方1块钱，这个价格要在同等标准类型的这个商场当中要优惠1半以上。
2: 目前选品中心招商已超95%，今年计划落地10亿订单。除了选品中心，这两年临沂正在加快布局一条完整的小商品出海链条。中国大集便是他们打造的线上贸易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让找货源从人工找升级为数据找，同时把报关、物流、结算等手续搬到线上一站式办理。看到中国大集的优势，曾在临沂买货的加纳采购商马卡选择留下来，成为中国大集的正式员工。
8: 连做采购遇到过不少困难，找不到靠谱的工厂，所以我想搭一座桥梁，改变这个情况，让更多非洲同胞找到更好的货物。
2: 除了帮大家找货源，马卡还把多年积累的非洲客商资源带进了大集。
9: 我们发现它和其他的跨境采购平台确实不一样，可以直接对接到工厂，要多少就能生产多少，非常方便。这几个月我已经连续下了好几笔订单。
10: 目前中国大集累计业务规模已经突破415亿元，服务商户3万家，外贸覆盖208个国家和地区，内贸延伸至28个省。
2: 从线下选品中心到线上中国大集的打造，临沂进行的这场改革改变了很多追梦人的人生轨迹，也带来了贸易的全新升级。今年截至目前，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额4440.04亿元，物流总额6765.4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5%、7.8%。
11: 截止到8月底，已经有3万多人到临沂来进行采购，越来越多的商户再加入到我们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边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国外去，实现两条腿走路，实现我们内外贸一体化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1: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流量衡量一个市场的繁荣，来了多少人，成交多少单，但这只是一个表象，真正衡量一个市场竞争力的是有多少人愿意把公司搬过来，有多少市场主体愿意留下来。临沂商城这场改革做的正是留下来的文章，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让外商来得了看得准，让商户出得去接得住。 改革到深处，拼的不是政策有多优惠，而是生态有多完善。更多创业者留下来，交易的流量就水到渠成。
5: 超然台上一轮月，映照人间千年情。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昨晚在潍坊诸城超然台启动，活动现场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同步举办。
12: 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现场，一曲《诗月舞·明月几时有》以诸城派古琴奠定古韵基调，搭配专业朗诵还原词作旷达意境，辅以少年群体合诵，再现老潍县念月民俗。
13: 站在超然台下听《明月几时有》，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是跟苏东坡先生在同一个地方看月亮，跨越了950年啊，心里非常有感触。这个晚会办的是非常的棒。
12: 本次活动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以超然台实景为空间载体，以明月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晚会上，诗酒趁年华，假如没有苏轼之密州，现我们的大山东等歌舞特色节目穿插上演，深情表达对团圆美满的真挚期盼，以及对家国安康的美好祝福。现场还连线了寒亭区、滨海区四海宾朋共赏嫦娥奔月仪式和海上生明月景观。3D 实景画面同框，生动诠释了千里共婵娟的时代内涵。
14: 利用中秋诗词的演诵、国风歌舞的表演、民俗文化的演绎、器乐演奏等多种的艺术形态，被集中的展示齐鲁风韵、超然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成果。
12: 今晚7:35，晚会将在山东卫视播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强国、中国妇女报、中国新闻网、闪电新闻和山东卫视新媒体端同步直播。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期间，在超然台同步开设文明实践市集，50余个特色展位，打造了集理论宣讲、中医康养、好品兴农等于一体的文明实践新场景，让中秋文化走出荧幕，走进生活。除此之外，密州问月中秋文化交流活动、苏轼中秋词创作950周年书画展等系列文化活动，也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带来一场兼具千年文脉、家国情怀与时代新风的节日文化盛宴。
13: 跟家人一起啊，热热闹闹赶个市集，既有中秋文化韵味，又能得到便民的服务，感觉这个节日过得格外有意义。
15: 深入挖掘中秋节喜庆丰收、团圆幸福的文化内涵，让广大市民游客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魅力。
1: 这个假期，各地解锁多彩秋日玩法，古韵与新潮碰撞，山水与烟火相融，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乐享假日时光。
12: 中秋假期，全城济南秋色正好，天下第一泉景区开启月满华诞、全映东方双节游园会，超然楼赏夜观景、古风 IP 巡游、红歌快闪、非遗市集将节日氛围感拉满。今夏火爆全城的明湖夜酌、湖畔嘉年华温情返场，点亮全城璀璨夜色，
13: 集结了品牌精酿、特色美食、草坪演绎、文创非遗等多元的业态，通过逐店漫游的趣味玩法，邀大家湖畔夜酌，微醺拂秋，
12: 老城换新韵，青岛假日文旅热力全开。在中山路历史城区，热闹的礼院喜剧节、街头即兴演绎轮番登场，游客漫游老街，感受老城新旧共生的独特风情。
16: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这一趟旅程感觉既充实也很治愈。
12: 丰富的节庆活动中沉淀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泰安依托岱庙历史古建筑资源，开展中秋花灯制作、猜灯谜等活动，通过互动体验让市民游客了解岱庙历史底蕴。平邑蒙童圣境景区重磅推出明月主题诗词擂台赛，游客登台对诗，品读千年中秋文脉。舞狮巡游、沂蒙民俗小戏、汉服展演热闹上演，沙滩音乐会、鱼灯巡游、灯光师演绎接续登场，白天赏文脉，夜晚赏烟火，文旅玩法不断翻新。
17: 和归蒙景区呢联合举行了一个两山有铁有理的一个互动玩法，游客可以在山上呢尽情的去体验山上观光、山下休闲度假的一个乐趣。
12: 台儿庄古城西城墙上，双月闹中秋，呈现天上月与城市。

0: 上月的诗意对话，无地古城沉浸式 NPC 互动演绎，情景舞蹈轮番上演。淄博红叶誓言，一山双月的唯美景致成为网红打卡热点。古村落光影流转，琉璃非遗体验，国风旅拍，深受年轻游客喜爱。
1: 线上的订单我们一天能订80多单，线下的订单能超过100单，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也没有想到这个场景会这么火爆。
0: 假期首日，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景区接待游客209.3万人次，旅游收入1亿元。
2: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跨境出游热度持续走高，山东各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0: 昨天，一支450余人的旅行团乘坐群山明珠号从韩国出发，抵达威海石岛口岸，开启入境之旅。旅行团里不仅有归国团员的旅居华人，还有趁着中秋假期来体验中国文化的外国游客。
3: 中国和韩国的距离也最近，所以这次来中国，我试着自己动手做月饼，品尝鲅鱼饺子和其他美食，去好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预计突破19.6万人次。青岛机场边检站单日最高预计超1.3万人次。边检部门推出中秋特色活动，为外籍旅客赠送文创礼物，介绍中秋团圆、赏月等传统习俗，同时制定节日专项勤务方案，压缩检验时间，兼顾通关效率与服务温度。
4: 全力的加开查验通道，压缩旅客的这个排队等候通关的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安排双语的民警在岗，面对面的做好这个咨询引导。不光是说通关要快，也希望外国的旅客来到我们这里能够沟通没有障碍，消除身在异国的生疏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国门的贴心周到的服务。
5: 假期里，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依旧繁忙，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保障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济南工业母鸡产园的项目建设现场，目前项目全员在岗，加紧施工当中，园区的主体建设及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建设，计划在今年年底达到投产条件。
7: 一期主要新建生产厂房以及配套生产设施用房，同时配建行政办公和后勤配套中心。项目预留了352亩的工业用地，作为工业母鸡产业园未来发展的储备用地。
0: 济南工业母鸡产业园是济南工业母鸡产业链链主，济南二鸡床集团与起步区联合打造的省重点项目，投资超10亿元，将聚焦工业自动化产品装备、数控产品装备、压力机产品装配、高性能机床功能部件4大产品体系，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条。
8: 它也是起步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多个产业的共性技术底座，能够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完善区域产业体系布局，为起步区的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劲增长引擎。
9: 我现在位于中国石化齐鲁石化鲁油鲁炼转型升级技术改造项目10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施工现场。装置以石脑油、加氢尾油、改制柴油为主要原料，设计年产聚合级乙烯100万吨、聚合级丙烯45万吨，同时复产氢气、混合碳四、裂解汽油等产品。
0: 假期里，项目建设者全员在岗，有序推进各道施工工序。该装置是齐鲁石化炼化一体化产业链的核心装置，也是鲁油鲁炼转型升级改造项目的关键，具备绿色低碳、高效节能、安全稳定的突出优势。
10: 项目建设后，年加工原料能力可达292.69万吨，可产出聚合级乙烯、聚合级丙烯、高端氢气等多种高端化工产品，为企业下游多条产业链提供稳定优质原料。
11: 这里是新维高铁无地段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假期期间工人们依旧忙碌，正在加紧完成无渣轨道的铺设任务。我们从项目建设方了解到，10月3号轨道将全部铺设完成，届时将为下一阶段的竞开验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新维高铁无地段已完成投资50.12亿元，主线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车站站房已实现全线率先封顶，正式挂牌，整体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工程计划12月底全部完成。
12: 建设完成后，将有效提升环渤海地区的路网结构，提高区域间的交通便捷性。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后续的工程建设。
2: 山东加快建设现代渔业强省，通过科技引领、陆海联动，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博兴县创新对虾养殖模式，选聘科技副镇长下沉一线，让对虾养殖产业实现从半年闲到全年忙转变。
0: 金秋时节，博兴县乔庄镇万亩虾塘迎来丰收，对虾虾王争霸赛同步开赛。经过综合测算，养殖户冯远

0: 天初夏，深秋水温一降，人闲糖也闲。
1: 咱北方的这个养虾户啊，基本都存在这个情况。这个外塘养殖啊，一个人主要是病虫害，一年养一茬，所以说这个塘口的这个利用率比较低，这个亩产上不来，老百姓的收益也上不来。
0: 为此，当地选聘科研人员担任科技副镇长，把新技术、新模式带到虾塘，推行135分段接续养殖。虾苗先在育苗基地避过早春寒，再进拱棚避开病害高发期，最后与外塘接力，由一年一茬养到了一年两茬。
2: 放在外塘里面再养50天，节能节水，还有一个是你能力上的管理，你也会方便很多，成活率可以提高到80%左右。
0: 一年养两茬虾，对水质、溶氧、投喂的要求也翻倍，老塘硬件根本接不住。当地又整合各类资金2.5亿元，对全县30,000余亩养殖池塘进行标准化改造和围水治理，
3: 重加减排水系统，防止交叉感染，同时推广自动化投喂，根据虾的规格、水温、精准投喂，为养殖户节省了成本。
0: 新养殖模式被作为内陆盐碱水养虾范例在全国推广。如今，博兴县对虾养殖面积已达3.8万亩，年产量3.3万余吨，产值突破13亿元。
4: 坚持生态优先、质量新鱼、品牌强鱼，做好盐链捕链强链文章，不断提升博兴对虾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0: 全省水产绿色养殖技术推广暨大水面生态渔业工作推进会日前在潍坊峡山区召开，潍坊峡山水库、枣庄盐马水库等介绍先进养殖经验。山东是渔业大省，2025年水产品总产量981万吨，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
5: 山东近日发布十大生物能源与绿色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由中科院青岛能源所与省内高校和企业等单位联合研发，覆盖深海深地、特种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将通过省内孵化平台推动转化落地。日前，满载32万吨几内亚铝土矿的维力雄心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卸船作业，刷新全球铝土矿单船接卸量纪录。今年前8个月，烟台港铝土矿吞吐量突破1亿吨，连续15年稳居全球铝土矿进口第一港。山东广播电视台李月真人秀节目《带着李月去旅行山海记》第5期今晚7:05在电视齐鲁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走进临沂，探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千年竹简，感受王羲之笔墨修身、家风传礼的文人底色，体验琅琊古城李月文化，解锁临沂文有汉墨、武存兵学的文化底蕴。
6: 月圆人团圆，金秋齐鲁化丰年。节目最后，一起感受金秋时节丰收的喜悦。
5: 古人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金是秋天的底色。鲁西南的平原上，玉米开镰，花生出土，收割机在田野里写下诗行：“北斗引路，厘米不差。”红是秋天的喜色。枣庄一城，万亩留园挂起灯笼，如今的石榴不止鲜着吃，还榨成汁、酿成酒、做成饼，小果子长成了大产业。翠是彰化的冬枣，一口一口咬着秋天，这口甜还漂洋过海甜到了10几个国家的餐桌。昔日白花花的盐碱地，如今稻浪翻滚泻满池塘，秋风起蟹脚痒，开捕的第一笼大闸蟹高满黄肥，果子下树，快递上路，归人启程，仓渐满，月渐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夫子立言，道贯古今，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从来不是孤想，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礼之用和为贵，用交流超越隔阂，以包容相待八方。君子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大道同行。以人为本，以礼为范，薪火相传，文脉昭容。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同赴文明之约，共观礼乐华章。

0: 喂，我是刘亚楼。主席好。
1: 刘亚楼同志们，我要求你们在四月底五月初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你筹备的怎么样了？
0: 报告主席，我已经拟定了一个方案，正准备向您汇报呢。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准备把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拟定为空军第四混成旅。
1: 哎，等等，为什么叫混成第四旅啊？明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旅嘛。
0: 主席，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我认为不能叫第一旅，因为叫第一容易让人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的情绪。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效仿主席的做法。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革命部队时，一开始就叫红四军，
2: 并没有叫红一军嘛。
0: 这里有一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样一来也有利于这支部队今后的发展和建设。主席啊，我还有个想法，我认为空军部队的前几个番号，例如像第一师、
2: 第一团等，应该作为荣誉，留给在今后作战中战功卓著的部队来使用。
0: 主席，您看这样好吗？
1: 好啊，那就按你说的办，叫空军第四混成旅。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成立了海军，现在又有了空军，这样你这个解放台湾的副总指挥打起仗来就更有信心了。
3: 我放心。
0: 谢谢主席，再见。
1: 本来啊，刘亚楼是个将才啊，很有思想。
4: 是哦，主席啊，靳日成来电，要求靳日访华。
1: 听听他怎么讲。

0: 昨天我会见了科克海军上将，他跟我说，他急切地想让我们中华民国出兵朝鲜。我跟他说了，出兵可以，但是至少要给我们提供两个摩托化陆军师的武器装备。好，明白。
1: 或者是折合成美金。你去请可可来吧，我请他共进早餐，还有陈诚，我已经告诉他了。不过，这可不用告诉他。
0: 知道了。

0: 科克将军
1: General Kirk,
0: 可能不太习惯这个味道。
1: Perhaps you're not so accustomed to this flavor.
2: Very delicious. Very good.
3: 好吃
2: Yummy.
3: 很好吃
2: I'm very happy to be invited here today And this food is delicious
3: 可荣幸之至
2: Thank you so much
4: 请多吃一些
1: Please eat your fill
5: 3月21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作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功能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4: 科克将军，听见了，毛泽东正在团结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建设他的共产主义呢。请继续用餐。

0: 我们海军空军，朱老总啊，你这个总司令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是三军总司令。
1: 空军只有100多架飞机。

0: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啊？报告总司令，苏联卖给我们的50架苏制雅克一二型军用战斗机，明天就能到达哈尔滨机场。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就有201架战斗机了。
1: 嗯，可海军加上华东军区的海军江防舰队，总共只有133艘啊。
2: 司令，现在没有这个数了。 1月25号，蒋介石对江南造船厂的那次空袭，就炸毁炸伤了长洲号、万寿花号等26艘舰艇。我们虽然报告过说他们完全可以修复，但昨天我到江南造船厂看了看，修复的速度相当缓慢，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现在还很难说。你们这两个狗头子，诚心欺负我老头子是不是？
3: 报告的消息不是明天就是昨天，哎，好像我这个总司令一点不理解部队似的啊！朱老总啊，不是你不理解部队，是形势发展的太快了。昨天外交部的同志说，英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有意卖给我们旧船48艘，总吨位2.54万吨。
2: 主席和少奇同志已经指示外交部要继续与英商洽谈购买。
4: 啊，即使是这样，离我们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总吨位要达到几十万吨位，还差得远呢。
5: 主席啊，你看看，这又来了两个帮腔的。<笑>主席、老总，我还有个建议，我们华东军区海军。 登陆艇大队成立时，我们第5大队是按规定命名的。说说看，舰艇所辖炮舰是以革命意义的县城命名；大型登陆舰是以革命根据地的山里命名；中型登陆舰是以河流命名；小型登陆舰是以华东小集镇命名的。
2: 分类命名。
5: 第2大队下属是井冈山舰、太行山舰、长白山舰。
2: 除雷山舰、沂蒙山舰和大别山舰，
6: 以革命根据地山岭命名的，这属于大型登陆舰。
5: 对，第1大队下属运河舰、滦河舰、辽河舰、汾河舰、孤河舰和淮河舰。
2: 按你说的，这些就是中型登陆舰。
5: 对，
2: 一听到舰名就知道是哪一级的了。
6: 好，一懂一记，还有历史意义啊。
2: 我不同意主席，我们海军的舰名为什么让你们陆军来命名？好你的肖劲光，我早就说过，我们熟悉的东西越来越用不上了，可我们要用的东西却越来越不熟悉。肖劲光应该是最有体会啊，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你这样的海军司令，一天海军没当过的旱鸭子。
6: 还晕船，主席说的是啊。那天在码头上，我到辽河舰上看了看，短短的15分钟，差点啊，我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刘亚楼，肖劲光，
7: 到。
6: 中央之所以决定由你们两个来担任空军司令、海军司令，不是因为你们能够开飞机、开军舰。 是因为你们都是苏联伏龙制军事学院的留学生，懂俄语，有文化，啊，便于跟苏联专家沟通，能够尽快的掌握这些科技的玩意儿。天上飞的，海里跑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是那句话，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好了，苏毅同志，该你了。
5: 是。
6: 说说吧。
5: 解放台湾，你打算怎么办呢？解放台湾的问题，中央和主席早有指示。但是我认为得分2步走。第1步，必须全境解放舟山群岛。
2: 哦，早有准备呀！
8: 哎，苏毅同志是不到火候不结果。哎，说说看，
5: 大家看，舟山群岛位于长江。 钱塘江和甬江口外的东海上是护航用的海上门户，1390个大小岛屿，
9: 星罗棋布的分布在
5: 2.2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从去年8月至今，我军就曾经几次惨烈的渡海作战，解放了大谢岛。

0: 金堂岛、桃花岛，还有六横岛等岛屿。但是蒋军在舟山群岛集结了12万人，要与我军决一雌雄。我的意见是，先以海空的力量，对舟山群岛的敌海空军进行歼灭性打击，然后再以陆军的优势兵力直取舟山，把解放舟山群岛当作解放台湾的一次预演，打一次我军建军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三军联合作战。
1: 你准备投入多少兵力？
0: 不包括海军、空军、陆军，至少集结
2: 20万。
1: 朱老总，该你说话了。
3: 中央军委已经报告中共中央，准备成立解放台湾总指挥部，由粟裕同志任总指挥。
0: 啊，不行不行，这是我军第一次三军作战，还是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好。
4: 哼，现在还谦虚起来了。那你不干，我可干了啊！
5: 就是，别人想干，还捞不着呢。
1: 别争了，粟裕同志先准备着，把方案拿出来。我的意见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军部队可以先分头训练，然后合练。具体什么时候发起总攻，到七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向大会汇报后再决定。
6: 是。
7: 哎呀，蒋院长，你慢点。

0: 老兄弟啊，
1: 啊，
0: 你是在打鱼吧？
1: 是啊。
0: 啊，这儿有鱼吗？打了多少年了？
2: 一辈子了。
0: 啊，
2: 现在啊，不行了，打上来的都是些小毛鱼，都喂猫喽。

0: 这日月潭的鱼好吃吗？不知道，没吃过。你打了一辈子的鱼，没吃过鱼？我不相信。
1: 这不奇怪。那个盖了一辈子楼房的人，没住过楼的多的是啊。
0: 打了一辈子金银首饰，没有戴过金银的也不少啊！真是人生莫测，世事难料啊！圆了一辈子一统大陆之梦，临了，大陆都没了立锥之地。你说的。 是不是国民党蒋介石？啊！我耳背。我说，你刚才说的无立锥之地的，说的是不是国民党蒋介石？老兄弟说话真有意思。看。 我吃了一辈子的鱼，就是没打过鱼，能让我撒一网吗？
1: 你啊，
0: 拿着啊，帮我拿着。

0: 气。哎呀，哎呦，父亲。刚刚接到紧急电报。4月23日，共军华东军区在南京的长江江面上举行了舰艇命名仪式，预定指挥渡海作战的主要指挥员粟裕、叶飞、宋时轮、王建安、张爱萍、刘道生等参加了仪式。共军华东海军共有战斗舰艇51艘，登陆舰艇52艘，辅助船30艘，计4.3万吨被命名。
1: 4.3万吨。
0: 父亲，据可靠情报，共军准备动用20万人的兵力攻打舟山群岛。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2: 哎，快来看！嘿，快快来看，快来看呐！哎呀，哎，快快快来看！哎，哦。
3: 我打的鱼，我打的，快来帮帮忙！
4: 哎，过来过来！
3: 我打的，
2: 我20多年没有打过这么大的鱼了，让你给打到了，
3: 你像我的贵人呢。
2: 你不是一般的人。
3: 哎呀，这么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
0: 是啊，
3: 好兆头，是个好兆头。
0: 是啊。父亲，您看电报的内容怎么写？
1: 命令19军的2个师由金门再次增援舟山，一留金明、罗振韶在岱山成立指挥所，固守舟山，与共军决一死战。
2: 哇！哎，小伙子，那个人是谁啊？
5: 蒋总统。
2: 蒋介石。哎呀，这鱼怎么刚打上来就死了？
6: 朝鲜同志说，他们和斯大林同志汇报过这个情况。
7: 据我们的情报，南朝鲜已经有5万多人在边境上集结。
6: 那北朝鲜到底有多少人？
8: 这的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朝鲜人民军只有3个正规师，而南朝鲜李承晚有美国人训练和装备的6个正规师，力量太悬殊了。
7: 朝鲜同志说，人民军现在已经扩充到9万多人，苏联援助的重型武器和其他武器装备已经运达平壤。
8: 可是南朝鲜在美国顾问团的培训下，几乎把所有的警察部队都扩充成了正规军，号称15万人。当然战斗力是最大的。
9: Mr. President, General MacArthur has sent me here to discuss this with you again.
10: 已经又催促卑职了。
1: 可可将军
11: ，General Kirk，
1: 这阳明山的美景
11: ，Yangming Mountains Immaculate，
1: 名不虚传吧
11: ？Has a much-deserved reputation.
9: Yes, it is very beautiful, sir. But I must ask you,
10: 很美丽。
9: Do you intend to send troops to North Korea?
10: 出兵朝鲜的事情。
1: 上了年纪了。
11: In my old age.
7: 这牙不好，只能吃些松软的东西。
11: I'm only able to eat soft and light things.
4: 柯克将军，你们的提议，委员长会慎重考虑的。
11: Chairman will consider it carefully.
7: 柯克将军
11: ，General Kirk，
7: 你也不用着急。
11: You need not be anxious.
7: 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民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体系。朝鲜战争要出兵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9: But Mr. President，
10: 蒋总统
7: 啊，昨天金国不是和你说了吗
11: ？Last night, didn't Shang Yingguo speak to you?
9: Yes, he did. However, I cannot go to General MacArthur with this request.Mr. President, your price is simply too high.
7: 装备四个师，对美利坚合众国来说，那就是一个小儿科嘛，啊
11: ？Is it not?
9: No, no, no. It's too much. You just cannot do that. It's impossible.
10: 绝不可能。
5: 中共中央正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交给广大群众征求意见，其中包括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等内容。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必须满18岁才够法定结婚年龄。
7: 我蒋某人。14岁就结婚了，他毛泽东又能奈我何？
11: 哼！
9: Why? What's wrong?

0: 主席，
1: 啊，
0: 这位是苏联驻我国大使罗申。
2: 主席好。
1: 递交国书的时候，我们见过。斯大林同志有回电吗？
2: 斯大林同志用他的化名菲利波夫发来了电报。

0: 罗申同志，你可以走了，谢谢你们，再见，主席。
1: 大哥在给我们出题目，是个难题呀。

0: 来，通知在京的中央书记处成员，连夜召开会议，商讨关于朝鲜问题。
1: 我同意，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

0: 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1: 你好，你好，
2: 司令好，
1: 胖了啊，
2: 司令好，
1: 你好，啊
2: 啊，司令好，
3: 司令好，
1: 你好，你好，哎，胖了，啊，请坐，请坐，请坐，啊，你好，啊，好，大家坐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哎，苏司令啊，这会儿把大伙大老远找来开会，可也有个说法不是啊？
4: 是是是
2: 是，张疯子。你又闻到酒味了啊？
5: 没有啊，参谋长，我们基层部队辛苦啊，来开次会也不容易，军区首长表示表示也是应该的吧，对不对啊？
6: 对
7: 对对，
2: 是。
1: 张局长，等解放了舟山群岛，这洋河双沟我帮你供。哎啊，
5: 停停停停，我们司令员呢、啊，抠门，全是地方土酒，双沟洋河，咱们没听见五粮液。茅台吧，啊！
1: 你这个张疯子，就属你嘴馋。好了，我看我们还是开会吧，好吧？
8: 嗯，好。
1: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我们在南京召开了陆海空三军的作战会议，研究解放舟山群岛的作战方案。大家不要小瞧了这次作战会议啊！这不，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海军司令萧劲光已经奔赴了前线，这是我军真正意义上三军联合作战会议。下面请参谋长张震同志介绍一下我军的作战意图和作战方案。

同志们，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华东地区大部分的机动力量。毛主席还决定把原计划准备登陆解放台湾的第九兵团一部也抽调出来去解放舟山的战斗，可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心呐、啊。经过慎重的考虑，由总指挥粟裕同志决定，第七、第九兵团的六个军组成两个登陆突击集团，由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分别担任领导，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完成攻占舟山群岛的战役任务，力争全歼舟山12万守敌。

0: 大伙儿先出去吧。是。金儿，说吧。
1: 父亲，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共军为了进攻舟山群岛，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去年年底开始，他们就从苏南、苏北、安徽还有山东一带。
2: 调集了大批的船只和民工南下，就是为了支援进攻舟山的战役。这个毛泽东，我和他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按章出过牌。现在他从山东、江苏调来这些个木船，就想攻打我舟山群岛。
1: 怕我给他炸了吗？他们也不是没有担心。为了防止我空军的轰炸，他们把所有调来的船只全部用火车来运输，经过交际、津浦、阜宁和沪杭四条铁路线，经过1000多公里的运输，到达杭州湾北岸以后，才越坝翻滚入海。
3: 现在，全部船只都集中在宁波沿海一线。啊，老大，哪里来的？哦，
4: 我是山东荣成人。
3: 哟，这么远的路程过来的？
4: 那是啊。 前些日子啊，我还支援部队解放海南岛呢。哦，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哎，等等，哎，你瞧瞧，好啊，你们既有这个海上驾船的经验，又有参加战斗的经验，有了你们的参与，我就放心了。你们牺牲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

0: 牺牲了自己打鱼生产的时间，又千里迢迢来支援解放舟山群岛。我代表华东军区感谢你们的参与。
1: 等解放了舟山群岛啊，我再去打鱼。老婆，啥时候不能睡啊？

0: 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审时度势，对未来形势的发展做了综合分析。
1: 不过我还是对美国直接干预或者美国驱使日本干预的可能性有所担心。一旦有2-3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进程将会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中国会派出军队支援朝鲜，因为到那个时候苏联出兵是不方便的，他受到与美国签订条约的限制，而中国则不受这样的限制。
0: 这一点朝鲜同志还是很乐观，他们认为日本军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美国人派2-3万日本军队来，也改变不了战局啊。
1: 帝国主义的事情啊，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还是有必要的。我打算在鸭绿江边上摆上3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如果干涉，他不越过38线我们就不动，如果过了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我们一定打过去。
0: 嗯，
2: 主席啊，我的意见是，不管朝鲜战争规模多大，我们解放台湾的部队任务不变，部署不变，训练不变，随时准备解放台湾。
1: 虽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去年发表声明说，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而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嗯，但是啊，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的幻想。我担心朝鲜战争一旦爆发，无论胜负，美国政府都有可能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从而使我们解放台湾的计划很难实现。
0: 嗯，
2: 主席啊，如果像你预料的那样，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舟山群岛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舟山群岛问题，我们才能争取更多的时间，做好随时解放台湾的准备。
1: 状告苏玉，解放舟山群岛的准备工作无论如何要往前赶，随时准备发起总攻。哎，但愿能给我半年的时间。哎，我是不是没吃饭呢？肚子开始闹革命了。
2: 银桥啊，快拿面来，主席肚子饿了。
3: 好，主席，面条来了。
1: 那我先吃了。

0: 快降落。
1: 空中也不安全了吗？王树明，
0: 报告总统，根据可靠情报，从四月底，共军在华东沿海机场的作战飞机已经有将近200架。从4月2号到5月11号，他们在上海、徐州和杭州等地击落了我军飞机6架，已经完全打破了我军的空中封锁，基本掌握了江浙沪沿海的局部制空权。
1: 看来事态严重了。降落。

0: 石觉，
1: 校长，有件事本来想明天下午开会前告诉你，现在我先给你通个气吧。
0: 校长，请讲。
1: 给你3天时间，拿出一个撤离舟山群岛的方案。
0: 校长，我没听清楚。
1: 听清楚了，校长。如果校长听到了什么，我愿意对天发誓，我石觉忠诚于党国。
0: 你慌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
1: 那就是校长在考验我，请校长放心，我石觉不是贪生怕死之人，我一定与舟山共存亡。
0: 我说的是真的，校长，您今天不是还慷慨激昂地说要与舟山共存亡啊？
1: 海南岛失守了，30000多名将士以身殉国。校长，现在的舟山群岛有120000党国的精锐部队，今天的舟山绝不是昨天的海南岛。好了。
0: 你不是说要请我吃螃蟹吗？坐下吧。校长，您不说明白了，我不敢吃啊。
1: 你请我吃螃蟹，你不敢吃？那这螃蟹……校长，校长，我……
0: 石觉。
1: 你想一想，现在党国最精锐的部队一大半都驻扎在这舟山群岛上。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你想一想，现在党国最精锐的部队一大半都驻扎在这舟山群岛上，可是有些地方我们已经失去了制空权，对面的共军也将拥有近五万吨位的海军力量，
2: 可是我们的海军总吨位是他们的一倍呀。
1: 那么军心民心呢？华东沿海地区的徐州、杭州、南京、衢州、宁波等地的机场，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已经大部分竣工，共军的航空兵都已经进驻了上海，现在我们只有保住党国最精锐的海军、空军和这六万部队，才能守住台湾，才能东山再起。
2: 那撤，撤吧。
1: 不能这样撤。
3: 父亲，现在向你下达命令：第一，所有行动以美元及日本赔偿物资运输计划为代号，速战速决，严格保密，必须在三日以内将岛上的全部驻扎官兵撤退到台湾。第二，将岛上所有在押的嫌疑犯全部枪决。第三，将岛上所有的青壮年全部拉为壮丁，有多少就算多少。
2: 是。
1: 副总参谋长郭吉桥，海军代副总司令马继壮和空军副总司令王书明可以协助你这次的撤离行动。另外，经过你就留下吧。
3: 是。
1: 你看看张牙舞爪的螃蟹真的还很坚硬。你们二位知道谁是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
3: 父亲，我曾经听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最勇敢的人，至于是谁，
1: 早在东汉郭宪撰写的《汉武洞明记》上就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有一个叫单愿国的常给汉武帝进贡一种长九尺长着白爪的海蟹，可想而知当时人们吃的螃蟹一定是海蟹。至于汉武帝是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姑妄言之，你们就不妨姑妄听之了。
2: 总统博闻强记，佩服，佩服。
1: 毛泽东要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倒想看一看他 怎么能？假的碎，我固若金汤的台湾。哦，螃蟹你留着自己吃，早点准备吧。石觉，
2: 到。
1: 炸，炸，不停的炸。
3: 报告司令员，陈毅来电。
4: 报告副司令员，咱们军区首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国民党军队在各个岛上疯狂抓丁拉夫，三艘登陆舰停靠在沈家门码头，随时准备撤出部队。
5: 他们还枪杀了所有的共产党员。
6: 马上向中央报告。
7: 楼总啊，今天咱们两个比赛啊，谁钓的少谁请客。
8: 哎，那可不行，钓的少本身就收入少，怎么还请客，这不公平。
7: 好吧，那谁钓的多谁请客。
8: 嘿嘿嘿，看来主席啊今天是要请我打牙祭了。谁不知道你十三牙子从小就在池塘边上长大的。
7: 我家那小池塘啊，怎么比得上老总家乡的嘉陵江啊。哎，晚上有好吃的喽。
8: 啊，
7: 哎，老总啊，你再说说咱们的比赛规定。
8: 谁钓得多谁请客。
7: 大鱼不到小鱼到啊。
9: 主席，
7: 小心把朱老总的鱼吓跑了，没看见我跟老总在比赛吗？
8: 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
9: 主席，老总，陈毅和粟裕同志发来电报，

0: 这几天舟山群岛的敌机对我江浙沿海不断轰炸，比以往的次数多十几倍。
1: 这里有名堂，
0: 蒋介石啊是要
1: 跑。马上通知陈毅粟裕，国民党军队有可能从舟山群岛撤退，要密切监视敌人的动向。
0: 发起总攻的时间要提前，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2: 是。主席，鱼上钩了。
1: 啊，不可能的事。
2: 哎，你看你看，鱼漂流下去了。
0: 哎，上钩了，上钩了，
2: 真上钩了。
1: 哎呀，
2: 钓上鱼来了。
1: 没有食它也上钩啊。哎呀，哎，这课我是非行不可了。

0: 苏玉同志晕倒了，现在怎么样？啊，主要是连日操劳，为了达中山，他已经7天7夜没有休息好了，血压高，一直头疼，好像还有美尼尔氏综合症。这个病啊，很讨嫌。
1: 是，就是手指和头部总在颤抖。苏玉同志复过6次伤啊。 子弹从头部颞骨穿过，大难不死。左臂负重伤导致残疾，在浙西绥安向皖赣边区转战的时候，他右臂中弹，直到建国之后才取出子弹。
2: 他们汇报说，这次解放舟山群岛，粟裕同志亲自制定的三军联合作战方案没有用上。
1: 现在粟裕同志在病床上修改方案，要用于解放台湾。老总，命令他马上休息，不准工作。
3: 嗯，好的。
1: 请接华东军区粟裕司令员。
3: 你告诉他，我们需要台湾，可他得要命，
1: 马上立刻南京，到青岛去疗养一个阶段。
0: 来。
1: 你来安排。
0: 好的。
4: 先生啊。

队长，一会儿

0: 我们要加紧行军。
1: 我帮你拿着。
0: 程璐，坚持住，你先看看情况。
2: 是的。
0: 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就说两句啊。记住，千万不能唱歌。

0: 这个武术嘛，岳云气啊，一下子就飞到成都了，是不是，同志们？是。哎，我说，那个会武术的，要不要我背你啊？啊！张大岳，你看，我这是一片好心，你要是不愿意让我背。
1: 就给同志们唱首歌吧，好不好？
0: 哦，
1: 张大岳，你什么意思啊？啊？这高山缺氧，你不是不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大姐，但是你看看同志们，太需要鼓舞了。
1: 高山唱歌最容易脑部缺氧，你知道不？
0: 大姐，同志们这两条腿就跟灌了铅似的。
1: 你就要成露同志，给我们唱首歌，鼓舞鼓舞大家嘛！啊，好不好？
2: 对，
3: 来一首，
4: 来一首。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翻过了这座山，成露再给你们唱。同志们，咱们妇女工作队的女兵们要给咱们大家伙唱支歌，大家呱唧呱唧。
5: 好。
1: 张大爷，你无知！你知不知道啊？在这种严重缺氧的条件下，身体下部一旦排空了，血液就急速回流，脑部就缺血，很容易脑部缺氧坏死。你知道吗？张龙，你不能死！张龙，你不能死啊！张龙！
6: 中了两颗子弹，淌了半盆子血，你都没死，撒泡尿你就死了，啊！你答应过我，咱们一起回家乡娶媳妇儿，生娃。
7: 将来咱们还做亲家，你怎么撒泡尿就死了呢？你会游泳吗？
8: 不会。
7: 那得学，一旦爷爷带你跳海，你就可以游回浙江奉化。

0: 军已安全从舟山群岛撤出，至此完成了蒋总统3月1日复职上任以来从外岛撤军的计划。哼，蒋总统为今后5年台湾发展又制定了部署：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
1: 多少钱一张？
2: 4元。嗯，
1: 这报纸不都是1元一张吗？
2: 蒋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好生意，他来了以后啊，物价涨1倍喽。
1: 那也应该是2元啊。
2: 哼，看完以后当擦屁股纸，不得多1倍呀、啊？
1: 你这么说话，就不怕有人找你麻烦？
2: 我们是小人物，谁关心我们呢？倒是你们，要小心喽。
0: 那次打猎的时候就是这2个人。哎，台湾都快不保了，他们对我盯那么紧干什么呀？嗯，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把精力放在别处吧。

0: 是你吗，夫人？
1: 是的，
2: 达令，我刚才打过一遍电话了。
0: 啊，我送孙儿上学出门了。
2: 出门需要那么长时间吗？
0: 我和孙儿说了一会儿话。哎，你知道吗？他和我太像了，他也不喜欢水。
2: 达令，我知道你很懂得教育孩子，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情绪影响孙子。
0: 那就但愿把你的心情去影响那些浑身长着毛的孙子们吧。
2: 孙子也好，祖宗也好，现在都影响不了了，他们要放弃我们，
1: 仅仅是我们，你明白吗？
0: 明白。
1: 一些朋友告诉我，他们想立一个人来取代你，你明白吗？
0: 也是个孙子吧。
2: 当然了，这个人也说了你很多好话，向你表现了忠诚。
1: 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谗言三至，
2: 慈母不亲，何况他的羽毛未丰，
1: 一旦他的翅膀硬了，看来
2: 想从杜鲁门的荷包里掏出钱来是不容易了。我的朋友跟我讲，他说一毛钱都不会给你。
1: 他还打了比方，拿你和波拿巴比，他说波拿巴是晚上做出决定，白天行动，
2: 而你不是，你不是晚上做出决定白天行动的人，而是白天做出决定晚上行动的人。
0: 美国人比喻得真好。
2: 你错了，达令。
1: 他们都说错了。你是晚上做出决定，晚上就行动的人。
0: 怎么讲？
2: 你和陈小姐不是吗？
1: 你们不是晚上做决定，晚上就行动的吗？
2: 怎么了，达令？你不高兴了？其实没关系的，那点小风流不应该影响我们。我们现在应该面对的是大风大浪。在这种时候，我会和你同舟共济的。
1: 你信吗，达令？
3: Hello.Please sit down. I dealt for many years with the U.S. government and conclude all their actions are in their own interests. If their interests demand, they can sell anyone. On this point,I did not see clearly before. Now it is clear, and I see better and better.

0: Not us, not now.
1: 现在不是。
0: Usually, the people who know the time of the war start the war. I'm sure you understand this.
1: 最详细，谁无疑就是发动战争者。
2: 那是。
3: That's true.
2: 那是。
3: That's true.
0: Goodbye.
1: 告辞。
2: 谢谢。再见。
3: Thank you. Goodbye.
2: 玉莲，你送送柯克将军。天佑我，中华民国。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4: 柯克只是说闪电战，
2: 妇人之见。你想，只要是朝战爆发，就会有第三方介入，不管谁赢谁输，都会有第三方介入。你明白吗？
4: 我明白了。李承晚要是输了，美国就会介入；
5: 北朝鲜要是输了，
4: 大陆和苏联就会介入。
2: 太像我的学生了，
3: 父亲。那我们现在应该……
2: 你知道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
6: 北朝鲜要是输了，
2: 我们就可以反攻大陆；如果是李承晚输了，那么我们和美国就会加深更加牢固的同盟。因为
6: 南朝鲜丢失了，
2: 我们台湾就会成为美利坚在东亚的最后一个桥头堡。
4: 总统高见呐！
2: 立即通知部队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4: 是是。

0: 西南军区刘伯承、邓小平，伯承同志，你们在干什么呀？我在看地图。也许我们的眼睛都盯住了一个方向。我和小平同志在看朝鲜方向啊。我在看我们的东北。好啊。
1: 我知道你和小平同志都是关注全局的人。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们有句名言，叫什么？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
2: 主席，我和小平同志都研究了，尽快的解决西藏问题，不让中央在我们这里再牵扯更多的精力。好啊，
0: 让小平同志听电话。好的。
3: 主席让你听电话。
0: 我是小平，请主席指示。小平啊，怎么样？当年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们是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这句话现在依然有用。我们已经成立了新中国，就是加入了世界大家庭。本想安心自己过日子。 可是不行啊，左邻右舍总得关照一下，要不然这个日子要想过安稳也难呐。
2: 主席的意思，我们明白了。全党全军这盘棋，在您的办公桌上，西南。

就是一个棋子。主席让我们吃掉谁，我们就当炮；主席要关照左邻右舍，我们就当车。要坚决解决西藏。我和刘司令员再一次向中央表态：西南军区时刻听主席的。

0: 我们的活佛，怎么了？快说！佛祖显灵了！
1: 快说，快说呀！
0: 红军，红军回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就要到甘孜了。
1: 回来了。

0: 刑部队的，干什么来了？
1: 我是庄大运。
0: 你跑到这儿来庄大运来了？
1: 庄大运你们不知道？
0: 不知道。站住！哎，你到别的地方庄大运去吧。
2: 这里是十八军妇女工作队，你不知道吗？
1: 不是妇女工作队，我还不来呢！我找你们领导，我是庄大运，我找你。

0: 我告诉他这里是妇女工作队，他说不是妇女工作队还不来呢。
1: 李队长，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进。
2: 他还说他跑到这里来撞大运来了。
3: 张大运啊，张大运，你可真行啊！
1: 啊，
3: 你是不是多年没打仗了你？你跟我们女兵打架，你什么意思啊？啊，长出息了是不是？
1: 不是，我就
3: 怎么了？你干嘛来了？
1: 我找他。
4: 啊，找我？找我干什么呀？
3: 对呀，你找他干什么？
1: 他得给我当媳妇儿。
4: 你有病啊你！
3: 什么？你找他给你当媳妇儿？
1: 反正就得给俺当媳妇儿。
3: 哎，庄大运，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不说清楚了，你就甭出这个大门了。说，怎么回事？
1: 大姐，他在沙鹿里雪山看我撒尿来着。叫什么？就是看我撒尿来。
3: 你这是啥逻辑啊？
1: 大姐，俺从小到大，除了俺娘，没有一个女人看到俺撒尿，俺还是个童男子呢。叫啥？俺就是童男子。
3: 去，别说了，去，把他轰出去，轰出去，轰他出去。
1: 哎，姐，
3: 告诉你，以后不许来我们部队了，我们女兵就是不

0: 从哪儿来的？
1: 我们是喇嘛。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3: 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0: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4: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0: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5: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0: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五六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五千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0: 内蒙古出土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1: 睡了五千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2: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1: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呐，你去赤峰问问。

0: 好，金凯。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一坤。
1: 你好，一坤。
0: 听说你想寻找一件飞行碧玉龙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沁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 Z 型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的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金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哎
1: 呀，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0: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1: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状，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就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0: 这件碧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若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
2: 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1: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0: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1: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0: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0: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1: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咯？
0: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2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2: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1: 这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

0: 旧景。嗯，
1: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更早。
2: 黄馆长您好。
0: 哦，馆长好。
1: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0: 我个人感觉啊，就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1: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0: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1: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2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2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磨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啊，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之物，
0: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工作美，让他们的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1: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0: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很难想象，在5000-6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3: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5: 像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珏形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100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6: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基石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5: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7: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姿势的。
3: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7: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就文物都能通哈。
3: 是是是，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戴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的，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两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

0: 他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1: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九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2: 现在说
1: 来，
2: 第一排第二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3: 我觉得第二排的第三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哦，
4: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1: 最下面中间
4: 啊，然后剩下的八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的。
1: 万教授，你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5: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俯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1: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6: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1: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设计师呢，借助 C 型这个形状，给它设计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给它做成了这个现代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戴上了一枚胸针，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它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张真，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0: 你好，
1: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
1: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0: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3: 好，
4: 走。
0: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2: 是的，
1: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5: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0: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好，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0: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了，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2: 所以新开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衣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1: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2: 好，
0: 好。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
2: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0: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1: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它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0: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骨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2: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0: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1: 哦，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0: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龙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2: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1: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
2: 对，
1: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0: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纹玉佩啊，或者是疏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2: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1: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枚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
6: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3: 从翼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翼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1: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2: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
3: 这个你要问问宗馆长就知道。
1: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宗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4: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1: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3: 没有拿走玉器。
1: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3: 对，
1: 对吧？
3: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6: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1: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6: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1: 好的，
7: 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1: 你听他刚才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3: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4: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3: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8: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1: 那刘戊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

0: 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1: 就没有什么文字，
2: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给我们判断他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3: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2: 对，
3: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2: 没错，没错。
4: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5: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啊，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啊，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珏是同音的啊。结果项羽比较仁慈啊，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啊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啊，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啊，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3: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啊，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6: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是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3: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啊，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4: 那今天呢，我们的宗馆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届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0: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
1: 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是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哈喽，星海。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蒋涵怡。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嗯。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而且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潘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对，
2: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1: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2: 哦对，
1: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张主任，哎，
3: 主任好，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2: 太好了。你这个金是以玉器为主？
3: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别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哎
2: 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3: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
2: 哟，

0: 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感觉
1: 起来
0: 对，但是龙尾，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2: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1: 我感觉它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2: 对对。
0: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2: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1: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2: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的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0: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2: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1: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2: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0000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1: 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
2: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1: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3: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4: 唐代的龙纹呢，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三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

0: 徐州出土的这一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就渐渐的就剥落了，更多的功能就是装饰意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件龙纹，事实上可能就是佩戴在腰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1: 曾经拿在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它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存在。
2: 没错，那不仅是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3: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4: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护佑一方，风调雨顺。
3: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5: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3: 飞龙在天，见龙在田。
5: 大水退，噩梦走开。
3: 我们会一直在，
5: 龙一直都在。
2: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代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星夏。
2: 欢迎星夏。
1: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6: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某某，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2: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6: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1: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6: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形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2: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1: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星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2: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1: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7: 我想选 C。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鞋，提鞋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鞋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2: 哦，
8: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遇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300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

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李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李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娟。
1: 五千多年前的林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青灰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医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于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4: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林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5: 你好，刘哥。
6: 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安徽
4: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5: 怎么说呢？
4: 你看，从五千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5: 是的。
4: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林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
5: 哎，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制玉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林家滩玉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4: 说到玉鹰了，市委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玉鹰长啥样呢？
5: 好呀，走，
4: 安徽博物院，走起，
5: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
2: 儿。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生动和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凸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首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太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的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0: 好，
1: 这边请。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0: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凌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着向往。
5: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凌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0: 走起。
5: 林家滩，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林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0: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林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林家滩入梦5000年。特别想问问小廖老师，5000年前的林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6: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林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林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林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路，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林家滩遗址的主体。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再南侧有一条内壕， 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林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林家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0: 小刘老师，林家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6: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林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0: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啊，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7: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8: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7: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8: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9: 从林家滩来说呢，玉婴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10: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

0: 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啊，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啊，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1: 玄鸟，玄鸟，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2: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1: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那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3: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树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星纹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4: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2: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1: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2: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啊，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它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啊？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1: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了，
2: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5: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婴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了，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6: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5: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根针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6: 这叫古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5: 一根古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

0: 完成的任务。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1: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2: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林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0: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胜景，让人流连忘返。此时此刻，
1: 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
0: 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2: 吴王讨越，传蜀汉使臣马谡觐见。
3: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客。
0: 还是这样？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五千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五千年前的回忆的。

0: 鸟谁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1: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1: 你好，新源，你好。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那是恢宏大气啊。
1: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敬植设计的。哦，
0: 难怪。
1: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恢宏。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1: 它可不单单的是一只神鸟，它实际上是神鸟、神兽、神人三者结合，学名叫做兔雕人鸟兽玉石片。
0: 神人、神鸟、神兽，您赶紧带我去看看它。
1: 好，咱们走，
0: 请。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老寿浴室。
1: 哦，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人的蹲着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1: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饰。那么它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宗教观，鸟代表冬天的
1: 冬天啊，
0: 地代表跟大地相交融的，人呢是代表这个朴素众生的
1: 天地人。
0: 对，
1: 造型这么独特的一件玉饰，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个玉饰呢，非常小，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项链之类的，可以挂的，
1: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0: 对，肯定。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1: 这鸟是倒过来了。
0: 对，不太符合这种习惯。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可能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1: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0: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1991年发掘的这个昭陵山遗址，是西华母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象牙器，它属于这种阶级的上层。哦，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0: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它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具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的一个最上层的人物。
2: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一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5: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6: 对，
5: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琢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7: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两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4: 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是这类器型

0: 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1: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昆山赵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了良渚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和林家滩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它甚至是比它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转而以良渚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代替了这种生动的、更写实的这种造型。
2: 卞院长介绍的那个玉人，它和我们这一件玉佩石它的用料都非常的相似，无论从颜色还有质地。另外看林家滩的那个玉人，它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玉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3: 俩人长得挺像。
2: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的。
3: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是三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古人好像很喜欢把一些貌似不相干的这种元素
0: 组合在一起。
4: 这一时期的象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5: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他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霜天尽自由。
3: 好，谢谢王教授啊。像玉鹰也好，像人鸟兽玉饰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林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6: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林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林家滩的选址，林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林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3: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皇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玉鹰更美。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

0: 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随后他开始练习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经过乐理的熏陶，他准备阅读，这位鲁国公主开始享用他的下午茶。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公主，今天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学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蹄来。
2: 我的马呢？
3: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2: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个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过城西部房上村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富台墓葬区出土了6座车马坑，其中的6号墓啊，发现了6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6匹马驾驭的马车，那咱们的望富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富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嗯，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来望富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0: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1: 在望富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3号墓，那里边也有1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0: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1: 来看这里。
0: 这个吗？
1: 对。
0: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1: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0: 那他们的主人是谁呢？
1: 根据藏字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他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7石莲，10石莲里还有琴骨呢。
0: 哦，那说明10石莲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1: 对。
0: 哦，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0: 找找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车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啊，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站得蹦直，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口，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0: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型的下颌线。
1: 其实就像我们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0: 对，你别看它体态丰腴，但是它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它的尾部打了髻子，它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正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1: 我记得在鲁固城遗址的时候啊，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个头也不是很高大。
0: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6尺为马，8尺为龙。按照6尺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1: 也就这么高？
0: 对，大概这个高度。
1: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0: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制圆形带钩。
1: 哇，这个真的好精实，而且造型很独特，
0: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1: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0: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1: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0: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1: 800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驹，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电，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3: 那当然了。
4: 但是呢，我看到黄云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3: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4: 是，
3: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州。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御马朝州从此辞的诗句。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5: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他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故事，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3: 好，恭喜答对。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6: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殷王子微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王即位之后啊，微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微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啊，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走，出走到哪？

0: 里去呢？就是去潮州。
1: 我觉得这匹黄玉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萌。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州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2: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的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马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3: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啊，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4: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5: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4: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玉马，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2: 应该说这个马啊，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啊，我们这个马说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就是马的，比方说四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4: 发达
2: 啊，很发达，
4: 胸大肌
2: 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4: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这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兔、猴等野生动物。妇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玉制的动物园。
0: 谢谢吴教授。神玉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侍神到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凌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故里，我们

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域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示神到以玉载礼的礼制之路，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们下期再见。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五千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优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

0: 稻香回应，巍巍煌煌。
1: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琦，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了。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州。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0: 叶老师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4: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4: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4: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4: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0: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0: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

0: 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会的结合，更是理智的最初体现。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2: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3: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2: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3: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玉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这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4: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1: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玉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李教授，
5: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五千年前出现了。你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1: 对，哎，
5: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五千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五千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1: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6: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4: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良渚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宇治文化叫石峡文化，它

0: 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种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两种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理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他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从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1: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2: 当然想了。
1: 是哪位同学？
3: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2: 造梦师，
3: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2: 良渚居民
1: 在雕刻，
2: 在制作玉器。
1: 对，
3: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4: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2: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1: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嗯。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嗯，
0: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沙，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沙，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因为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已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

0: 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1: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2: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4: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2: 是。
4: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4: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4: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4: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两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跪
4: 拜。
1: 对，
4: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4: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1: 那两座山峰中间呢是

0: 什么呀？
1: 一艘船像不像？哦，
2: 像。
1: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3: 哎，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1: 非常正确。
0: 下面这两个像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1: 非常正确。
3: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1: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3: 哎，是吗？对。
1: 因为这幅图叫祭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0: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祭山图玉章。
1: 对。
3: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0: 那肯定找到了。祭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3: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祭山呢？
5: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鱼凫，他曾经田鱼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鱼凫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它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商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4: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6: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3: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祭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祭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牙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7: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牙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牙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面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4: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牙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牙章它长什么样啊？
6: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牙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

0: 方的又一个见证。
1: 山东地区的牙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2: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峪、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标到香港、标到越南。所以说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1: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5: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庄公，我来看你了。
1: 哟，这不是桓公吗？
0: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1: 老弟呀、啊，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0: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1: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0: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1: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啊。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0: 送我了？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得嘞，庄公，结盟吧。
2: 哟，鲁桓公，幸会幸会。
3: 庄公幸会。
2: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3: 那可不是嘛，庄公您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2: 哪里哪里、啊。
3: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以璧假许田，
2: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3: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2: 究竟是不是呢？
3: 嗯，跟我们走吧。
2: 走。
3: 原来人在等我们呢。
4: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2: 你好，
4: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3: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4: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哦，
3: 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4: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2: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4: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3: 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哇，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量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索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啊？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

0: 是非常繁杂的。
1: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2: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3: 这是
2: 点点点点点点，这是稻谷的谷的谷纹。
1: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谷纹。那么谷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2: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1: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0: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1: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2: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1: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是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2: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0: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5: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立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永续发展。
4: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6: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7: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8: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9: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祝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3: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

0: 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2: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义字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出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1: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2: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1: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3: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吧，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戴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3: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8丈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0: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

古人有云：“气藏里，气在里。”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在秦在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啊！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

0: 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嗯、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1: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堂弟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1: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嗯，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1: 是吗？
2: 小麻呢？到了，
3: 到山西博物院了。
2: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1: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玲。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玲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祖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配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配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种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1: 它
2: 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

0: 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1: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2: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1: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0: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2: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0: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3: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5: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6: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7: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6: 对，
7: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叶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它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戴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戴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组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8: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6: 有可能它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它在身上叠压。

0: 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一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穆祖仁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 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1: 嗯，
2: 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1: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3: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件大地啊。
1: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你们俩还不会

0: 砍我的美鱼啊。
1: 哎，刘哥，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0: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0: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0: 你好，陈教授。
2: 你好。
0: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2: 好的，
0: 走
1: 走。
2: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3: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0: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2: 对，它是活动的
0: 啊。
2: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会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0: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2: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
0: 嗯，
1: 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2: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嗯，刘哥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0: 嗯，
1: 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0: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2: 非常接近。
0: 64，128。
2: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
0: 嗯，
2: 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地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
1: 嗯，
2: 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嗯，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2: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缨。
0: 嗯，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2: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0: 嗯，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闻名，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1: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

0: 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儿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同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乐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件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2: 说到那个活黄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心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后面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洋洲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0: 对，
2: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3: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2: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藏玉。
0: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1: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0: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1: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2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2: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米3多，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0: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4: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那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

0: 菜碟儿啊，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1: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2: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3: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1: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4: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
5: 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6: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7: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8: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7: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6: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7: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6: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7: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佐之，得和氏璧。
6: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7: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建史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

0: 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1: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宫。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2: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1: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2: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可以吗？
3: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15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19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2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这件九流面是分五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1: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0: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旒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五千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两千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礼制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些红裳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子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方说三清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呢，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2: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7: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檐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 这个它只有一百四十

0: 这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质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桓王和梁纣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0: 鲁桓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
1: 嗯，
0: 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桓王要叫什么？
2: 梁庄王
0: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带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带什么呢？
3: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关，第三道关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他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就是京剧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靖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那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龄。
5: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6: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七

0: 气，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席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毅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遗址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0: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3: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

0: 这么直的线，记忆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3: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的应该是腹绳装饼。

0: 三百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呢？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禁言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0: 哎，
1: 那欢迎琳琳来到，
0: 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
1: 嗯，
0: 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2: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港文化、林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 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盘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5: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 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器了。
4: 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6: 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1: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6: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 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 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2: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3: 一定是一位贵族。
2: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的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 各种铜牌室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1: 嗯，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

0: 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阿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1: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2: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1: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3: 它是用胶粘上的，
2: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502吗？
3: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2: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3: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的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2: 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0: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他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那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

0: 为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走，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瓶，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哎
1: 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刘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汗珠的工艺。
1: 说了这么多，刘克还没见正主呢。
2: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2: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3: 是的。
2: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1: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瓶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瓶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瓶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接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瓶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和天人合一的理念。
2: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1: 玉质尖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阴线刻的技法啊，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1: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

0: 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觅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1: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瓶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3: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公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1: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三千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三千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小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

0: 仙的金属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1: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歌剧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2: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11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3月就飞走了。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这样？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嗯、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沉字眼。
0: 嗯。
1: 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

0: 特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虢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1: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0: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虢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虢国的公共墓葬区。
1: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虢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寻玉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3: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虢国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5: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3: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2: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6: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2: 巫师啊，好。
7: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2: 是周天子吗？
4: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8: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

0: 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多人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 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 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
1: 哦，
0: 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其实，
1: 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 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它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0: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2: 虢国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器碗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它的都城上阳城遗址。
0: 哦，
2: 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国君到大夫到。
1: 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 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城隍，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3: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纹玉章呢，它可以说是虢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历史的着眼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

0: 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间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1: 那赶紧的吧，出发走。
0: 陈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1: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1: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0: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0: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1: 好，
2: 好，我们来这。
1: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0: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1: 这是金密帝。
0: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1: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0: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哎，
0: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1: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这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1: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他就那么的珍贵呢？
0: 一看就知道了，
2: 一探究竟啊！
1: 一探究竟。
2: 好。

0: 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
2: 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蒲首。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蒲首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3: 实
0: 用的蒲首。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蒲首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
2: 嗯，
0: 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蒲首的正中央，兽首是突目卷鼻，张口露齿。
3: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3: 嗯，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3: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
3: 哦，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横跃。
3: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
3: 哦，
0: 龙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3: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感
0: 觉。活灵活现。
3: 嗯。
0: 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

0: 里，
1: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嗯，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时间。哦，
1: 在蓦然回首。
0: 啊，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1: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1: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1: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对，
1: 所以四神在这个铺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嗯，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3: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地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铺首中的一哥了。
3: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铺首，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4: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铺首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6: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5: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7: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嗯，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6: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4: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6: 我们开发的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4: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6: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 现在我们博物馆所

0: 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距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1: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2: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3: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旗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被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4: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0: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5: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墓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1: 这尊四神轮玉箍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8: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邢台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找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让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杨主任，哎，
3: 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遇，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虎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叉，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是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

0: 上翘。
1: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2: 见证者
0: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狐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2: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1: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0: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都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2: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言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1: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2: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3: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4: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啊。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刨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3: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西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缠绵。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凉州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骨，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不同，
4: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5: 也是炫技。
1: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5: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

0: 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1: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少爷，大少奶奶，
1: 凤娘早，
0: 快走吧，老爷叫你们呢。
2: 哎，
3: 给爹请安。
4: 好，贤祖啊，今天梅家开祠堂是件大事儿，长辈我都请了，有一个人爹也想请，但你得和你媳妇儿一块儿去请。
2: 谁啊？
4: 马蓉。
2: 请他？
4: 昨天闹得很不愉快，爹很担心呐。马蓉是个恶人，且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我怕他再找咱梅家的麻烦，主要是为了你。你想想，你有多少把柄落在人家手里边？不管真假，你认他做过干爹。你去请他，他要是不来，咱把面子给了；如果接下死疙瘩，那可就解不开了。毕竟玉萍归他管嘛。
5: 公公说的是，我们就照公公说的去请马蓉。
6: 怎么样？谁要求见？
7: 是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带着新媳妇来的。说是来求见干爹干妈，
8: 有点意思。哎，他干妈见还是不见？
1: 我就不见了吧。
8: 啊，你若不见，咱就不见。
6: 嗯，告诉他，在大门口候着。
7: 是。
1: 我都没有了。你还记得我吗？你是不是早就把我给忘了？

0: 你干娘不愿意见你，什么事说吧。
1: 哦，干娘不愿意见，那就给干爹报个信儿。
0: 报信儿
1: 啊？
0: 报什么信儿？
2: 是这样，干爹，我跟贤祖成亲那天突飞搅了局，没办成喜事，这事儿干爹是知道的。按照梅家祖宗定的规矩，今天是第五天，要开祠堂，梅贤祖要带着我给祖宗们磕头。公公说这是大事儿，所以让我们来请干爹过去。
0: 是梅以鹤让你们来请我的？
1: 啊，对，那个我亲爹让我来请我干爹。

0: 哎呀，昨天在你们梅家大药房门口都闹得那么僵了，今天还来请我，你的亲爹怎么想的？
1: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昨天惹您生气了，是我们梅家的不对，今天来请您，您要是赏脸呢，那我们梅家和马司令还是像以前一样热热乎乎的，跟一家人似的。您要是不赏脸，那我们也没辙。
0: 赏，一定要赏。你想想啊，你二娘柳瑞芳是白大帅的亲表妹，我平日里够赏脸的了。你爹心疼我，说是为民请愿，给白大帅写信，让他派个县长来。万一我不赏脸了，你二娘一高兴，再给白大帅写封信，再让他派个司令来，我饭碗不就砸了？去。
1: 谢干爹，
0: 我先走。哎，小伙子，枪法不错呀，开枪的时候连眼都不带眨的，哪儿学的？
1: 干爹，您这是哪的话呀？头一回摸枪啊！干儿子是看您带兵打仗，威风凛凛，想跟您学。哎，干爹，要不您也给我弄个团副当当，我跟着您干得了。
0: 当兵啊，那是想当就能当的吗？啊，黄埔军校不是在武汉设立了分校了吗？正在省里面招生呢，你去报个名，学几年吧。
1: 哎呀，太好了，干爹，那麻烦您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吧，我带着您的信，他们一准得招我。
2: 大少爷，
3: 您为什么让马蓉给你写推荐信？你真要上军校啊？
4: 狗屁！谁他娘的上军校？要当本大少爷就当山大王，谁当兵啊？哎，这不正好是个借口吗？一会儿我磕完头，我就跟我爹说你跟我去省城，要不然你怎么走啊？
3: 你脑袋瓜转得真快，我怎么没想到？
4: 你爷们儿不白给吧？你瞪什么眼睛？不管真的假的，我都是你爷们儿。
5: 狗屁！阿四啊，我都听春儿跟我说了。难为你了，
6: 请大太太恕罪。
5: 何罪之有啊？
6: 当年大太太替阿四埋葬了父母，阿四就在佛菩萨面前发过誓，一辈子伺候大太太，伺候佛菩萨，绝不嫁人。没想到到了快四十岁，
5: 四十，你也是女人呐，不丢人？
6: 不是，大太太，是黄先生逼我的，我要是不从，他就……
5: 阿四，快起来！没想到你这么忠心耿耿。
6: 黄先生还说，等着大事办成以后，他还求大太太把阿四嫁给他。
5: 好，我答应。只要弄死柳瑞芳，赶走他的私生女王小红，到时候这梅家又是我说了算，我一定多多的给你嫁妆。
6: 多谢大太太。
7: 哎呀，三十锅，四十锅，七十锅，快，里边请。
8: 请，
7: 请慢点。

0: 哎呦，马司令，
1: 没来，有失远迎啊！
0: 梅家今日大喜，司令能够前来，我们梅家祠堂真是蓬荜生辉啊！以贺谢过马司令。
1: 哎呦，梅来，国家，你们梅家有事能够请我，这就是给我面子。
0: 这年月，不就是要互相给面子吗？啊！马司令，昨日影响司令执行公务，哎呀，以后对不住了。哎，误会，不怪你，也不怪我，就怪那帮赤匪，他们杀人不选地方，非选在你们家门口了。你瞧瞧，哎，公事公办，多担待吧。啊，
2: 司令，快请，快请。
3: 好好好。

0: 老爷，各位长辈和贵客们都到了，咱们开始吧。
1: 好，请大少爷和大少奶奶。
2: 请大少爷携大少奶奶进祠堂给祖宗叩

0: 孙梅贤祖，已于甲戌年九月初六迎娶梅王氏小红为妻，今日开宗祠。特请梅氏家族各位长辈以及玉屏军政长官马司令为见证人，有请二位新人向祖宗叩头，一叩首。
1: 等一等，

0: 典礼已经开始，哪有停下来的道理？这不成体统。这是什么典礼啊？大太太、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六月初六就成亲了，今天是来给祖宗磕头的，这是梅家的规矩呀。梅家要娶儿媳妇儿，不一定是大家闺秀，但一定得家世清白。祖宗是这么说的吧？ 这个王小红是什么家世来历，你们都弄清楚了吗？就给祖宗磕头。我身为梅家的大太太，我怎么能不管？
1: 大姐，您说的这些都是什么话呀？这么多的长辈都在这儿，
0: 你给我闭嘴！今天这个祠堂开得好啊！
2: 趁各位长辈都在，我们先了了上辈子的事儿，再说小辈的。起来，站一边去。
3: 娘，
0: 站一边去。
2: 越来越不像话了。
0: 展四，把大太太带回佛堂去。怎么，还不让说话了？
2: 我还是不是梅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当着祖宗的面，趁各位长辈都在，
0: 梅以鹤，你给我个说法。
2: 谁也没说你不是啊，但你不能在这胡闹。
0: 胡闹！各位长辈，要是梅家有女人婚前不检点，就生下了私生女，又嫁到了我们梅家，蒙骗梅家的祖宗，该怎么办？

0: 一请我来的时候，可没说让我上你们家看戏啊。瞪什么眼？哦，这是你们老梅家的事儿，我也不便插嘴。我还正想听听后边是怎么回事呢。哎，你们说你们的，说你们的。
1: 马司令也在，你没看见吧？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嘛。
2: 战四，
1: 还愣着干什么呀？
2: 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你们都是族中的长辈，一定会给梅家的家事做主，对不对？
3: 对。
2: 刚才我那一问，请三位叔公哪位答一答？要是梅家有女人婚前不检点就生下了私生女，又嫁到梅家蒙骗梅家的祖宗，那
4: 该怎么办？
2: 四白绫吊死在梅家祠堂。好，请问三位叔公，我还是不是梅以鹤的正室？
3: 是啊，梅府上下都尊你为大太太。
2: 既然是老大，我就要做出个老大的样。要是家里出了伤风败俗、蒙骗祖宗的女人， 那我做老大的，该不该管？好，谢谢三位叔公。
5: 刘瑞芳，你在娘家的时候就不检点，偷人生下了私生女，后来又蒙骗梅家嫁了进来，让我们梅家祖宗受了将近这20年的奇耻大辱。今天开祠堂，得把这事儿清算了。来，
2: 请白灵，请白灵！大姐，瑞芳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大姐，大姐非要这样。你少装蒜，你是认还是不认？丢人呐，各位长辈，
5: 真是丢死人了！你都什么岁数了，还争风吃醋，也不怕小辈儿的笑？你这口口声声都说了些什么呀？空口无凭的冤枉瑞芳啊！
2: 空口无凭，我在佛堂里住了十几年，空口无凭，我敢走出佛堂？
5: 莫非你还有证据？
2: 证据，何止？证人黄先生，我已经请到了咱们梅家。陈阿四，去把黄先生带到祠堂来。是。那个瘸子，你给我站住！
6: 可是药房掌柜的王福啊，大太太好。王俊卿，别走，这里边有你的事儿。
7: 川，
6: 哎哎，
7: 四姐，
6: 黄先生呢？
7: 应该还睡着呢，没一点动静，可能是昨天累着了。
8: 四姐，你去，把他叫起来。大太太，请黄先生去祠堂了，快点。哎哎，
7: 是四姐。
8: 黄先生，四姐，你怎么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7: 干什么？怎么回事？
8: 怎么会这样啊？我，哎，我说，谁胆子这么大，敢在我梅家杀人？别动！都他娘的不许动！梅鹤，你给我听着，你们老梅家在自己家里边怎么闹，我管不着。可是光天化日之下，要是有人杀人，我可就不能不管了。来人，到！
9: 司令，有什么吩咐？
0: 把这些人都给我。

不能跟我离地方。要是真有人杀人，凶手八成就是在他们这些人里头。

0: 你是阿四啊？是。这人是你请来的？是。什么时候请来的？昨天。请他来干什么？
1: 大个子女的，我还没等问话呢，跳了井了。干爹，是被你吓得跳了井吧？
2: 笑得胡子拉碴，你还想说是我跳了人吧？
3: 干爹，
1: 众目睽睽之下，这又是我梅家的祠堂，干爹不会向我开枪，对吧？
4: 您老端个枪晃来晃去的，确实吓人。把枪收起来吧，好吗？报告司令，是你太重。马司令，让兄弟们把尸体抬走吧。
5: 梅家祠堂不能见血呀！
4: 你拉倒吧！你们梅家都可以随便杀人，祠堂里还不能见血，笑话！梅赫，可是你让儿子请我来的，今天我算是赶上了，我倒要看看凶手是谁，查不出凶手，我愧对国家。你当我这个玉屏的军政长官是白当的？500万！
6: 把梅家的老老少少、上上下下，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拘到这儿来，我就不信我查不出他个凶手。是。
7: 走，出来，两个，走。
8: 是陈阿四昨天带进梅家的，你们啊，都有谁见过他？一个一个的，慢慢说。都不说。
9: 我问你，
8: 这报信的怎么回事？
9: 我昨儿一直在门外等着伺候，昨儿还好好的呢。
10: 我以为他还睡着呢。谁让你去伺候他的？姑姑。谁是你姑姑？
11: 大太太。
10: 大太太，这个人是谁呀？你为什么让你的侄子去伺候他呢？这个人姓黄，叫黄三，他知道一个秘密。二太太柳瑞芳。 在嫁进梅家之前，就生了个闺女，那个闺女就是
12: 黄三。我认识他。

0: 学无术，坑蒙拐骗。
1: 前两天我带小红到玉屏上花轿，碰见了他，他管我要赏钱，我没给他，没想到他又追到了玉屏，又混进了梅家。
2: 你看你蹦出来了吧，我们的亲家公，你就是王俊卿。
1: 我叫王福。
2: 当年就是你和柳瑞芳偷奸。
1: 胡说八道，你不要污蔑我，你更不能污蔑二太太的清白。
2: 你们
3: 大姐，这种事情是不能乱讲的。是你是妻，我是妾，进了梅家以后我没有做好一个做妾的本分，我屡次三番都给你道过歉了，你怎么就不肯原谅我呢？今天你说出我这种事情来，你没有证人，没有证据，我柳瑞芳可是不能认。
4: 老爷，您给我做主，你要是听大太太一面之词，就给我白绫子，让我死在祠堂里。
5: 瑞芳，
6: 来人，老大屋里的，老二屋里的，把你们主子都拖走，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7: 哎，你们几个，快点！
8: 你慢着，你还把不把本司令放在眼里了？我这案子还没审完呢，谁敢走？
9: 大太太，你别着急，我帮你好好审。这案子有点意思，你就这包信儿的。你在门口等着伺候他的时候，都谁去过？
10: 陈阿四，就是跳井那个，还有二太太。
4: 胡说，我根本没进门。
10: 那是我没让你进。
8: 别吵，你说怎么回事？
10: 我奉大太太之命守在门外，二太太不怀好意的去打听，我就说是大太太家的亲戚，没让他进。
4: 马司令，这孩子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这孩子的话不能信吧？
9: 也不能不信。你一直守在那门口吗？
10: 一直。啊，不对，我中间走了一会儿，被舅老爷叫到我姑的佛堂里去了。
9: 舅老爷？
10: 对。
9: 没钱走的舅老爷，出来。
11: 怎么回事，舅老爷？
9: 一边去，我审你审。舅老爷，
10: 哎，
9: 我问你，是谁让你把他叫走的？
10: 没谁啊。
9: 没谁，你叫他干什么呀？不，你给我从实招来。这案子我已经明白了，陈阿四把这个人请到梅家是想让他给大太太作证的，大太太怕有人把他给弄死，就让他在门口看着，所以谁来把他叫走的，谁就是凶手。你想好了再说。
10: 我？
9: 你？
10: 不是，马司令，您不清楚我们家这辈分，这小子他跟梅先祖是一辈的，他都得管我叫舅老爷。我不知道他屋里是谁，我也不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我就觉得吧，这小子他不地道，他是药房的伙计，整天不在柜上帮忙，净在这园子里鬼混了。我就把他叫到我外甥女儿他姑姑那儿，我训了去了。我要是知道能死人，大汉座我也不去叫他。
9: 那也不难，挨着个的给我对证，昨天晚上谁都干了什么，都给我找出证人来。就先从二太太房里开始吧。二太太屋里的丫头都给我站出来。你们几个给我听好喽，你们主子昨天晚上干了什么，出没出去过，什么时辰回来的，都有谁去找过他，想好了说半句谎话，老子毙了他。
0: 别审了，再审也是无中生有。

0: 人是我杀的。 闺女，爹对不起你。爹在年轻的时候做过错事。梅老爷，王府对不起您的厚爱。王府在年少时做的错事，但跟我闺女无关。我王府把这一切事情都说清楚，请梅老爷和梅家的长辈。 不要把罪过记在我姑娘的头上。我王福自幼，父母双亡，流落他乡，得一老和尚的收养，并传给我医术。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回到了老家花阴镇，原想找一个差事，聊以为生。可是难呢。 我时常是食不果腹，露宿街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黄三。他和我交朋友，他管过我几顿饭。后来他又要挟我跟他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父母虽然死得早，但告诫过我要做个好人。 师父更是大慈大悲，常教育我做一个正人君子。可是如果我不跟黄三在一起偷盗，我就得饿死。人穷志短，我遗恨终生。后来我日夜良心煎熬，我终于有一天，我下定决心痛改前非，我离开了花阴镇。再后来，我娶妻生女。 四处流浪，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更不敢把我年轻时候做的那点肮脏的事情告诉我女儿。直到前几天，我的女儿得到了梅家的厚爱，梅老爷恩准王小红在我的老家花阴镇上花轿。我想这是一个光宗耀祖的机会，我就带着小红又回到了花阴，不成想又碰上了这个无赖。 他看我现在混出个人样来，又攀上了梅家这么好的亲戚，就敲诈于我。我倾尽所有，把身上的钱全给了他。没想到，他又追到了玉萍，要挟我跟我要10000块。我说我王府的命也不值10000块。他又要挟我跟他一块去敲诈二太太。大家都知道，二太太也是花阴镇人。 他跟我商量，说一起去编造二太太的谣言，说敲诈成功之后，我们两个人平分。我王福在年轻时候做过错事，但是不能一错再错吧。特别是我有了女儿之后，我王福知道，身为人父，我定当为女儿做表率。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干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1: 混进了梅家，我就找他理论。他拔出刀来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肯跟他一起编造谣言，他就一刀宰了我。”我就跟他撕扯起来，没成想，就你也能杀人，
0: 也是巧劲儿，一刀刺中他的心脏。 杀人偿命，我王府懂这个道理。我原想昨天晚上就自行了断，可是今天，是我女儿的好。

闺女啊，爹把你生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跟着爹十几年颠沛流离，好在后来有梅老爷的抬爱，才给了我掌柜这份差事，才有钱供你读书。但我知道，这点钱只能让你节衣缩食。

梅家老祖宗有规矩，今天开祠堂，你跟大少爷可以一起给梅家老祖宗磕头。这么好的日子，爹怎么能不看上一眼再走？可是没想到。 事情败露，爹，给你丢人了！爹，别动！我王福是杀人凶手，你是梅家的大少奶奶，别脏了你的手。梅老爷，王福不是东西。 给梅家丢人了，可是王府所做的一切都跟我姑娘无关，请梅家善待她。

0: 这种流氓无赖多冤啊你！
1: 王福他信口雌黄，他是王俊清，他就是他和刘瑞芳偷奸，他
0: 闭嘴！三位师公，各位宗亲，没喝管教不严，让各位见笑了。这个女人整天待在佛堂里，你不好好念经，净胡思乱想，你八成得了疯病了吧？
1: 谁说的？我没有疯，谁说我疯了？谁疯了？我没有疯，我想的。
0: 你真的疯了？
1: 我没有。
0: 三位叔公，看在他嫁都没嫁，给我生了儿子的份上，大家原谅他吧。
1: 谁给你生的儿子？你这辈子就该断子绝孙！你
0: 是吗？我，李仙珠，把你娘弄回佛堂。
2: 娘，你别闹了。
3: 马司令，这案子已经审清了，快叫你的兵把这个人抬出梅家祠堂吧！
4: 已经审出两条人命了，你还怎么审？
5: 马司令，我们梅家在玉屏几百年了，在大明朝就是皇宫里的御医，历朝历代的县令多少都给我们梅家点面子，可是你在梅家祠堂端着枪呼来喝去的，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4: 二少马，二少马，当我愿意来的，还不是梅雨荷把我给请来了？愿意管你们梅家的事儿啊？撤，快走！
6: 是，撤。

0: 我二娘就不是那种人，我老丈人都被逼死了，你还要怎么样？
1: 你滚！你滚！我不是你娘。
0: 娘。

0: 是，儿子从小不学无术，没一天让您省心的时候，没给您争过气，净给您添堵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您儿子呀！
1: 您是谁的儿子？我没有生过儿子，滚！
0: 娘，娘。

0: 你们几个伺候我呢？是。你要拉我去哪儿？求你了，到我屋里去。我求你，我有话跟你说。你们都别跟着。
1: 不是实话，难道你真的跟我爹有奸情？难道我爹是替你死的？
2: 对，大太太说的全都是真的。
1: 我和你爹不光有奸情，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你，我的灵儿，我是你的亲娘，生你的娘。
0: 说这些要干什么？我爹死了，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小的时候，他带着我四处漂泊，经常要饭，要来的干粮少了，他就都给我吃。我亲眼见过他吃草根，吃树皮。
1: 是他给了我生命，给了我自由，给了我一个当爹的所有的爱。可是你逼死了他！你还敢说出来你是我娘？你是想让我认你吗？你以为我会高兴，对吗？我刚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你刚。

0: 老爷，什么也别说，我没以后不会怪你，请你赐我一个白绫子吧。你这是要先逼死我呀，
1: 老爷！
0: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桂芳，求你千万不要寻短见，我来。 就是为了跟你说明白这一句话。看在我们夫妻快20年的情分上，答应我。

0: 你这个笨蛋，拿着这些钱去花银针，才去为我找花三出来。我就不相信花银针知道他柳瑞凤丢人现眼的事的人都死绝了。快去，
1: 姑姑，
0: 你找不着人，永远也别再回来。去啊！

0: 小红，喝口水吧。你的追风去。
1: 你要去哪儿？
0: 您先走，麻烦你把我爹葬了。你放心，他是我老丈人，叫一声老丈人，一辈子都是我老丈人。我一定像对真老丈人那样，葬了他老人家。 什么时候回来？
2: 玉萍是我的伤心地。

0: 能哭吗？
1: 你一定是爱上王小红了。哎呀，这就是爱。
2: 滚！
1: 啊，你这人，你肯定是爱上了。
2: 我让你滚！
1: 我怎么理你？你
0: 梅县主，你就是爱上王小红了。

那时候，我连绣楼都很少想，却突然有了喜脉。我心想，我是我爹的掌上明珠，他能拿我怎么样？我就干脆挑明了告诉爹，我已经有了心上人。爹表面答应我，筹备婚事，召王俊亲入赘，没成想，却让人打断他的腿，扔到江里喂鱼。

0: 我等他不来，又等他不来。爹说王俊卿为了一点点赏钱，抛下了我和府中的孩子。爹让我永远忘记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让我吃麝香打掉孩子。我哪舍得呀？我知道。 就得了百日咳，爹说抱去让囊中看，就再也没把孩子还给我了。我要说孩子夭折了，我哪肯信呢？我就跳进莲花池，以死相逼。刘家上上下下，几十个人看着我，我哪死得成啊？等我救过来的时候。 娘双双跪在我的面前，我爹是老来得女，那个时候早就已经是白发苍苍。我娘更是一直身体匀弱，手就剩一把骨头，我哪舍得看见二老？我只有答应他们，我再不轻生了，好好活着，再找其他嫁人。
1: 却一直端详着我。爹给我写了三个字，玉屏梅。我当然知道梅家，就点了头。
2: 你爹慷慨相助，一点稀钱都不要，但条件是，我必须娶你。
1: 那是贤祖的娘，今儿八九年了，贤祖也2岁了。
2: 老太爷亲自去花荫拜会刘老爷，也不知这老二问是怎么商量的，刘家居然同意你做我的妾。我自己做过什么事情，我心里一清二楚。我当时答应嫁人，就是想离开花荫镇那个伤心地，做妻做妾，有什么区别？
1: 那个时候我就清楚。
2: 刘家的大小姐有难言之隐，
1: 老爷真是有仁爱之心，这么些年，从来没有让瑞芳难堪过。瑞芳，我也没有想到，娶过来的柳家大小姐温柔美丽，知书达理，更与我心心相通。
2: 老爷，我对不起你。
1: 瑞芳，
2: 老爷，我柳瑞芳对天发誓，嫁到梅家之后，我再没有过不清不白。十年前，王府拖着残腿来到梅家，他倘若对我有半点非分之想，我绝不会留下的。
1: 瑞芳，瑞芳，我信。 这些年我的心，你还看不到吗？没有柳家的帮衬，没有你带过来的嫁妆，梅家早就败了。老太爷当年说的就很清楚，我娶的不是柳家大小姐，是你的万贯家产。我们以何堂堂男儿之身，当年却是这样的龌龊企图，瑞芳。 是我对不起你，
2: 老爷。

0: 来伺候老爷。老爷，
1: 去吧，我要睡了。
0: 这就撵我走呀？老爷，自打有了贤玉之后，您都多少年没去过我那屋了？老爷要是习惯住在这儿，明儿我就搬过来伺候老爷。老爷，今儿祠堂里这一出一出的，老爷是明白人，您就一点都没看出来？要说这大太太也真够心如蛇蝎的，二太太嘛，摆明了就是身世不够清白。
1: 你说什么？
2: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跟他们俩比，我老三差哪儿了？我觉得我比他们俩都强。
1: 你敢说大太太心如蛇蝎？大太太是老梅家的功臣，梅家生了大少爷贤祖。你说二太太身世不清不白？哼，看看你自己。
0: 我？
1: 你什么脸？我告诉你，我梅影鹤从小读的是圣贤之书，祖宗教我宽容待人，我不理睬你也就是了，若是不好自为之，别说我无情无义。
2: 老爷为什么总是针对我？我也是梅家的功臣，我还给梅家生了二少爷贤玉，不是吗？
1: 什么？你敢说贤玉是老梅家的主？
0: 老爷，
1: 走，走啊！从此以后，别在我眼前晃。想带着贤玉离开梅家，你就吱一声。看在贤玉这么多年叫我爹的份上，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把他养育成人。

0: 思念，我跟梅姨喝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狠话，他这是全都知道了。
1: 那关你自己！哎，你说你啊，你连马一刀你都去勾引，要不是你挑唆他去劫下大洋，能至于我在天门伤口我丢那么大的人吗？
0: 要不是我出奸怪打得准，他早都被你给全抖出来了。我对你够好了，马一道是我亲堂弟。
2: 我知道司令疼我，要不是司令，我早就是一个死。
0: 可是司令，你现在得帮帮我，
2: 梅姨他要撵我出家门。
1: 那不挺好？你不是正好不愿意在老梅家受气吗？
2: 可是我在梅家忍气吞声，待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让贤玉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梅家的接班人吗？如果我现在就走，我带着孩子离开，那他永远就是个野种，这辈子也不会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
0: 行行行行行，别哭了。
2: 哎，你这娘没白当，有点当娘的样，知道心疼儿子。因为他是司令的儿子。
0: 哎呀，你别说话。
2: 司令，贤玉他真是你儿子。
0: 我今天我就是个蝇头小子。你行了，啊，是又怎么样？
2: 是我是睡过，你也没少睡，睡着睡着肚子就大了，就有了儿子。就算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那也是野种。我堂堂的军政大员、玉屏的剿匪司令，难道你让我认他不成？不求司令现在就认，可是司令。
0: 你得帮帮我，你得帮帮贤玉。我帮不了梅家的事，我怎么帮你呀？想让你儿子得梅家的家业呀，你得自己去夺。
3: 你等等。 马蓉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毕竟咱们俩。

你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干嘛？起来吧。

0: 哎，原来你在外边都已经有个儿子了，
1: 偷听你爷们儿讲话。
0: 我倒是想不听啊，可是大半夜的，一个女人在外面哭哭啼啼的，我能听不见吗？我废话。
1: 我好几十岁的人了，在外边还没有几个儿子，那你爷们儿我不成废物了？你不是都听见了吗？外边我都不认，只有你生出来，才是我马蓉正经八百的后人。谁让我挑来挑去，明媒正娶了你呢？臭娘们！
2: 为了对你好，对别的女人我都无情无义了，你还哭？不是，
0: 我就是突然之想哭。哎，行了，媳妇儿怎么样？我儿子还好吧？哎，好，就是特恶心。什么？
2: 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他越折腾你，将来就越孝顺你。

0: 天我就出征剿匪去了，
1: 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和我儿子。我告诉你啊，我不打算派那么多人看着你。一来呢，我这次打的是硬仗，腾不出那么多闲人来；二来呢，我觉着梅贤祖对已经死了心了，他们两口子挺好的，狼狈为奸的。三来，就算他不死心，还惦着你，你也愿意跟他私奔，我也不想管。我是心疼我儿子，但是这种事情，光靠防贼似的防着没用。你要愿意跟他跑，跑你的。儿子生下来，找个人给我送回，别让他跟着你们受罪。
2: 司令，我
1: 什么话都别说，好好想想，这口说说出来的话，全他娘是假的。
3: 舅老爷，我记着你跟我说过，有一回你看见我二娘和福叔。
4: 是啊，我跟你说了，你没往心里去，要不然咱早就弄明白了。
3: 不明白有个屁用！
4: 我跟你说吧，舅老爷我就是智多星，今天我救了你二娘一命。
3: 怎么救的？
4: 我怎么知道春儿不在柜上？是你二娘告诉我，就是我一看见死人我就知道了。你二娘是借的我的辈分，让我把春儿弄走，然后他好进去啊。
3: 你说是我二娘杀的人？
4: 我没说，你老丈人承认了。都挺好的人，死一个了，我还接着往外头等啊。今儿这事儿，我就烂肚子里，跟谁都不说。
3: 是啊，挺好的人就这么死了。选什么日子了？明天一早，你找几个伙计帮忙，给他老人家下葬吧。哎。

0: 出城了，出城了！谁出城了？
1: 马蓉啊，马蓉带着所有的人出城去大孔雀山去了。真的？我都打听清楚了，那整个城里就留下一个排的人驻守，和香槟湾门口就俩站岗的。
0: 看见我正送我老丈人呢，报信儿也不挑个时候。呀，行啊，贤祖，
2: 够仗义的啊！你把王福葬了，这碑上却留着他闺女的名字。是王小红偷把他爹我老丈人给葬了。
0: 当然得这样。我看是你变心了吧？不，你再好好想想，这荷香别院，咱是去还是不去？其实这王屋挺好的。
3: 让开！胡叔，我看得出来。 愿意给我当老丈人，我这个做女婿的给您磕头。磕头归磕头，我得跟您老人家实话实说。我和王小红成亲是假的，这些天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也是假的，我这个女婿。 假的，您闺女王小红了不起，他们红军有理想，有信仰。

0: 他之所以跟我作假，都是因为这些。我梅贤祖比不上王小红，可是我不能对不起我曾经发过的誓。我在关老爷面前发过誓，要救出我的牡丹。王丈人，我再给您磕个头。
1: 之后我就动手，求您保佑，大少爷。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是现在跟以前的不一样啊。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6: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6: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柔骨老。

0: 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

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是现在跟以前的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你说，啊，现在有了王小红了。
1: 就是，我跟闪闪、韩苏都觉得这王小红就挺好。
0: 谁说她不好了？
1: 她比牡丹强啊！人家好歹是清白女子，你那牡丹那以前是万花楼的婊子。
2: 闭嘴！
3: 我没先祖，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说要救他，我就必须得救他。
0: 你们俩要是怕死了。

0: 山口，哈，这个名字起得好，真像是老天爷拿喇叭大斧子给砍成这样了。司令放心，昨天一早我就派先遣部队占据了所有的制高点，土匪打不了一枪。哎呀，黑木蛟就看他上不上当。8年前我给他使过这招，咱们这么大动静，他不会不知道。当时我号称。 去打孔雀山，可是我早在黑龙山下给他布好了孔泰阵，这小子不上当。这回兵不厌诈，到了天门山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切断孔雀山和黑龙山之间的所有联系，别说是人了，就连鸟都不能让他飞过去。
1: 明白。
2: 大总教的六当家的，马荣带着大部队过了天门山口，奔孔雀山的方向去了。
3: 再探。
4: 是。
3: 大哥，你让兄弟们都做好了打仗的准备。马荣真的敢来攻咱们黑龙山吗？
2: 孔雀山离玉屏甚远，且山势比黑龙山更加险峻。马荣打孔雀山只是虚张声势。
3: 我想，他打的是我们黑龙山的主意。

0: 马蓉要是敢上虎穴山，就一定把他脑袋给割下来，让他给母校看一看什么叫做英雄豪迈。听到了，大家。就按昨天商量着办，各守各的阵地。马蓉要是开炮就躲起来，他要是敢冲锋，那就来一个，宰一个。
1: 青叔，你老皱着眉头干嘛呀？这8年来，我们天天练兵，为的不就是今天吗？老祖宗给了我们孔雀山，有这么好的地形，我们还怕那马蓉真打上来不成？
2: 8年前他可是打上来了。
1: 那时。

0: 我爹用错了人，守山不利。就怕这次他不真打。
1: 你什么意思？
0: 怕就怕他打孔雀山是假，涂黑龙山是真了。
1: 不可能，骂他马龙的是我白孔雀，不是黑木蛟。他凭什么打黑木蛟啊？青叔，你多虑了啊！二妹三妹，跟我巡山去。

0: 我们这儿来信儿，邢老八的兄弟是个办事的衙役，怎么说？
1: 黑木匠夏令守山，严阵以待。
0: 我就愿意跟黑木匠打交道，有脑子，我打孔雀山，他严阵以待。哎呀，要是个笨蛋，也不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折腾这么多年呢。
2: 政委，你找我？请坐。王小红同志，马蓉果然出兵了。你和黑木蛟、白孔雀都打过交道，你分析分析，对付马蓉、黑龙山、孔雀山能扛多久？
3: 说实话，对于孔雀山的军事实力，我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就白孔雀个人而言，他在孔雀山是个好当家的，一呼百应。 但是谈不上什么军事素养，对付老谋深算的马蓉，恐怕要吃亏。但是好在，孔雀山的地形比较复杂，马蓉一时半会儿也占不了太大便宜。至于黑木蛟嘛，自从上次被马蓉攻上山以后，元气损伤过半，军事实力也大不如从前。就现在而言，无论是孔雀山还是黑龙山，现在这个阶段只能聚险而守，绝对不能主动出击。
2: 那他们的政治立场呢？他们都仇恨反动军阀，虽为土匪，但是从来不做祸害百姓的事儿。可以这么说，都有争取的可能性。只不过，他们对咱们的革命队伍了解甚少，争取起来难度也就特别的大。
3: 分析得很透彻，
2: 只能是聚险而守，绝对不能主动出击。只要能拖住马蓉，等待时机，我们出兵了，到时候三股力量对马蓉的部队形成围攻之势。
3: 算是一口吃不掉的，下一能把他吓回玉屏去。太好了，只要我们能出兵解围，一定能得到好感，大大增加争取黑木蛟和白孔雀的可能性。
4: 关键是三方得通信，孔雀山那边有情书，我会派人尽快的跟他联系。但是黑龙山，王小红同志，你要再上趟黑龙山。
3: 政委。
2: 你还要派我继续工作？当然。可是我还没有接受处分。组织上为什么要处分你啊？
3: 徐鼎同志的牺牲，我有责任。
2: 在玉屏，反动军阀那么猖獗的控制下，牺牲是难免的。
3: 可是应该牺牲的人是我，徐鼎同志是位老党员，他是为了救我才会。
2: 老党员怎么了？你以为党员只是一种荣誉吗？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是牺牲在前的。

0: 只是这一次，不是个人主意，是牺牲精神。先去完成任务吧。
1: 是。
2: 夏老板，给他们俩挑几把趁手的家伙。
3: 好，好，好。你们俩快。
1: 是。

0: 你起早啊，我这提心吊胆的，吓都快吓死了。你一个卖军火的，胆子这么小？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10000多块钱的货我交了，你不见？<笑>
1: 没见过，
0: 确实没见过。您没价真是财大气粗。
1: 快了，你放心，如果顺利的话，3天以后我来提货。
0: 真的？
1: 只要听见我在何香别院放枪，你们俩就开火。枪法不准没关系，不求你们把那两条狗打死，只要把他们引走就行了。我的牡丹细皮嫩肉的，跳不了墙，我得带着他从大门出来，知道了吧？
2: 马蓉走了，你还会不会来？来了的话，还会不会带我走？太太，您怎么了？您没事吧？太太，您还没去给老太爷请安呢吧？司令走的时候，可是嘱咐我，让我每天提醒您一回。
3: 司令走得够早的，
2: 可不，一大早就去了叫兵场。太太还没醒呢，她跟我说不让我叫您。您这肚子里不是有小少爷了吗？这个时候老想睡觉，司令是心疼您，想让您多睡会儿。

0: 弟，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个大胖小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来半天了，你那个屋子外面丫头婆子太多，我没法进去。我看你来这屋了，我就跟过来了。
0: 你是来接我的吗？
1: 对。
0: 我的白油狼，你可真是有情有义，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还没忘了我？这九死一生的，你还没反悔？
1: 忘了花魁的就不是没有了，反悔了我梅贤祖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跟我走。
2: 过年了，放炮了。
0: 别理他，我们走。
3: 这个老东西就是马蓉他爹吧？
0: 是。
3: 要不是看他上了岁数，就凭他是马蓉的爹，我就该杀了他。今天饶了你这个老不死的，但是我不会饶了你儿子。我们走。
0: 哎，等等。
3: 等什么？
0: 我总得回房间收拾收拾东西啊。这外边人多眼杂的，要不你就在这屋里等我吧。啊，
3: 那你快点儿。

之后，可就不能留你了。你说我跟麦游郎那么恩爱是吧？我们也容不下你啊。

0: 乡绅父母们孝敬我的。
1: 你看看，
0: 喜欢哪个呀？
2: 可要是我全都喜欢
0: 呢？那就全是你的呀！谁让你是我媳妇儿了呢？本来也都是给你的。

0: 你要是不肯走，我就先走了。我不能不给你留点保命的钱。我这次出征，虽然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子弹不长眼睛啊。
1: 司令，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0: 前在清源镇，我就看了你一眼，就喜欢上我。你这辈子就该是我马蓉的女奴，我不疼你，谁疼你啊？

0: 我们走吧，我刚才一直盯着了，院里没人。
1: 曹大人，走吧，我现在可跳不了墙。
0: 你什么时候能跳得了墙？卖油郎哪能让他的花魁跳高墙啊？万一摔着怎么办？我已经想好了，我们从大门出去。
1: 门口有站岗的兵。
0: 你放心，我的兄弟自会把兵引走。
1: 那想得可真周到。
0: 我们走吧。
1: 又怎么了？我好像忘了点什么，让我想想。哦，对了，你让我再给老爷子磕个头吧。什么？就让我再磕一个吧。爹，我是你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
0: 生个大胖小子！你说的这是什么狗屁话？这都是马荣让你说的吧？他还逼你每天给这个老不死的磕头。早晚有一天，我会一刀一刀的剐了他。我们走。
1: 我不走了。
0: 你说什么？
1: 先走。 没当上，我对不起你。我不再是你的花魁，我天生就是个贱货，我哪有脸干壁花魁呀？你也别再想着成为卖油郎了，我不配你对我重情。

我走了，我要留在这儿等司令夫人。 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妓女，他只把我当成一个女人。

0: 你是我的女人，我才是你的男人。
1: 可是来不及了，奶奶肚子里有阿荣的种，好些日子了，先走。

开包子年纪，老鸨子就每天都逼我喝药。我不是没听说过，干我们这个的，没几个能怀上孩子。前前后后跟了你有小一年的时间，我当着老鸨子的面把药吃下去，背地里又把药吐出去。 是马蓉的，可她也是一条命。不管是男是女，长大了她都会管我叫声娘。

我不想再跟你好，你干脆就一枪要了我的命吧！谁让我曾经许过诺，今天又后悔了呢？来！

我这辈子遇上就不枉为一回女人了，还是请你多收一点。

0: 不响了，大少爷怎么就等着吧？来吧，让爷爷我尝尝什么叫万箭穿心。
1: 美的你！我手上的家伙，穿出一子弹，带火，碰上你的肉就炸。 嘟嘟嘟嘟嘟嘟！我这一说的出去，你想心肝肺肠子堵的全烂。没线路，让你死个明白。马司令高明，让我带着弟兄们在这儿等你送死。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他娘的开枪！
1: 有种，这就送你上路。
2: 太太，你愣着干什么？你手里不是有家伙吗？还不快用枪！

欠你。

0: 大少爷，咱们俩两不相欠。
1: 走吧，这次你的阳关大道，再别管我这独木桥，这辈子，咱们俩都别再见面了。你走吧，走啊！
2: 少爷，快走吧，大少爷。

现在我是马司令的媳妇，今儿我就给你们下跪了。今天的事儿，我就全当没有发生。谁要是敢去追的话，我就一剪子扎死我肚子里的孩子！ 今天的事儿，谁要是敢告诉马

0: 你在家拿把枪干什么呀？那么多当兵都看你大少爷了，万一一会儿来抓人呢？
1: 来不了，要来早就来了。哎，
0: 你就别管我了，你还不赶紧劝劝大少爷去，别让他再喝了。照这么喝下去，不得喝死吗？
1: 我劝得了吗？喝，他不死一回啊，也忘不了牡丹。

0: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各个瞭望点都没有发现马上入兵，就是红姑娘上山了。什么？
1: 快请！
2: 感谢你们红军，你说的我都记住了。
1: 诸葛据险而守，绝不可主动出击。红姑娘，你的话跟大哥的话是一模一样。是吗？
2: 大当家的最会打仗了，我小红佩服佩服。妹子，夸奖了。妹子，我知道了，令尊走了。大当家的消息果然灵通。妹子，对付马蓉，我们必须要知己知彼。
3: 我们在玉屏啊，常年都有眼线，就在昨天，我们知道令尊的事儿，我这心里非常难受。令尊也曾经上过黑龙山，我一打眼就知道老人家他是个好人，本来想留在山上做我的郎中，可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妹子，你一定要节哀。
4: 上过黑龙山之后，我希望你能再回到玉屏去。政委，让我回根据地吧。我知道，你父亲走了，徐景同志也牺牲在了玉屏，那是一个伤心的地方。你不愿意回去，我很能理解。但是你在玉屏的位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 现在已经是梅家大少奶奶一整送药一个月，大得人心。是，这次搞药失败，但总比其他的同志去开展工作要容易得多吧。王小红同志，我相信，一名出色的革命者，他的信仰是可以战胜痛苦的。
5: 继续战斗在玉屏，就是组织上交给你最重要的任务。要知道。
1: 根据地的周边，只有你在玉屏建立的基础是最好的。根据地不能孤立无援。不，回玉屏。我这个做女儿的，再怎么样，也得在爹坟前磕几个头。好，
2: 大哥送你下山。
1: 哥送我的那把飞刀，一面刻着白孔雀的名号，一面刻着大哥的，想必这里面有故事吧？
2: 是啊，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儿。
1: 白孔雀没杀我，那是给大哥面子，这说明他很在乎大哥。
2: 妹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哥心里清楚，看缘分吧。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

0: 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扎好，
1: 用巨木去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3: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5: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1: 我对舞蹈是挚爱的，我心里特别清楚，上舞台那一刻我已经不是宋杰了。我们跳民族舞的来说，自己有一颗心，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上台，那我觉得你可以永远跳民族舞。
2: 这是大型跨界融合文物活化舞台剧《青铜花妖》在昆明公演的第一天。青铜花妖讲述了古滇国的金匠穿越千年，与古滇公主百转千回再次相遇的爱情故事。在一呼一吸、一颦一笑之间，诠释了云南神秘的古滇文化与花妖带风情。这部作品的女一号是一级演员，上海歌剧院舞剧团艺术指导，资深首席舞者宋杰。这位青岛姑娘已经担任了26部舞剧、舞台剧的女主演了。

桃李杯的赞哈，亚洲文化嘉年华的吉祥吉祥，2020年央视春晚的全，都是宋杰舞蹈生涯的经典

0: 谢谢你们在这等着。
1: 应该了。
2: 我只是用艺术的方式，又去尽量的还原一下。如果你单拿一个文物去，可能人对它的了解也是仅限于文字上，但你通过一个舞剧或艺术的形式让人家接受它并喜爱它并狂热它，那我觉得这个艺术的传播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了。
3: 舞台之下，宋杰也热衷于分享自己的舞蹈经验。无论学生什么年龄、什么基础，他都会拿出最饱满的热情教学。
4: 其实，在我们的艺术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信。大家一定要记住，没有自信，从何谈你快乐、漂亮、传递美好？

0: 很幸福啊，因为你终于自己做了一件事之后，你能散发光芒照到别人，别人通过你的光，他会去找他自己的光，我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有着一个舞蹈梦，但这个舞蹈梦有时候会不坚定，因为年龄还小，但也许通过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剧、一个艺术作品，他们会坚定自己的方向。
1: 就把眼睛拿进去，然后亮出来的时候，把眼睛亮出来，放几个好在第二五六七走一，对，一个走二。
0: 对我们来说，如果能给人这种体验的艺术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光已经照到了别人。
2: 开心吗？
3: 开心！
2: 这就是我上这节课的目标啊！其实学动作只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的心局束了自己的肢体，好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舞蹈一定要传递自信和美丽。还要感谢你们今天晚上会来到现场看我们的惊鸿花妖，那我们就舞台上见！非常感谢大家来体验。
0: 我也是想把我身上力所能及的东西传递给他们，就像我现在在上大师课也一样，我的初心不是为了赚钱，只是我学了这么多年舞蹈，我有这么多舞台经验，我希望我把我的这些东西延续下去。怎么延续？就是分享，抱着这种分享的心态能帮助到别人，我觉得是我非常知足的一个事情。
1: 六七

0: 剧的两位导演冯小丹、李成是宋杰的老搭档，更是他十多年的好友。尽管第一天的演出在观众看来已经非常精彩，但作为主创人员，他们对作品还有更高的要求。
1: 这些年纪很小舞者是我们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舞蹈系的孩子，大二大三，他们从来没有上过舞台，所以他们第一次见到宋老师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跟宋老师哇像一颗璀璨的心一样。
0: 操千曲而后小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许多青年演员憧憬宋杰的成就，却鲜少看到他背后的付出。
2: 我觉得他们能做到像宋老师一样每天早上起来练功，首先先做到这一步。宋杰老师每天早上都有45分钟的自己的芭蕾集训。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提议，我说现在国家这么牛掰的主演，每天早上起来还在练功，那你们作为现在新生代的舞者，你们有没有做到吗？
3: 像我演舞剧的话，我每天必须要保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就基本功训练，这个身体唤醒打开，然后稍微微微出汗，这样的话会保持脚下有跟，就是我们说的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老师知道，然后再不练的话，那就观众就看出来了。大家都会说舞蹈演员很苦，每天都要练功，但其实作为我们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
0: 前一晚演出结束已经10点，宋杰休息时已是凌晨，第二天一早又进行了2个小时的大师课，但只要与舞蹈有关，宋杰总能坚持。2015年，宋杰作为米兰世博会中国专场表演嘉宾返回国内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出演舞剧《凤凰》女主角的任务。演出前夕，连续12个小时的超强训练让宋杰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3: 我曾经因为这个舞剧进过120，那是我第一次进过急救中心。我觉得我年轻啊，我觉得我没事啊，但其实身体

0: 经透支了，我不自知。第三幕的时候，我的耳朵又出现耳鸣症状，就开始有点呼吸困难，耳鸣就开始听不见音乐了。我就凭着我的肌肉记忆，三幕下来之后就该接四幕了，那时候群舞在上面，我已经说不出话了。我示意让我把服装的那个后背的拉链赶快给我拉下，让我透透气，然后我就啪扑在了那个侧幕条旁边，喘气非常困难。按理说我这样已经上不了台了。第四幕该到我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看着群舞演员那个场景，该是我上场了，我就又站起来了。跳完四场的时候，这下是真不行了，到侧幕条就马上晕倒过去了，120就来了。
1: 真正穿越时空、直抵灵魂的舞蹈，是流淌在骨骼肌肉下真切的感受力。这份感受力源于舞者自我的体悟，更源于人性的温暖和共鸣。
0: 我特别喜欢舞台上之前有一个小鹿乱撞的感受，就是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吧，就像有一种初恋般的那种悸动，它会让你在台上特别有无限的激情和灵感迸发出来那一刹那，我是最喜欢这个。所以他们有很多人评价我是体验派的演员。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迷茫，因为我觉得我突然没有小鹿乱撞那种，我上台不激动了，没有那种兴奋感了。
1: 宋杰被许多人称为体验派舞者，对他而言，每一次起舞都是全新的生命体验。只有内心最真实的脉动，才能牵引每一次呼吸与律动。舞台上的熟练功，绝不是宋杰想要的状态。为了打破创作瓶颈，也为了触摸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宋杰在朋友的引荐下，决定前往云南边境的麦溪村支教。
0: 在边界的一个小村子，我就去住在妇女主任的家里，帮我介绍当地的村里的小学什么的，然后我去给他们培训舞蹈，和孩子们在一起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跳舞也是因为我爸爸，我爸爸就特别喜欢文艺这方面。小时候他在田间地头种田的时候，我妈妈都说在田间地头自己翻侧手翻那些技巧，他自己会自学成才。
1: 宋杰6岁时才从农村搬到青岛市区生活，刚上学时他一度连老师讲的普通话都听不懂，但城市生活的新鲜感让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也将艺术的种子悄悄种在了心里。
0: 那一年虽然我听不懂，但我挺快乐的。我第一次住到了楼房，我就在那个楼梯从1楼跑到4楼，来回跑了10来个轮回啊！我就觉得我像个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那种感觉，就那种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特别特别喜欢那种感受力。在我至今的舞台上的一些表演，其实我都会运用进去。所以从小就是想做演员吧，我觉得这就是扎根了。我爸爸呢，他非常兴奋和高兴，他就说了一句，砸锅卖铁，只要我喜欢，也要让我去少年宫读这个。
1: 当年在楼梯上飞翔的小鸟也已人近中年，父亲的托举和自己的努力，让他飞到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舞台的中央。但在成功的背后，岁月的流逝和伤病是每一位舞蹈演员都要面对的残酷。
0: 因为我脖子比较长，我的颈椎还有我整个后背，当时跳赞哈有下腰的动作嘛，每天都下，那个身体已经不符合常理，就一直在掰它掰它，就当时也落下了病根。当然刷牙都会不就必须这样刷，不能这样刷。
1: 任尔东西南北风，宋杰始终固执地扎根在舞台上。当聊到因年龄、伤病等可能不得不离开舞台的现实问题时，宋杰却表现出了意料之外的豁达。
0: 如果你觉得你的身

体和你的状态已经满足不了观众，满足不了自己，最重要是自己有一个评判的心嘛，已经有所下降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要告知自己要完美很好圆满的退出一线，去授课也好啊，去当编导也好啊，去干着跟舞蹈事业继续延续你的这个艺术生涯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想长久，就是脚下生根，向上发展，慢慢慢慢慢慢，你有了积累之后，就像脚下那个石子，它会给你铺满了之后，你再往下踩，它不会陷下去。在我的人生路上，就是一个小石子一个铺，一个小石子，这样慢慢铺成台阶之后，你慢慢往上走，这样我走的心里会很踏实。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跳跳跳，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周日，农历8月17。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

0: 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中秋假期各地解锁多彩秋日玩法，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乐享假日时光。假期里，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保障重点项目顺利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结束全部比赛，3名山东00后选手以管钱、袍子、抹刀为工具，在赛场奋力角逐，写下青春答卷。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2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南部、枣庄南部、德州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转北风，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济南阴，20到27摄氏度；德州阴，16到29度；聊城阴转小雨，19到28度；泰安多云转阴，19到27度；菏泽多云转阴，21到26度；枣庄阴，21到26度。济宁多云转阴，20到26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多云转阴，19到26度。日照阴，19到25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阴，19到27度；淄博阴，18到28度；滨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东营多云，19到28度；济南阴，20到27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第二天，山东文化和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亮点纷呈。截至9月26号15时，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264.8万人次，较25号环比增长26.5%，实现营业收入1.2亿元，环比增长19.1%。中秋假期，各地解锁多彩秋日玩法，推出特色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假日时光。中秋假期，全程济南秋色正。

0: 好，天下第一全景区开启月满华诞全映东方双节游园会，超然楼赏月观景、古风 IP 巡游、红歌快闪、非遗市集将节日氛围感拉满。今夏火爆全程的明湖夜卓湖畔嘉年华温情返场，点亮全程绚烂夜色，
1: 集结了品牌精酿、特色美食、草坪演绎、文创非遗等多元的业态，通过逐店漫游的趣味玩法，邀大家湖畔夜卓微醺浮秋。
0: 济南全畔诗意浓，青岛前海同样人气旺。在青岛奥帆中心奥帆码头，市民游客自觉排队检票，等待乘船环游福山湾，现场秩序井然。这条海上看青岛的经典航线从奥帆码头起航，沿途游客可在甲板上欣赏五岳的风、海天中心、情人坝灯塔、青岛国际会议中心等岛城知名地标，全方位感受青岛海上美景。
2: 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太漂亮了，我们觉得船上挺干净的，秩序都比较好，很满意。
3: 以前只是在海边转一下，第一次到海上来，这个景色太好了，无限风光啊，那个心旷神怡。
0: 假期里，大家除了乘船海上看青岛，还可以逛逛小店，买点文创产品。在奥帆中心旗镇广场，看见青岛系列文创现实返场，胖达熊猫手办、舰艇颗粒积木玩具等特色文创摆放在摊位显眼位置供游客选购。位于情人坝风情休闲街的石趣儿城市礼物集合店也吸引了不少目光，门店立足青岛本土特色，为市民游客提供海洋食品、原创文创、轻工好物等一系列代表青岛的文创精品与名优特产，让城市好物与城市印象一同延续。
4: 虽然第一次进来，但是感觉特别干净，挺温馨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我比较喜欢冰箱贴，当个伴手礼，挺有特色的。
0: 在淄博市博山区红叶试验景区，中秋巨型月亮主题场景将节日氛围拉满。夜幕下，天上皓月与景区明月交相辉映，形成一山双月、月满山河的独特景致，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位。
5: 然后感觉这个景区啊，也有特别的那个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感觉特别的美好，也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这拍照打卡。
0: 此外，景区依托原有山村肌理，搭配灯光软装，在古村落建筑基础上创意再造，让古朴的山村街巷变身为流光溢彩的童话世界。搭配演艺、旅拍、餐饮等多元业态，让老房子有了新故事。
6: 线上的订单我们一天能订80多单，线下的订单能超过100单，这是非常棒的。我们有30多个摄影师、20多个化妆师，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也没有想到这个场景会这么火爆，有这么多的游客来。去打卡拍照，我们也聘请了很多的兼职来更好的去服务顾客。
0: 同时，游客还可以体验各种具有淄博特色的非遗手造，在亲手制作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为假期留下一份专属的美好礼物。
5: 这个假期特意到咱那个景区来体验咱这个琉璃灯工，想做一个这种太阳花，然后带回家与家人一起分享，然后留下一份美好的这种中秋回忆。
0: 在菏泽老城曹州景区，月色初上，青砖黛瓦的老城街巷挂满喜庆花灯，往来游客穿梭其间。晚7点，月下围炉长歌未央广场篝火音乐节准时启幕，熊熊篝火腾空燃起，暖黄火光映照全场，动感音乐响起，游客们手拉手围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7: 现场很热闹，篝火音乐节与年轻人喜欢的音乐互动，还有传统的民俗表演，老少皆宜，氛围爆棚。
0: 除了篝火音乐节，景区内还推出花船巡游、舞蹈广寒夜宴、水泽泥场等主题活动，沉浸式的古风体验让游客仿佛穿越千年，感受古韵中秋。据了解，本次月满老城盛世同庆系列活动总计推出200场演艺内容，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夜幕降临，宁津县德柏杂技蟋蟀谷景区灯火璀璨，客流涌动，特色花灯全部点亮，传统民俗主题与童趣风格灯组造型精美，色彩绚丽，吸引市民游客拍照打卡。
8: 中秋的花灯呢也做得特别的好看，这些造型很有氛围感，拍出来照片也特别的好看，带着家人逛逛特别有过节的感觉。
0: 现场音乐演出气氛热烈，游客挥舞手机闪光灯热情跟唱。此外，互动巡游、沉浸式演绎、非遗打铁花等节目轮番上演，国际烟花秀绚烂绽放。据了解，本次夜游活动将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
9: 感到这里的夜色非常的美丽，又举办了大型的演唱会，看到了非常的震撼，这里太美了，是向往的地方。

0: 假期里，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依旧繁忙，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保障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济南工业母鸡产园的项目建设现场，目前项目全员在岗，加紧施工当中，园区的主体建设及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建设，计划在今年年底达到投产条件。
2: 一期主要新建生产厂房以及配套生产设施用房，同时配建行政办公和后勤配套中心。项目预留了352亩的工业用地，作为工业母鸡产业园未来发展的储备用地。
3: 济南工业母鸡产业园是济南工业母鸡产业链链主，济南二鸡床集团与起步区联合打造的省重点项目，投资超10亿元，将聚焦工业自动化产品装备、数控产品装备、压力机产品装配、高性能机床功能部件四大产品体系，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条。
4: 它也是起步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多个产业的共性技术底座，能够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完善区域产业体系布局，为起步区的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劲增长引擎。
5: 我现在位于中国石化齐鲁石化鲁油鲁炼转型升级技术改造项目10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施工现场。装置以石脑油、加氢尾油、改制柴油为主要原料，设计年产聚合级乙烯100万吨、聚合级丙烯45万吨，同时复产氢气、混合碳四、裂解汽油等产品。
3: 假期里，项目建设者全员在岗，有序推进各道施工工序。该装置是齐鲁石化炼化一体化产业链的核心装置，也是鲁油鲁炼转型升级改造项目的关键，具备绿色低碳、高效节能、安全稳定的突出优势。
6: 项目建设后，年加工原料能力可达292.69万吨，可产出聚合级乙烯、聚合级丙烯、高端氢气等多种高端化工产品，为企业下游多条产业链提供稳定优质原料。
7: 这里是新维高铁无地段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假期期间工人们依旧忙碌，正在加紧完成无渣轨道的铺设任务。我们从项目建设方了解到，10月3号轨道将全部铺设完成，届时将为下一阶段的竞开验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3: 京维高铁无地段已完成投资50.12亿元，主线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车站站房已实现全线率先封顶，正式挂牌，整体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工程计划12月底全部完成。
8: 建设完成后，将有效提升环渤海地区的路网结构，提高区域间的交通便捷性。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后续的工程建设。
0: 昨天下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结束了全部比赛。4天时间，张小瑞、张思佳、薛浩鑫三名山东00后选手以管钳、刨子、抹刀为工具，在技能奥林匹克赛场奋力角逐，写下青春答卷。
9: 9月26号上午11时，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家具制作项目比赛结束前几分钟，来自山东的中国选手张思佳正在做最后的打磨。赛场外，观众不断高呼加油，为选手鼓劲儿，现场气氛热烈。比赛结束的提示音响起，张思佳从工位上走出来，他的教练、指导老师迎上前去，紧紧拥抱。
10: 毕竟，一生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要珍惜这次机会，好好体验一下，还挺满意的。
11: 满分100分，给自己打几分？
10: 打101。
9: 在管道与制暖项目赛场，张小瑞已完成所有比赛模块，等候最终铃声敲响。一结束比赛，他走出赛场，与学校院长师兄孙伟龙拥抱。孙伟龙是上一届世赛该项目金牌得主，2年前为中国拿下首金，打破欧洲垄断。
12: 今年这个比赛的时间是22个小时，完成5个模块，所以说我们的选手呢，已经提前1个小时完成比赛。
9: 抹灰与隔墙系统赛区，薛浩鑫的比赛同样收尾。他走出赛场时，全场为他鼓掌欢呼。
13: 还算满意。
1: 给自己打几分？
13: 打8分吧。
9: 4天时间，三位青年完成了从训练场到世界赛场的跨越，也完成了一次与自我的较量。成绩尚未揭晓，但属于他们的青春答卷已经写下：技能成才，未来可期。
0: 减滩之上，沃野新生。来看蹲点黄河口丰饶的盐碱地系列报道第二期。闪电新闻记者蹲在蟹塘边，比起阳澄湖，黄河口的水多了1/1000的咸，

0: 蟹肉里边多了一份鲜，一只蟹的跋涉，一群人的团劲儿。曾经贫瘠的荒滩正把丰饶端上中国人的餐桌。
1: 上红下红，硬度量度活力特别好，完美的螃蟹。
2: 它怎么一吃啊？有劲。
3: 它是日烤黄苦的，对自己的品牌更有信心了。
1: 螃蟹主播王英泽。
3: 20年前从青岛来到东营，一脚踩进这片河海交汇的盐碱地，从此再没离开过螃蟹。那大家看到的这种呢，就是我们的黄河口的比较具有特色的芦苇的芦花啊。芦花开的时候，啊，我们的蟹也就慢慢的就肥了。自从黄河改道由东营入海，黄河口毛蟹就开始在这儿大量分布了。它们在渤海咸水中孵化。
0: 在黄河淡水中生长，经过约20次蜕壳，才练出一身紧实的劲道。到了芦花开的时节，
3: 螃蟹车间也忙起来了。你看，
4: 我这是不是帮柳絮儿吧？整一千左右吧，来黄蟹，来有窍门，这有劲就行。<笑>
0: 网络上传的吃蟹就吃2两母，就是说这个啊，现在这个蟹呢特别特别的肥。
3: 现在。
0: 王英泽是这家螃蟹养殖企业的总经理，也是东营最早一批对着手机镜头卖蟹的人。就叫种草的年轻人，现在不都喜欢看种草的东西吗？你说原来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吃蟹吃阳澄湖，其实现在年轻人他不这样了，哪蟹好吃我就吃哪儿，我管你是哪个湖这个河那个湖的，好吃就行。
5: 这个汤就是好，螃蟹大。
0: 给你看汤。
3: 位于北纬37度。
1: 黄河口大闸蟹要比南方蟹提前近一个月高满黄肥。20世纪90年代，当地牛圈村老支书周希梦带领大伙儿最早养起了螃蟹。
6: 这一样螃蟹，这看着就是这个前一伙吃的，效益很好。
3: 可很长一段时间，这儿的螃蟹蜕壳成纽扣大小的扣蟹，就被一车车拉走，成了别人家池塘里的种苗。而养蟹公司的大闸蟹。 出了黄河口，知名度就没有了。
1: 我们自己有很深的感受嘛。当时2016年，我们刚开始出去到这个全国参加一下会议，那么我说我是来自黄河产区，那大家都觉得，哎，黄河口是什么地方？
3: 得把蟹送到最懂蟹的地方去。王英泽憋着一口气，硬是把店开到了离黄河口800公里的阳澄湖。
6: 在螃蟹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打起了擂台。还有这个最熟感，对，螃蟹主要看最熟感。在阳
3: 澄湖的螃蟹交易中心，一名成熟的验蟹师单凭手感就能掂出螃蟹的好坏。
6: 上红下红，硬度也好，亮度也好，活力也特别好。
4: 这种螃蟹在我眼里就是说比较完美的螃蟹，挺好。
3: 阳澄湖的水弱碱性，蟹肉偏甜。 黄河口的水多了千分之三的咸，蟹肉里便多了一份鲜。凭借着独特口感和白净的卖相，初来乍到的黄河口大闸蟹，每斤售价比当地精品蟹还高出5块钱。
7: 能站住脚，就证明这帮吃蟹的人，这帮懂蟹的人，他是认可黄口的。
3: 啊，这个有一个指标，我们叫近交系数，就是它的爸爸妈妈，我们去测序的。你知道？获得市场肯定的，正是黄河口一号大闸蟹的第二代。2020年，上海海洋大学的吴旭干教授带着团队来到这儿，用基因选育的方法，给黄河口一号开了一条新路。
1: 野生的遗传多样性是我们大自然赐予给我们的一个天然的财富。那我们现在用了一个技术叫全基因组选育技术，我选1000个螃蟹，我用高简度去胁迫，看它什么存活时间有多少，那它的基因是什么，然后这样建立一个模型。
7: 盐碱地里长出好蟹，从来不是天生，而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
1: 从看长相选种，到读基因选种，正是农业从经验到科学的一步跨越。
3: 中国野生的河蟹主要来源3个水系：第一，长江水系；第二，黄河水系；第三，辽河水系。那黄河呢？它正好处于长江跟辽河中间，这些地方都有盐碱地。我可以在全国推广，能够把这些盐碱地充分利用出来。宁夏那个去年拿了我们一些去养，还蛮好的。如今，越来越多的盐碱荒滩升级为黄河口大闸蟹特色养殖基地，垦利区大闸蟹养殖面积已经发展到6万亩。

0: 20多家龙头企业合作社在这儿深耕，越来越多的养蟹企业可以在阳澄湖亮出黄河口大闸蟹的地域品牌。
1: 像我们在那边这个具体经营了大约有7-8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大的跨步吧。应该我们真正的我们黄河口品牌还是直接打入了我们全国的一个核心区域。
2: 展示坎地区盐碱地特色农业的蓬勃生机。
0: 秋风起，蟹正肥，黄河口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养蟹人都聚齐了。这只曾不知名的寻常河鲜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52.12亿元，今年将有9000吨螃蟹走上大众餐桌。
3: 是它的养殖规模化、标准化，这个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很震撼的。从2两的母蟹，现在到3两，公蟹从3两到4两，这样能够在3%以下的盐度中存活，我们接下来要5%，养殖范围就可以更大了。
4: 我觉得我们能够擦亮我们这个黄河口的盐碱地的金字招牌。总体来讲呢，现在我们是成功的，比我们预料的要好。
5: 反过来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品牌更有信心了。
0: 蟹有劲，人攒劲，牌子才有后劲。如今黄河口大闸蟹不光有接2连3的国内订单，还一路出口到了泰国、新加坡。河海交汇处，一片盐碱荒滩正一点点变成丰饶的新粮仓。从黄河口是什么地方到黄河口大闸蟹，这也是东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6: 昨天，爱知名古湖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收官项目混合500米双人皮艇决赛中，山东姑娘张鲁希搭档国家队队友李晨浩夺冠。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
7: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对阵泰国队。上半场补时阶段，吴曦主罚右侧任意球，彭笑禁区内的凌空打门虽然被对方门将扑出，但球经过折射之后还是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半场结束，中国队1-0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中国队还是从右路发动攻势，快击文传中，胡和涛禁区内打门得分。第63分钟，替补出场的张玉宁再进一球，把最终的比分定格在3-0。中国队时隔28年再度进入亚运会男足比赛4强。
6: 昨晚2026齐鲁超赛8强淘汰赛打响，聊城传奇农商行队主场迎战日照队，常规时间双方2-2战平，点球大战中聊城队7-6获胜，总比分10-9淘汰对手，晋级4强。比赛开始后，日照队反客为主，开场仅1分钟便利用角球机会攻入一球，第7分钟日照队再入一球，聊城传奇农商行队0-2落后。随后主队迅速反攻，第13分钟由15号王文豪扳回一球。下半场，聊城传奇农商行队对日照队球门持续猛攻，却迟迟未能扳平。补时第6分钟，聊城队获得点球，队长田曦稳稳命中，将比分扳为2-2。根据赛事规则，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前6轮双方全部命中，6-6平。第7轮，日照队罚失，聊城队命中，最终点球大战7-6获胜，总比分10-9淘汰对手，晋级本赛季齐鲁超赛4强。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第2期汉服篇将于今晚8:30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张小龙、兰溪化身黄河寻宝官，携手达人，在主持人王小龙、胡思佳带领下，开启汉唐宋三朝沉浸式衣冠寻访之旅，将汉服科普、古风演绎与实景文旅深度融合，为观众献上一席国风文化盛宴。当地时间26号，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财政部对伊朗航空公司飞往地区国家机场实施限制措施，伊拉克政府目前正与美方直接磋商，希望部分伊拉克机场能够获得豁免，以恢复相关航班。声明表示，伊拉克此举主要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涉及民众就医、求学、宗教访问等需求以及其他民生利益。伊拉克政府同时表示，将继续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并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当前危机和冲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

0: 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1: 当地时间25号，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一栋建筑发生爆炸。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6号报道，救援人员已在爆炸建筑的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另有3人受伤。
0: 爆炸事发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脚下，靠近奥林匹克宙斯神庙。救援人员经过近30个小时的搜救，从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包括一名希腊籍老年女性及其英国籍丈夫，以及入住短租公寓的4名美国游客。雅典市政官员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发生爆炸的建筑底层和2层可能设有独立燃气供暖设备。希腊警方表示，有民众反映事发前闻到疑似燃气味，但尚无法确定爆炸原因，警方将进一步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表示，反对将水资源武器化，称印度河水系是巴基斯坦及整个地区的生命线。夏巴兹称，印度单方面决定暂停履行印度河用水条约没有法律依据，并称相关国际法律机制的立场支持巴基斯坦关于该条约持续有效的主张。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警告说，任何试图停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英德河流水资源份额的行为，都将被巴基斯坦视为战争行为。
2: Water must never be weaponized. Rivers should nourish nations, not divide them. Therefore, any attempt to stop, impede, or divert Pakistan's share of the waters will be treated as an act of war. India mus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0: 1960年，印巴双方签订《印度河用水条约》，就印度河及其支流的水资源在印巴之间的分配作出规定。印度政府2025年宣布暂停履行该条约，以此回应当年4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导致20多人死亡的枪击事件。对于这起枪击事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指控毫无根据。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0: 约根森表示，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
1: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
0: 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目前尚未敲定相关时间表。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对北极地区监视和防御方面依赖与美国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
1: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2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
0: 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受损、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日本气象厅26号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2县需要格外警戒。

一场跨越28年、跋涉50000公里的非凡旅程即将迎来终点。英国环球旅行者卡尔·布什比立志坚持全程不搭乘任何的交通工具，从南美洲一路徒步走回英国。可就在离故土咫尺之遥时，横亘眼前的英吉利海峡却成了这场漫长征途最后的拦路虎。57岁的卡尔·布什比于1998年11月踏上徒步征程，并。

0: 海峡。
1: 我还没时间为这次游泳横渡做准备，现在能不能下水、何时下水都无法确定。原本计划10月1号下水，到现场试穿装备、入海实测，此前没有充足时间准备，如今情况不明，也只能尽可能灵活应变，保持开放心态。
0: 布什比坦言自己并不擅长游泳，也不喜欢游泳，形容自己游泳时就像被扔进浴缸的猫。此前他用30天靠游泳和浮具横渡了里海。布什比说，如果这趟旅程顺利结束，他打算筹备纪录片、开展演讲。他还笑称，等回到家时自己一无所有，需要重新适应普通人的生活。可尽管前路未知，他依旧乐观面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欢迎回来，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昨天，5连线大青山涌现绝美云海景观，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平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 命和金子我都要，
2: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3: 你不战死做活命，
2: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滚他娘一边去！
4: 夫子立言，道贯古今。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从来不是孤想，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礼之用民，和为贵。用交流超越隔阂，以包容相待八方。君子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大道同行，以人为本，以礼为范，薪火相传，文脉昭容。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同赴文明之约，共观礼乐华章。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跟前辈们比较，我就是一个想像他们一样演戏的一个人。
1: 上秋秀，高铁网将达70000公里。
0: 反正我不是最出色，但是特别想出色。
2: 不要过分的亲，相知有素的朋友从未制定过禁止自杀。
0: 让我能够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真的是感恩命运。演员拯救了我的命运。
3: 我爱他们的多呀。
4: 人活一掌面，书活一掌皮嘛。
5: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除了演戏啥都不重要，我一直能演到身体不行了，不能演了，老了没资格演了的时候。
6: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这代青少年时期的成长都是放养，我的父母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
1: 我稍稍懂事的时候，那就经常到剧院，就从小长在剧院了，那跟这些剧院的前辈们也在。当年口齿还不清楚呢，管于世之管叫于树枝儿，于树枝儿叔叔。后来他就笑，那以后就叫于树枝儿了。
2: 因为我是看着他们变老，他们看着我长大，
0: 我熟悉他们，他们在台下是什么样，咱们上台一个样子，这都在无形之中，是我最终能够成为一个演员，是我的积累。我下乡劳动八年，销了户口去了黑龙江，没有政策我回不了北京，没有机遇我进不了文工团，没有机遇我进不了人艺，就落叶归根一样。
3: 像您这个朗诵就是完全自学成才，还是像您的父亲会给您一些点拨呀、指导啊？
0: 当时我父亲是星期朗诵会的负责人之一，那我就去听星期朗诵会，每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朗诵会，没有伴奏，全都是朗爱好文学的人都到那儿，几分钱一张票。董廷基老师朗诵《海燕》
3: 啊，高尔基的
0: 对高尔基啊，《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一个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对，那个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又箭一般的冲向云霄。它叫喊着，在那鸟儿的叫喊中声中，乌云听到了欢乐。这都是董廷基老师的那个味儿，就是。那时候学的，然后没有经过他

0: 亲自传授，但是我父亲在我考文工团的时候辅导过我，他指导我排小品，
1: 排小品，
0: 演小品呢、啊。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耐着心地给我指点，我呢有的时候半瓶子醋逛的就不想听他的，我就支吾着我父亲一个嗓门滚。我还不在乎，我就如释重负，出门自己自信满满的就跑到战友去考试去。我父亲写介绍信的时候非常老老实实的写上，我儿子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但是已恢复，关于他的健康问题你们考核如实汇报。这战友的人说，你这个腿有毛病？我说啊，我让我跑一跑走一走转转身蹲下起来我就去了。哦，那你再跑一跑吧。我就出去了，一个斜坡跑上去跑下来，你说还可以吧，看不大出来。然后我就被录取了。
1: 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就是苏民老师对您在艺术上有哪些影响呢？
0: 那你说影响最大的，我们俩一起合作拍话剧，就是李白，剧作者是郭启宏，导演是我父亲，主演是我。要今年八月份我第35年演李白，我也在问我自己，我怎么才能演得跟真的一样啊。就今天早上我整理我父亲的东西，有一小条我第一次看，他就是第一次读郭启宏的李白的时候，他心里头特别特别有感而发的，就是古代先贤以及哪怕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吧？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之难。那是个犯人，他从这个安徽一带啊，能够被押解到四川奉节白帝城。这是什么样的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自己去践行自己写过的这种诗，他多苦啊，他的内心。所以说我们在演的时候，在长江边有一段独白，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在这条路上如此之难，
2: 我必须忘记你啊，还是在这白帝城，我将最后一次辞别巴蜀，踏入那夜郎蛮荒的绝国。我必须忘记你啊，你这一草一木洒满了我的血和泪，你用干裂的酒使我清醒，使我终于看清了人世的污浊。永别了，永别了长江。
0: 咱们漫谈聊就聊李白，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人生机遇，就是一个话剧演员演到最后演明白的是什么，就李白是个孩子，赤子，他心里都太干净了，就皎皎一屋，他不可能能够融于这个世界。一开始我们排李白的时候，90年开始排练，91年首演，那个时候啊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啊有一句词儿跟年轻人都没听过，叫脑体倒挂。就那时候出租车司机是挣钱最多的，所以说郭启宏先生写这个李白的时候啊，就他痛彻这个小人的时候啊，他流露出愤懑，所以我们演的时候激情澎湃，老是慷慨激昂，老在喊，那一开始就是大声的朗诵，就是抒发自己的愤懑，怎么把我关监狱里了？我再戴着镣铐，这把他关起来就是俩

0: 个月不审，就是用这个解闷儿打发日子。
1: 你该化作洗冤的水呀。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张开翅膀，垂天的云彩。好事。
1: 大不知其几千里，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0: 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李白的形象，其实是通过演技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不断的在问我能不能不像演，是真的一样的角色，那个真实感支配着我去完成角色，最终就是能够符合999个观众对于李白的认知，就是孩子般的赤子之心的李白。
2: 1977年，你从黑龙江回来了，考到了空政话剧团。
0: 在空政话剧团待了9年，到了1987年的1月份，到了北京人艺，成了正式北京人艺的演员。命运恩赐于我，在我的转折点上，让我能够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个真的是感恩命运。蓝洁瑛老师执意让我参加他的《秦皇父子》，演公子扶苏，郑武老师演秦始皇，演怎么最后修长城，秦始皇东巡，死了半道上，然后胡亥那个接班，然后赐公子扶苏死，在长城上自刎，就那么一个戏。
3: 宋江，是你吗？你终于来了，来到这万里长城，来到我的身边。
4: 老公子，
3: 陛下，臣去了，但是大秦的伟业危在旦夕呀。
2: 到您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人艺来演戏是什么感受？
0: 就梦想成真啊！
2: 梦想成真，
0: 真的开始在人艺演戏了。我听我媳妇儿在后排坐着，然后观众有人议论我：“哟，人艺怎么来新演员？形象不错，演戏差点，大喊大叫嘛，是吧？”但是那个戏没受到表扬。我们在排练场受到的是批评。曹禺先生那时候还是名誉院长呢。演完了以后，曹禺闷了一会儿，就说：“我也许耳朵不好，但我不认为我耳朵不好。你们的台词有大问题，不是听得见的问题，是没听明白的问题。”他说：“不仅仅是年轻演员。”包括老演员，你们要重视台词问题。人家根本没有说客气话，真是自己家人。

石芝老师对我还是就是真的是恩重如山。我这平生第一次授奖是石芝老师批准的，排演《雷雨》是他把我又叫到他那屋子，征求我的意见，你愿不愿意参加《雷雨》剧组？我说我当然愿意了，嗯，你来演周平。我说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我说哟，这还是戏呢，角色还能是。

0: 日西，实际上我父亲演周平，我又接着他演周平。
1: 石
0: 之老师当年也演过周平。
1: 石之老师也演过周平，对。
0: 这句话很不得体，我出了门我就后悔，后悔不已，非常尴尬。
1: 您好像认为您当时第一轮演的周平的是不太成功。
0: 对，反正我都觉得就是按照我爸的那种感觉演呗，就是因为我父亲演周平时我在底下认真看过。
2: 倭寇火征平做错了一件大事情，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3: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2: 还有谁？
3: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性后母。
2: 哎呀，你疯了。
4: 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3: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4: 那还有谁？
3: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4: 你疯了。
0: 但是这不是梅兰芳说吗，说学我者和像我者之分吗？
1: 嗯，
0: 你学我可以，你别像我。
1: 嗯，
0: 外部太像了，然后你内心没有那种困境的那种感受。周平时时处于困境，那呼吸都是快节奏，就像鹿时刻在警惕着周围的险境。他处在那个困境中间，我们就会演那个样子。
1: 嗯，
0: 我不觉得我演得很好。
1: 嗯，
0: 1995年红遍大江南北了，因为演长连续剧你就出名，
1: 就英雄无悔啊。
0: 对啊，没有演长连续剧啊，你就不可能成为全国观众喜爱的著名演员。下面介绍著名演员濮存昕，底下没掌声。哎呦，那个脸这个没地儿放了，别人啊鼓掌，对吧？95年拍的英雄无悔，96年马上就播了。

0: 我就成了知名演员了，我开始第一次接广告了，我开始有钱了，真的第一次有钱是17万，我到银行去取，那提包没装下呢，这就没见过。那时候万元户那边，这把我吓得，我这老婆都看有没有贼跟着我们。名和利，行市到了，电影拍的，到现在累计也不过10部以内了。电视剧95年到00几年之前还密度挺大的，后来一当仁义的副院长，我就不怎么拍了，一直到现在。这有20多年啊，20多年你踏踏实实在舞台上，你似乎要比在舞台上经历的少的演员好像更懂得舞台。
1: 那您演白嘉轩这个角色，您这个演员角色的感觉是怎么找到的？
0: 这不知道怎么演，就真的是盲人摸象。突然间陈忠实老师有一天说请大家吃吃烤全羊吧，就跟林兆华也好我们一起聊天，他给大家弄酒，一根接着一根烟抽着，我突然灵机一动，陈忠实老师不就是白嘉轩吗？明事理的乡绅，明事理的地主，同时又是时代局限的那种顽固旧思想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的那个，它带有某种偏执的这种偏见，对待小娥的态度啊，对待年轻人的态度啊，这个想法一下子就像开了一小窍似的，就从今以后就眼睛离不开陈忠实老师，主动跟他说话。

0: 跟他交往。我的世俗生活中那个样子，慢慢慢慢的去靠近陈忠实老师的样子。嗯，在我们学陕西话，用西安话去说台词的时候，那一开始宋丹丹还觉得，小普哪会说陕西话，他那这口条不行。正好开文联大会，啊，2005年全国文联大会，开大会，我基本就是戴着耳机的，拿着小录音机就天天听，说学西安话。然后5天都开完会回去了，宋丹丹就嘲笑我，哎，哪儿去了你那排着练你就敢请假，你那台词下来了吗？我就给他说了一段，哟哟哟，你还行了你，给你2毛钱。给我2毛钱。你要让全国观众去听台词能听清楚，让北京观众也能听清楚，太地道也不行。嗯，你说陕西普通话就行，但是那个方言是能帮你的。嗯，我马上要去请个冯睡先生，一大早我就出门了，
1: 地上的雪啊有一丈厚了，看不到边。我一个人坐在雪地上啊，总觉得眼前是花花绿绿，
0: 一会儿是红光，一会儿是绿光，
1: 再过一会儿就变成蓝，
0: 过了一会儿就会变成蓝光了。我觉得路边上撒了泡尿，多亏了这泡尿，
1: 多亏了这泡尿，
0: 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呢。就是这个学这个陕西话，就有点跑调，但是他那个说话那劲儿就不像我们要说陕西话。我妈请我去请个风水先生，一大早我就出门了，地上雪那么高那么厚，看不到边儿啊。
2: 对了，
0: 我一边走啊，我这眼前花花绿绿的，一会儿是红光，一会儿是蓝光，再一会儿就变成绿光了。我就在路边撒了泡尿，这叫没有那个，我就在路边上撒了泡尿，多亏了这一泡尿嘛，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你。所以说你看他这陕西话去学那个陕西风情有点帮助，我们就赶紧倒口学，学的不大像吧，但是照虎画猫我们就演下来也挺好玩的。
1: 你总算是明白了，人活一掌面，树活一掌皮嘛。
3: 99年的茶馆不仅对于北京人艺来说，对于您这一代演员，可能对于整个中国当代话剧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99年要由您这一代的当时的年轻演员来接棒前辈们的这样的角色，当时应该会有压力吧？
0: 压力当然是有，但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真得接班呢。92年，老前辈们陆续退出舞台，这茶馆事隔8年，趁着北京人艺剧场大修，1年没有演出，开茶馆吧。林兆华想了想，我能试着排一个新版的吗？剧院里都答应了。一开始啊，是让我演晴二爷，啊，后来1个月之后进行了一个调整，嘣儿电话来了，说你，我在经过，我还是挺慎重的想，你能不能演常四爷？我很吃惊，我没想到，但是我同时脑子里就出了一个机会来了，是一个机会。我说我试试啊。你要觉得我不行，你再换啊。那时候有一个叫京剧演员叫李岩，《火烧圆明园》电影里演曾格林心的，瘦瘦的，高高的，啊，鹰钩鼻子。我说他能演曾格林心，他那劲儿，难道不是常四爷的劲儿？我就有点自信了，就是照那个去演。一直到这2年还在调整。常四爷的第二幕，他不是一般的概念中的那个表达自己被这个灰大褂冤枉下监狱的那口怨气，那不是。
4: 我在这说了句大清国要还，被您二位抓。

0: 坐了一年多牢。哎呦，
1: 他看不起他们俩了，他说要是洋人给饭吃了你还干，这话是有点叫板了，要打架了。以前也演的刚直，演的真要打架，现在呢就得找分寸了。我心里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不露。你们洋人给饭吃，
2: 谁给饭吃我们就给谁效力。
0: 要是洋人给饭吃，
3: 四爷咱就不敢乱说。
2: 我告诉您，长孙爷，要我们效力的可都仗着洋人撑腰，他没洋枪洋炮能打得起仗来吗？
3: 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1: 他得微着眼，
3: 四爷咱们走，
1: 他得揉着弱着虚着眼，他反而这个德式的灰大褂，我们这人物关系才大概才对。
0: 盼着你们快官了，升官发财，
3: 迈走快走。
0: 二位，干嘛？
3: 你怎么在想
2: 什么？大爷，
0: 这长四爷，哎，就这脾气。
1: 慢慢的演了这么多年了，300多场。就是茶馆基本快接近800场演出了，我们现在演出的量已经超过老前辈们那个量了，
4: 也快演了30年了。
1: 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仿佛就是常四爷已然是我了，已然是可以无意则实的状态了。
0: 我呀，
1: 爱咱们的国，谁爱我？仿佛是能够真诚的笑骂人生、撒纸钱，这场戏还是真能稳得住茶馆最后的那个结尾了。
0: 又捡了这么些。

0: 没得说了，王掌柜，
1: 是，
0: 再见，
1: 再见，
2: 王掌柜，
1: 是，
0: 再见吧，
1: 再见。
3: 他有那种很自然就能够鼓动起来的那种人生感怀。

在他们的门外头吃去。我看这大清国是要亡了，凭力气挣饭吃，我这身上更有劲儿。什么时候洋人再敢动兵，我姓传的还想跟他们打打。我是齐人，齐人也是中国人，是我爱他们的国。